0: 远，加上排队和办理时间，半天时间就过去了。
1: 近日，北京少年序号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顺利领取了营业执照。为什么能这么快？
2: 假设您现在是一个 OPC 的创业者，不知道营业执照要怎么办，没关系，不用担心，经开区行政审批局30分钟从您进门到拿证，我们给您帮办好。比如说这个经营范围套餐以及我们自动生成公司章程模板，这样就把企业所有需要的东西我们直接帮他办好了。
1: 工作站外墙上张贴了 OPC 企业入驻流程图，将入驻联系谁、需要哪些材料、多长时间办完等信息一一标注，同时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事项整合，帮助企业快速完成信息填报。
3: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搞这个事情可能要一星期两个星期，作为一个纯技术团队来说，我们只会搞技术，我们特别需要帮助我们然后去完成这些。
1: 更贴心的是，工作站不搞一刀切，为不同企业准备了申报套餐，做硬件的帮对接线上推广和品牌曝光，做软件的给算法备案、数据沙箱等合规指导，审批员从坐在窗口等企业上门变成了政策顾问。
0: 这儿的咱们工作人员不仅精通业务审批，而且还了解 OPC 我们的具体的需求，还主动提醒我们虚拟 IP 的版权保护啊和商标注册要尽早着手了。就这种懂行的这种专业让我心里觉得特别的踏实。
1: 自4月8号启用以来，工作站已经为50多家企业提供过咨询，近20家现场拿到了执照，全部都在30分钟内搞定。预计到今年年底，将累计服务超过100家企业。
4: 咱们 OPC 企业的其实一个特点就是1到2人、2到3人的一个公司，他们往往身兼数职，有的是 CEO， 有的还是甚至财务，还是那个对接的那个外联。那么他们很难有时间专门的去学习相关的业务和政策，然后再去政务大厅排队去办手续。所以结合上述痛点呢，我们呢就和信息产业局和一起服务岗共同呢在 OPC 社区这个内部设立了一个政府的审批服务站。
1: 这个工作站还有一个杀手锏，考虑到 AI 创客大多是夜猫子，推出了7×12小时的全时段预约审批，晚上也能办，周末不跑空。
4: 原来呢，其实呢，作为政府的审批人员，更多的是等企业上门，然后他申请什么我们就办什么。然后现在呢，我们会嵌入到这个产业的内部，到这个 OPC 社区里，然后跟着企业了解企业的需求，他需要什么，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会根据这个给他推荐相应的办理什么手续，申请什么政策。
1: 发照只是开始，工作站联动多个部门，给企业送上人才安居、算力券、银行融资这些发展大礼包。首批入驻的爱阿科技、整活世界、醉醉科技等企业已经快速成长，有的作品还入围了柏林电影节和戛纳 AI 电影节。
5: 因为我们是小团队，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大商单，大商单就要求我们必须比如至少是中型班底的，入驻的一些超级个体我们可以随机的组合成一个中型的一个班底，对吧？有大项目过来我们直接消化拆分，然后我们一起来做。
6: 目前已经入驻的这45家企业里，已经有3家完成了融资，而且是美元融资，基本融资金额都在300万美金左右，然后估值这三家估值都在1亿到3亿之间啊，他们的人数也就是3到5个人。
1: 未来亦庄计划把这个嵌入式审批模式复制到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区域，让更多创新主体体验半小时拿证的亦庄速度。一批超级个体正在北京经开区加速成长，逐步成为各自赛道的标杆力量。北京台报道。
7: 今天的新闻聚焦，我们来关注即将发射的天舟十号。天舟十号呢，是中国空间站2026年的首次飞行任务。目前其船舰组合体于昨天，也就是5月8号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将为空间站运送总重近6.3吨的补给物资，包括第三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新太空跑台及多项科学实验载体。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南海之滨， 五月的平均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移。

0: 运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火箭进场之后呢，按照计划完成了火箭的垂直总装、火箭自身的测试以及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船舰联合操作。目前呢，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呢，已经是属于一个较为成熟的状态。为了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呢，我们火箭也在持续改进提升，在产品可靠性方面、在流程优化等方面呢，都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工作。除此以外呢，本次任务呢，我们还搭载了运载火箭飞行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为后续运载火箭智能飞行技术的应用奠定基础。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需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按照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安排，今年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实施2次载人飞行任务，1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记者近日从文昌航天发射场获悉，目前呢，发射场正在全力备战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0: 天舟十号是中国天舟系列第10艘货运飞船，发射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主要承担上行航天员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推进剂及各类载荷样品的运输任务。目前，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及配套火箭已进入文昌航天发射场。
3: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层测试、船舰组合体的这个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还有这个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按惯例，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在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需要大约3天时间，期间将进行舰塔协调、柱箱的置换、气密性检查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另外，天舟九号已经撤离中国空间站，5月7号载入大气层，残骸已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也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迎接天舟十号。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的残骸精准落入南太平洋的预定海域。新船待发，旧船谢幕。为何天舟飞船完成使命后不像神舟飞船那样返回陆地，而是选择坠入大海呢？
4: 天舟飞船的核心使命是送货，与拥有返回舱、防热大底和降落伞系统、专为载人往返设计的神舟飞船不同，天舟在设计之初就确立了不回收的技术路径。货运飞船若增加安全返回功能，需配备复杂的防热控制和减速着陆系统，这不仅会大幅增加研发与发射成本，更会挤占原本用于运货的空间，导致运力下降。根据设计，天舟飞船并不搭载需要完好带回地面的精密实验样本，这类样本通常由神舟飞船下行。天舟主要下行物资是空间站产生的在轨废弃物，这些废弃物随飞船一起在大气层中烧毁是最经济的处理方式。技术上不回收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丢弃，恰恰相反，每一艘天舟飞船的卸幕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受控离轨操作。天舟飞船撤离空间站后，地面飞控团队会发出制动指令，使其主动刹车降轨。当它以每秒约8公里的速度冲入稠密大气层时，剧烈的气动加热将产生数千摄氏度高温，飞船绝大部分结构在此过程中彻底烧蚀气化。这不仅解决了太空垃圾问题，更履行了国际社会对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为确保万

0: 无疑是科研人员为它选定了南太平洋预定海域为最终归宿。该区域方圆数千公里内无陆地覆盖，航线稀少，确保未烧尽的少量残骸不会对地面人员和建筑造成任何威胁。随着空间站常态化运营，市场对灵活低成本的物流方案产生了新需求。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青州等多款商业货运飞船的研制。青州飞船不仅具备上行运输能力，其设计理念更侧重于低成本与高频率，作为空间站货物运输体系的有效补充。
1: 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2025年8月， 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超级海啸，浪高达到近500米，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海啸。超级海啸通常由山体滑坡导致，一般只在局部范围内发生，并会迅速消散。研究人员结合实地考察、地震数据和卫星数据，重建了整个阿拉斯加州超级海啸事件，并计算出波浪高度。 科学分析表明，当地时间2025年8月10号早晨5:26，特雷西阿姆峡湾上方山体发生滑坡，滑坡岩石总量达6400万立方米，相当于24座大金字塔。坠落的岩石在特雷西阿姆峡湾中掀起巨浪，最高达481米。据了解，滑坡山体之前一直被冰川托住，但随着冰川消退，岩体突然崩塌坠入峡湾。 英国广播公司说，目前有记录的最大超级海啸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浪高超过500米。阿拉斯加州去年的超级海啸为有史以来第二大。研究人员说，阿拉斯加州由于山脉陡峭、峡湾狭窄以及地震频发，尤其容易发生超级海啸，而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融化，正使此类山体崩塌的后果变得更加严重。 特雷西阿姆峡湾位于阿拉斯加州东南部，以陡峭的悬崖和冰雪地貌著称，深受游客喜爱。研究人员说，幸好当时时间尚早，没有游轮进入附近水域，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蜂笼活动对圈养动物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 当地时间7号，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
2: 作为一种植食性动物，犀牛主要以草、树叶、嫩枝等为食。一头成年犀牛每天要吃掉数百公斤的食物，进食时间长达10几个小时。动物园工作人员当天为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鲜花中含有较高水分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能够丰富它们的日常饮食。蜂笼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缓解其紧张情绪。
3: 食物蜂笼操作简便且效果显著，是动物园最常见的蜂笼方式之一。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筑美好生活。
4: 5月8号晚上7点半，伦敦市乒赛国乒男团对阵韩国备受关注。老对手在相遇，双方近前主力。这是一场施压与抗压的比拼。最终，国乒3:0横扫韩国晋级四强。
5: 5月本场比赛拉开序幕的是王楚钦对阵吴俊成。王楚钦开局略显紧张，一度3:6落后，但他逐渐稳住心态，关键分赶一出手，以11:9逆转先下一城。第二局，王楚钦打出了震撼的10:0开局，以11:1速胜，而第三局，王楚钦打出了震撼的10:0开局，以11:1速胜，而第三局，王楚钦一度4:7落后，追至7平后，吴俊成改变了战术，用反手持续施压，王楚钦7:11再丢一局。比赛进入决胜局，王楚钦思路冷静，敢搏杀敢出手，最终11:7锁定胜局。第二盘是中国小将林诗栋对阵韩国男团一单张雨臻，3局比赛，林诗
0: 9瓶、10瓶、11瓶、12瓶，安宰先放手一搏，13比12反超拿到局点。但梁靖昆没有慌乱，连救赛点。

0: 最终15-13一锤定音，国乒男团大比分3-0晋级四强。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指挥家张娴、歌唱家金正健、演员赵琳等10位文艺工作者荣获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称号，至此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已增至25人。
2: 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证书颁发仪式在悠扬动人的八重奏和男声独唱中启幕。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为张娴、金正健等10位新晋荣誉艺术家颁发荣誉证书，他们中既有首席客座指挥，也有深耕剧院10余年的表演艺术家，更有为舞台创作改编100余部作品的创作人才等。赵琳作为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第一批演员，2016年走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10年来为观众带来话剧《嫌疑人福尔摩斯》《哈姆雷特》等多部观众喜爱的作品。
3: 这10年来，国家大剧院给我们这些演员提供了创造优秀角色的机会，我也希望能把在国家大剧院吸收到的这些养分，能够去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回馈我们的观众。
2: 国家大剧院从2022年开始评选荣誉艺术家，2023年评出首批15位获奖者。此次选出的10位艺术家涵盖指挥、歌唱、表演、舞台技术等多个领域。
4: 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级的演出平台推出了这样一个制度，我也去参观了这个荣誉墙，接下来的艺术创作也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鼓舞和鼓励作用。
2: 北京台报道。
1: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昨天开始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现场展示了飞行汽车、最新的 3D 打印机、能帮助奥运冠军夺冠的 AI 助手等大量的黑科技。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5: 在本届的科博会上，我们看到了可以飞的汽车，也就是飞行汽车，那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台。那么大家呢可以看到，那么这一台飞行汽车的话呢，是真实的飞行汽车的等比例的微缩模型，那么大概只有真实飞行汽车的1/3的大小。而真实的汽车呢，据我们了解，那么它的从左翼到右翼的整个的长度的话呢，是有12米左右，而它的从前面的车灯的位置到后面的尾翼的位置的话呢，大概是有7米长。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驾驶室的位置呢，它是有两个座位的，也就是说这是一台飞行汽车的2座的版本。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那么整个的飞行汽车的话呢，它使用的是一个智驾系统，也就是说驾驶员他可以不用特别会开飞机，那么也可以来使用这一台飞行汽车。
6: 在垂起垂降以后，我可以实现机翼折叠和垂尾收缩，就是说我垂降以后，我可以通过这种折叠收缩的这个机构，让飞行器放在支架底盘上面，来实现我地面的行驶，解决最后1公里的这样一个通勤的一个问题。
5: 过去呢，我们用 3D 打印可能更多的是打印像这样的小的玩具，但是在本届的科博会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全都是由 3D 打印打印出来的。那么比如说像看一下这双鞋，那么它的整个编织的这个技法呢，已经非常像手工编织的技法了，还有像这样镂空的设计，这些都是靠 3D 打印一次性打印出来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书包，那么在它的背部的支撑上也是依靠 3D 打印一体打印成型的。那么整个的这些技术呢，都是在本届的科博会上我们看到的最新的 3D 打印的技术。
7: 我们呢这个用高性能的材料体系加上新型的这个加工工艺，可以解决了以前材料性能这个导致的产品性能不佳，没法媲美传统生产方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5: 在本届的科博会上呢，我们也发现了 AI 数字人的新用途，它不光能生成我们的数字分身，还能化成 AI 教练，帮助中国代表团获得冠军。
8: 我们采集了每一毫秒我们运动员的动作，并且通过 AI 的计算，我们得到了这个运动员应该提升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教练员就可以告诉我们的运动员们接下来该怎么去调整他们自己。国家总局给我们颁发了感谢信，感谢了我们这个技术的能力，帮助了我们的国家队。
2: 除了这些神奇的黑科技，北科建的科博会展厅内还展示了北京科技引领天津、河北产业发展的特色亮点，突出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后给整个区域带来的新变化。
9: 我们作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力军之一，创新打造了基地加基金加服务的培育模式，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贯通。
2: 北京台报道。
1: 在北京市八一学校有这样一位女教师，她58岁仍活跃在体育教育教学一线，对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做着最生动最执着的诠释。

他提出的阳光体育，让体育如阳光般温暖每个生命。他就是体育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黄宏。日前，黄宏被授予了2026年人民教师。

0: 在体育课上，你看孩子一来上课，他是笑眯眯的对着你，那就很阳光。有的人孩子上课来是愁眉苦脸的，通过这种音乐一放，跳起来、动起来，他暂时忘却这些了，心态阳光，身体阳光，我们面对的生活也就阳光了。<笑>黄宏老师的体育课在学生中的评价很高。
1: 他的讲课风格非常有辨识度，为了让体育课不那么枯燥，他还会不断推陈出新。体育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没有那么多快乐，他必须是经过挫折、失败、汗水，然后才能够提炼到那种成功的感觉。对于老师来讲，变着花样。
0: 去让他们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黄老师讲课特别有趣，让大家变得特别活泼。
1: 说起为何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黄宏笑着回忆道：“小时候的自己是个病秧子，当时身为体育教师的母亲，为了让他提高身体素质，把他送到了通县体校。
0: 3岁就去，什么班呢？武术。所以现在有一点武术底子，都是那个时候打的。但是我去了以后，做那套路我记不住。” 太小了嘛，所以老爱说。后来体质明显就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绝对是一个受益者。但是从这件事情上，我后来当了老师以后，我也吸收了很多教训，就是不能老说孩子，要从侧面去鼓励孩子，不能让孩子去怕你。作为体育的直接受益者，
3: 黄宏选择了跟母亲一样的职业道路。
0: 年幼时在体校的经历让他立志成为了一名鼓励型教师。
1: 有一个小男孩，到高一了，可能身高还没初中孩子高呢，胖胖的、圆圆的。当然他在班里头各种各样的他都是在最后。你不断的鼓励他，不断的表扬他，不断的在家长面前夸他。后来这孩子成什么样了呢？天天背着书包从学校跑到家，从家跑到学校。
0: 跑了2年多，完全就变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哎呀，体育是能改变人一辈子的。
3: 作为体育中心主任，他打造几十门选修课程，每周班级联赛，每学期体育节与运动会，让体育如阳光般洒满校园。他常说，体育老师如医生，育人更育心。
0: 很多年前一直就认为，当老师跟当医生是一样的，医生可以治病救人。
4: 老师也是可以的，体育在残酷的一面培养了这些孩子怎么去输，笑着去面对输。那激励他们，后边我们再去怎么去赢。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严厉，无论是在组织活动啊，还是在组织一些大型比赛，还有等等的一些事项，他需要统筹全项。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位非常温柔的母亲和家长。
0: 他会手把手带领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一块儿去干一些工作，无论是一些苦的工作啊，还是一些脏活累活啊，他都是首当其冲。本身我非常喜欢体育，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职业，但是我觉得当老师，尤其是体育老师，光把它当成一种职业是不够的，还要敬畏它，把它当做一种神圣的使命。
3: 北京台报道。
5: 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交给宇坤。好，这一档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白天南方强降雨仍将持续。那具体来看呢，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呢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 广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中北部、云南南部以及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西北部的局地有大暴雨，那么也请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在气温方面呢，今明两天各地又将迎来新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尤其是长江以北的地区，气温累计升幅呢大多会在10度以上，局地升幅将超过15度。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将再度冲击30度。 黄淮及其周边地区呢，还将有较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呢还需要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那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宇坤。近日在重庆市奉节县，雨后的三峡之巅云雾弥漫，大片云海在山谷间连绵起伏，高山峡谷与蜿蜒的长江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横眉冷对千夫指，
10: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9: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11: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9: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12: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9: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11: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9: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3: 远古玉米神报道，
1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5: 太阳的金色汗水，
16: 秘鲁的蒙娜丽莎，
17: 月亮神悄悄许愿，
1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2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0: 哎呦，你这头发，你这时髦吗？
1: 这色儿的，你敢染吗？
2: 我不敢。<笑>
1: 我听我爸说，你这生意嘎嘎好啊。啊，那我以前这店你咋没对下来呢？让他在这卖栗子。哎呀，
2: 我能把这一个店整明白就不错了。
1: 对面店里那小刘，又进去了。
2: 15年，
1: 我跟那张老太太说了，我说要对这店，他说对这个店可以啊，但是等我儿子回来，你还得把这店还我。
2: 我一寻思，我就穷折腾啥。

0: 呀？我装修完了，我再给他。
1: 你没对这店是对的，他风水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在里边卖衣服的时候，我也进去过，真的。嗯，老刘呢？
0: 老刘去世了。
1: 是他留给你的。老刘无儿无女的，他说还是想把这山还给你们俩。

0: 老刘一直住在这儿吗？
1: 是啊，直到去世。
0: 也不知道他是真喜欢这儿，还是怕买了这山不住可惜。
1: 老刘怕热闹，可能也怕热吧。这边凉快。
0: 哎，还真有只兔子。
2: 咋的，在外国见不着兔子？
1: 吃你都吃过上百只了，这有啥稀奇的？
0: 我没见过姓崔的兔子。
1: 哎呀，这是你跟你姐夫的，没准你刚才见着那只啊，姓霍。
0: 他什么时候出来？我不好意思问我爸。
1: 听二胖说，最多一两年吧。现在管得严，咱也不是啥直系亲属，没法去看他。
0: 再出来，也得50多了，应该是折腾不了了。
1: 说不准呢。
0: 这地方适合种山参，我在国外种过。我打算在这儿种一批，然后出口到国外去。
2: 不是，你在国外你到底都干啥了？
1: 你不说你开了好多年摊贩店吗？
0: 刚去的时候啥都干过。
2: 你跟我说你主要是从事文艺工作，那不是跟哈索夫拍电影，就是给塔克拉伴舞的。
0: 啊，我想买个房。
1: 咋又买房了？哪个楼盘啊？
0: 看了你就知道了。您好，
3: 你们找谁啊？
0: 您还记得我吗？
3: 想不起来了。
0: 十年以前，您从我手里边买的这套房子。
3: 哦哦，想起来了，对，是你呀、啊。哎，快到屋，快到屋。
0: 好，谢谢。
3: 哎，进屋，进屋。
0: 换鞋吗？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到屋，到屋。
0: 哦。
3: 你看，你这次来。
0: 等你啊，到这儿的时候，咱家夏利车就买了。
4: 为了咱家夏利车，我也得快点上岗。
0: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
4: 妈妈
5: 啊，
4: 我们是没有家了吗？
0: 爸爸会把家还给你。
3: 你这是
0: 啊，
3: 到我这来。
0: 我呢，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我想再把这房子买回来。
3: 买回来？
0: 是。
3: 不是，那我出哪儿啊？
0: 抱歉，给您添麻烦了。我可以出个高价，新房多少钱，我就给您多少钱。家具我也可以一起买下来。
6: 哎呦，现在这边均价2200，新房得3100了。
0: 没有问题。

0: 是这样，这房子对我来说，它不是房子。那是啥呀？
1: 家。你们是不是最近没给他弄土豆丝啊？
2: 我们天天给他吃那个崔经理做的那个素拌菜。他爱吃土豆丝。行，我知道了。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过来啊。
1: 啊。
2: 小心台阶啊！
3: 谢谢。周姐。
2: 你啥时候回来的？前两天刚回来。啊，这儿开成美容院了。对，我在这儿打工呢。哦，之前那个野玫瑰歌舞餐厅呢？早不开了。你刚走没多久就不开了。
1: 那个姓汤的呢？
2: 他后来迷上赌博了，不但把店给输了，还在外头骗了不少钱。进去了七八年，这刚出来，出来什么都没有了。 老婆孩子都是人家的了，真好，这是他应得的。那后来就变成美容院了？没有，然后这儿就开了一个体育用品商店，我就留在体育用品商店里打工了。这不是重建了之后就变成美容院了吗？我就留在美容院打工了，我就这命。
1: 我从第一天到鼎秋楼上班的时候，我就觉着要在这儿工作一辈子，结果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这地儿。我都50多了，再有2年就退休了。
0: 周姐，这真的是，挺好。在这儿看见您，我觉得鼎秋楼还开着。
1: 接个电话，喂，
4: 老舅，老舅，
1: 你喊啥？我刚从上海回来，刚下飞机，我请你吃饭啊。行了，回家吃吧。
4: 不行，必须出去吃。我老舅回来必须有排面啊。大成海鲜酒楼我都订好了，我马上过去啊。
1: 好，
4: 咱一会儿见。
2: 是谁呀？
1: 我那傻外甥。
2: 二胖啊。
1: 啊。
2: 哎呦，我都多久没看见他了？他还那么胖吗？
1: 我从照片上看挺瘦的。
5: 那你可得回来给他好好补补营养。
1: 好，
2: 那行，周姐，我改天再来看你。
5: 行，那我先回去哈。
1: 好。
2: 您这边请，先生去哪个包间？
5: 我也不清楚，外甥替我订的。
2: 您外甥贵姓？
5: 霍小阳。
2: 呀，霍总啊，203这边请，这边请。
5: 哎呦，霍总。
6: 霍总是我们这儿的VVVIP客户。哦。
7: 老舅，老舅，老舅，哎呀，我可想死你了，老舅！
6: 这家伙撞得我生疼啊！多高了你现在？
7: 我现在跟你差不多吧，83。
6: 我79，比我高。
7: 老舅，你这造型，你给我记着点啊，明天我也染一个。这太帅了，老舅。
6: 来，喝一口，来。
7: 咱们在电话里边，我老是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听你说。那今天见面了，我问霍总是靠什么发的家呀？
6: 从你去国外那年，咱们中国这个互联网就起来了。
7: 而这个互联网呢，绝对就是咱们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1: 弯道超车，这词儿，这不是你拽出来的，跟谁学的吧？
6: 在上海学的。<笑>那你具体是干啥挣的钱呢？哦，我是做这个彩铃，每一个用户从我这下载一条彩铃呢是2块钱。
7: 要是所有的用户都用这个彩铃的话，那你这不是躺着挣钱了吗？
6: 其实这个躺着挣钱也没意思，所以这回我去上海啊，把这公司就给卖了。
7: 挣钱为啥卖呢？

0: 我拿着卖公司这钱去干点更赚钱的生意啊！嗯，做什么生意啊？那没想好。
1: 虽然霍总现在没想好，但霍总的灵感和想法特别的多，肯定马上就有。哎呀，
0: 都是跟我老舅学的。老舅，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你年轻那会儿，你老想着给咱们家买辆车？
2: 夏利嘛，三厢的。
0: 啊，对，那是不是你创业的动力？是。
3: 我现在也有一动力，快把我的动力拿出来给老舅看看。
0: 你看，做这个飞机模型成本高吗？
2: 这不是模型，弯流私人飞机。
0: 买真的呀？啊，多少钱啊？
2: 3-4个亿吧。那你现在有多少啊？
0: 我现在公司卖了100多万。
2: 哎呀，好啊，我支持你。
0: 给我吧。
2: 游艇啥的没想着要买啊？
0: 嗨，我觉得咱还是一步一步来。
2: 先把飞机拿下再考虑那个。
0: 你现在知道一步一步来呢？啊。

0: 爸，晚上咱们吃鱼吧，我来做。
1: 多买两条，二胖今天也在家里吃。
0: 哟，
2: 那得隆重接待啊。
0: 好，我认真挑几条鱼。晚上见。
3: 小崔，崔国明，哎呦喂！
4: 好久不见，
3: 你啥时候回来的啊？
4: 我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3: 哎呀，真是你啊！
4: 我裹这么严实，你也能认出来？
3: 烧成灰我都能认出来。你在看啥呢？
4: 看螃蟹呢。我买鱼，
3: 买鱼，你看螃蟹干啥呀？
4: 咱这不是学习学习吗？
5: 你俩到边上，
3: 别在他们家买，来，过
4: 来。哦，这是你摊位啊？啊，
3: 我这摊位是全市场最好的摊儿啊！
4: 哎，你就这一个鱼摊了？整个以前海鲜市场不都是你罩着的吗？
3: 别扯了，这是。啊，我前一阵又看了一本书，书上写的是“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我现在合法经营一个摊子呀，啊，比以前打打闹闹、磕磕碰碰的强多了，是不是？再说现在没那环境。
4: 你这样的话，等哥出来了，你还能拉他一把。
3: 那必须的，买鱼是吧？
4: 来，
3: 我给你拿两条。我这儿的鱼是这最好的。
4: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但是你别给我太多，一条就够了。
3: 你跟我客气啥？
4: 就二胖子老爷是，就是他了。
3: 可以了，
4: 没问题。
3: 再来一条。
4: 啊，够，可以了，
3: 必须。
4: 可以了。
3: 对，
4: 行。
3: 这怎么样？
4: 行，
3: 这两条可以了。
4: 对不起，
3: 来，给你装袋。
4: 你哎。
3: 我一会儿再给你拿两个，
4: 够，
3: 拿点螃蟹啊！
4: 可以了，就是它。
0: 齐活，哎，
4: 老舅，你这手艺始终没下来啊！
0: 你吃了吗？你就说我手艺没下来，你先吃一口啊！
4: 跟看着鱼一样，确实没下来。
0: 爸尝尝。
4: 好吃，确实好吃。
0: 你跟你姥爷这手艺学的咋样？
6: 我教他做菜这功夫啊，能教出三个大厨来。可他吧，
4: 术业有专攻。嗯，我呢，确实是悟不了这一道。
7: 您还记不记得我老舅去国外之前说我们俩像谁？
6: 我岁数大了，你想不起来了。
4: 像卫青跟霍去病。他们俩呀，都是为大汉建功立业的。但是舅舅跟外甥的打法完全不一样，从战略到战术都不一样。我觉得我跟我老舅，我们爷俩跟他们爷俩一模一样，各干各的，各自成功。

0: 老兄，你这次回来准备干点啥呀？
1: 我想，我和你爸那个山上，种点山参，
2: 往国外卖卖。
0: 行好，那我给你弄个网站。
1: 我打俩电话就卖出去了。弄网站到时候我供货供不上，
0: 反正早晚得做。反正你到时候做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最近创业就准备弄一网站，绝对是一大生意。哎呦，这你必须得支持我，必须得加盟。
1: 啥呀？
0: 我呀，准备弄一文学网站，这是一全新的赛道。咱们国内现在虽然已经有一些文学网站，什么红江啊、银秀啊，但做的都不大。我是准备做咱们国内最大的一个文学网站，到时候靠什么点击率啊、版权啊，绝对挣钱。老舅，我记得我小时候你不是写过小说吗？到时候你就帮我写，反正你那人参也不用自己亲自去种，到时候咱们就你就是我的签约作家，就是我头牌。
1: 我那小说出版的有多难，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还头牌呢。
0: 不是，你根本不用出版，只要你火了，肯定就有大把的人来找你。到时候你就写，写那个现在最流行的盗墓题材的，这你能写吗，老舅？
1: 我干过20多个职业，盗墓真没到过。
0: 没到过没关系，会写就行，是吧？咱们跟别人不一样，咱写啊不挖那些阿猫阿狗的小破坟，咱们就挖那种大墓，什么武则天的、秦始皇的，哪个没被挖过咱就挖哪个。
1: 人又没招我，我挖人坟干啥呀？
0: 他们没招你，那钱更没招你吧？实在不行我就给你签约费，一会儿我就给你买一新电脑 ，IBM 的。
1: 您觉得呢，爸？
3: 能写就写吧。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那我就写，但我也没闲着，我这不是等梦梦带她男朋友过来见我吗？
3: 什么时候来啊？
1: 就这两天。
3: 哟，那你可得好好招待。哎，对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要处理一下？
0: 我觉得我老舅这头发挺好，精神帅。
1: 是吗？那你也染一个。
0: 我改天就去。
3: 你们俩呀？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4: 来了，
5: 嘿嘿，欢迎
6: 叔好，
5: 小林，快进来，不用换鞋，我还有一个菜，你们先坐。

0: 帅吗？
1: 帅。
0: 我小时候放学的时候就在这儿写作业。
2: 小林，喝什么？
1: 我喝这个就行。
2: 嗯，你不喝酒吗？
1: 不喝酒。
2: 好，不喝酒好。
0: 我陪你喝，来。
2: 上海人是吧？
1: 对，卢湾区。
2: 哦，我也在卢湾区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做的是。欢迎你。哎，嗯，饮料不用这样啊，慢慢喝。哦，我得送你一个礼物。哎，等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桑塔纳呀，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好车。但是做代步工具足矣。
0: 爸，这车你留着自己开吧，我们俩上班坐地铁挺方便。
2: 你小的时候因为这桑塔纳经常挖苦，我也的确是不靠谱。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给我个面子，把他开回北京去。哎，你看，哎呀，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他们给装修了。哎呀，你的那坐标线都没有了。我看看你现在有多高。来。我记得你在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下礼。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0: 行了吧？
1: 不是，
2: 哎呦呦。

0: 啊，这园区弄得还不错啊。那必须的。这块。七狗文具王。哼。哎。干嘛呢你？
1: 叫我一跳，讨厌死了！你俩是不是你俩会使是不是？这都是你员工啊，这么多。啊。
0: 搞互联网嘛，就是烧钱。那你这儿有多少个作家呢？这不马上就有一个了吗？
1: 我，
0: 对啊，就我一个作家，然后这么多员工。
1: 老舅，你就是我的领头羊，我相信有你这个领头羊在，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纷至沓来的。
2: 他来。
0: 老舅，这个拿好。
3: 好。
0: 我跟你说啊，我老舅就是个天才，有我老舅的加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加入咱们，是不是？
3: 是，老舅万岁！
0: 我是你们的老板，那我老舅就是你们的太上老板，听明白了吗？
3: 明白。来，太上老板。
0: 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拍照，拍照啊！快，快，快！
4: 好，准备。
3: 茄子。
4: 老舅，注意点。
1: 哎哎，保温好。啊，那个，哎，姑娘们，太冷了，赶紧都回吧，穿太少了。
3: 老舅，以后没事常来玩啊。
0: 啊，好好好好，就都回去吧。
1: 啊，回去干活去。
0: 哎哎，别别别别，
3: 先回去。
1: 你这是夜总会呢？你是哪是创业？哎呀，老舅啊，这叫公司的牌面。你就是在国外待时间太长了，我也给你解释不清楚。我在哪儿待，原理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创业，你可以小步快跑，但是别迈那种扯着蛋的步子。
0: 你这一个作家都没有，一个作品也都没有，让你养这么多姑娘，你这干啥呀？你这是？
1: 刚不都跟你说了吗？
0: 干互联网必须得烧钱，再说哪家公司是小步快跑干成的呀？不都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干成的吗？
1: 哎，行了，拿着吧。
0: 这干啥呀？
1: 你拿着这个呢，你还能再烧一年的钱，没这个，仨月你都扛不住。

0: 你说我这啥外甥，咋就那么不靠谱呢？
1: 咋了？那不正说明是你亲外甥吗？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啊。你现在是多少靠点谱啊？但是你不能自己腿脚刚好利索就骂别人瘸子吧？
0: 哎呦嘿！
2: 就这样。
0: 哟，张秘书，
1: 现在是张总。
2: 哟，这么多年不见，你这小黄毛挺时尚的。
0: 你这穿着西装按摩呀？你这是得什么富贵病了？要在这治疗？
2: 哎呀，你说你这张破嘴啊，这么多年了，真是一点都没变。我，啊，茅台喝多了，不舒服，过来按一按。
1: 张总现在搞房地产，那生意做的是太大了。
3: 我听刘姐说你弄了座山，
0: 咋的？
3: 要养山。
0: 嗯，
3: 挺好。嗯。
2: 哟，我支持你。到时候呢，我也买点。
4: 到时候泡那酒里喝。说不定呢，我到时候就不用来按摩了。
3: 哎呀，你说你养养植物挺好，适合你。
4: 哎，你猜我干啥呢？养小动物。
3: 你这见多识广，你给我分析分析。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养植物是不是比养动物低那么一点点？
0: 你要养什么高档动物？
3: 藏，
0: 啊呜，
3: 公的。种狗，
0: 嗯，
3: 这出去随随便便啊，就那么一下子，就比你在国外这十多年赚的都多。
0: 哎呀，那你啊，这么富贵，你这狗又这么金贵，你一定得注意身体，别你们俩回头等哪天都不行了。
3: 你啊，就先管好你这张嘴。你不是弄了座山吗？
0: 嗯，
3: 这样。我看在咱们是多年老同事的份上，我就让我那狗过去陪你。让你那也是山清水秀，空气好，我就把它养在你那儿，怎么样？
0: 以前在厂子里我揍过你，你还记得吗？
3: 我给你钱，给你一个月3000，给狗的伙食费10000，行吗？
0: 行啊。
3: 那，你既然答应了，咱大人说话得算数啊。回头呢，我让司机把这狗给你送过来。
0: 狗的颜色啊，
3: 跟你头发一样。还有啊，好好养，养好了，有奖励。
2: 啊，张总，慢走啊。
0: 哎呀，你瞅他那小人得志那样儿，你说，没办法，梦梦要在北京买房，每个月要还4000块钱贷款。
5: 哎，小雪来了。
6: 刘叔。
5: 啊。
6: 哎，我刚从乌鲁木齐飞回来，腰疼死了。哎。
5: 咋了？郭大律师又去办大案去了？
6: 哪儿有啊？哎。哎，对了，刘叔，我听说我干爹回来了。
5: 你听谁说的？
6: 二胖啊，他说他老舅不让他说。
5: 二胖这破嘴还真应该给他缝上。
6: 哎，刘叔，你是不是见过他了？他肯定来找你了吧？
5: 我见着了呀。
0: 我也见着了。

0: 哎呀，本来啊，我不想让二胖跟你说，就想给你个惊喜。这家伙嘴真快。
1: 爸，你咋这么久都不回来呢？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姑娘了，不抱了啊。
1: 我就抱，我抱我爸咋了？我就抱。
2: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张院长还住这儿？
3: 张老说在这儿住的习惯。
2: 哎，当年我可是来这儿好多回，人家都不肯见我了，说一见着我就迷糊。
3: 你那是没打招呼，咱这次打个招呼来的。
2: 嗯，走。
4: 你是？
2: 我呀，张院长。
3: 我爸，我干爹。
2: 崔国明。
4: 啊，哎呦，这招戏，快来进来。这些呀、啊，就是这么多年大家为这个案子奔走的票据。哎，这是火车票啊，这是住宿的发票，还有申诉信，各级检察院、法院的回执，这可都是大家自己花的钱。
2: 哎，您和我同学非亲非故的，这事儿您做的这么上心，这些年您辛苦了。
4: 哎，我跟你那个同学呀、啊、是非亲非故，但是我跟法律是沾亲带故。
5: 吃了一辈子法律的饭，还曾经当过院长，我眼皮子底下的案件不能出现瑕疵。
2: 那现在有翻案的机会吗？
4: 嗯，难呀。
5: 在过去的十来年，大家一直在搜集资料，虽然没有结果，但是随着现在侦查技术越来越成熟，如果有新证据出现，那我们就有机会。
2: 我听说才有两三个月，郭大雷已经可以出来了。
4: 嗯，是，听说他在里面表现优异，所以能提醒获释。
2: 一共呢就这四步，但是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四步，你给他顺序弄混了，还有就是差一步，这身啊可能都活不了。投了不少钱，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好吧？
6: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好，那咱们干活。好，好，哎。你是不舒服吗？这是怎么了？跟我说说。
7: 崔老板，
2: 咋的了？社会大哥咋这样了呢？
7: 啥社会大哥？你别搁这埋汰我
2: 了。这不能玩啊，死了。
7: 就是你这又换新身份了？
2: 换啥身份？嗯？
7: 你别杀我行吗？
2: 我跟你说了，我不是特务。你怎么了这些年？干啥了？
7: 我呢，之前因为干仗被判刑了，在里边待了七八年，上周刚解除回家，这不寻思干点零活挣点钱创业。
2: 嗯，创业挺好的，想干点什么呀？
7: 想弄个像样点的煎饼摊子。
2: 嗯，浪子回头。需要多少钱？
7: 也没多少钱，我先干会儿行。
2: 跟我说说。
7: 2000块钱，
2: 弄一煎饼摊儿2000，你现在有多少？嗯，这我留着坐车，

0: 2000亿，拿着。咱俩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卖场，你当时给了我400。我那个时候很困难，你帮了我。现在我也要把这份情还给你。
1: 行，干活去吧。对，是有这么个事儿。我那天给你400，现在你给我这么多，那要不这么的，我也给你唱一个，行吗？我给你唱5遍。
2: 不用，
1: 我说必须唱，江湖规矩，一马归一马。
2: 回去干活吧。我不用。我把回鹘，可遭盗窃给那回公公。
0: 偏偏我没有遇上，问我压床中一滴风霜，怎可解脱？你让我喘口气，我再给你唱，还有4遍。你要是再唱，我就把狗放出来。哎，对了，你不是接的狗肠子吗？那会儿你就说你快不行了，咋现在体力还这么好呢？
1: 妈，这事你还记着？我肠子肯定全是人肠子。那不是混社会的话术吓唬人了吗？你看我这浑身上下哪能吓唬人啊？不就那扒拉能吓唬人啊？我那是小时候淘，上人家园子里偷黄瓜去，跳栅栏让铁栅栏给我肚子刮口子。再说那会儿家里穷，只要一吃肉就坏肚子。咱们有句老话说什么？狗肚里装不了2两香油啊。 所以那些邻居就给我起个外号，叫狗肠子。嗯，我看他
0: 也准备好了。哎，
3: 你干啥的？
0: 把他放出来。
3: 不是你干啥呀？
0: 给你接个真的狗肠子。
3: 不是你，不是接啥呀？这么大岁数一点没正形，我干活去得了呗。你啥人啥脾气呢？你说你。你笑。

0: 跟你说件事儿。
1: 你这破面包子呀，我开顺手了，我经常往山里跑。你这么着，你便宜呢，把它卖给我。
0: 我卖啥卖呀？我送你啊。
1: 那行，就这么定了。
0: 哎，我能跟你说事儿了吗？
1: 说。
0: 张秘书抓进去了。
1: 啥事儿？因为啥呀？
0: 行贿，就昨天。
1: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麻烦啥呀？他抓进去，你不应该高兴吗？你愁啥呀？
1: 他狗还在我那儿呢，他就给了一个月的伙食费，
0: 那是狗的，
1: 我的工钱他还没给我呢。
0: 那是有点儿，但是他都进去了，咱俩就把他那狗给卖了不就完了吗？
1: 那哪行？他出来以后咱咋跟他交代啊？
0: 出来你就说你没给伙食费，饿死了。
1: 哎，不，我养了几天，说实话，我跟那狗也有感情。
0: 那你咋整啊？他要进去10年8年，你就一直帮他养着，
1: 那只能当自己狗养着了。

0: 吃饭。
1: 大狗吃大的，
2: 小狗吃小的。吃吧，别挑食了。大块牛肉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你就这，也比你老板吃的好。他在里边，没准连荤的都见不着。很遗憾，我没法带你到处去干那事儿去。我不认识那么多母狗，你老板也跟你一样，

没法再浪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你呢，要是觉得你没法再浪了，活着也没啥意义了，你就一口别吃，饿死算。你要是乐观点呢，还想活下去，你就把它吃了。就这样。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9: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0: 月，今天是中秋节。
1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2: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1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喂，你别催了，我刚发上去，今天还多写了500字。
1: 我每天还得去山上弄山参、喂狗，晚上回来连饭都没吃呢，就得要给你写小说。我确实是你亲老舅，但你也不能往死里弄我。
2: 哎，不是，我姥爷说想找人过来陪他聊会儿天儿，我今天晚上得出去面试一高管。
0: 这个时间你去夜总会面试啊？
2: 你咋知道的？
0: 你那些高管不都是从夜总会面试过来的吗？
1: 不是，
2: 一个都不是夜总会招的，而且我今天面试这是一男的。
1: 对待人才，咱不得热情吗？敞亮吗？我去招待人家去。
0: 行了，我过去。
2: 老舅，你可算来了。
3: 你们现在招聘人才都去夜总会里招是吧？
2: 哎呀，高管嘛，没办法，我这也是礼贤下士。
3: 那网站弄得咋样了？我看我那文章就500多点击率啊。
2: 哎，这里边还有我们自己人点的300多次呢。
3: 那还干啥呀？散伙吧。
2: 人家刘备当年被撵着四处乱跑的时候，绝望了吗？没有吧？人家非但没有散伙，还去找了诸葛亮，三顾诸葛亮于草堂之中，最后怎么着了？赤壁之战一炮打响，跟东吴、曹魏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4: 你呀，少说两句吧。
2: 不是老爷，我这跟我老舅阐述一真理。
4: 你知道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知道，但是我这晚辈儿，我没法说，得您说。
4: 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不知道。
4: 你最大的问题是啥本事没有，想法还挺多。
5: 哎呀，爸，您说的太对了。哎呦，爸，咋整呢？
2: 反正我觉得我能干好。
5: 这家伙知道就睡着了。哎呦，支着胳膊就能睡着。
4: 没睡。哎，我们回屋喽。
5: 走走走。你跟你姥爷聊的，你呀真行。
2: 哎，我先去了。
5: 干啥呀？
2: 面试去啊。
5: 那你叫我来干啥呀？
2: 那不是我叫，我姥爷让我打的电话呀。我赶紧去了啊，老舅。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Lucy，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
6: 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

0: 丽，等会儿。老舅，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0: 我这开会呢。
1: 我就在外面，出来。
0: 行行，这就出来。
2: 老舅，我这真开会呢。
3: 你呀，除了开散伙会。

0: 这事儿你决定就行了。
1: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0: 我不打。
1: 你打。
0: 你打。
1: 你打。
0: 你打。
1: 你是他儿子，应该你打。
0: 你跟他比我跟他熟。
2: 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国外还跟他待过吗？
0: 反正我不打啊，要打你打。
1: 你得打。
0: 我上去了。
3: 霍总，咱们这新公司到现在开了4个多月，账面上就只剩下10多万块钱了。
0: 咱们这新公司从开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
3: 134万多。咱们这下个月的工资可怎么办啊？
0: 行，这问题我知道了啊，你早点回去吧啊。
3: 那我先走了，霍总。

0: 喂，你好，哪位？
1: 喂，您好，我姓周，请问你是七狗文学网的负责人吗？
0: 啊，对，是我。
1: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我是有一些商务上的事宜想跟你沟通一下。
0: 哦，你是说植入广告的事儿是吧？
1: 不是，我是想咨询一下，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啥？
1: 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只要价格合理啊，都好商量。
1: 好，那我方便去贵公司拜访一下吗？
0: 方便。
1: 下周一方便吗？
0: 行，没问题啊，我把地址发给你。
1: 古龙巨是你们的签约作家吗？
0: 是啊，独家签约，终生签约。
1: 我方便也见一下他吗？
0: 那没问题啊，啊，这都没问题啊。

0: 霍总，您好。
1: 哦，周小姐是吧？
0: 对，
1: 霍小阳，霍小阳。
0: 您好，您好。
1: 那个，咱楼上聊。啊，楼上聊，楼上聊。
0: 好。
1: 来这边，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这边，里边请。里边请。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周小姐他们公司啊，最近一直在收购像咱们这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类的网站。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小姐能对我们网站感兴趣。这样，让我们公司同事 Lucy 呢，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啊。
2: 我们公司成立于11月，也就是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亲爱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坐。我今天一大早从北京过来，除了跟大家学习这个文学网站的运营经验之外，我主要是想见一下古龙剧这位作者。啊，霍总，我来之前不是跟您说了要见一下古龙剧吗？
1: 哦，我安排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咱们跟他见面。
0: 哎，那现在这个11点了，咱们要不提前开饭吧？啊，我下午2点半的飞机回北京，回北京还有个会。
1: 那公司介绍我先不听了。
0: 文学网站真正的核心永远是创作者。公司介绍这个 PPT 很好，那个发我邮箱吧，我回去慢慢学习。
1: 行，记着点啊，记着点，到时候发的。啊，那咱先吃饭。
3: 周小姐，你放心啊，我们虽然现在只有一个古龙剧。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像古老师这样优秀的作家会加入我们的团队。
0: 你的自信从何而来呀？
3: 我们创办网站的初衷就是给这些优秀的创作者们提供最好的土壤以及最优渥的薪资
0: 待遇。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专业的互联网投资人，我想跟你说两句实话，可以吗？你的七狗文学网

0: 页面设计到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粗糙，非常业余。
1: 那不一
0: 市面上
1: 定。
0: 不说一万有八千个吧，啊，如果单看你的网页价值，那价值不大，非常不大吧。
2: 那你这个大老远从北京跑过来，又要收购我们网站，是因为？
0: 因为古龙剧这个作家，因为你跟他的合同。当然，你也别灰心啊，你们眼光是不错的，能签约到这样一位作家，真的很不错。他的文风真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中文互联网的职业大神写手。
2: 那是当然，这个古龙剧呢，其实一开始我是建议他写那个盗墓的题材，他自己非得写这武侠。
0: 写什么不重要，写得好才重要。Anyway，他什么时候来？
2: 艺术家嘛，都有这种迟到的恶习
3: 二胖，
2: 这儿。这家伙找迷路了都，
0: 二胖是，
3: 霍总，霍总，
2: 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
3: 哦，专程来收购我们公司的，
0: 不是收购公司，我收购他们网站，您是，
2: 这就是你一直找那古龙剧。
0: 古老师，幸会幸会，专程来找您的。
3: 幸会幸会，
0: 所以你们早就认识是吗？
3: 二胖今年是那个霍总今年是
2: 26，周岁25。
3: 那认识25年了。
0: 出生就认识。
3: 我是他亲老舅。
0: 原来是这样，难怪难怪。那古老师，您是一个职业写手。
3: 我不是，我不是。
0: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职业是养山参，业余呢是养藏獒。你从北京来的，你们那边有钱人多，应该也玩狗。这个藏獒的市场特别好，我这是黑珍珠，种好还猛。你这那边的朋友需要的话，你推荐一下，可以来找我这个配种，它呀很猛。
0: 好，但我们目前无福消受啊。您刚刚说现在，所以之前您是做？
3: 之前我是工程师，后来呢，这个，哎呦，这个。要说起来的话，你得问我某年某月在做什么，因为我做了得有20多个行业。
0: 咱国内有20多个行业。
3: 国外我也参与了一些。
2: 啊，对，
4: 我老舅在国外待了10多年。
0: 难怪您造型看着是挺别致的。
3: 那行，那咱聊正事儿吧。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
0: 与其说我想收购他的网站，不如说我想收购您这个版权。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
3: 哎呦，
0: 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您直接签约，让您做我们的签约作家。
3: 我不签约，我也不是职业写手，我写东西都是让他给逼的。
0: 那
3: 咱来点实际的吧。你想多少钱收购他这个网站？
0: 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的话，我能收到30万。
2: 不是，周小姐，我们算了一下，从创办这个网站到现在，我们投入已经差不多130多万了。
0: 资本的逻辑从来不是看你投多少钱，是看你值多少钱。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我可以出到30万。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如果有一天你的网站做得更好了，你可以再来找我。你觉得 OK 吗？还是再找别人？
2: OK，OK，
0: 好，
2: 就30万。
0: 那我提出的条件必须要达到，古老师必须把作品连载完。重要的话说3遍，我现在已经是第三遍了。
2: 这都没问题，这……
3: 你等会儿啊，你在答应他之前呢，你还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把这连载写完，你把你公司里边这个花瓶啊，全都辞退，只留一个法务、财务，再留个助手，行不行？
2: 不是这，
3: 可以吗？你就告诉我行不行？
4: 行，
3: 我这边没问题了。
0: 您真不考虑当职业选手？
3: 哎，等不了。写东西让他逼着我已经很痛苦了，如果再有个合同束缚我的话，我估计我活不了多久了。
0: 尊重您，
1: 答应我的一定要做到啊。
4: 行，
1: 差不多得了啊。
5: 我开车送你们去机场吧。
1: 嗯，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就行。
5: 我去山里喂狗，顺路。
1: 行，那不跟您客气。
5: 走。
3: 周小姐，狗的事儿，我不是在跟你们说笑。狗是好狗。罗茜，这车的空调坏的。
6: 没事，其实以您的才华，应该开个宾利什么的。
3: 开什么车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6: 哎，您刚才说做过20多个行业，能再展开说说吗？
3: 我做过歌手，但不是歌星，夜场歌手。
6: 真的假的？
3: 十几年前，我们这边很流行夜场，在夜场里呢，很流行唱粤语歌，我就在夜场里唱粤语歌。
6: 那您唱两句吧。

0: 可惜我自上而爱无法使我更
1: 香啊，也贵。
2: 喂，老舅，
1: 我在山上呢，我一会儿回家写。
2: 不是这个事儿，刚才我给老爷打电话了，他没接，我这忙，要不你回去看看呗。
1: 好，我知道了。

0: 爸，嗯，你干啥呢？哎，你这么咬我干啥呀？我就是躺在牢边上睡一觉。哎呦，
1: 你这睡得太吓人了，你干啥躺这上头啊？
0: 我也不知道，咋就躺在边上了。刚做了一个梦，梦见。 鼎庆楼重新开业，梦见你妈也回来了，连张老爷子也回来了，就是你姐没来。
1: 那我还能回来？不用。 你身体怎么样啊？
0: 我觉着呀，可能我的寿数到了，73、84是个坎儿啊。恐怕这坎儿我过不去。你
1: 别胡说八道了，啥坎儿不坎儿的呀？
0: 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这岁数了，能躺在。 自己家里的床上咽气，也算善终了。孙子、孙女都大了，孙女都快结婚了，也没啥遗憾了。
1: 行了，别说话了吧，好气。
0: 我想说两句。

0: 你还管管呀？你说，你说。要说遗憾呢，也有。当年张老爷子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把鼎庆楼经营到百年，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可是现在， 鼎庆楼没了，咱家也没有人干这行了。我真对不起张老爷子呀。这样啊，等我咽气了，你把这块老匾烧了，一半烧给张老爷子，一半烧给我。 我到地底下给张老爷子赔不是。这个你拿好了，万一咱家哪辈人还想当厨师，
1: 你就送给他。这社会呀，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没有厨师。人得吃饭呢。有了这门手艺，饿不死。
2: 你这说的怎么？哎呀，你这干啥呀？跟遗言似的。你
0: 不是，万一哪天 我真的嘎嘣死了呢？
1: 死的咋有动静啊？还嘎嘣啊？
0: 行了，忙你的去吧。让我在这块老匾上再睡一会儿。

0: 郭明啊，
1: 嗯，
0: 你这头黄毛挺好看，挺精神的。
1: 你是咱家里唯一一个这么说的。
0: 要不我是你姐呢。
1: 嗯，
0: 把眉毛染一下，也染上黄的，更精神。
1: 是吗？
0: 嗯，行不行？
1: 回头我试试。这回你回来能待几天？
0: 辞职回来的，多待几天吧。
1: 挺好，多陪陪吧。
0: 这是哪个区啊？建的这么好？
1: 龙山区。
0: 啊？比国外建的还好呢。
1: 所以我就说，现在国内这么好，你为什么非得要一直在国外待着呢？
0: 我没有一天不想回来，哪那么容易啊？
1: 爸可说了啊，你要永远不回国，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
0: 汉奸我肯定不是，就当我是个逃兵。
1: 自己去跟爸解释，你跟他说，你说你是逃兵。
0: 行。
2: 又躺扁上了。爸，看谁回来了。

0: 你刘叔已经送回去了吧？
1: 。
2: 你最近忙什么呢？
3: 哦，之前做了个网站，卖了。
2: 卖了多少钱？
3: 才30万。
2: 最近去看你爸了吗？
3: 我每个月都去。再有一年吧，他差不多就出来了。
2: 他变样了吗？
3: 没咋变。就是头发白了不少。
2: 你有他照片吗？
3: 没有。
2: 我能不能去看看他？
3: 应该不太行，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去看。
2: 我还不算直系亲属。
0: 吃口饭吧。
2: 今天不吃了。

0: 小红，你在哪儿啊？
1: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是妈的好。

0: 钟姐，
1: 哎，来了。
2: 找啥呢？
0: 我爸呢？
2: 工商局开会去了。啊。

0: 周姐
1: 啊，
0: 煲个汤，我妈病了。哎，
1: 这经理走的时候都付过了，汤煲着呢，还有半个小时就好了。等会儿啊。
0: 好嘞。
2: 没点饺子呀？
0: 我知道啊，我还知道你叫霍东风，要不要算？我可以给你八。

0: 咋了？
1: 老妹儿，你是崔小红不？你等着啊，哥下找你。
0: 二位大哥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2: 没你事儿啊！
3: 闭嘴！
4: 哎呀，没想到吧，碰上你了。
5: 二虎，你可老有名啊！
6: 我有啥名啊？
4: 漂亮，好看，带劲的。
6: 要你一说。
4: 我今天整两张电影票，瞅瞅，电影开场了还有8点，
2: 跟哥看电影去。
6: 三个人，两张电影票，咋看的呢？
5: 你这么的，我俩你选一个。
6: 选不了。
4: 那咋选不了呢呀？
6: 瞧不上。
4: 笑什么笑？说你饺子。你好好选选，可耐看呢。包好了
6: 吧？好了。
4: 哎。
1: 老妹儿，你几个意思？你以为这家店你开的啊？
6: 就我家开的，我爸是这儿总经理。
4: 你别在这经理巴里的，那我找你看电影，怎么还看出毛病了？啊，我今天就找我看定了这。
6: 干啥呀？
4: 哎呀，我去看个电影。
1: 哎，哎，你干啥？
4: 松手！哎，你给我上来！
7: 弄死！

0: 你弟呢？
1: 我弟，我说你请他电影来着，他马上要开学了，让他学习去吧。
0: 走吧。
1: 你说这一带电影院有你多好使啊？
0: 不信啊？

0: 好嘞，哥，这也来得太快了。啊，您在哪呢？没事。啊，没事。今天挣多少钱？
1: 今天二十，二十多一点。哎，
0: 今天挣的钱都是你的，给兄弟们买点吃的。
1: 谢谢哥。
0: 去吧。
1: 哎，走。
2: 哥，出什么事儿了？正好我把电影票钱给你拿来了，
0: 有用你自己揣着。给兄弟们买点烟，买点酒。
2: 你说呢？
0: 嗯，
2: 拿着。哥，我前一阵看本书，叫《烽火戏诸侯》。你这是戏我们的呗？
0: 看够了吧？别磨叽了，忙去。
2: 好嘞，撤。
3: 啊，卖电影票啊！
0: 有的时候加五分，有的时候加一毛。
3: 投机倒把，坏分子！
0: 你要抓我吗？你要非这么说也没毛病，不过我敢保证，来这几家看电影的人不会丢钱，小偷都怕我。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群我打一群。
3: 那我怎么不怕你呢？哎，就以后来这儿看电影，跟着你有面儿呗。
0: 那还用说？
3: 看什么呀？
0: 少林寺啊。
3: 谁看少林寺啊？看你们就得了嘛。

0: 国明，到了学校给爸单位打电话啊！
1: 好，我过人过人啊。干啥？打电话？怕我丢了呀？哎，丢的是你吧？这两天跟爸妈说你在同学家住，你在哪儿住？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嗯，
0: 我在哪儿住啊？
1: 我觉得霍东风啊人挺好，我也挺崇拜他的，但是他长得呀，他不像咱老崔家的人。
0: 你懂啥啊？
1: 我也不知道他在道上混的这帮人，他是不是他长得显得那他跟你在一块儿像你老舅，你知不知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老跟人干仗，他不是在干仗就是在干仗的路上，有今朝没明日的。你崇拜崇拜他可以，那你跟他过日子，那爸妈还不吓坏了呀？
0: 你怕不怕？
1: 我怕啥？我又不跟他恋爱。
0: 那不就完了呗？
1: 你再想想。
2: 开心就好。辛苦了啊！我觉得呀，还是玩玩就算了吧。胡东风，
3: 你是不想让我们活了是吧？
2: 你说是不想让你活，就不想让你活呗。
3: 别人怕你，但我下线也不怕你。给我干他！我。

0: 啊，胡东风！
1: 哎呦
0: ，我不舒服啊！还要躲多久啊？在这儿，
2: 总得把风头避过去吧。警察知道我家，埋伏我。
3: 喜事儿啊！你俩这是不是超生啊？没事啊，我媳妇就是接生婆，有事吱声啊。
2: 嗯。没钱吃饭了，你得吃点好的。
4: 那就是你的事儿。
2: 那吃点什么？

0: 媳妇儿，哥哥哥，哥哥哥，媳妇儿，咋了？这咋了？咋了？咋了呀？咋这么烫呢？咋办？咋办？吃啥药？
1: 不知道
0: 啊。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
0: 不是你咋整？你是大夫，你咋整不了？
1: 你别吵吵，我先回家。
0: 你回啥家？你回家呢？你给我治。
1: 我回家套驴车去，送医院吧。我是一条龙服务，治得了的我治，治不了的送医院。
0: 你套去，套去啊！大哥，大哥，大哥，快快，
1: 谢谢
0: 快
1: 啊！
0: 哎，大夫，大夫，妇产科怎么走？
2: 来，跟我来，跟我来。
3: 肺炎。
0: 这都黑了。
3: 嗯。
0: 有生命危险吗？
3: 倒是不至于，不过她是孕妇，这个得格外注意。
4: 同志，拍片的地方怎么走啊？哎，同志，你停一下，你得告诉我怎么走啊！
5: 别动，老实点，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0: 霍东风。
5: 哪人？
0: 本市。

0: 吃叉烧面，
1: 啥时候了？
0: 我大爷！

0: 干啥呀？干啥呀？
1: 哎呀，小白车，你抓回去！
0: 啊，
1: 你抓回去！
0: 干啥呀？
1: 快上！你走不动了。
0: 这算不算偷车呀？
1: 你傻鬼！

0: 叫什么名字？
1: 马云峰。
0: 马云峰。你呢？
2: 崔。张小红。
0: 还是个孕妇啊！这么晚了，你要带她去哪儿啊？
1: 三沟子，我老舅家。
0: 你家是哪儿的？
1: 市里。
0: 咋了？这么晚，路上注意点安全。走吧。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0: 又不乐意了吧？
1: 这大胖小子取啥名了？
2: 他爸姓霍，等他爸见到他再取个名好不好？
3: 有福啊。
1: 可不咋的，
2: 你家这个叫大胖是不是？
1: 是啊。
2: 那我们就叫那我们就叫二胖好不好呀？
1: 好啊，大胖有弟弟了，快叫弟弟。
4: 弟弟。

0: 姐，我找了你半年，妈病了，跟我回家吧。我不干。
1: 我上班了，我有钱，我能养你。
2: 爸妈想你了。

0: 记错了，
1: 你没错。我在。他叫啥？
2: 我们叫二胖。
1: 大胖是谁？难怪他一直哭呢。二胖，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0: 回家，
1: 花道，花道，和流氓生孩子，
2: 走，回家。
1: 反正是有的人还没结婚，先和流氓生个孩子，
3: 不要个脸，
1: 天哪！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带着行吗？
0: 是谁呢？
1: 没结婚生孩子不让人说呀，真没见过这样式。
2: 管着吗你？
1: 回家，看你这么不要脸的，
2: 你给我闭嘴！
1: 你这什么意思呀？
4: 说什么呀？

0: 爸怎么样了？没事，睡了。帮我好好看着二胖，出去一趟。你干啥去？我听你去。
1: 照顾我二宝，
0: 不重，摔不了的。

0: 国民，姐这辈子没求过谁，不求你和爸妈能原谅我，只求二胖能平安健康，姐一定活着回来。崔小红，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破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
1: 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
8: 切莫烧草，蓝天沃土，共同守护。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 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 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9: 今天是中秋节，
1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
11: 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太爷，
12: 这孩子真够笨。
1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3: 想进我家，我的身体上搭过去。
1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4: 如果没有天，
11: 翻了出来一片天。
14: 大剧看北京，
11: 北京卫视品质剧场，
15: 8000里路云和月。
16: 横眉冷对千夫指，
17: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11: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18: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11: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19: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11: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17: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11: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国明，姐这辈子没求过谁，不求你和爸妈能原谅我，只求二胖能平安健康，姐一定活着回来。崔小红。

0: 哎，你好，这里是鼎庆楼，您找哪位，请讲。
1: 麻烦找一下崔经理。
0: 哎，稍等，崔经理，崔经理，电话。哎、
2: 哦。喂，哪位啊？
1: 爸，我是小红。
2: 小红，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国外。
2: 哪儿？
1: 在国外，我现在在国外工作。哦，
2: 好，好，好，挺好。只要人活着，在哪儿都好。二胖也挺好的，都会喊妈了。
1: 是吗？都会叫妈妈？
2: 是，是他姥姥教他的。好，你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你多保重。

0: 干啥去？回来跟你说。我应该走了。你咋过来了？
1: 过来看看。我听说前两天崔经理怎么了？是。
0: 你咋没叫我呢？嗨，
1: 叫啥？大家都忙，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
0: 没事，老头走的时候挺安详的。那就好。你们老板在吗？冯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小崔。咱们十几年前这儿不是顶铁楼吗？他是我们崔经理的儿子。你好，你好。我是叫哥还是叔呢？
2: 随便，怎么都可以。
0: 行，崔叔。
2: 你这么年轻就开美容院啊？哦，
0: 我爸妈给的钱。哦，
2: 那也不容易。
0: 那你来是想做点什么项目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2: 不不不，什么都不做。

0: 问一下，
1: 你这店对不对？
2: 不对，我这店生意挺好的，而且才刚开两年，

0: 出去了。到时候你万一再相中一个，给我带回家当个新老舅妈，我也没意见。
1: 嗯，二宝，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
0: 那没得说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个80年代的大学生，在50岁的时候干这事儿呢？嗯，
0: 只是坐坐，不干嘛。我这不是看你一个人寂寞吗？
1: 滚！
0: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上回卖网站那30万又让我花差了，
1: 那也不是你逼良为娼的理由。
0: 就10次，行不行？
1: 不行。
0: 5次？
1: 不行。
0: 3次，真坚持不住了。
1: 1次，不争论了。
0: 那时间能长点吗？
1: 可以。但我得叫上一个好这个的朋友。
0: 谁呀？
2: 那个，咱不有 QQ 群吗？加 Q 吗？
3: 加 Q 好，加 Q 了。
4: 各位啊。那个群里那个上善若水啊，就是鄙人。
2: 你也叫上善若水？
4: 咋的？
2: 我也叫上善若水。
4: 学我网名啊？
2: 谁学你呀？人家一开始有 Q， 我就叫上善若水。
4: 你换个名呗，你叫天道酬勤啊？
2: 那多俗啊！你要喜欢你就叫。
4: 我不叫，我叫上善若水。
2: 这……
5: 哎呀呀呀呀呀呀！郭明！
0: 哎呀呦，大红哎！
5: 你俩怎么在这儿呢？
0: 哎，大红，你坐坐坐，啊。我的坐，
5: 郭明你坐。
0: 哎，我拖把椅子呗。
6: 好，
0: 来。嗯。哎，咱俩换个位置，你坐我这儿，咱俩换换。
5: 啊，不是郭明，你坐这儿呗。
0: 你坐。哎呵。
5: 郭明，嗯，我做梦也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你啊。还有你。
2: 哦。你们都认识？
0: 是，
5: 我们都是高中同学。
2: 哦，这么巧。
5: 他叫崔国明，这可是我们上学时候的明星啊，还拿过咱们全市第一届卡拉 OK 比赛的冠军呢。
2: 是吗？啊，你坐上我瞅瞅。哦，哎呀，
5: 他叫郭大炮。
2: 啊，
5: 也老有名了。还上过新闻呢。哎，我跟你说，
3: 相识就是缘分。我提议咱们大家碰一下吧。来来来，
1: 同
3: 这不是同学会，先就别说了。
4: 我伸一口啊，
5: 听你的，国明。
2: 那就给我送了。
5: 那可不嘛。这上个厕所上这么长时间呢？
3: 喝的有点迷糊。
5: 哎，你别坐了，我给你点完歌了，《风的季节》。
3: 你咋知道我会唱这首歌？
5: 卡拉 OK 大赛冠军，啥不会唱啊？音乐走。
3: 风的季节送给大家。

0: 老舅，这边。你在研究啥呢？你要当厨子？你找我啥事儿？
1: 我是说，你能不能再去参加S5那聚会啊？你这去一回掉得起太高了。
0: 那现在女网友去参加聚会，一看你不在，天天跟网站差评。这现在倒好，你人是火了，我们那网站开不下去了。
1: 又找我去坐台吗？
0: 那你也去过了，那哪是坐台啊？
2: 现在是让你当明星、当网红，等你火了，我给你当经纪人。你当的是经纪人吗？别糟践这个职业了。你这啥意思？滚出去！
3: 什么意思啊？你膈应我？
2: 我没怨意。
3: 我突然你不报表吗？
2: 你还说我说话，啊？见着我工资，我在兢兢业业加着班，不回家陪老婆陪孩子，你还拽我？
3: 啥事啊？
2: 明天下午人家那个地税公司就来催账来了。
3: 你办法我还没想呢。
2: 这办法没想好，你还在这坐着，你倒是想啊！你丢你脑瓜，你倒是想啊！你这
0: 行行不行？行吧。
2: 别说我说话。
4: 喂，周小姐，我刚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唱《风的季节》，特别像你老舅，那是不是他？
0: 是他，我给策划的，咋样？还行啊？
4: 你策划的？
0: 啊，我策划的。
4: 哎，那你们最近在哪儿呢？
0: 在老家呢。
4: 好，那我明天过去。
0: 行啊，不是你干啥来呀？
4: 谈收购呗。

0: 哎，周小姐，我们现在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项目，心动社区。这个心动社区啊，
1: 哎，不用，您快穿上。这企业文化真是啊。霍总，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不是对你的心动社区感兴趣。

0: 那你是对谁感兴趣？
1: 你老舅。
2: 对，回头你这边把合同拟一下。是的。行，好的，好的。
3: 老舅。
1: 哎，吴老师。
4: 周小姐。
1: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1: 您看着憔悴了的吗？
4: 哎，让霍总给折腾的。
1: 其实霍总想法挺多的，就是，啊，坐吧。我说说我来找您的想法吧，还是
4: 找我，还是找他？
5: 找您。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4: 开。
5: 我活了28年，第一次遇到像您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我觉得您就是一块璞玉，但是，它需要人来雕琢。如果遇到懂玉的大师手里，它可能是和氏璧；但如果落到不懂玉的人手里，就是一块好看点的石头。所以
4: 你听明白了吗？你是那懂的还是不懂的？
3: 我当然懂了。
1: 在我看来，您就是一个大 IP。
4: 这不是骂人的话吧？
5: 不是 IP。
1: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缩写，是知识产权的意思。
5: 蜘蛛侠，蜘蛛侠，它是不是特别响亮，也特别好记？就算一个蜘蛛侠电影海报裁成几块，你就看其中一块也能一眼认出来，哎，它就是蜘蛛侠。
1: 所以，我想打造属于你的 IP。
4: 我是什么侠？
1: 老舅。
4: 老舅侠？
3: 啥呀？他就是我老舅，我怎么还侠上了？
5: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老舅，但是像你老舅这样才华横溢又这么特别的老舅真的是太少了。你看老舅这个造型啊，染个黄毛，狂放不羁的啊，能唱能跳还能写，肯定是同龄人中的偶像，也一定是80、90后心中的梦中情旧。那谁不想有一个这样的老舅？霍总，你有这样的老舅，我都羡慕你，我嫉妒你。
4: 周小姐啊，我要是早认识你几年就好了。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
1: 50多怎么了？正值壮年，成仙得道不分先后，成仙了就行。
4: 我确实快成仙了
1: 啊。怎么了？这是？
4: 没有，开个玩笑。50多了，精力不行了，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也做不好了。
1: 那您想做什么？只要是您想做的，我刚才说了，我都可以提供支持，我愿意参与。
4: 我能暂时先保密吗？
3: 周小姐，我这儿有一商业计划，我能说给你听听吗？
1: 当然，你说。
3: 我发现啊，保健用品这个行业现在很少有人涉及。我老舅经常教育我说，把赚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叫出息；把赔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就叫败家了。我现在就准备干这个。
1: 保健用品是你的爱好。
3: 算是吧。
1: 好，那其他我也不多问，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老舅参与吗？
3: 参与，参与，当然参与。我干啥，我老舅都参与。
4: 你凭啥让我参与？干的啥破事儿，我根本不知道啊。
3: 老舅，你都不用深度参与，就你这岁数，这形象，你最适合代言咱们的保健品了。到时候你就拍个照片印在产品上就行。
1: 霍总，霍总，不好意思，我真听不下去了。你老舅这么支持你，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3: 那谁让他是我老舅吗？
4: 周小姐要不在的话，我真的要撕你嘴了。
5: 没事，我在你也可以撕，我倒没看见。这样，你们撕之前，您方便给我留个电话吗？
4: 方便。

0: 朱小姐，你好。
1: 晚上好，你晚上有事儿吗？
0: 没事儿。
1: 出来喝一杯吗？
0: 是要谈生意吗？
1: 不是谈生意不能找你啊，就是想请你喝酒。
0: 当然可以，给我个地址。你同事呢？
2: 酒店休息呢，我找你聊天，他来干什么？
0: 这家伙。我以为很热闹，包场了？
2: 包场了，
0: 为啥？
2: 想跟你聊天啊，就跟你一个人聊，有别人在多碍事儿啊。
0: 那你一个小姑娘跟我半老头子，你要聊啥？
2: 这可能是我们做投资的人的习惯吧。我们所有投资的逻辑都是基于投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的习惯就是看好一个人之后，晚上跟他喝点酒。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0: 医生说不让我喝酒。没事，喝，喝一口是一口。
2: 医生。

0: 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了？
1: 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毛病，不是很正常吗？
0: 吓我一跳，没事就行。你小说写的这么棒，唱歌跳舞又那么好，我想知道你还会什么。

0: 医生说不让我喝酒，没事儿，喝，喝一口是一口。医生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了？那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毛病，不是很正常吗？
1: 吓我一跳，没事就行。你小说写的这么棒，唱歌跳舞又那么好，我想知道你还会什么。
2: 这个问题，你应该换个问法。你应该问我，还不会什么，或者问得更具体点。你会做饭吗？在我们市呢，有个非常有名的饭店，叫鼎庆楼。我父亲在那儿干了几十年的总经理，我在国外还开过餐厅。你说我会做饭吗？那你会打篮球吗？高中的时候啊。
1: 我们学校有个校队，我就是队长，带领我的校队拿过全省篮球第一。真是没见过如此全才的人。我呀，这一辈子就是会的太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才变得这样一事无成吧。
0: 认识我以后，你就会成功了。我听霍总说，你太太去世很久了。是。那你现在单身？我从小在国外长大，说话比较直接，你别介意啊。
1: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我很羡慕你身上的那份潇洒自如。你爸是几几年的？55年的。确实比我大几岁。
0: 年龄不是问题，只要喜欢就行。姑娘，你是认真的吗？我是认真的。
1: 非常认真，谢谢。
0: 我吓到你了？你认为我这样的人会被吓到吗？那你考虑一下。
1: 恐怕。

0: 我要拒绝你了。你应该没被人拒绝过吧？我年纪大了，身体不行。
1: 我对那方面要求不高。
0: 不是那方面，是我的身体很不好。你这么坦诚的告诉了我你心里的想法，作为回报，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是第一个知道的。前几天我刚去过医院，检查出了肺腺癌晚期，我被判死刑了。
2: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为了不跟我在一起，这种谎都撒得出来？
0: 拒绝你，我不需要撒这样的谎。真的很羡慕你和二胖这样的年纪，真好。我这一辈子让太多人陪着我一起遭殃了，你就别赶这趟末班车了。
1: 别走。你能抱抱我吗？

0: 我能在这儿再听你唱一次《风的季节》吗？
1: 我会尽力为你唱好。

0: 崔叔，我说了多少遍了，不对不对，你咋净搁这跟我使劲呢？
1: 那我不跟你使劲，我跟你……
0: 咱们是那么多新开的商业街，人家不仅不让你赔装修费，还给你免租期，那多划算啊！
1: 两回事儿。原来的鼎庆楼，
0: 我求求你了，你别再来了好吗？你来多少遍我也不对。
1: 鼎庆楼它的原址就在这儿，它以前是个饭店，重新在这儿再开饭店，那肯定是好呀。以后你说这些从外地回来的人，或者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他们想吃这一口，哎，鼎庆楼还开在这儿，就在这儿等着他们，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人家一回来一看这是个美容院，你说那心里边得多凉啊，对吗？
0: 那不刚好来我这儿做个美容，体验一下咱市的美容技术。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姑娘，这是情怀，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情怀，也不是某个人的情怀，它是整个全市人的情怀。
0: 我也是咱市土生土长的，我咋没这情怀呢？
1: 你小呀，你假花真的不好啊，姑娘，因为你这样它是影响风水，你做生意不行。
0: 我这生意挺好的，不用你管。
1: 你真的考虑考虑吧。
0: 叔，我这外面客户挺多。

0: 你要么别处再转转。
1: 我转，我肯定，但我还会再来的。我肯定会一直跟你说的，因为你帮我忙，就是你再考虑考虑，行不行？
0: 考虑不了了。
2: 霍总，你不要霍霍我，你这一圈一圈的转，转得我心烦意乱。你一直走，这走得我很焦虑。
3: 我这不是思考公司战略呢吗？
2: 之前上一个财务走的时候，跟我说账户里留了100万，先问你20手机，啊，账户里给我留了30万，现在3次创业。又3折，10万块钱。我跟你说，咱们付完工资，付完水电，付完房租，连瓶桶装水都买不起的。
3: 这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
2: 我是个财务，我不操心谁操？你知道那些员工啊、房租啊，他们过来找我要钱，我怎么办？
3: 你放心吧，啊，我有我的办法。哎，我说的这垂直电商啊，绝对是以后互联网发展的方向，绝对是风口。
4: 哎，行，你别跟我说了，你跟我说我也听不懂。我等你确认几个事儿，你是本市户口是吧？啊，我查过你征信，没有逾期，你没在别人家借过钱是吧？
3: 没借过。
4: 还有你姥爷那房子你一直住着，你是有继承权，就是没过户呢。
3: 啊，对。
4: 行，15万，3月，按月付利息。
3: 行，哎，你啥时候忙完啊？我再给你展开讲讲啊。
4: 哎，
1: 方小姐，为了我的情怀，你能不能把店对给我？
0: 不是你先起来好吗？
1: 不，
0: 你别跪在这儿。
1: 我没跪啊，我屁股在这上面呢。你就把店对给我。
0: 不是叔，我跟你说，我一个开美容店的，我根本就不懂你们这开饭馆的什么情怀不情怀的。
1: 姑娘。情怀是全人类的，它是共通的，它跟美容院和饭馆是没有关系的。它
0: 行，你每天来就是这么几句话，情怀，我听的耳朵都起茧了。
1: 你把店对给我，你就不会起茧的了呀。
0: 我不对，就是不对。
1: 我就是在说服让你对给我呀。哎呀，
0: 你之前一个人在上面还好，你们现在这俩大老爷们坐我这大厅里。这我还咋做生意啊？
1: 我目的就是不想让你做生意。
0: 不是你这人咋这样呢？
1: 不是这样，那不是
5: 啥都不是买卖，走吧。
1: 嗯，那我今天就先到这儿。我就哎，我你怎么还能烫头呢？
5: 那我也，
1: 我还会再来的啊。我明天一定来，我真的说到做到，我一定来。哎呦，你就真的好好考虑。
0: 你出去吧，我求求你了。哎
6: 呀。听说他家煎饼可好吃了。
7: 好不好吃啊？
8: 所以你说这个，什么叫手艺啊？其实就是用心，用心摊出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我琢磨着呀，把你对面那店给租下来，老板娘呢，她不同意。你能帮我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9: 我能有啥好办法呀？流氓的办法呀？对不起，哥们儿早已退出江湖了。
8: 我没说呀，让你用流氓办法。
9: 那你看我这样像有别的办法的人吗？
8: 这不跟你合计合计吗？
9: 你真别打扰我，太忙了。你看这人排的。是弄花不？
10: 是啊。
2: 今天早上供应商都给我打电话了，说起诉咱们，起诉。你还笑，你还舔脸笑，舔个大脸笑。
11: 刘哥，你说一个大企业怎么能没有诉讼呢？
2: 人家是大企业，你是个大傻子。哎，你手机响了。
11: 刘哥，我们先出去歇会儿。喂。
12: 哎，你干啥呢？你咋才接电话呢？
11: 我刚才开公司董事会呢。
12: 你开你妹董事会呀、啊？钱啥时候还我？
11: 不是，我不得开董事会做决策呀、啊？这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儿吗？不是， 不是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
12: 我他妈跟你够客气的了，你说还钱都说一个月了，我现在他妈一分钱没找着呢。
11: 不是你跟谁说话骂了骂了骂了骂了呢？以后别这么说啊，我听着膈应。
12: 你跟谁俩呢？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11: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跟我好好说话，听着没？
12: 哎，小犊子，你哪儿呢？我现在过去找你。
11: 我就在公司呢，你来吧，我等你。
12: 行，你等我，你别跑啊。
11: 我不跑啊，你不来你是孙子。
10: 你干啥？一直打。
13: 一会儿可能有人上门暴力催债。
10: 怎么会这样呢？
13: 能不能找几个哥们儿帮我把这事摆一摆？
10: 你在哪儿呢？
13: 在公司呢。
10: 行，我知道了。他是个男的，还是盲人？你要干啥？
2: 只是看着这眼熟，这见过。
10: 跟你一块在号里待过？
2: 嗯。
10: 跟我办点事儿。
2: 干啥去？
10: 解决点债务问题。
2: 妈，你这活都急了？说走就走，你还欠我仨月工资呢。
10: 你那工资我肯定给你，啊，快散了吧。
2: 我工资都拿不回去，我老婆孩子就得跟我散了。哎
10: 呀，刘哥，你也不用这么激动。
0: 老板，你不给钱我也跟你干。
2: 你是想干干活吗？
0: 我也干嘛干嘛。
10: 行了，都别激动，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一会儿有人来公司追债，说要砸咱公司，我是怕连累大家。我这个人吧，不是刘哥，你要干啥呀？
2: 先存我这儿，拿回去看看去。
10: 你那拿走吗？那玩意儿？
2: 小红信啊，等你再洗，我再给你拿回来。啊！
0: 哎呀妈呀，这啥人啊？这是。老板，我相信你还会起来的，加油！
10: 谢谢啊。老舅，你到哪儿了？马上，马上。
14: 你老舅说马上，马上。啊？
10: 咋的了？哎，你那个道上不是有兄弟吗？你叫几个过来。
15: 谁呀？
10: 大鹏。
15: 大鹏啊？
10: 啊。
15: 大鹏不行，大鹏好像是听说前一年跟人胡搞，让人抓住了，完腿给打折了。
10: 折了？
15: 啊。
10: 小飞呢？
15: 小飞早改行了，当小偷了，前年也被抓进去了。
10: 柱子那个块儿挺大的那个。
15: 柱子也不行啊，柱子好像是在什么那个一个养殖场当饲养员呢，在乡下的。
10: 怎么都混成这样了？
15: 妈呀，啥话呢说的？还混成这样？我跟你说，我们哥几个现在的确我混的最好，凭劳动吃饭。但是我这不也就这个摊煎饼的吗？对不？不是你，不是你问我这些，不是咱要干啥去？你给我整懵了。你刚才说走，我刚才上这儿了。
10: 就凭点事儿，你先把围裙摘了。到那儿以后，你拿出90年代那流氓子那样儿。
15: 妈，你说谁流氓子？
10: 不是不是流氓子，就英雄气概那样。
15: 这差不多。
10: 哎，你在里边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那种猛的吓唬人的那个？
14: 巴拉明子好使不？
10: 哎，我听说过的。
14: 嗯，谁见都没用。
10: 哎，他可以，他行，你叫他。
14: 无期了，还有20年呢。你要着急用，你俩先跟我去劫狱去。
15: 妈，你瞅你那死样，你会说话不？你要不会说话，把你那坑闭上。那咋唠的嗑，多崩牙呀？
14: 谁呀？
15: 啥玩意？我谁呀？你瞅啥呀？
14: 瞅你咋的？
15: 啥玩意咋的？啥玩意咋的？会唠嗑？哎呀！
11: 哎呀！别打呀！
15: 哎呀！
11: 别打！
15: 哎呀！
11: 别打！
15: 哎呀！
11: 别打！
15: 哎呀！
11: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哎呀！哎呀！

0: 老兄，你快点啊，人都到楼底下了。
1: 哟，哥，能。哎，那小子，你给我下来。
2: 哎，别走了啊！别走了，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
3: 你干啥呢？
2: 看不出来啊？
3: 跳楼啊？行，我不耽误你正事，你这么点吧，问你个事儿，问完再跳，行不？
2: 你说。
3: 不是你，电话里边15和6的，你大老远把我折腾过来，就为了让我看你直播跳楼是吧？
2: 那不你逼的吗？
3: 谁逼你了？我要逼你，我得逼你跳20楼。我逼你跳个2楼干啥呀？我毛病啊我。
2: 2楼我头2下不死啊？啊，死了不得偿命啊？
3: 偿。今天你真摔死了，我真给你偿命，行不？你跳吧。不敢跳啊？你要不敢跳，这么的，二宝，你今天把欠我的钱还我，啊？完了，我给你直播，这楼我来跳，行不？来来来，我上去，下来了，我
2: 哎，别给我来这个，
3: 你还我钱就行。来
2: 别别别
3: 来来，
2: 你别给我整这个啊！
3: 整哪个呀？
2: 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不敢跳啊？啊？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是不是啊？
3: 我怕你行吗？来，你跳，今天我就坐这儿，我踏踏实实看你跳楼啊。你今天就真跳下去了，我给你免点，好师傅。
2: 免多少？
3: 3000。我就当带我兄弟们看耍猴了，好使不？哎，你说你一天天的，整的你跟电视剧里那柯震恶似的，撂最狠的话，妈挨最毒的打。你这是什么癖好啊？这是牛瘾呐？跳不跳？你跳不跳？
2: 你别闹啊！
3: 跳不跳？
2: 你别给我闹！
3: 别闹了，跳啊！谁？你闹啊！跳。

0: 这仨女朋友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1: 小伙子，说话要客气点，要有礼貌。我是他老舅。
2: 不是，我瞅你也就三四十岁呗。你这么的，你告诉我你以前是跟谁混的？你说出来之后，我看看我认不认识。
0: 我呢，平常喜欢研究点佛学。你要说跟谁混呢，就算是和尚吧。你仨哪单位的啊？夕阳红社团呢？
2: 听不听我的名字啊？我叫狗肠子。
0: 啥肠子？
3: 狗。
0: 旺旺啊？啊？哎。

0: 哎，看看着，剖腹产呢？再告诉你一遍啊！前些年我跟人家打仗，肠子被人扎断了很多根儿，到了医院之后，西医说我治不好了，但是我们家人呢给我找了一个老中医接的狗肠子，我是活不了几年了，生死也看得很淡。再看这位呢，单从这个造型上看，刚从国外回来的，别笑，
1: 没事，
0: 犯了事儿，刚从国外回来，重伤害跑路到国外。 过了追溯期才回来，你再看这位，这家伙更了不地了啊！嗯。

0: 杀人犯，一刀毙命。杨大哥，我不管你鱼肠子马肠子啊，你国外回来的是吧？我也不管你从国外国内哪来的，都给我没关系。今天就算你是人妖，你给我夹住了。那个不吱声那个，说你呢？是杀人犯是吧？那刀工不错呗，回头给我雕个萝卜。嘿，你们仨。
1: 我看你们仨岁数大，早就埋了，这没你们事，赶紧给我滚！我说谁呢？你别口出狂言。你告诉我，你要怎样才能把他放了？
0: 我抓他了吗？我呀，
1: 他欠我钱，都是过期一个多月了吧？打电话也不接，赖着。完给我打电话，给我妈妈的嘴里边还，非要说给我约一下子，让我来，给我比划比划，来了，来西窗台上了，不管我还跳，二楼不跳，你他老舅是吧？
0: 这孩子，你一小子咋教育的呀？你说吧，你今天想咋的？
2: 他老舅啊！
0: 我干这行十几年了，从来没有暴力催收过。关键就这小子，太气人，太气人，太气人！
3: 别动手，你想干仗是吧？
0: 嗯。你们这代人啊，
2: 你想你这么小就有这么辉煌的成就，
0: 早晚。 还要再拿冠军。
3: 大妈，我给你唱首歌。我们是来自兔子窝山的三狗乐队。嗯。

0: 就在明天，你就有逆天改命的时机啊。这一切的缘由啊，就是因为你的武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1: 干啥？你来找我，我他妈找你要事儿，快点！
2: 咋了？
1: 考过你算命的，记着吗？
2: 记得。
1: 就在里边了。
2: 你确定？
1: 八成。九成。九成就了。
2: 那你先等会儿，我帮你确定一下。
3: 哎呀，你这腰肌劳损挺严重啊，干啥工作的？
4: 开卡车的。哎呀，
3: 我说嘛，这一坐十来个小时啊，在家能不严重吗？
4: 我命苦啊。
3: 咋的呢？
4: 我妻子走得早，我要养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我姐的。
5: 我外甥小胖子，让人不省心啊，
4: 太苦了。
3: 听你说话就文质彬彬的，慢条斯理儿，不应该干这么粗重的活啊？没找先生算的吗？
4: 啥先生？
5: 算命先生啊？
4: 有用吗？
3: 这玩意儿啊，信则有，不信则无。

0: 我年轻前学过点，师傅说我灵着呢。
1: 哎呀，可能是泄露天机太多了，
0: 眼睛现在看不清了。这些年啊，光按摩了，也不怎么给人算卦了。
2: 那你现在算一卦多少钱？
0: 跟按摩一个价，198。
3: 挺贵啊。
0: 198，如果我算的不准，你可以不给钱呢。
2: 行，我试试。
0: 报个八字。
2: 1960年7月6号，夜里2:30，本市出生。
0: 你这个虽然生在3年困难时期啊，但你小时候嘴可不缺，跟同时期的孩子比啊，你算吃的好的，对不对？
2: 对。
0: 而且你命格不俗，多才多艺，写的一手好文章。你知不知道你是韩湘子的小书童下凡？有人跟你说过没有？咋的？激动了？
3: 八仙过海那个韩湘子吗？
0: 当然了，你是因为打碎了他的砚台才下的凡，所以说你多才多艺，但是没有用武之地呀。年轻那会儿啊，你还挺顺的。到中年了，事业咔嚓就坎坷了，东奔西走啊，文的武的，啥都有。
3: 你是不是认识我？
0: 我一瞎子，我认谁呀？
3: 你真会算命？
0: 会不会算，你自己评说。但是有句话我只跟你说啊，我觉得你人不错，心地善良，这辈子没少帮过人吧？
4: 他今天就帮我了。
0: 谁？
4: 跟人算命啊？
0: 随便聊聊，也不太准算。
4: 算不准，你瞎算！
0: 不是你喊啥呀？我给你算了，我给你梁子啊！
4: 你来，你把你眼睛给我睁开，你看我是谁？
0: 我能看就是你谁吗？能看见你揍我一顿都行。你干啥？你给我喊呢？
4: 你想不起来我是谁是吧？我现在帮你想啊，1993年9月，你是不是给一个卖猪肉的算过命，在江边？
0: 我算40多年了，哪儿没去过？
4: 你仔细想，早上5点去江边，镇卫让我烧3封黄标纸，升到天上去，到江里边咔咔洗手，然后就欧了，就告我衣食无忧，吃穿不愁，晚年大红大紫，名扬天下，是不是你说的？回忆，
0: 记着呀，我算的不准吗？
4: 认了，认了，是吧？
0: 认了。
4: 走，跟我去公安局。
0: 干啥去？去什么公安局？我去干啥去？去公安局？什么公安局干啥去？
4: 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就因为你这几句话，我在里边蹲了10多年呢，10多年大牢啊！
0: 你干啥了？你蹲10多年？
4: 干啥了？我啥也没干呢。我照你说的，我扔个刀进去，扔完刀第二天，噗，啪，就生上了一个女尸。啊！我咋跟警察解释？
0: 不是，
4: 我说是一个算命的告诉我的。我说了，我说了，还没去找你，没找着你，你去哪儿啊？
0: 云游四海呀！哎呦！那我能去哪儿？那你干，你来找我干啥呀？要钱来了？20多年过去了，
4: 我找去公安局走。
0: 我不去，不去，不去公安，我去公安局干啥去？我去公安局。
4: 哥，封建迷信行不行？
0: 哎，我就问你，我说的准不准？
4: 啥玩意儿准不准的？
0: 你蹲10年多牢，你在里边监狱给没给你饭吃？给没给你制服穿？啊？没话了吧？
4: 你管这个叫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0: 这就叫那咋的？有一天这事儿翻案了啊！现在互联网多厉害呀，这一翻案你不就大红大紫名扬天下了吗？哪儿错了？
4: 我愣死了！
3: 不，你先冷静。
4: 不是我10多年都怕了，我打了一顿就是一天。
3: 理论上、逻辑上，都是通顺的。
4: 不是你谁一伙的？
3: 你现在打他骂他都没有用，弄不好你还得再进去。你现在。就是应该把他叫到派出所去为你作证。您这边呢，他确实因为你一句话在里边待了10几年，我们现在还在申诉，所以需要您的口供。进去以后说的都是他的事儿，不管你以前干过什么跟你没关系。你是算命的，我相信你也相信会有因果报应，对吧？
0: 大炮啊。
4: 啊，
0: 拿着。
4: 啥意思？
0: 拿着，当年我收了你50块钱，现在还给你。嗯，
4: 这物价也不一样，你给我扯这犊子干啥呀？
0: 到现在我也觉得我算的没错，
5: 明明算的就是你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4: 不是你咋有脸提这事儿的？
5: 我得有脸说后面那几句话，你得记住了。翻案之日，就是你大红大紫、名扬天下之时。
3: 我那个算卦费，我也给你。哎，
5: 我讲个缘分。以后没事经常来，还来我这儿啊，继续免费。
3: 不用免费，下次需要你来作证的时候，你来就是了。
5: 作证的事儿我随叫随到。不过兄弟你啊，
3: 兄弟我咋了？
5: 你可能有一场劫难呢。
3: 能破吗？
5: 人活在世上，就是受苦啊。早点解脱，未必不是件好事啊。

0: 我以为你真的自杀了呢。
1: 我以为追债都追这儿来了呢。你怎么能把方便面都吃脑袋上呢？你为啥不生火啊？
0: 我哪会啊？你那天你走了没多会儿，火就灭了。那你面咋煮的呀？
1: 没煮，我干嚼的。
0: 然后一口面一口酒，还挺得劲儿。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会用火。
1: 我也会用火呀，这不没有火吗？
0: 待会儿还有热的呢，
2: 那我先垫上吧。你多长时间没吃饭了？不记得了，两三天，三四天。哎，山中岁月如一过，世上繁华与千年。
0: 你这心态，十年不吃饭都饿不死。
2: 手机什么时候停的机啊？这真不知道。啊，我觉得停了机也挺好。 省得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话打进来。你别光自己吃了，狗多长时间没吃了？
3: 我几天没吃，他们就几天没吃了。
2: 老舅，你要再不来啊，
0: 我们就一起饿死在山上了。你赶紧的，拿根肠先去给他们俩解解馋，我给你们做顿猛的。

0: 生炉子的步骤和方法都记清楚了？
1: 记清楚了。
0: 嗯。
1: 老舅，
2: 其实这些被子也够厚了，只要不翻身，一点都不冷，就是不能钻出来，钻出来太受罪了。
0: 反正我教会你生炉子了，生不生那是你的事儿。
2: 哎，今天春节啊？
0: 明天。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儿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2: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啊？
0: 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

0: 你跟我说说，你欠了多少钱？
1: 哎呀，你就别管了。我觉得我就跟这生活挺好啊。所谓越跟人打交道，就还是觉得跟狗打交道好。
0: 你看这两只狗爱搭理你吗？告诉我欠了多少。
1: 哎呀，我真不知道。
0: 快点告诉我。
1: 跟你说了有啥用啊？你也没有。
0: 你老舅我从年轻到现在破产了多少回你是知道的，所以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要比你丰富的多。你笑啥？
1: 我跟你说，也就是你老舅就连破产都能这么骄傲的说出来，我这心理素质真是照你差远了。
0: 我是破过很多次产，但现在我欠别人一分钱吗？
1: 应该不欠了吧？
0: 绝对不欠。赶紧跟我说欠多少。
1: 算上信用卡还有30多万吧。
2: 咋了？
0: 我以为是多少呢。你这么着，你把那个大老高的电话给我，我给你把这事儿办了，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把它背下来。
1: 这调料加几克，煎炸多少秒，这太复杂了。
0: 你能不能把它背下来？
1: 能倒是能，那我背它干啥呀？我要参加烹饪知识竞赛。
0: 我要你学做菜。
1: 老舅，你倒没给我本学开车的书，让我学开车呢？这是看书能学会的事儿。
0: 你想不想无债一身轻的下山？
1: 行，
0: 那就背。记得当时我考律师证吗？啊，拿出那股劲儿来。
1: 行。
2: 明天晚点出摊吧，我有些江湖恩怨需要你出山。
0: 够了。
3: 啥意思啊？
0: 我一定要还你钱，但只能还你本金和按照银行同期利率的利息，两年还清你。
3: 你们俩这是在我身上打出了滑玩呢。
0: 嗯，小伙子，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也是个老社会人。我得了肺腺癌，我快死了。如果我外甥有任何闪失，我一定会抱着你一起跳楼，说到做到。
4: 另外呢，我的肠子都是狗肠子，你也知道，说不定比他还得先
0: 死。你别说了，给我个说法。

0: 你早就已经把你那个签证的事儿都给你解决了，是吧？
1: 你说你这嘴怎么这么快呢？我还想拿这事儿拿他一下。
0: 这有啥可拿了？一个孩子，
2: 不是都解决了。
0: 我跟你说，二胖，你老舅为了解决你的事儿，假装癌症病人，你知道吧？
3: 你干啥去？
1: 我去喂狗。
0: 你接着说，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老舅，我俩就一到那，你老舅把包夸一拉，假的癌症病人啪就往桌一放。
1: 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们仨，你俩，还有我那傻外甥，他吧，现在这社会倒是饿不死，但你俩。要是指望他照顾你们俩，真是有点悬了。
2: 不是，坐这么肩膀啊？这还有脏呢。
0: 哎，你搬一包干啥呀？这孩子，别搬一包，以后你我回来了。

0: 这不是假的吧？
1: 假的，他不是刚才说了吗？
0: 那这个呢？这靶向药，这是
1: 这也是假的，也是真的。我呢，路过医院的时候，我最多还能再活六个月。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鼎庆楼开起来，临了也没开成。在底下见着他的时候，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0: 那要不这样，我那

0: 多少钱？我把我所有钱全给你，我一分不留。咱们先开饭店，完事咱去医院，行吗？
1: 不是钱的事儿，现在这事儿啊，卡在这个鼎庆楼里呢，有个美容院。美容院里有个小姑娘，生意做得不错。无论我给她多少钱，怎么求她，她都不肯把店兑给我。
2: 先生，请问您要做点什么项目呢？我想整整容，你们这儿能做吗？
3: 当然，那你想整哪儿呢？
4: 我也不知道啊，要不你帮我看看，我哪儿需要调整？嗯，
2: 先生，你这张脸啊，虽然不能说是毫无瑕疵，但是也是接近完美了。哎，
4: 像你这样五官这么标准的人，来我们这儿的还是比较少见的。我呢，马上要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
2: 所以就是不能有瑕疵，你再帮我看看呗。如果硬要说的话，我觉得你鼻子的驼峰稍微有点高，我可以在你的鼻尖这边给你加一个假体，把它垫起来一点，这样呢也可以让你的鼻子的轮廓更流畅一点。行，那就做鼻子。
4: 就这么就决定了，啊，对，着急，
2: 那你想哪天约医生啊？
4: 今天呗。
2: 行，那我立刻给你安排。
4: 行。

0: 喂，老舅！老板，来，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啊，你自己说这算不算医疗事故？我这等了这么多年的选秀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1: 不可能啊，我们这儿没出过这种事故。
2: 对。
0: 啊，你们这儿没出过啊？就出过一次事故，就让我赶上了，我怎么倒霉啊？
1: 先生，你先别着急，
0: 你先松开。
1: 那个。
0: 我带你去拍个X光，然后我把手术费退给你，再给你免费做一个，行吗？你这是免不免费再做一次事儿吗？不是姐姐们，我刚25岁啊，给我脸都成这样，我这一辈子都毁了，我靠脸吃饭呢。
1: 给你赔点钱可以吗？
0: 我差你那俩钱啊！我一辈子都毁了，我要你那点钱干什么呀？我只能。
1: 只能天天坐这哭呀！我，
3: 你先起来，别放我！
1: 别
3: 放我！
1: 散开！
4: 先生，我们下班了。
1: 你下班下班呗，
4: 你下班了，我也不能下班啊！我不得在这盯着点啊！别再让别的人民群众受你们这黑店的蒙骗了。
1: 你提个条件，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
4: 你让我提的啊，我可说了。嗯，
1: 你放心，我肯定也不讹你，不多要你钱。
4: 说话算话。
1: 啊，你把你这门面退给我，美容啊、整容的仪器该搬都搬走，到时候装修多少钱你折个旧告诉我，我给你。
4: 我这美容院咋这么抢手呢？这是谁都想对我的店，
1: 这里面是有宝藏的。
4: 你要是不想对呢，也行，反正我保证不管刮风下雨打雷，天天准时准点报到。
0: 那我都先回去了啊。你指纹出犯，不加归房。
1: 噎不死你！
5: 你老舅想要我的店，我不对给他，你就来我这儿整容，然后自己把自己的鼻子打坏，逼我把这个店对给你们。
0: 你别血口喷人啊，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
6: 不是崔叔，我之前看你挺老实本分一个人，你每次来我从来没有撵过你，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害不害臊啊？
1: 你就是这样帮我的是吗？这样帮我，这样帮我，帮我吗？
6: 我从小到大打过你吗？不是，干这种下作的事儿，不丢人。
7: 我告诉你，你们这是合伙敲诈勒索，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
6: 没有，
7: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冯总，这人我认识，
8: 你来评评理，你说他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小姑娘？
7: 这里头肯定是有误会，他就不是那种人。
8: 你快好好说说。行，小姐，小姐，冯小姐，你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吗？

0: 我给你讲几个真实的故事。行，我听你说。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刚刚去世的老人，他童年时代从北京逃到了咱们这儿，差点就被饿死了。是鼎兴楼的老板张老爷子收留了他，把他留下来工作。 从那天开始，他就在鼎兴楼工作了一辈子，从跑堂到学徒到改刀，再到大厨，最后到总经理。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鼎兴楼。在他临终的时候，那个碎成两半的牌匾还藏在他床底下。他走之前。 还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中年人，也是第一个故事里边那个老者的亲儿子。他老婆年轻的时候也在这儿工作。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周末带着孩子们去鼎兴楼吃顿饭。后来他老婆。
1: 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了。去年，他女儿结婚了，他女儿就想来这儿吃顿饭，可是鼎兴楼却没了。
2: 继续。
0: 第三个故事是一个青年，他爸妈都太不靠谱了，从小到大几乎没怎么管过他。 他是被他老舅养大的，老舅呢，要养三个孩子，为了把这三个孩子养大呢，就独自去了国外当苦力，一干就是10年。后来孩子们也终于都长大了，他也从国外回来了，可是他这外甥呢，还是那么不靠谱。 还给他找麻烦。现在老舅也得了绝症了，可能没剩多长时间了。他就一心想把这个鼎兴楼再开起来，完成他父亲的愿望、老婆的愿望、女儿的愿望。这就是我第三个故事。
3: 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周一可以作证。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了。刚才你做手术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爸妈打了电话，他们也同意我换个地方开店。
4: 真的？
3: 嗯。
4: 不是老舅，你身体都这样了，还请我俩出来吃饭干啥呀？
5: 这顿饭不是请你。 是我要请冯小姐，人家把经营那么好的店兑给我们，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你倒酒。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以后不用这么客气。我这外甥啊，虽然心地善良，但他确实不靠谱，以后你要好好管管他。他敢管我吗？二胖，男人不吹牛，会更帅。
3: 老舅，二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啊，就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比他父母都亲。以后我跟二胖都听你的。
5: 二胖啊，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呢，法律上的直系亲属还是他爸跟他妈。他爸也快出来了，等出来以后，也见见，很好相处的人。
3: 快出来了，从哪儿出来啊？
6: 咱家的情况，冯小姐看来是不全知道。不是，我们俩一见面，她老……我也没时间说呀。那赶紧跟人说，别让人后悔。爸，来了。

0: 这是他老舅啊，那变样了呢，病了，这么老呢？
1: 我以为我还更帅了呢。
0: 那指定是没我帅啊。我在里面卯足劲改造，
2: 嘎嘎的直冒烟儿。
0: 你看我这身体啊，你再看看你，要不你也进去疗养疗养。
1: 下辈子吧，走，咱们去九尺肉林。
3: 谢谢老板，谢谢。你看怎么样？这一身可以吧？
4: 行，挺好。
3: 走。哎，
4: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啊。就我爸和他那帮老哥们都在上面。
3: 我知道啊，你刚不是说了吗？
4: 我这帮叔叔们，可能看着都不太文明。
3: 我自己当了2年老板了，连你这样的无赖我都见过，我怕什么？
4: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反正一言难尽。但是我这帮叔叔都不是坏人，可能就是形象上啊，谈吐啊，反正你别介意。
3: 不介意，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嘛，508对吧？
5: 哎呀，来了！快
4: ！坐你的。这是我爸，爸，这是小芬。啊，
0: 看见了。
6: 叔叔好。
0: 我这刚出来，我刚回来。也没顾得上问，你闺女是干什么工作的？哦，
3: 我是开美容院的。哎
7: 呀，美容院好啊，以后
8: 美美容、整整容啥的啊。
9: 我带头，咱们先把衣服穿起来。这个小冯啊，这些人呢都是你叔叔的好朋友、好兄弟。
0: 没事儿，你别紧张。
7: 对。今天这姑娘来的太突然了，我们没啥准备，没有红包，别介意啊，一点小意思。
4: 不用了，帅，真不用，帅，别，真不用。
10: 这你这洗钱，拿钱还不
3: 去洗钱？太客气了。
4: 这干啥呀？
0: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4: 一个多月吧。
7: 咋认识啊？
9: 二胖去整容的时候认识的。
0: 刚才挺好，在。你俩再给你拍个照，说铁锅炖，
11: 铁锅炖。
0: 这是要装修的跟以前一样啊？
1: 大概格局差不多，但总要有一些新时代的东西。
0: 小峰，我和二胖他妈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3: 真的？
0: 现在有中间有张桌子，
1: 新的鼎庆楼有你一半股份，咱两家一人一半。
0: 这哪行啊，这是你们老崔家的。
1: 你还记得老刘当年管咱借了2万块钱买荒山吗？
0: 不记得了。
1: 我记得这新的鼎庆楼大部分的钱啊都来自于那个卖荒山的钱，所以本来就应该有你的一半。
0: 郭明，你真是，这我哪好意思啊？
1: 这有啥不好意思？二胖媳妇儿开个大美容院，二胖也应该有个老字号的大饭店，这样才般配。
0: 般配。
1: 二胖，
0: 好，
1: 你以后就是鼎庆楼的总经理。
0: 这可不行，这他哪干得了啊？得你干。
1: 我对我这个外甥有信心，要靠谱。梦梦以后在北京换房子就靠你了。
0: 那你干啥？
1: 我等着啊，我老了。
4: 哦，对，爸，以后你就睡我姥爷这屋啊，就这屋。
0: 这是你姥爷屋啊？啊，
1: 挺好，真挺好。
4: 进来呀，以后这儿就是咱们家了。

0: 有点含糊，适应适应。头一次来，
1: 行，爸，你看看你还缺点什么吗？正好我出门，我去买去。
0: 我啥也不缺，你忙去吧，你去吧。
1: 那你一会儿干啥去？
0: 我没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咋你还管我呀？外面高楼大厦的，我看挺好，我熟悉熟悉环境呗。你有没有觉得你老舅有啥事没告诉我呀？
1: 他咋了？哎，他能有啥事儿啊？你就放心吧，啊，我就去盯着装修去了，钥匙我给你放抽屉里了，你出门别忘了啊。走了，阿爸。
0: 走。
1: 喂。
2: 你是二胖吗？
1: 是我，怎么了？这是我爸呀，他咋了？
2: 受伤了，刀伤。
1: 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2: 是
3: 你报的案吗？后面千万别人简单做个笔录，好吗？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4: 月，
0: 今天是中秋节。
1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6: 海爷，这孩子真好办。
1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4: 横眉冷对千夫指。
19: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4: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7: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4: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9: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4: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7: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4: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8: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1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2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2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2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2: 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23: 快跟上了！
24: 啊！好。
2: 好

0: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会上有记者就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进行了提问。
1: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3: 有记者问，俄罗斯将于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仪式，俄方此前宣布将有外国宾客出席此次活动，今年中国将派谁作为代表出席活动？
2: 据我了解，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代表将应邀出席。
3: 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中美高层交往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
3: 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英方抓捕和起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2: 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3: 北京台报道。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即将发射的天舟十号，这是中国空间站2026年的首次飞行任务。其实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说到呢，目前船舰组合体已经在5月8号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将会为空间站运送总重大约6.2吨的补给物资，包括第3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新太空跑台以及多项科学实验载荷。
1: 那么按照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安排，今年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实施2次载人飞行任务和1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记者近日从文昌航天发射场获悉，目前发射场正在全力备战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3: 天舟十号是中国天舟系列第10艘货运飞船，发射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主要承担上行航天员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推进剂及各类载荷样品的运输任务。目前，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及配套火箭已进入文昌航天发射场。
5: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桶测试，船舰组合体的这个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还有这个发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按惯例，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在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需要大约3天时间，期间将进行舰塔协调、柱箱的置换、气密性检查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另外，天舟九号已经撤离中国空间站，5月7号载入大气层，残骸已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也进行了在轨首控交会对接的训练，迎接天舟十号。
0: 天舟九号下班了哈。
1: 嗯，
0: 这个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昨天是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的残骸落入了预定安全海域。
1: 是的，那很多朋友要问，为什么天舟飞船完成使命之后，它没有像神舟飞船那样返回陆地，而是选择坠入了南太平洋呢？它不像神舟飞船一样回家，精准的砸向陆地，又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逻辑。
6: 天舟飞船的核心使命是送货，与拥有返回舱、防热大底和降落伞系统，专为载人往返设计的神舟飞船不同，天舟在设计之初就确立了不回收的技术路径。天舟完成使命之后，地面的飞控专家就会给它下达退休指令，飞船会自己踩刹车，让轨道高度不断下降。而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天舟没有返回舱，也没有防热大底，当它一头扎进大气层时，每秒几公里的速度就会让空气剧烈压缩，产生几千摄氏度的高温。在这种极端高温下，飞船绝大多数的零部件都会像流星一样彻底燃烧，这就是它不能像神舟那样完好无损回来的原因，它根本扛不住这高温。有人可能会问，万一有没有烧完的残骸掉下来砸到人怎么办？科研人员早就为他选好了一个归宿，南太平洋的预定海域。南太平洋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地方，在那里飞船的残骸掉下来，方圆2600多公里内都只有鱼能看见。科研人员主动选择把残骸控制在这么偏僻的区域，就是为了确保地面上的人和建筑绝对安全。还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把它直接留在太空中？现在太空里的轨道资源可是越来越拥挤了，如果都将报废的飞船留在轨道上变成太空垃圾，那以后的航天器可就没法上天了。原来天舟飞船的燃烧入海，不仅不是技术不行，反而是技术过硬和负责任的表现。
0: 欢迎回来，特别关注路上的糟心事儿，要说说僵尸车。一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乱停放的那些汽车、机动车？要说的是自行车，如果非机动车不好好停，也会让我们出行带来很多的麻烦，
1: 非常的麻烦。而且啊，清理这些僵尸车也是捋顺咱们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盘活城市公共空间的关键的事儿啊。所以我们的记者呢，今天就实地探访，咱们也来看看这些占道的车辆到底都带来了哪些麻烦。
7: 早高峰地铁广安门内站前的门口已经是寸土寸金，看已经密密麻麻停满车辆，在这个停车位的井底，我们看见一些杂乱无章的旧车堆放在这里，看这车的座位上已经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堆放了好几天。同时我们再来看地铁门口这个栏杆处，同样是停车位靠里的这一行区域，也是密密麻麻停放了旧车。这个位置看，这辆旧车已经靠在了、落在了这辆车的上面，这一排都是啊，全是灰，黑黑一层。看这个车的轮胎，一捏就瘪了，完全没有气儿。这些车那是不是僵尸车？会给大家停车带来些什么问题呢？
8: 车胎呀、都瘪了，或者那车轱辘都散架了的、一大堆，停几个月都不带动一下的也有，这就这么大、然后人其他车就没地停，就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停。
9: 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僵尸车占用本就紧张的公共停车区域，不少车辆被迫停放在盲道边，市民日常停车、取车、挪车也十分不便，出行体验大打折扣。
10: 它放在这儿，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跟人碰倒了怎么办？
11: 就占了我们很多地方，就是要不我们停的其实挺方便的，但是僵尸车的话，就是一个是路边没有地儿停，再加上小区有的小区里边也没地儿停。
7: 在胡同小区也是僵尸车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东城区的永恒胡同，在这个墙壁。

0: 边呢，就看到一辆这个疑似僵尸车，这上已经挂满了垃圾，同时看这个零件都已经掉在了地上，十分破旧。同时判别僵尸车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车没有车牌儿。
1: 但这安全上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电池时间长了会漏电呀、什么的啊。
2: 我遛弯走到哪个地方，有两辆车，一个电动车，那个破箱子那有5年了，对前5年了，那个地方放着，这次刮风刮倒了，那两辆车还躺在那个地方呢。
3: 不少居民向记者反映，这些车辆长期闲置，占用公共空间，可真要开展清理工作，却面临界定难的问题。大家对于僵尸车的认定标准普遍存在疑惑，
4: 可能就需要街道或者是一些外界他们来介入帮忙清走吧。
0: 嗯，
4: 就是可能也需要设立一个期限，就是多久放这儿算是一个您说的
5: 车怎么来界定，清理的流程到底又是怎么样一个规程呢？
6: 是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执法队员深入了整治现场，全程记录废弃的非机动车查处清理的规范流程。
3: 上午9点，记者跟随城管执法人员来到广安门内地铁站周边，对长期闲置的废弃非机动车开展集中查处工作。
7: 各位可以看到，这辆电动自行车，这辆电动车也是明显长时间的已经被闲置了，对吧？你可以看看它这个车里都是已经现在锈迹斑斑，下边都已经是结满了蛛网。
3: 很多市民关心，究竟该如何区分正常停放车辆与废弃非机动车？执法人员现场给出了专业解答。
8: 那么从外观上来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明显的脏污破损，然后锈蚀，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对吧？我们现在就初步可以判别为叫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0: 有些车它功能是完好的，但它长时间停放在那里，这算不算？
8: 我没法判别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只能说是什么呀？你这辆车长时间在这放着闲置，对吧？那我们也是督促你车主，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一个处置，因为你毕竟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3: 明确认定标准后，执法人员逐一在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上张贴清理公告，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推进整治工作。
8: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3: 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安定门附近道路两侧，执法人员对沿线停放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标记，张贴公告，确保整治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9: 首先，我们在张贴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抵账的登记，然后每天我们也会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对这个点位的这个公告进行巡检，先清走了，然后有人来认领啊。首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联系到我们执法队啊，执法队呢会将车辆进行返还。
3: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自5月1日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有效释放了城市公共空间，显著改善了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
10: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地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推动非机动车开门进院，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
3: 北京台报道。
5: 最近这些年，各位发现了吗？在北京的街头、公园，特别是有一些商圈，开始设置一些所谓的智慧座椅。啥叫智慧座椅呢？就安装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除了传统座椅，咱们能在坐在那儿休息之外，可以利用太阳能给手机充电，还有 WiFi 可以无线上网，还有蓝牙音箱等等等等。
6: 是。
5: 但是有个问题来了。几年之后这些还好用吗？
6: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公园啊、商圈还有这么智慧的座椅哈。那如今这些座椅到底有没有发挥它的最大的作用？到底真的能够使用这些功能吗？我来开记者的实地探访。
11: 记者中午时段首先来到亦庄新城滨河森林公园，这里流水潺潺，绿树成荫，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成为周边居民休闲运动的绝佳选择。据了解，公园2019年开门迎客时就配备了可供手机充电的智慧座椅，但记者沿着凉水河道寻找了

0: 几百米才找到了一把智慧座椅。
1: 现在呢是中午时段啊，公园里边运动休闲的人呢还是比较多的，但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呢，没有人使用这把智能椅。我们看旁边的介绍啊，说这个智能光伏椅呢可以充电，还可以这个椅面加热。目前我们来看啊，这个两个无线充电的装置呢已经坏掉了，被人抠掉了。一个这个 USB 充电口呢是已经被拆掉了这个盖子，我们试一下能不能充电哈。目前呢还是能够充电的，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这个盖子呢是完好的。这个也是可以正常用USB 线充电的。
0: 记者随机询问了十几位在这里运动遛弯的市民，大部分人知道这里设置了智慧座椅，但真正使用的人少之又少。
2: 你看见过？
1: 看见过，用过吗？
2: 但是没用过。
3: 哦，没用过，因为我经常搁这块走。
4: 看到过，但是坐在上面，但是没有充过电。
5: 坏了吧那个设施？
6: 用不到，因为我们工厂就在旁边，所以我们就中午一段时间过来遛弯。
1: 现在呢，我来到了日坛公园西门附近的一个智慧驿站，这里呢有一张智慧座椅。那除了智慧座椅呢，这里还有智能储物柜和智能售卖机。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这个智能座椅现在能不能充电。刚才呢，我试了一下两个无线充电的这个充电装置呢，都是完好的，而且是能充进去电的。我们试一下这个有线的能不能充电。有线的这个也是能充电的，而且呢，这里除了这个 USB 接口之外呢，还有 Type C 的接口。
0: 即便设施完好，功能齐全，这里的智慧座椅依旧面临使用率偏低的困境。记者观察发现，智慧座椅没有设置明显指引标识，很多市民压根不清楚座椅自带充电便民功能。优质资源陷入了藏在深闺人不知的窘境。对于智慧座椅这类便民设施，市民的态度如何呢？
2: 还挺方便的，这个路边就可以用。
5: 能用的话应该挺方便的。
4: 很好啊，而且很环保，很方便大家。
7: 它充电慢，就是等不及。
8: 要是背一个充电宝吧，我感觉你要小的吧，充不了一两次，大的吧还不太方便。坐地铁的或者坐飞机什么，要是这种座椅，我感觉挺方便的。随时带根书记炫就可以了。
0: 智慧座椅折射出城市智慧便民设施的共性痛点，重建设投入轻后期运维，重硬件落地轻宣传普及。智慧座椅作为智慧城市微小载体，从规划投放之初更注重外观科技感和项目亮点，却忽视后续常态化检修、破损更换、日常管护。同时点位布局零散，标识指引缺失，导致市民知晓度低，使用率不高。小小智慧座椅承载着城市治理的温度与细节。智慧城市建设不在于堆砌多少智能硬件，而在于每一件便民设施都能落地见效，长久惠民。建好只是起点，管好用好才是关键。北京台报道。
9: 管好用好才是关键。其实我们城市里面很多像城市细节、城市家具都是重建设轻维护，那以后在维护这一块可能要更下一个功夫。另外就是要多宣传。
10: 是的，而且呢，既然咱们都已经安放上了哈，一定要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要不然多浪费呢。
9: 要让大家用起来，不然就浪费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件最近发生的另外的事儿，让我们有点揪心。最近呢，一条短视频走红了网络，视频当中一位摩托车驾驶人行驶到东四环望京桥下的时候，注意到一根风筝线飘在辅路上，就等红绿灯的时候下车把它清理了。
10: 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不少网友纷纷直呼，在北京被这位摩托车的车主给暖到了。我们的记者也随后马上就联系到了这位摩托车驾驶人屈先生，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原委。
11: 这是屈先生的运动相机记录下的画面。5月5号下午2点左右，屈先生骑着摩托车从京郊回城，途经北四环望京桥下时，注意到了这根风筝线。
12: 它一边呢是挂那个树上嘛，还有一边是挂那个中间车道那个车尾上面了。然后我就想着说，当时搁那停一下，之后呢把那个线给扯了。
11: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条风筝线极细，呈白色，在远处几乎无法被肉眼观察到。当时屈先生已经减速，准备在路口等红灯，因此才注意到了这条风筝线。
12: 反正还挺结实的，因为我扯的时候还有点用力，然后呢我扯完了之后是扔到那个他大树下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小花台嘛，就扔里边了。但后边也有很多朋友说你应该缠树上或者用打火机烧嘛，但是当时就想着说把这个东西解决了，没想那么多，因为马上绿灯嘛，也耽误。

0: 人家就是车正常行驶嘛。
1: 为了给大家提个醒，屈先生将这段视频分享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没成想引来不少网友留言点赞，称赞屈先生热心又暖心。面对全网的好评，屈先生表示自己出手的原因正是清楚地知道风筝线的致命危险性。
0: 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比我骑的就更快一些，包括还有一些骑电动车呀或者自行车的人，他的一个风筝线在中间，它的高度刚好就在我们脖子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头盔它是没有保护脖子这个东西的，所以它这个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看到这个事儿，心存善念，他都会这么做。
1: 正因如此，屈先生在看到风筝线时才会果断停车，及时排险，尽显人间温柔善意。
0: 特别是像现在这个三四月份、五六月份嘛，放风筝的话也会比较多了。所以的话，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你特别是路过一些公园嘛，对吧？周围的时候，还有包括看到路上的一些反光点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很有可能就是风筝线。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嘛，保护自己，也能保护他人的一个安全。
1: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谢谢屈先生。为什么刚才说这是一个还挺揪心的事儿呢？如果屈先生没有发现这条风筝线，让它飘在辅路上，对于骑车人来说，对于行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3: 嗯，
2: 看起来很柔弱柔软的风筝线，在风力的加持之下，暗藏着致命的风险，必须引起所有人的高度警惕。
3: 是的，其实在全国各地，风筝线伤人的案例是时有发生的。咱们不是也曾经播过有风筝线割喉的案例吗？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一起来了解一下危险情形。
1: 屈先生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风筝线看似柔软纤细，但在风力作用下绷紧后，锋利程度堪比刀片，极易成为伤人的隐形利刃。全国各地已发生过多起风筝线伤人的真实案例。2025年4月13号下午，江西南昌的刘女士骑车经过当地一处草坪附近时，一根风筝线突然出现在眼前。
4: 风筝线比较轻，吹过来了，然后风筝线就卡住了我的脖子，我的脖子上的刮出了好几条伤痕。
1: 2025年3月，广东深圳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去当地一处公园游玩，途经人群密集的风筝广场时，年仅7岁的小朋友也被风筝线割伤了脖子。
5: 就是那些风筝线真的很危险，有时候看不到，那风筝线很小很小，但是它拉拽的话就形成一把无形的刀。
1: 不仅是骑车人和行人，即便是机动车也没能逃过风筝线的猎杀。2025年4月9号，王先生驾车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花海景观路正常行驶时，忽然发现前挡风玻璃上有一根风筝线。他紧急停车，下车后发现车辆的前保险杠直接被风筝线割透，嵌了进去。接连发生的事故都在提醒大家，风筝线的危险不容小觑。风筝线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来看这样一组实验。
6: 我单手拉着是有点吃力的，但是这么小一个风筝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拉力。
1: 在这样的拉力下，消防员尝试用风筝线削萝卜。萝卜接触风筝线的一瞬间就轻易的被削断了，香蕉也同样如此。如果在风筝收线时人与风筝线发生接触，则会更加危险。消防员用一块猪肉模拟人体皮肤，随着消防员收线，猪肉被割开3厘米深。实验数据和事故案例共同印证，风筝线的伤人威力远超大众想象。春日踏青，市民户外放风筝请选择空旷无人的区域，交通参与者途经公园、草坪等区域时也要提高警惕，减速慢行，别让休闲娱乐变成伤人的意外风险。
2: 下面的事儿不只是惊险，而且非常的凶险。5月6号，3名18岁的少年从北京通州区自驾前往门头沟区东陵山夜爬，计划在山顶要露营看日出，没想到途中遇到了8级大风，3人被困在半山腰，其中一人还出现了失温的症状，
3: 非常的危险。门头沟消防救援人员顶峰攀爬了近3公里的山路，成功的找到了被困少年，并且在7号的凌晨护送这3个人安全下山了。而且期间救援人员还劝返了7名试图登顶的夜爬人员。
7: 5月5号，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高海拔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隔天下午，3名18岁少年从通州区自驾出发，下午3点左右抵达门头沟区东陵山山脚的江水河村，3人原计划在山顶露营观赏日出，没想到在攀山途中遭遇大风，3人只能原地扎营避风。然而大风久久不减，3人的帐篷

0: 漏风严重，其中一人已出现失温现象，同伴见状立即报警求救。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的队员火速进山搜救。晚上10:30左右，六人救援小队携带保暖大衣、应急食品等装备，顶风攀爬上山。随着海拔不断升高，风力越发猛烈。5月7号0:13，历经近2个小时、约3公里的艰难跋涉后，救援人员终于找到3名被困者。
1: 行，先给他披上。
0: 此时，3人正挤在漏风的帐篷里。一名被困者情绪激动，冲出帐篷，紧紧抱住了救援人员。救援人员迅速将携带的大衣、保温毯给衣着单薄的被困者披上取暖。下撤途中，狂风肆虐，吹得所有人摇摇欲坠，卷起的沙石不停地抽打在大家的脸上。凌晨1:32，3名被困少年安全下山。当日搜救途中，消防救援人员还发现了另外7名夜爬人员。经过反复劝说，7人意识到危险，同意下山。时隔7年，东陵山目前正在筹备重新开放，在此期间仍属于封闭景区，禁止一切旅游登山活动。景区开放后也将禁止夜爬行为。消防救援人员提醒，登山前务必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遇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应取消行程。登山途中如遇天气突变，应立即下撤或避险，切勿强行上山。北京台报道。
2: 最近也就大概1年的时间，这 AI 视频技术真的是发展得太快了。
3: 是，
2: 输入一段文字，马上几分钟就可以文声视频。嗯、现在你去刷短视频，下面提示此内容可能是 AI 生成。
3: AI 生成，
2: 这已经是很常见的场景了。
3: 没错，技术的迭代之下，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已经不再是趋势，而是一种创作常态了。那未来人工智能代替创造者，是能够融合共生吗？我们一起来看。
4: 目前，北京各所艺术类高校的学生普遍接触 AI 视频生成工具，比如极梦、可灵等。学生用自己的创意与 AI 结合，很快生成视频。学生在现场给记者进行了演示，输入雨夜古巷、红衣女子撑伞独行、电影质感、慢镜头几个关键词，短短几分钟，一段完整视频生成完毕。画面光影细腻，运镜流畅，角色动作连贯，甚至能模拟出雨水打湿衣物的细节质感。学生告诉记者，创意与审美是以他们的想法为主， AI 是辅助创作工具。在视频网站， AI 视频作品正在大量出现，各个创作团队以低成本实现巨大播放量。
5: 前方到站上海站。
4: 数字人表演与实景融合几乎无违和感，从脚本拍摄到剪辑配音，全流程 AI 自动化。 AI 视频的爆发式增长已不是行业秘密。
6: 在视频生成领域，我们的这个模型能力其实呢都有非常快速的这种迭代，风格化的这个算法和这个我们用户交互的这种方式上面，可以说都是以月甚至周的这个节奏来更新的。 AI 呢，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大众的领域还是在专业创作的领域，它的作用都在变得越来越重。
4: 业内专家表示， AI 不能代替人，归根结底是服务创作的工具，其核心价值在于提升效率，拓展边界。
7: 觉得 AI 那它是基于，总的来说基于一些底层的数学模型嘛，对吧？它是有一些统计意义的。那人去创作的话，很多是因为个人。 AI 现在可以让很多艺术创作我觉得更加平民化，大家做出来东西可能会有一些同质化，但人相对来说，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就像自己的指纹，实际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4: 未来人机协作将成为艺术创作的主流模式， AI 承担重复性、技术性的基础工作，帮助创作者提升效率，突破技术瓶颈，人类则聚焦创意构思、情感表达、价值传递，赋予作品人文温度与思想深度，让技术真正服务于艺术，实现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共生。北京台报道。
2: 刚才说科技和艺术的共生哈、啊， 我们来说说艺术院校现在教学的情况。以前呢，我们传统的艺术院校教学大多是手绘实操啊，传统技法的传承为核心。那现在随着 AI 生成式技术的快速普及呢，传统艺术教育当中单纯依靠技法手工创作的专业优势好像被弱化了。
3: 是，那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类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也肯定是要转变，要转型的。那现在方向就正在从单纯的技法传授转向创意和技术兼备。
4: 面对行业变革，各大艺术院校快速响应，率先从课程体系改革破局，全面加码 AI 艺术相关教学，新增人工智能与艺术融合实操课程。记者在中国传媒大学看到，学校成立了 AIDT 实验室来适应 AI 发展对教育的影响。
8: 在设计思维教学的时候呢，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在培养学生的个体的能力。就我们不是以传授知识为核心的，就是在你做任何创新的时候，设计思维它是讲求要以人为本去做创新。
4: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连续举办智能时代的视听变革、艺术与科技人才培养研讨等多场活动，发布了数字艺术北京宣言。
9: 近30年来，逐步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土、开放包容、科艺融通、面向未来发展之路。但是呢 ，AI 来了，预想的到来的要快，要猛，要剧烈。我们又重新梳理我们的专业教育，几乎每个月都在研究每个专业怎么调整。
4: 这份宣言面对 AI 带来的艺术教育现实问题，明确数字艺术教育发展方向，保障创作者在人机协同中的主导地位不被算法束缚。
10: 教育带来的一个冲击和反思，就是我们要回归到本质，回归到一个培养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脑子里面是有丰富的知识的，他对这个社会是有独到的观察的，他对人类的情感有非常敏锐的感知。
4: 专家表示，数字艺术人才培养必须回归人本初心，守护独立审美与原创精神。 AI 就是创作工具，非艺术核心的教学定位，未来还是重点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创意构思、人文底蕴、 AI 工具驾驭能力，助力学生成为懂艺术、善创意、会技术的复合型数字艺术人才。在 AI 到来的时代，人依然是艺术创作灵魂。北京台报道。
11: 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至10号。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至7月1号，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至25号。北京台报道。
2: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精彩纷呈，前沿科技与传统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同时绿色低碳成为展会的核心亮点。
3: 一系列的新技术、新成果也集中亮相，下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陈思如沉浸式探展。
8: 我们今天来到科博会啊，我不光是想带大家来见识一下我们最前沿的科技，接下来呢，我还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沉浸式的来品尝一下我们宋代的特色美食。您好，您好，那我就点这道东坡肉吧。您看，只要这样简单的操作，这道由苏轼创制流传下来的特色美食东坡肉就上菜了。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技术，能让我们体验到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12: 通过射频识别技术，然后可以将东坡发明还有记载的光影美食，然后呈现在餐盘中。然后这个东坡肉就相当于是从出炉，然后到烹饪，然后到最后享用，然后再附赠一首苏轼的诗给到游客。
13: 而且可能尤其是比方说有的带小孩吃饭或者什么的，他可能会觉得更有意思，完了还能学点东西。
11: 除了充满文化趣味的互动体验，绿色

0: 群长出绿色低碳技术，就是围绕这个北京和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样的一个内容而推进绿色低碳的技术和产业化的融合。
1: 科技赋能生活，低碳引领未来。本届科博会多元亮点精彩纷呈，既有古韵新意，亦有硬核实力，各类创新成果不断迸发活力，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北京台报道。
2: 再来特别关注伦敦世乒赛，5月8号晚上的伦敦乒乓球的赛场变成了一片中国红的沸腾海洋，而老对手韩国队是气势汹汹。
3: 那么比赛从王楚钦绝境逆转拿下开门红，到林诗栋霸气横扫对方一号主力，再到梁靖昆鏖战至了终极一击，中国队用一场3-0的酣畅淋漓的比赛横扫韩国队晋级四强。
1: 为本场比赛拉开序幕的是王楚钦对阵吴俊成。王楚钦开局略显紧张，一度3-6落后，但他逐渐稳住心态，关键分敢于出手，以11-9逆转先下一城。第二局王楚钦打出了震撼的10-0开局，以11-1速胜。而第三局王楚钦开局失误偏多，虽然后半程顽强追分，但最终8-11告负。第四局王楚钦一度4-7落后，追至7-0后，吴俊成改变了战术，用反手持续施压，王楚钦7-11再丢一局。比赛进入决胜局，王楚钦思路冷静，敢搏杀，敢出手，最终11-7锁定胜局。第二盘是中国小将林诗栋对阵韩国男团一单张雨珍。三局比赛林诗栋始终气势如虹，坚定出手，11-3、13-11、11-8完胜对手的同时，也找回了自己最好的状态。第三盘前两局梁靖昆打得聪明而坚决，持续压制安彩贤反手，节奏和落点控制出色，分别以11-7和11-5轻松拿下。第三盘梁靖昆3-0开局，逼出了韩国队暂停，暂停后的安彩贤背水一战，随后双方陷入白热化缠斗，9-10、10-0、11-10、12-0，安宰贤放手一搏，13-12反超拿到局点，但梁靖昆没有慌乱，连救赛点，最终15-13一锤定音，国乒男团大比分3-0晋级四强。
4: 中国男团是3-0战胜了韩国男团，也是报了在小组赛的一箭之仇。那在今天，我觉得，三个人的发挥都非常的不错，王楚钦的发挥是给咱们整个团队开了一个好头，所谓的这个万事开头难嘛，他在这个第一场的时候先战胜了在小组赛拿到过我们2分的这个吴俊成，林诗栋也是借着第一场的这个士气，在第二场也是顺利的战胜了对方的一号的主力，第三场的梁靖昆也是感受到了前面队友的这种士气，在2-0领先的情况下，梁靖昆也是乘胜追击战胜了安宰贤，这个我相信今天的胜利会为中国男团啊奠定更大的这种信心，也是让他们能够有更多这种必胜的信念去面对半决赛的比赛。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来给大家预告一下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9号，也就是今天的赛程。北京时间19:30，半决赛国乒女团将会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的10号凌晨2:30，半决赛国乒男团将会对阵法国队，咱们一起为国乒健儿们加油
3: 加油加油。那么就在5月8号的凌晨，正在伦敦征战世乒赛的国乒选手王楚钦在社交平台发文，明确表示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呼吁球迷多关注比赛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那么这不仅仅是一位运动员的个人选择，更是对畸形饭圈文化的有力回击。最近几年体育饭圈化现象愈演愈烈，一些粉丝把娱乐圈的应援逻辑生硬的一直到了体育圈，把运动员也异化为了单纯去追逐流量的明星。
2: 是啊，我们说爱运动员这很正常，但是你这个爱不能过度，早就偏离了体育精神的本质了啊。我们运动员呢，也说到我们球迷要更多的关注比赛，这就是对他们最大最好的支持了，也让我们放下对于运动员私生活的过度关注，把目光投向世乒赛温布利体育馆的球台，这才是支持中国乒乓球队最正确的方式。
3: 是的，与其为运动员过生日，不如为中国队加油
2: 加油。 昨天我们的节目还关注了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还有不到40天的时间，中国大陆地区的赛事转播权到现在还没有敲定。
3: 是，之后就有媒体。

0: 报道，香港企业买下了2026年世界杯香港地区的赛事转播权，这也让赛事转播权的话题持续火热。
1: 近日，国际足联官网显示，中国香港地区已获得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据悉，香港电讯盈科公司旗下 Now TV 与免费电视台 View TV 获得美加墨世界杯独家转播权。Now TV 将会通过收费平台全程直播104场比赛 ，View TV 将会免费播出揭幕战、决赛等精选场次。据悉，电讯盈科买下世界杯转播权，花费约2500万美元，约1.7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转播权至今仍没敲定。据悉，国际足联此前向央视开出的单届世界杯转播权初始报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仅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将报价降到1.2亿到1.5亿美元，仍与中方心理预期存在巨大差距。更让人不满的是，国际足联给印度开出的价格是两届世界杯打包价仅3500万美元，和中国市场相比几乎是骨折价。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定价方式也让谈判火药味十足。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足联有高管计划近期访华，世界杯版权谈判或迎转机。
2: 香港企业以2500万美元，约合1.7亿元人民币，拿下了世界杯的转播权。而国际足联对中国内地的报价呢，高达2.5至3亿美元，价差10倍。虽然说这个人口不太一样哈，但是这个价格差的也太多了，看人下菜碟被彻底的揭穿。而美国、日本、韩国出价都是远远低于对华的要价。那央视怎么能当这个冤大头呢？香港低价为中国内地提供了合理的参照，央视谈判的底气也更硬了。
0: 那现在呢，距离开幕只剩下40天了，转播筹备、节目制作、广告招商都是需要时间的。当然了，国际足联也是耗不起这个时间的。事实证明，妥协换来加码，权益从来都是从斗争中得来的。
2: 好，接下来换个话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发布了，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夜间是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另外，今天下午出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2: 天气不好的话，我们进剧场看看话剧。话剧《青蛇》是导演田沁鑫的代表作品，今年是由国家话剧院进行了复排。
0: 就在昨天，国话集结剧院的00后演员阵容亮相，原版演员袁泉、辛柏青、董畅也到场送祝福。
3: 那个时候，田院就带着我们在宝化寺，每天我们就像僧人一样，早晨去寺里面，然后去聊剧本，聊到中午吃素斋，然后下午再聊，聊完了以后，然后大家回家，淡然和坚定就在身上。
4: 13年前，在作家李碧华的邀约下，田沁鑫导演以独特的东方美学概念，将这段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爱情故事搬上了话剧舞台，成就了现象级的话剧作品，场场爆满，一票难求。10余年间，话剧《青蛇》深深扎根于观众心中，热度经年不散，无数观众期待《青蛇》能再度登上舞台。如今，国家话剧院在延续原剧艺术气质的基础上，集合剧院00后青年演员阵容，融合先进数字技术手段进行全新演绎。本次复排，在原剧中饰演法海的辛柏青担任表演指导，
5: 中间也有一些删减，然后在舞台上会呈现那种即时拍摄的方式，就会更捕捉人物的这个细微的表情。我在20多岁的时候能力完全不如他们，他们现在的这种理解力以及表现力，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已经超越了我们当年年轻20多岁的时候的状态了。
6: 创作的过程一定是非常艰辛的，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怀疑，会有对自己的否定，会有很多的困惑，但是这个是必经之路。当这个戏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可能你慢慢随着你第一场演到第10场，在更多的场次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在这里面生长起来。

0: 在小爱和大爱之间，这个戏都给了一些思考的机会，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里边，我觉得年轻人的这种爱情观可能他会有不同的方式的变化，比如他通过网络呀，或者通过在一起的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的不同的方式，但是里边的内容就是爱，还是不变的。
1: 青蛇将于6月开启全国巡演，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再到北京动物园。我们说到北京动物园呢，大家总能找到不少可爱的动物明星。
3: 说到大明星哈，最近园区一位有独特的杀马特造型的萌兽是走红网络。它不仅外形非常的呆萌有个性，而且还是咱们国家的珍稀保护动物，更是传说中麒麟的原型之一。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
4: 在动物园的珍稀动物展区，这群新晋网红正式亮相。它就是黑脊，一身乌黑顺滑的毛发，额头顶着一簇蓬松亮眼的金黄色毛发，造型个性十足，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动物界的杀马特。别看它造型新潮，黑脊可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鹿科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它的独特外形、优雅的体态，也正是传说中麒麟的重要参考原型之一。
5: 在我国呢，目前还有暂存不到6000只左右的一个种群，也是我国的特有种。它本身是一个南方的动物嘛，在北京动物园它算是一个异地保护，在我们这里每年它都有小的黑脊出生，算是我们目前异地保护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
4: 黑脊性格比较温顺，胆子也很小，它额头的这簇黄毛是它标志性特征，加上它短小锋利的犄角，与古籍中记载的麒麟外形十分相似。
5: 它这只黑脊它非常好奇我们，然后它好奇我们之后，它会用它湿润的鼻子，然后在这里舔一下，再拿它前面的这个黄色的毛抹匀，说明它在标记目前的这个领地。
4: 目前北京动物园有19只黑脊，这个季节正是黑脊脱毛和脱角时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108号黑脊打破了该种动物长寿的记录。
5: 现在我们这个展区前面展示的是以150号为首的一个家庭群，里面生活着一只编号为108的老妈妈，她目前已经是22岁了。黑脊一般的寿命是10到11岁，所以她22岁的高龄可谓是我们北动的年龄最大的黑脊了。它2004年在我们动物园出生，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大概10多只的黑脊，所以也是一位功勋的母亲。现在它的女儿140号也怀孕了，也马上荣升为妈妈了，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
4: 108号黑脊虽说已经22岁高龄，但目前在北京动物园它繁殖的黑脊已经达到了4代。在它19岁时还产下了一只黑脊，个性十足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寓意，还有珍稀的物种价值，这些可爱的黑脊也成了传播动物保护理念的小小使者。如果您也想近距离看看这位麒麟同款萌兽，不妨前往北京动物园，感受珍稀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2: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会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
3: 来看看交通出行，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当然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那详情呢，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2: 说到这儿，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15分钟就能煮开花的小米是什么味道？
3: 肯定特别香。
2: 是不是想吃一吃遵化的板栗？想来尝一尝中国韭黄第一庄鲜嫩的韭黄啊？说到这些，都饭点都馋了哈。别急，北京地坛公园全给您搬来了。
3: 最近东城区以民族团结日为契机，把天南海北的好物和浓浓的情谊都直接搬到了家门口。
4: 想尝一尝世界上最早种植小米的中国小米之乡传承种植的小米是什么味道吗？
6: 粒儿小，色黄，味儿好，15分钟就开花。
4: 来自中国板栗之乡的遵化板栗，中国蒜黄第一庄的蒜黄也都齐聚东城区民族消费市集。
7: 尝一尝各地的什么口味啊， 那个亚麻籽粉我也买了，挺好的。
4: 您看，从已经破译的1600多个甲骨文中，北京和平里大酒店与甲骨文发源地河南安阳文旅合作开发的甲骨文系列文创首次亮相北京市场。
8: 这个是盒子，甲骨文呢是汉字的起源和根脉。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甲骨文的这些文字呢，我们做成杯垫呢，积极推广甲骨文，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发展。
9: 民族文艺表演、民族传统体育互动、普法宣传文化市集，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市集呢有49个摊位，不仅有北京市的老字号，也有来自境外的多个特色品牌。
4: 北京台报道。
2: 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
3: 此外，声明还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1: 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军事存在不仅没有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反而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后果。7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
2: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还没有办法对所有观测到的现象本质做出确切的定论。
3: 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的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要求。
1: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0多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2: 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
3: 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1: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东南部阿利坎特市送医治疗。
10: Tras contactar con una de ellas, ha referido síntomas compatibles principalmente síntomas relacionados con tos, bienestar general, mientras se encontraba en su domicilio familiar en Alicante. De manera inmediata nos hemos puesto en contacto con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 Salud Pública de la Generalitat Valenciana y en coordinación con la Consejería de Sanidad se ha procedido a su traslado preventivo y seguro a un hospital. Lo que se va a proceder a...
1: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定于9号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西班牙卫生部门称，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2: 法国参议院7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3: 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议协商达成一致，已经于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至此，这项法案在法国议会最终审议通过。
11: 法国文化部当天发布公告称，这部框架法旨在简化外国提出的归还请求处理程序。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公告中说，这项立法使法国得以建立一个连贯机制来应对其收到的归还请求。具体而言，该法案在遗产法典中增设相关规定，允许将符合归还条件的外国追索文物从公共收藏中移出，届时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而无需再逐案立法。不过，法案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按程序，法律草案经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在此期间，法案可能被提请实施核宪审查等程序，若审查启动，颁布期限将相应顺延。
2: 世界杯马上就要到来了，但是在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酒店业却没有迎来预想当中的预订火爆的场面。
3: 一份行业调查报告指出，当地酒店业被疲软的现实泼了冷水，而多数调查者将这个情况归咎于美国的签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12: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美国办赛城市的会员酒店在世界杯期间的预订情况和经营挑战展开调查。受调查的酒店经营者中，有80%表示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以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近70%调查对象将此现象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抱怨说，球赛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高昂也阻碍其赴美观赛。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来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此外，美国近来把已经入围本届世界杯的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列入实行部分入境限制的国家名单，其球员及工作人员将获得豁免，但打算赴美的该国球迷或将无缘现场观赛。
2: 近日，伊拉克文物维护团队对位于南部古城乌尔的一座大型的阶梯式塔庙进行了修复，这是古代苏美尔文明的重要遗存。
3: 这项修复工程雇佣本地员工，并且采用了原始工艺制作的砖材。
13: 乌尔大塔庙据称是公元前2100年的乌尔第三王朝国王乌尔纳姆下令建造的，用以供奉苏美尔人的月亮女神。他用烧制的红砖杂以沥青垒砌而成，最初分三层，经过漫长的岁月侵蚀，如今只有一层和两层小部分残留了下来。乌尔大塔庙维护主管近日表示，目前团队正在对第一层的外墙及其3段楼梯实施修复，同时对第二层及其楼梯展开紧急修复，并根据考古资料对第三层予以重新设计。目前修复工作进展顺利，预计乌尔大塔庙将于7月初准备好对外开放。
2: 好，接下来回到北京，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下午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今天下午出行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3: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2: 再见。
1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战火与炊烟同照8000里，
16: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7: 造子弹一颗都不行。
15: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1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9: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15: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3: 快跟上了！
24: 啊，好饿呀！
2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6: 我先走了。
2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8: 两天了都不头油，
29: 公主当然不会油。
2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0: 超能力觉醒了。
28: 不是心飘柔，
29: 两天了还蓬蓬的，
2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27: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5: 横眉冷对千夫指，
31: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15: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32: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15: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33: 五瓣六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15: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32: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15: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你做个交接吧，公事上的事交给程程。
1: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 这不合适吗，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您。这业务上这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高总，我。
2: 高总，恭喜您！不是，老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
1: 高总，您听我说，高总，
3: 来来来，重新量，量。
4: 你以后注意点，注意点。就这样的。老板，这鱼怎么卖呀？老板，这鱼怎么卖？
5: 15一斤。
4: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15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5: 送你。
4: 哎，不用。
5: 要不要？莫哥，哎，小虎，坐，随便坐吧。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6: 上6年级了，学习挺紧的。
5: 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哎，回去交给老板。
6: 这不着急，
5: 哎，拿着吧。 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让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先别操心，他会处理。
6: 莽孙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5: 先沉住气，我相信老板，没问题的。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
6: 怎么会了？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
5: 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你，别乱跑。

0: 太厉害了，这几级的？
1: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2: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
0: 很好，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2: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惯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2: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0: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啊，对不对？我把手机电池都给卸了。
2: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2: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儿，爸爸先挂了。
2: 老哥，我去个厕所，茶喝太多了。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什么话？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他不接呀。
0: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
3: water 是杯子还是水？
1: 哥，
4: 水
1: 出事儿
3: 啊！客气，
4: 水
3: water
4: yeah，
3: 怎么拼
4: ？It's a W
3: W
4: A
3: A
4: G
3: G
4: E
3: E
4: 二
3: R。
5: 别问了 ，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6: 走了，出大事！干嘛呢？上课呢！
5: 我改天再上，出大事了，我们赶紧
1: 出去
5: 一趟啊！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2: 没拼死，
3: 没开机。
2: 哦，
7: 喝不喝咖啡？
3: 不喝了。
7: 不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啊！今天上个妻管严是吗？
3: 妻管，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妻管严很幸福的。
7: 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一天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然后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3: 过分了啊！她是你嫂子
7: 啊，不是。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是，迟早在。哎，不对，姐姐，我那个，我去个厕所。
1: 叫他来了，你难为人家干什么呀？

0: 老板，我就是个杀鱼的，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0: 我天，那不是没伤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啊。你真想帮我出力啊？ 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一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要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 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1: 没问题，但是你这边，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笑><笑>
2: 错了，嗯，哎，这早餐给你们。
3: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饭。哎。

0: 撤我职？不，不是撤职，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您打算换谁？啊，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 再说啊，你有新的任务。什么任务？你呢？去见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我哎，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还怎么调你回来当组长啊？啊？
1: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莽村的人都串好供了。
2: 一口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可能啊？村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没有？没有。
1: 小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2: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1: 李有田家，还能是我家呀？但咱们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也进不去呀。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2: 哎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3: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4: 还嫌你有完没完呢？
5: 我怎么了？
4: 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
6: 怕什么呀？我知道啊，
4: 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吗？
5: 你哪只眼睛听见我，哪只耳朵我听见我？
4: 我刚才我什么根本没有，
5: 你没听过？
4: 张彪，
6: 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4: 哎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行。
2: 安心，那你现在去找孟玉，让他找到文章的评论者，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
4: 对，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对不起，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啊。好，
2: 你是专案组组长，想办法。
4: 翔哥，
5: 我想。
7: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8: 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耐心工作。
2: 我们还是朋友。

0: 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1: 有事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0: 好。那篇报道啊。
1: 哎，如果是这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0: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
1: 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0: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吗？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1: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0: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1: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叔叔，你哭了，你哭了，但你看上去像是哭了。没有，但你看上去像是哭了。你会自己修风筝啊？啊，
1: 爷爷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2: 小雨，嗯，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啊？
1: 我不想去，爸。我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2: 行吧，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1: 我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2: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你说什么呢？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索道？
2: 行了，嗯，
3: 明天早上7点半，准点。
2: 吃完了都，你就陪他去一趟吧，难得回来的。
3: 快点，小雨，快！
1: 哎，你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快！
3: 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1: 爸，你快点啊！你干嘛呢？
3: 小雨啊，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
1: 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拍照片干嘛呀？
3: 表示你到那儿了。快！
1: 服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静巧啊，那个，哎，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6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1: 我画框了，你不知道啊？哎，
0: 你画框，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一下。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1: IP
0: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你怎么认识他？我有他 QQ 号啊。为什么？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2: QQ
0: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为什么呀？
1: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你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没事吧？你怎么开车？怎么我你？谁找我啊？我就是我。啊，你找我干嘛？
1: 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都撞我了。
0: 什么买卖？
1: 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目标人物叫李宏伟，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 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天天约他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一聊去，聊得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啊，
0: 是可靠吗？
1: 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
0: 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听这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啊，行，行吧，干吧。啊啊！你以后别在这老在这闲待着，看点路。
1: 你叫我。
2: 我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 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点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3: 没事。
4: 后面，来。
3: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

0: 有点堵车了，晚了。
1: 下回早一点啊。哎，介绍一下，
0: 啊，我是孟玉。哦，
2: 这位呢是
0: 建哥。你好，你好。
3: 禁毒的队长啊，
2: 哎，这次是多亏了你了，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0: 没事儿，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
1: 他们家的这个，
0: 闭嘴。搜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2: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啊，嗯。这小子怎么胆儿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啊？
0: 不知道啊。
1: 色胆包天呗。
0: 闭嘴。
2: 那一会儿怎么？你进去啊？啊，
0: 嗯，那不然呢？您放心，这不是永宁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儿。
2: 不不不不不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提。
0: 就这么定了，好，那我先去了啊。哎哎哎，
2: 你等会儿，东西要给你。
0: 什么？
2: 就是。多了一片，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4: 这个，我觉得。
0: 行，
4: 放
0: 心吧。
2: 好，
0: 那我去了。
2: 好。
5: 小心点啊！哎。
2: 机灵的，
4: 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麻古真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
2: 应该没事儿，就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
4: 要真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2: 这谁家姑娘？
4: 孟德海，
2: 咱们以前旅长孟德海啊，啊，你疯了吧你？啊，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1: 你刚才同意的呀。

0: 过吗？
1: 这东西我比你熟。
2: 那来一个。不来。啊？
1: 我喜欢红色的。
2: 红色，
3: 来来来，姐一杯，
1: 干杯！
4: 里边给信儿了，
5: 进度组，行动。
2: 等等等等等等。

0: 哎，我没带钥匙。我英雄。
1: 安心，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你说，哎，
0: 你过来，哎呀，
1: 好了好了，
0: 有完
1: 没完你？
0: 不管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怎么不能保护他，是吧？多理解吧。
1: 哎哎，
0: 你把那个喷子给我。润南，手铐里，嗯，哎。

0: 酒保交的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1: 有没有分给别人？
0: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哎，
1: 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0: 收了。嗯，那是喝酒的钱呢，男人三百，女生免费，酒厂的老吴也都是这样。
1: 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哎呀，
2: 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
1: 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0: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嗯，
2: 他
0: 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
2: 哎呀，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1: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2: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1: 我想找律师。
2: 你快点找律师，对吧？你找律师问问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好不好？
1: 哎，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3: 得看案底了。嗯，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啊。
2: 那你问题不大啊，
1: 但是酒保现在的数量大呀，
2: 估计得四万。
1: 哎，
0: 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1: 你是他老板呢，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
2: 那就是你私还嘛。
1: 对。
0: 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1: 你找，你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你甭跟他废话了，你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得叫人上大学再听。
2: 怎么那么多毛病？哎呀！
4: 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啊。 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0: 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4: 再想想，再想想。
0: 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嗯，那听不懂。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4: 什么案子啊？
0: 他们几个大处小处，他们都吃。
4: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0: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4: 真没别的了？
0: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4: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清。
0: 李清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我不太清楚这个。
4: 你现在跟我讲，
0: 我真的想跟你讲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
0: 哎，
4: 来了，
0: 行，那我走了。安警官，我有话要说。

0: 哎，哎，祥，哎，这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1: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0: 哎呦，这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再回来咱们再说。
1: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0: 啊？他犯什么事儿了？
1: 禁毒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拿工具。不是，李队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啊，这这。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横眉冷对千夫指，
1: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0: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2: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0: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3: 五瓣六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0: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2: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0: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是尽可收尽全能力
1: 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

0: 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程序，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

0: 你好，我是建工集团的车，麻烦您通融一下。来，下车检查一下。
1: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2: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3: 时间呢？
4: 尸僵环解，尸率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2: 这是理论时间。
1: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2: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个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1: 师傅带的好。
5: 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6: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7: 他不是警察吗？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嘛。
6: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
5: 没有，
6: 真的没有。
5: 我有，
6: 局长，我们总绑着自己的一只手。
5: 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您说够了？
1: 你今天怎么了，李想？啊，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吧？
5: 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
6: 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先剁你们自己的脸上了。
8: 哥，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9: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在做了。
6: 来，正好小五在那儿，说一说。
8: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2: 高启强两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 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只有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6: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是要去哪儿？
8: 高启强冲墙了，
6: 疯了吗他？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这是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行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2: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
1: 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
2: 好啊，
1: 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的？砍他了。
0: 安警官，安警官，叫人。安叔好。哎，你好。
1: 安叔啊。哎。
0: 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1: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0: 叔叔啊，要抓坏人，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1: 安叔啊。哎。
0: 嗯。
1: 我快赶不上飞机了，啊，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哦，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吗？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去了，好吗？
0: 嗯。
1: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没有任何问题。哎，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
0: 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嗯，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1: 好，
0: 好，
1: 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0: 哎，好，师傅，走吧，小陈。
3: 书包，哎，嘿，丢三落四。说再见。哦，
4: 安叔再见。再见，
1: 小陈。哎，高启强，
3: 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4: 超速。
3: 参与绑架高小陈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4: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的？
1: 我说的不是李青。
4: 还有别人？装傻是吧？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走得这么匆忙？
3: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今天早上7点钟，在青山道出口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4: 建工集团。
5: 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工地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问我干什么？
4: 参与绑架高小陈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所以这叫什么？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啊，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打死那个。
5: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4: 我已经很配合了。
5: 阿信，我没有配合吗？配合了。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小陈，几年级了？6年级。
1: 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4: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1: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4: 你不用担心。

0: 他成绩很好，我跟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哼，老相识，呵呵，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这个孩子聪明。
1: 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2: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1: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3: 跟他好好讲讲吧。
4: 安琪，我老婆孩子在哪？就在隔壁。
3: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把他们放了！
5: 你有什么？你问我，你应该安慰他们干什么？
3: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5: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6: 安琪，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不问，还给他。
7: 安琪，安琪，
6: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7: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 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扎不住。师傅，嗯，
6: 您的邮件，
7: 谁寄的？
6: 这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7: 拆。
6: 好。
7: CD
6: 啊。是。
7: 读取。好。
8: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
6: 家里的人
8: 你不记个吗？
6: 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
8: 好，什么情况？小陈，听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的问你，你不如记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说一个人。
6: 一个。
8: 对，就说一个人。
6: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事，
5: 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6: 躲的根本不是我们。

0: 老高啊，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
0: 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2: 谁给你证据的？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更不可能去杀他。
0: 不够，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过去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1: 哦，
0: 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

0: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1: 谁希望你摊上麻烦？老高，
0: 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0: 刘哥，
1: 侍卫，这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
2: 进门锁被撬开过，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0: 搜集指纹脚印。
1: 对，
2: 你看这个，跟石里脖子上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1: 那我也检验。
3: 看，我觉得应该怎么？
4: 不错啊，老高。怎么了？有什么收获？
3: 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在哪找到的？
4: 你们家。
3: 而且，我没见过这东西。
4: 嗯。
3: 你们别冤枉我啊！
5: 现在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3: 这什么东西？
4: 啊，就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人体组织啊、细胞啊。
3: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
4: 哪帮人？
3: 我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多了去了，
1: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启强，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吗？赶紧去查他们吧。
0: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慢开，先交代你的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0: 好，
1: 那我能走了吗？
0: 过来呀、啊。

0: 你站会儿吧，老躺着腰疼。
1: 李队，吃饭呢？
0: 你吃，我吃过了。
1: 李霞，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1: 我老婆，
0: 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1: 这儿来呀。
0: 什么时候过来？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着这个德行，你解释啊。哎，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把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 你先帮我解开，快来了啊！帮我解开，阿欣，阿欣，阿欣，我投诉你！
2: 你在说什么？别管，
3: 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2: 你有证据吗？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3: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造成他们冤案的假象。
2: 那你可以忍啊！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儿？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3: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2: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你闭嘴！
3: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2: 我看没看？
3: 我看到了。
2: 他给的是什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着他算怎么回事？
3: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解开，不解？
2: 解开，
3: 不解？
2: 闭嘴！
3: 竟敢管！拿钥匙，跟你说了，你别管，你把钥匙拿出来，
2: 你别管行不行？安心，安心，你他妈别管了！

0: 我老婆来了，她就是要羞辱我，别让我来！
1: 你闭嘴！
0: 你流血了，阿钱，快点，
1: 你别催我。你们这样起床，天黑的也是蛮辛苦的哈，在里面啊。
2: 安警官，
3: 陈淑婷，
2: 忙着呢。啊，我给老高送点衣服，方便吗？
3: 你就刘江，
2: 哎，
3: 带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啊。
2: 好的，师傅。
3: 嗯，快送陈淑婷上去，把我那个茶给她泡好。
2: 哎，好，师傅。
3: 好，快上去，哎。
4: 谢谢。你这个人啊，还是这么善良，怎么跟坏人斗啊？
3: 别让我后悔。
4: 回头请你吃面啊。嗯。

0: 所以你怀疑谁？
1: 陈太的助理，程程。
2: 那老东西再不松口，我让铲车把他家房子推平了。
3: 哎呀，和气生财，不能动气，这动气还怎么挣钱呀？

0: 是他吗？
1: 哎，老主任快请。
2: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门槛太高了。哎呦，董事长，平时都是见事人看见您呐，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啊不是，这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
0: 主任啊，哎呀，我跟您一样心情，
2: 是吧？哎呀，
0: 终于见到您了。哎呦，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把持把持。
2: 是是是是是，您哪能轻言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
3: 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
4: 咱们进去聊了。
2: 好，进来，来来来，快点。相见恨晚呐！
0: 相见恨晚，相见恨晚。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
3: 这话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放心吧。
5: 来，多少里？来，好，来搬，
6: 来，小心点，快点搬啊！
5: 来，
7: 来，老板，点点。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哦，等我消息。某个被警察抓了，
8: 十块钱给我。
7: 有人陷害
8: 你，你在这胡说八道。
7: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8: 保护你啊。
7: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给他下手的。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干一场了。
9: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行了行了，下班了下班了。哎，头儿，怎么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1: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0: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找我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2: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0: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3: 停下！
4: 下班。
3: 好，同伴们。
5: 你干嘛呢？
6: 提货。
7: 你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6: 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7: 继续办，快点！哦，
6: 看你现在过料单了吗？
8: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7: 当然知道，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
8: 请的就是你们。
9: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10: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7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0: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1: 家贼。
0: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1: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0: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要。他就是这种人。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1: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
0: 还有集团的三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都联系不上。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切，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大爷，你是我，我。
2: 大爷，管上管上，老婆你。
3: 皇上，
4: 哎，大厨说，
3: 三代一对儿，
5: 哎，你好，领导来了，喝口水呗，
1: 出去说吧，
5: 啊，好好。

0: 高启强许了你什么条件？只要复工，我加倍。
1: 不是我不想赚这个钱，你也看到了，那天气这么热，人没精神，有的兄弟都给你下不了床。
0: 实际点，高启强已经进去了，你跟着他也没好处。
1: 高总进局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好好的出来？哼，
0: 这次不一样。 建工集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1: 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
0: 你怕他，就不怕我？
1: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

我们现在立刻找一支施工队，竟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事成光缆，明天必须开工。 安警官。

0: 安警官你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很遗憾，安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
0: 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为什么给我寄光盘？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1: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0: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工。
1: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0: 套我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1: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 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嗯，
1: 那还记？
0: 我读了20年的书，在金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1: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0: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

0: 团伙吗？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
1: 你们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0: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哎，
1: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我们会盯死高启强，也会盯住你。
0: 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
1: 哎，我这人没朋友。
2: 喂，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啊。
2: 嗯。安心啊，到。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强提供的嫌疑名单，我的态度是可以查，但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警方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4: 局长放心，我们明白。
2: 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5: 报告，
1: 之前组长是张彪同志。
2: 啊，哎，张彪，你说。
6: 啊，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张小青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京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助理程程。在高启强被抓之后，莽村度假村工程已经重新复工了，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程程。
2: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啊。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嗯，
1: 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2: 王秘书，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哎，
7: 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
2: 啊，是，对，哎呀，新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哎，
7: 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2: 啊，是，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7: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哎，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哦，
2: 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7: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出不来。
8: 我觉得呀，这大都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7: 这说实话，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啊，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8: 哎，龚局长，
9: 何长，哎，
8: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哦，
9: 他有个会呢。
7: 什么会啊？他就对市里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9: 哎呦，不会的。
7: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京海的发展。孟局长，嗯，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8: 是，孟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9: 过奖。
8: 哎，王秘书，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7: 应该快到了吧？
8: 哦，是吧？
7: 哎，李队长。
8: 哎，李队长。哎，进，快请进。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快跟上来！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啦！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3: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吧？
0: 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年之计在于春。
1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李队长，藏着我的茶。啊，特别好。哟，
1: 主任，哎，您这怎么了？哎，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把说出来给李队长填补痛快。啊，
0: 哎，李队长，主任的儿子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是。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很麻烦吗？
2: 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我试试。哎，吃饭去，吃饭去，咱们啊，来来来，
1: 请，
0: 行，大侄子，成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2: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会去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
0: 绑村的事儿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一伙还吸毒，
2: 富贵险中求嘛。
0: 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那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慢点。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不是都查清楚了吗？一会儿触犯，叫就得了。
1: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
0: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又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
2: 再说了，李青一死，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
3: 这不人之常情，很正常吗？我觉得你不正常。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
0: 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去告警告去。
3: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
4: 局长，这太乱了，要么您先回去，我来处理。怎么回事？这施工队呀，铺设光缆，把电缆给挖断了。这附近这几个小区呀，就都停电了。哎，你们警察搞的什么？哎，大家安静点。怎么回事？你说。
5: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高兴，今儿又挖断，他们施工队还是陈建队啊？
4: 我们看见主持人已经跟受不了了，兵线命令让我都坏了。
6: 哎，你们
4: 工地负责人呢？
6: 他们说话呀。
4: 工地负责人呢？到这里来，
6: 来了来了。
4: 你是工地负责人，
6: 领导您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

0: 关你是谁，马上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1: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人捣乱。
0: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2: 是。
3: 修复有什么用？还不是又挖断。
0: 我们是电缆部门的，志工，志工，志工，志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听我说啊。第一，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拖延。第二。
4: 工程还要搞，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
5: 不行，我要滚蛋！
6: 大夫给我停！
7: 我们都从高大人。
6: 过去。
7: 这件事真的不好意思了，乖。
8: 没事儿，就是扭了一下，有点错位，打个夹板就可以走了。
4: 对，人家不让你走，哼！
8: 你就老实待着吧，啊！借这个机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一遍，啊！好好养着。
4: 我跟你说啊。
8: 我身体没问题，我不像你，又抽烟又喝酒的。哎呦，
4: 进来，
8: 孟叔，啊，哎，孟书记，
4: 局长，哎，
8: 过去，
4: 怎么样？
9: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啊，就蹭过点皮而已啊。
4: 什么人干的？太嚣张了！
8: 都已经抓起来了，哎，正好，你们配合这个派出所呀，一起审，我看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10: 你凭什么抓我呀？我是受害者，好不好？你看我挨打了，
11: 行了，安静点，有没有管事儿的？看看看看，你们警察咋了？你打了警察？
10: 警察打我？知道袭警什么罪吗？
11: 我有证人，就是跟你一起打架那些人呗。这官司打定了，咱们走着瞧。不赔个百八十万的，你别想了。你家住哪儿啊？
10: 干嘛？还想上门威胁呀？
11: 我问你家住哪儿，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赵峰，你家根本就不住在施工区域。
4: 那儿断电跟你有什么关系？跑那儿瞎凑什么热闹啊？
10: 我打抱不平，
11: 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
10: 谁指使咱呀？
12: 没人指使，我这人天生侠义。
4: 我想跟你要个人，高启强。嗯，你猜到了。
13: 盲增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啊！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盲村刘天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呢，哼，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4: 孟书记，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13: 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忠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疆还被他叫去喝茶了。
4: 你怎么知道？他自己说的。这个人虽然胆小，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
13: 就因为他胆小。 在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忠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
4: 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
13: 这位置不同了，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14: 对，
13: 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
14: 你看看，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
4: 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
13: 坐。

0: 根据调查，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估计闹事。
1: 受谁的指使？
0: 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
2: 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
3: 胡扯！我在现场，警察行动没问题。
2: 可是他们有这么人还挺多的。
3: 他们有，我们也有。
4: 乐哥，咱们说点现实的。
3: 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
0: 就算各打50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咱后面怎么办呢？
2: 你怎么想？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了高启强，以再建功集团立威。这陈如庭已经递交了取保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
5: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唐姐，
6: 你怎么来了？
5: 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6: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5: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他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唐姐的话，这是最后一次。
3: 好，那我先回去。
7: 谷物三期化疗的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我走了。
3: 肖氏年头最长的哈。 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仓管，做过物流，做过采购。嗯，你做的位置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他要是知道，会怎么样？
8: 高总，求你饶了我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听。
3: 我敬你一杯。赶紧吃饭吧。
8: 哎，好。
3: 那老杜最好色，那写在脸上了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8: 哎呀，这姑娘真漂亮。哎呦，真好看。
3: 这怎么在？听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他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8: 真的吗？
3: 嗯。
8: 我谢谢你。

0: 我最敬重的，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吃饭，
1: 吃饭。干嘛？哎，不是，干嘛？哎，哎。

0: 我支持你。
1: 谢谢啊。
2: 哥，搞定了。

0: 小璐啊，你在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给镇长开车，
1: 来了两个月了，2个半月。你站过去。 搜下我这辆车，看有没有别的东西。

0: 谢谢，充满电能待机7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
1: 你放的？我没见过。那就是大嫂放的。不知道。那就是小陈放的了。不知道。这个回答我不喜欢。
0: 那就不要怪我们了。
1: 老板，我真不知道。
2: 应该不是他。他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明白。
2: 前两天耽误了给我，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3: 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欢迎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好，
2: 谢谢老板。
3: 哎，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
2: 我们建工团再送3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
4: 现在外边有些传言，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2: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你是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误不误会的？ 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
4: 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闹出不小动静。
2: 是，不都是为了咱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
4: 哎，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
2: 没丢。
4: 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难怪呢，肖总、杜总啊，老是在我面前替高启强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
2: 哎，老爹，
4: 最近啊，他想拿下那个高速公路的竞标。
2: 哦。啊？
5: 那是不是又得跟莽村打交道了？对呀，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不怕。来，他没有再怀疑你。
6: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5: 高启强啊，哼，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务位置。
6: 他们说的是你吗？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不会吧？
7: 他对我跟之前一样，都到这个份儿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
8: 干什么？哎，不是，
7: 你看你，
8: 我哥给您备了点，你跟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呦，领导，应该的。哎呦，领导，应该的。
9: 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
7: 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少了。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
8: 可是更多呀！哎呀，
10: 范太局，那还能有土特产吗？哎呦，
8: 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10: 拜拜。
8: 领导，
10: 抓了个毒贩。
11: 好。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这个人的行踪路线，用监控调他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
1: 哎，
0: 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2: 大哥，给放大一下呀！张大庆，
3: 我跟你打听个人，见过吗？
2: 你们干嘛呢？
0: 是公安局的。
3: 哦。 见过，经常来买烟。
0: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3: 两三周前吧。
0: 住哪儿？
3: 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0: 那屋里几个人？
3: 就他一个人。
0: 好，给我们带个路。
4: 哎，
3: 哎妈，
4: 哎，
3: 出来帮我看下地，我出去一下啊。
0: 好，快点。
4: 老张，在家吗？
0: 老张，在这什么味儿啊？成气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个。
5: 哎，你原来讲张大庆吸毒？
0: 不一定，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 至少占一样。
6: 现在你说中了。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

0: 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1: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2: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1: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 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3: 都带走！
4: 这边有没有人见过？江涛告诉我，有吗？
5: 没有。
4: 你见没见过这个？
5: 没有。

0: 谢了，请饭。我饭没时间。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
1: 你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行了呢，你求我办事儿，我从来没含糊过。
1: 要哪一个？
0: 叫孟玉吧，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就是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1: 你培养？
0: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0: 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们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们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你们孟德谁呀？
1: 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别想，别想。哎，我要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吗？
0: 太能了，一听就知道自己人。

0: 喂，你好，请问是曹孟德吗？
1: 哪位？我是孟德，你哪位？
2: 我。

安警官，我听说你天天在抓赌啊，有没有时间咱俩见个面？我这里可能有你想要的。

0: 你搞什么？给你介绍个朋友。来，放下。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1: 抓警官！
2: 你不能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1: 起来，坐那儿。
2: 安警官，我叫韩飞，在外高路，韩林家赌场，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怕程先生，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求我回来的。
1: 啊，那见过张大庆是吧？以前见过。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2: 现在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我刚才问过了，
2: 高启强，滥用私刑，有吗？没有没有，是我自己摔的，我自己摔的。谢谢高老板，被撞了，谢谢啊你，谢谢。
1: 你图什么呢？
0: 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我用证明吗？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我谢谢你。我想帮帮你嘛，但他确实不要张大庆这样。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 他离开金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3: 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

0: 程总，这地方安全吗？安全。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1: 可是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
0: 但是你死心不改，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火力盘好奇。
1: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求求我，求求我，求求你！
0: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都。
1: 再也不回来了吗？
0: 回来一枪子儿吗？
1: 不是程总，不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
0: 你还惦记这个？
1: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保命重要。

0: 你能不能笑一笑啊？你能不能笑一笑啊？哪个跟我出来，你都丧着个脸？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
1: 可以黄了吧？
0: 帅哥，你再借我们玩一会儿呗。
1: 我还得去扫厕所呢。
0: 哎，这扫厕所呀？不是，你怎么早说呀？哎，谢谢啊。擦擦擦擦，快快快！

0: 我呀，哎呀，看看，嗯，我就说你这脸，你就一直丧着脸，丑死了，安心，你不能笑笑。
1: 这人谁啊？哎，嫌疑人张大庆，里头怎么还告诉你？莽村的张大庆啊，他怎么还成嫌疑人了呀？你怎么知道他？
2: 我去村里面采访的时候，村民都说他人很好，热心肠，对他评价很高。
1: 不可能，他是个烂赌鬼，他弟弟什么反应？
0: 他弟弟不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哎，
1: 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
0: 就那个熟人，叫什么？李有田，父子两个关系比较近。嗯，好像张小庆吧。这个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嗯。嗯。你这衣服暖和吗？
1: 还行。
0: 我今天这件风衣挺薄的。
1: 下次要注意。
0: 今天有点变天了哈。嗯。安心，我说我冷。
1: 进去不就完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月，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0: 横眉冷对千夫指，
6: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0: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7: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

0: 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1: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2: 五瓣六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1: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3: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1: 五月九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黑屏专线400-998-1188。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安心啊，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2: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啊。我走。
1: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
3: 哦。
1: 太冰了，
3: 你要怎样啊？
1: 弄脑袋。
3: 哦。
4: 嗯。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3: 那
4: 怎么跟警察一块儿？
3: 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0: 钱。
1: 什么钱啊？
0: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
4: 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5: 走嘞！
1: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哎，
5: 快，快点！
1: 我跑不动了吧？
5: 我在亭子那儿等你。
1: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
6: 小雨。快点人呢？
7: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4: 啊，我，
7: 别下来，往上。哎，
4: 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7: 这么巧？
4: 啊。
7: 说吧。
4: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7: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4: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7: 要抓人？
4: 是。
7: 什么案子？
4: 还是上次的命案。
7: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像个样子，是吧？行啊。
4: 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7: 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4: 您面子大吗？
7: 少来这一套。安心，看看，这哪是清华区啊？
4: 就这个方向，
7: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这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嗯，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走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4: 我就是个警察嘛，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7: 跟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搞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
4: 您不是更清楚吗？

0: 你怎么跑这么快呀？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海行，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
1: 你说话有问题。行了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 你们俩何时活？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2: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3: 丹儿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

拆迁规划问题展开政策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0: 啊，
1: 是，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
0: 换衣服了吗？
1: 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0: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1: 是，我来吧。

0: 找到了，师傅，就是他，深深旅社。大夫，
1: 这牌子怎么换了？
2: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装修。
1: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好。
2: 你是这负责人？以前是，现在不是了。那为什么不干了呢？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1: 我们进去看看吧。
2: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0: 我不用了，
2: 谢谢，方便点就好了。
0: 师傅，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这是3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3: IP，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
0: 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3: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70-80户。
0: 你这样，把你删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3: 好。

0: 季香啊，很久没来公司了，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1: 最近很多流言蜚语，是我说的很难听吗？我要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人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说去呗。那
0: 关键是我人也不正了。
1: 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有些场合我就不出现了。您出面比较合适。
0: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
1: 让出来多可惜啊！老弟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 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对呀，
2: 老爹，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鸡不计较的，是吧？
0: 真是让我意外，你们能这样顾全大局。
1: 说什么呢，老爹？应该的呀。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
0: 您指示。
1: 我想做个和事佬。 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受益未尽，又容乃大，大灾。你没看错，秦香是大灾。老爹，不是我有慧眼。
1: 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要不这样，启强，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好啊，我听您安排。
2: 老爹，之前您说的那个茶宠，您看着呀，碍事儿，不招财。 我呢，专门找了个大师问了一下。大师说啊，有两个问题。一呢是之前那个太小了，换一个更大的。第二个原因呢，大师说您摆的位置不对。说只要给你摆对了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 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0: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0: 老师，
1: 生意可以啊？
2: 还好。
1: 自己吃上了。老师，
0: 给你点上。

0: 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2: 刚才竟然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就没嫌疑了呗。
2: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1: 放心吧，你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序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呢？你说他想不想出去？在那出不了的。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可以离开金海呢？
3: 给绕圈子。
1: 陈太呀，昨天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0: 哇，这太好吃了！来个碗呗。
4: 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徐？
5: 哎，
4: 他买单了没有？
5: 买了。
4: 我的呢？
5: 安警官都接过了。
6: 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 B36956 的车辆，会由莆田到视网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同志你好，请熄火，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
1: 同志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2: 配合。好。

0: 证件。打开后备箱。
1: 没这个必要吧？

0: 你到车上去等我。
1: 好。怎么了？
2: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啊？

来，说说你知道的。你杀了我。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的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 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笑>

哇！出来！你不憋啊？说啊，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

0: 程总，程总，程总说把我藏在车里，不会有人能想得到的。张小倩谁杀的？我杀的。
1: 谁指使的？
0: 没有人认识。我们那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姬红的眼。
1: 我就使劲一直，我打了他一下，我弟就死了。张小青是被勒死的。说，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0: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除了是以后，我就找了李有田，李有田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都是他们干的，都是他们干的。哎呀，
2: 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 对吧？

0: 张小庆是谁杀的？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吗？
1: 都是实话。
0: 听见了没有？啊？
2: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
0: 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 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高总，你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高总，高总，你救他！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
3: 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的。
4: 秀华，下车。
3: 新民，
4: 程程，
3: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左行上车，
0: 走。

0: 收了啊。哎，那你介绍一下。啊，那个高级警。哎，你好。怎么称呼？
1: 杨建阳队长。啊，刑警队的吗？嗯，禁毒支队。嗯，
0: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哎呀，
1: 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0: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1: 啊，你说。
2: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嗯，啊，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哦，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啊。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1: 应该的。
0: 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3: 回头说啊。
4: 安心，厉害！谁刚才在讲话？不，哎，有人。哦，哎，谁呢？
3: 找什么呢？谁刚才在？
5: 别找了，
4: 我说的。
3: 是吗？不像你讲的吧？
4: 怎么了？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3: 狗嘴里吐。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郭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5: 英
3: 子，通知他们先登记，等我过去。
5: 好。
3: 嗯。
6: 说他怕我还喘了，报告，接着是，局长，
3: 啊，
6: 张大庆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长城，全都抓到了。
3: 张大庆是凶手吗？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6: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3: 这抓捕现场。
6: 高启强录的，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不，
7: 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6: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3: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6: 你现在回去，媳妇儿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间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过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7: 是，那我审完张大庆就行。
6: 先写，让别人去审。
7: 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6: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
7: 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0: 局长，我有分寸。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1: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2: 去虎吞狼，要小心被老虎反噬。
0: 写报告去吧。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
1: 嗯，
0: 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就行。
0: 真不用。

0: 老爹，给您添麻烦了。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我亲爹也经常这么说。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 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 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心了。我就这2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 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 就13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老弟，那笔抚恤金。 就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就是为了吃一口饱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
1: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程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 留他有什么用？希望你能谅解。

0: 师傅，张大庆开口了。
1: 张小星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是我杀的。
0: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没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
0: 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
1: 我被高铁强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谁让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陆涛，你怎么认识陆涛的？我记不清楚了。姓名：陆涛。性别：
3: 男。
2: 年龄：
3: 26。
2: 什么时候来的静涵？
3: 谁指使你干的？
4: 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你是什么都没说是吗？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走。好。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 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2: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
4: 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2: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
4: 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2: 明白，来吧。
4: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
5: 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哎，没，哇，三够了！哎，也是我一个。来，继续，快点的！你忘了你的钱怎么没的了是吧？啊！小心，大家继续啊，继续！行，小夏，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把钱给我。
4: 把钱给我！拆迁款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你，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5: 把钱给我！ 我就是想，我们马上就可以和解了。张宇。

他害怕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

0: 没了。
1: 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
0: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1: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0: 谁？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该合照了吧？
15: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6: 来，一起拍照吧！
15: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

0: 视线，清新两整天。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横眉冷对千夫指，
10: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5: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11: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5: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12: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5: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11: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5: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孟德海，孟书记。
1: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2: 交代自己的问题。
0: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3: 小宝，陆涛招了。
1: 怎么讲？
4: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1: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4: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1: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舍陆涛保程程。
4: 为什么？
1: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4: 是。
5: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6: 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
7: 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石伟、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5: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1: 不会，张大庆不是程程，没人教唆不会改口。

0: 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1: 没有了，都安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璐闪了他。
0: 李想见到他了？
1: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0: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1: 不知道。
2: 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哎，这边
3: 。
2: 您慢走啊。哎呀，有事让王秘书吩咐。
3: 哎，好嘞。
0: 行，李队，那咱随时联系。哎，
2: 慢走啊。回去多喝水。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了？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那是领导叫吃饭，能不来？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你真了解我吗？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了？

0: 分给我。你疯了吗？
1: 别在程程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
2: 他杀人了吗？
1: 没有，社会危害性小。
3: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1: 赵立冬，
4: 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
1: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3: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1: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0: 缺这点钱吗？这是肉场券，
3: 我帮他做的事儿越多，他宁愿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0: 你什么都不懂，你会毁了自己的。
4: 已经回不了头了，晨晨，身上这是意外财，我想做点好事。
2: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4: 去纪委，我可以给你作证。

程程，你表啊，别再闪他了。

0: 这位置不行了，快点来人了！快点！我这……我没……我来！这那没劲，没掩护，掩护呀！干嘛呢？哥，来点好玩的呗。
1: 好玩的？
0: 那个，坐。
2: 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3: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可我真妈的坑惨了。
4: 你们猜他爸谁呀？
0: 谁呀？他爸谁？
4: 他爸是孟德海。
0: 孟德海，咱们去书记。
3: 哥，算了吧，那可真不好惹。
5: 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跟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好，
6: 请领导指示。
7: 高速路的规划以及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6: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呐，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8: 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5: 为什么劝不通？
6: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5: 我知道啊，
6: 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9: 别忘了，您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6: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9: 跟谁打听的？
6: 就是，哎，上回在那个
9: 找的谁？
6: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是吧？如果您现在要说停就停，那这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7: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6: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也太多了。
5: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
6: 孟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迁过去肯定死啊！
7: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5: 廖点，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6: 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7: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哎呦，
6: 这得说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5: 三天，啊？行不行？
6: 不，孟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5: 你说什么？
7: 那就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6: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
5: 这老头就一个字儿，拖。

0: 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蒙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国家得损失多少？
1: 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0: 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就看吧，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0: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挂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咱们现在去哪儿？
2: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着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磨我，高级的不行啊。
3: 多少钱买的？
2: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都给你安排好了。
3: 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2: 啊，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着咱那老房子吗？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笑>那片都是咱们的。
3: 来这儿干什么？
2: 哎呀，走了走了，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
3: 不是吃饭吗？
2: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儿，要心都怕了都。
4: 我有什么可怕的？来是干什么？
2: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你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哎呀，走了走了，害什么羞啊？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
4: 唐先生，
2: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帮我收拾收拾。
4: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休闲装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一下尺寸吗？
3: 好松啊！
4: 好，不行，我量一下尺寸啊。
3: 哎，你回不去。
4: 把手臂粘一下。
2: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3: 报什么班？
2: 上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我初中的没毕业，
3: 不是，哎，能听吗？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上
2: 去，放松一点。
3: 哥，看这手机，给你了，以后联系我好方便。
2: 啊，
3: 我用不上呢。
2: 他什么时候来啊？
3: 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小龙，
1: 强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1: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我们先出去。
1: 好的。
0: 哎，俊美。
1: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了，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1: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啊。

0: 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鸡子，一共200多。
1: 老公，
0: 大嫂，你看，
2: 唐小龙，
1: 小龙，
2: 叫大嫂，嫂，错了，
1: 我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这个游戏机挺喜欢吗？
3: 挺好。
1: 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
3: 谢谢强哥，谢谢大嫂。
1: 自己家里人。
4: 出来了。别小瞧这场子啊，周末可流量上了，稳赚。
0: 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
1: 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
5: 张小龙
0: 到。
5: 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带你去看个大买卖，
4: 走了。
5: 小龙，
6: 哎，
5: 这里到头了吗？
6: 嗯，到头了。
5: 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
4: 过来，
5: 帮我打开它。
6: 哎，等等。又会。
4: 是真正的大买卖，
3: 大破局。
1: 小龙啊，
6: 哎，
1: 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
4: 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个。
6: 陈立，
5: 小龙，你啊，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80%，
3: 剩下20%啊，
5: 你还大嫂的成本，怎么样？
1: 哎，行行行行行行
4: 行，
1: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6: 天哥，我
7: 不洗澡以后不准泡。
6: 天哥。我不赌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
5: 那你还是赌钱吧，你要赌别的我也给不了你啊。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
4: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5: 顺水推舟，走个人情嘛。啊，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1: 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4: 没有啊。
1: 小龙啊，
6: 到。

0: 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1: 明白的，
2: 明白。
3: 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0: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1: 对，
2: 是我们当家的钱。
3: 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0: 到点了吗？
3: 到了。
0: 行，那你先去接。
1: 嫂子，一会儿吃饭。
3: 好了。
4: 来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5: 妈，脾气越来越大。
6: 我闭嘴。
0: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
6: 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4: 听见，听见了。
0: 小张，我刚才说的，那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那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5: 我你那么爱打人是吧？好，我卖了，我卖了，我卖了，我卖了，你不满意了吧？
6: 你他妈说胡杨队长啊？谁让你碰的？谁让你碰毒品的？毒品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走，
4: 听我说，
0: 高启胜，
4: 你听我说，
6: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4: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
5: 那么贵。
4: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哥，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6: 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4: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6: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5: 现在
6: 我现在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5: 所以现在你就别治了，我没找过你。
6: 好，那继续卖，你出了事情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
4: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6: 你说。
4: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股，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干嘛？行了，没沾。哎，给你看。没沾的，小生，
0: 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毒品。
4: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0: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的。
7: 把小雷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进来。
1: 这嗓子真洪亮，哈哈，透着局长的威风。
2: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0: 看看我，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也没什么可添置的。哎呀，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我想我去为那沙发硌屁股。
1: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还是你了解我，
0: 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1: 好事，
0: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1: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跑到我这儿多清闲了。
0: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
1: 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0: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得。老郭，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1: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 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什么病？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他，真的。
0: 今儿也不阴天呐。
1: 他，我真不能白天。
2: 老郭，
3: 安心，
4: 走，来，
2: 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
3: 嗯，怎么样呗？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你陪我过去扎去。
2: 啊，现在
3: 啊，
2: 走走，
5: 我那边，
3: 我们没事没事。
5: 金海的发展，
1: 哎，准备吃饭。
5: 人才和投资。
6: 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重心。
7: 爸，电话。
8: 政府的领导下，金海人民团结一心。
7: 我妈帮我倒杯水。
8: 哎，
6: 来了。
1: 喂。
6: 好，我现在过来。
8: 你去哪儿啊？
7: 爸，你不陪我练钢琴了？
8: 回来再替我啊。
7: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8: 好嘞。

0: 确定，我们只有两个人。
1: 确定，我看见他们在中医院门口下的车，车现在还停。
0: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

0: 可能是有感觉，是吧？嗯，
1: 有，热乎乎的。
2: 哎，涨，
3: 涨就对了。
1: 这个医生啊，哎呦，这么巧啊！
0: 你来做什么呀？
1: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0: 啊，妈妈，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1: OK。哎，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
0: 哎，
1: 我们认识一下。
0: 哎，
4: 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
1: 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4: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走不到一个桌。
1: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0: 麻烦你先出去。
1: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0: 不要影响他治疗。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蒙城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

1: 我们要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吗？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2: 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哎，
3: 这是我们应该的。哎，
0: 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3: 啊，那行，您躺下。
0: 好，郭医生帮忙啊。
4: 哎，这位老板，你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5: 行，
4: 那来，好啊。哎，
5: 安静吧，我是在外面，是什么事情您招呼我啊？
4: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5: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了。
4: 那动手吧，动静越打越好。

0: 来，给我。好看吗？嗯，不好看。讲什么的？说了你也不懂。那我说一个你懂的。明天要还课了，该练琴了吧？
1: 欢乐颂那么简单，不用练。
0: 你说什么呢你？爷。

0: 来，给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方东海。今年多大？嗯，10岁。10岁上5年级了。4年级。嗯，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啊？今天周末，谁上课啊？我有个儿子啊，跟你差不多大。
1: 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妈就给他安排上法语课、英语课、跆拳道、钢琴。
2: 小姑，我真可怜。你怎么跑到医院里来玩风筝了？
3: 我爷爷在住院，我就放学来陪他。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4: 我爸妈他们是外地挣钱了，我爷爷说他们掉钱眼里了。
2: 钱眼？哎呀，大人不挣钱，怎么养你们啊？
5: 这高级奖啊！
1: 真让人有点琢磨不透了。有什么我不透的？一眼我就看到底了，就想跟您套近乎。一眼都看到底，人是你吧？哎，你能不能也出去？你在这没办法工作啊！
6: 站！我在门口，有事您叫我。啊！
1: 你真能吃两个！我跟你说。 叔叔小时候啊，特别爱吃有一种面叫猪手面，我的爸爸啊，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猪手呢就给我的妹妹吃，我的弟弟呢吃面条，我只能喝汤。所以啊，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吃猪手面。你如果喜欢吃汉堡，那你要好好挣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
2: 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
7: 我跟他聊，人要奋斗，要努力。
2: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这叫激发别人的贪欲。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很有可能就犯罪。他是小孩子，不要这样对他。另外，小朋友，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1: 我就烦你这种人，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
2: 我真没有给他讲。

0: 我应该是再给你讲，听不懂是吧？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1: 来，小海。
2: 叔问你啊，这里呢有一个汉堡，
0: 这里是一堆汉堡，吃不完的，你选哪个？
3: 谢叔，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谢叔，叔叔再见。
0: 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起来？
4: 你们先控制好局面，我马上就到。安静，罗总，
0: 怎么了？
4: 莽村的工地被强拆了，伤了十几个工人。

0: 是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孟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走，就
3: 上车。哎，青凯，准备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0: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您都看到了，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4: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0: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4: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0: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4: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5: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6: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0: 望村的古城得放弃了。
1: 行，
2: 丢卒保帅。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1: 明白。
2: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

0: 我也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谁。
1: 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事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害群之马。
2: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
3: 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赵市长想怎么做啊？
4: 让他闭嘴。
3: 万幸你和高以翔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
4: 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3: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4: 我反对。

0: 老爹，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2: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
1: 上！就凭你们？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
3: 甘心也行。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靠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
4: 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
3: 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4: 喊救命！
3: 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是赵立栋派你来的吧？明白的有点晚了。你想干什么？
4: 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我要是不答应呢？
0: 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脸怎么了？没事儿，不小心碰了一下。
5: 倒是来自首来了。
0: 安警官。 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青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5: 好，讲。
0: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
5: 谁讲的？
0: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5: 能不能成为证据？
0: 我有这个。 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6: 对，队长在这儿。
7: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都吃了。
8: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钟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哦，对，我说。他走之前吧，把这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门电话。
1: 大喜健康烹饪课，一道好菜暖全家。一拍一窝疏肝气，一拍一窝疏肝气，一拍走窝不退气。拍拍走窝通肺气，拍拍骨沟补脾胃，拍拍骨沟健脾胃，拍拍骨固肾气，拍拍骨固肾气。
2: 也拍八虚，神清气爽，气血通畅。
1: 拍八虚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的这个《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所以这个方法是古老而又有效的方法，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身体里边呢，它叫八虚呢。是8个地方，这个几个地方啊都是关节的地方。手肘呢，就我们这个手肘，它是跟这个肺脏有关系的。就是肺脏有邪气啊，它会流于这个手肘。你像在民间的话，感冒以后，大家会拿1块钱的硬币给它把这个手肘给它刮，刮通以后感冒好的就好了。我们的这个腋窝呢是通肝气的。这个心情不舒畅的时候，我们拍拍这个腋窝，可以把肝气疏通。虎骨沟呢？这个地方呢，它是跟这个脾胃有关的，就是疏通这个脾胃的这个气机了，就消化不好啊，你吃完以后肚子不舒服啊，还有的这个肠胃比较弱的情况下，可以拍一拍，那么腘窝呢，那么它是固护肾气的，固护肾气什么意思呢？刚才上午有个同学说，我这个扛了个摄像机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经常腰酸的，经常没有精神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拍腘窝，还有呢，就是走路这个腿沉重的。这样一拍以后啊，它代谢也比较好了，血液这个循环也比较好。
3: 说这个拍八虚啊，您可以针对自己的个人问题来做，也可以每天练起来，可以把身体啊五脏六腑都调理好。那这一天当中，我们具体什么时间拍八虚是最好的，能调理脏腑，能通三焦呢？告诉您一个好方法，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然后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当中，就可以领取这些知识点了，而且全部免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为大家请到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大家来免费的上课了。但是也要强调，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先到先得。您一定记好了，要把这个名额啊留给最有需要的人。如果您愿意学习，并且愿意调理脏腑，而且有时间，那还犹豫什么？赶紧扫起来了，来免费学习中医专业的知识了。拍八虚我们学会了，接下来我们要学做美食了。过节了，必须吃点横的。
4: 对，
3: 邓大厨要做什么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呢低脂不油腻的糖醋排骨。
3: 此处有掌声，快！我们今天能否口福要靠您了。
4: 没错，为什么低脂不油腻呢？其实我是用了一碗这个嫩肉醋。哇！肉嫩。不油腻。
5: 传统名菜糖醋排骨如何健康升级？低脂不油腻，关键就在这碗嫩肉醋，
6: 软烂脱骨。
7: 我觉得这个排骨吃起来就是有种清爽的感觉，
5: 暖暖的味道。上菜，
3: 这宝贝在哪？哪碗呢？
4: 这碗
3: 就是它。
4: 大家闻一闻，
3: 都闻一闻。你猜一猜，这个醋里面放的是什么？
6: 话梅。
3: 话梅的醋
6: 是吗？
7: 我觉得我能闻出一些柑橘类植物的味道。
6: 是柠檬吗？
4: 一会儿我做的时候给大家揭晓啊。
3: 那今天的糖醋排骨具体怎么做才能酸甜适口，然后又非常的鲜嫩，容易脱骨呢？
4: 对，
3: 您可以开始教我们。
4: 是的，然后这个排骨呢，大家买回来的时候，其实你要足够新鲜，不是冻排的情况下，不用焯水啊。焯水了之后呢，它反而会，有时候你会吃到外面是硬硬的，瘦肉部分呢反而更柴了。今天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把这个肉买回来，只要足够新鲜，用清水给它头洗干净了，吸干水分了之后，加一勺的生抽，一点点的蚝油，再来一点淀粉，腌个5分钟左右。
3: 烧的差不多呢，就是我们开场特别好奇的，很想学的那个点啊。今天呢，邓大厨给我们带来了一碗秘制醋，这个秘制醋啊，是邓大厨这么多年来总结的做糖醋排骨的经验。这个醋到底有什么秘密？您可以揭晓了吧？
4: 那给大家揭晓一下，其实这个里边是柚子醋。
3: 柚子醋。
4: 对。然后我们在酸甜当中呢，提取出来一些果香，让它整个的这个酸甜的味道更加复合。
3: 那很多人说啊，这个秘方。

0: 那是不是太简单了？就是柚子醋啊，除了柚子醋，一会儿要调配别的东西呢，慢慢来看哈。
1: 好，
0: 好。
1: 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热锅啊，凉油。哎。
0: 像这个排骨呢，你要让它香，就得煎。
2: 小火。
0: 小火，然后煎制它。
1: 对，煎制它。
0: 哦。就不是炸。
1: 不是炸，因为炸呢会让排骨太柴了。
0: 哦。对。
1: 好，明白了，一定要腌一个底口了哈，要有盐，有蚝油，有淀粉，然后抓拌一下，腌制1分钟。
0: 没错。
1: 然后就热锅凉油，我们平铺上面。
0: 对，平铺上面。
1: 就要翻面的那种感觉。
0: 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呢，小火慢煎。
1: 大概每一面我们先多久？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厨房小白。
0: 是吧？
1: 对。
0: 其实这里边能看到就出来，你看大泡变小泡，现在是大泡吧？
1: 啊。
0: 对不对？
1: 大泡变小泡，
0: 说明是什么？水分没了，
1: 哦，
0: 它就煎得刚刚好。邓大厨这个酸甜里边啊，然后除了这个柚子醋以外，
1: 哎，
0: 其实还会加很多他自己的那个复合型的调味。
1: 啊，秘方来了，经济也同学们，
0: 这
1: 是重点，老师经常会说重中之重哈。
0: 对，
1: 好，
0: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加上这个柚子醋，大概3勺左右的柚子醋，
1: 是，
0: 加上这个大概50克左右的冰糖，
1: 哦，
0: 哎。
1: 然后呢，
0: 加上3颗的话梅，
1: 对，
0: 它这个味道做出来呢有果香的味道嘛，对，然后我们加上大概5、6片的这个山楂，嗯，这个小时候零食哈，
1: 对，现在也爱吃，
0: 是吗？
1: 嗯，
0: 就是它有山楂的这个酸甜，
1: 没错，
0: 又
1: 有话梅的一种酸甜，
0: 没错，
1: 还有柚子醋的，就是各种复合的酸甜结合在一起。
0: 现在呢，加大概2勺左右的白醋，白醋呢会让它整个的。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加一点洋葱，洋葱呢，它长时间炖煮的时候呢，其实出来一些植物的甜味。
1: 哎，
0: 对，
1: 哦，
0: 就是如果要是凉拌，它是那种比较冲的，有点辣的。
1: 对，
0: 如果要是炖煮时间长了，它会出一种甜香。
1: 没错，
0: 大泡慢慢变成小泡了，这边上，然后呢，这个排骨呢也就金黄色了，哎，换个面看没有？
1: 哎呀，好香啊！好，
0: 排骨已经2面金黄了，2面金黄，我加了姜，然后呢加入这个洋葱，你看到这个步骤大家还在看，以为是红烧排骨的样子，对吧？
1: 对，
0: 感觉好像是红烧排骨，
1: 对，好像跟糖醋排骨没什么关系，
0: 对，
1: 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放料很重要啊，因为要放什么放。
0: 出来了，
1: 对吧？嗯。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刚才放了这个柚子醋、白醋、话梅、山楂、冰糖的这么一个汁粉，给它放进去。哇，
0: 这就是我们顶级大厨为什么做糖醋排骨那么的可口、那么好吃的秘诀。
1: 你看这个里边也不是水啊，同学们闻一闻。
0: 哎，这我觉得大家一下就能猜出来，是什么？
2: 雪碧。
0: 雪碧啊，糖醋排骨竟然放雪碧，这我没想到。
1: 对。因为雪碧呢，它有一些气体在里边，这个气体呢其实是我们说的碱，对吧？你水加碱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种气体，然后呢这种碱呢刚刚好是有嫩肉的作用。哦，对，
0: 好多人说炖肉放点可乐，可乐和雪碧有什么差别？
1: 一样的、哦、它的原理是一样，就是里边的这个二氧化碳，对，然后它的气体其实就是我们放的碱。对，
0: 放了雪碧或可乐之后还要加水。
1: 对，加水，加到什么程度呢？加到这个表面。对，刚好没过。
0: 这中间再加点小番茄。
1: 小番茄，这种小番茄呢，刚才是番茄酱，对吧？小番茄是根据这个季节，它会更新鲜一点，而且两种番茄的它风味是不同的。对，
0: 黄的会酸酸的，然后红的是酸甜可口。
1: 对，
0: 我们都非常期待这个排骨出锅啊！同学们想吃吗？想吃的举手。
2: 想。哇，
0: 你看一会儿有的分了哈，都有口福了。好，那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医的知识。刚开场的时候啊，同学们跟我们一起做了这个拍八虚，拍八虚具体怎么做啊？这个时间表我们都总结好了。

0: 放到我们的免费的中医课程当中了。这里面还不只有这个呢，大家往这儿看，这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哈，这是百岁药王孙思邈，据传说他活到了140岁，他非常有名的一个养生六字诀，每天只要练3分钟，就可以给五脏六腑做一场大扫除了。那六字诀里面针对的是6个字，那现在是春天，春天的养生重点呢，就是疏肝理气，我们可以做虚这个字。虚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徐老师，
1: 虚它是把那个气啊从两个牙缝之间出来，这个方法呢比较简单，大家稍微这个展开一点啊，开半步的时候，这个手慢慢的起来到这个肝区这个位置啊，吸气，
0: 吸气，
1: 收腹，
0: 收腹，
1: 转身，呼气，出去的时候就。脚回半步
0: 哦，
1: 好，手放下，
0: 放下。所以我们学了一个虚字诀哈，那么百岁药王孙思邈的这个六字诀啊，一共有6招呢。那其他的五字诀是怎么做的呢？每一个字对应一个呼吸，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课程了。我们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大家详细的免费讲课，您就可以在家里啊，轻轻松松的拿着手机就可以学习专业的知识了，而且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这是我们给粉丝您的一个福利，所以您有时间上课的话赶紧了，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一个2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当中就可以跟着上课了。当然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好，
2: 是
0: 已经闻到这个排骨香，我连说话都想咽口水，
2: 对吧？
0: 怎么样了
2: 啊？你看我们这个排骨呢，这个大概是30分钟左右啊，然后你看见它怎么去软烂脱骨呢？
0: 都可以看一下，
1: 熟了吗？
2: 哎，你看，
0: 食欲啊，
2: 已经是软烂脱骨的感觉了。现在呢，给它关火，就把排骨挑出来。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它再另外来一个锅，开上火，把这些料渣给它挑出来。这个排骨呢，做出来会更加干净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大火，把这个小番茄放进去
0: 哦，还可以让菜品更加好看。
2: 对，而且呢，你会吃出来那个小番茄有汤酸甜汤的感觉，
0: 哎呀，
2: 就特别好。
0: 这是水淀粉。
2: 对，来一点点水淀粉。好，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排骨放进去。
0: 哦，不是浇汁，就是再滚一下就好。
2: 对，再滚一下，
0: 挂一层哈。
2: 最后出锅前加一点点油。对，大家不要以为排骨啊已经很油了就不用加油，对吧？其实这个油和油的这个气味是不同的，你最后加一点油，其实会让那个颜色更好看。然后呢，你加了这种油反而不会那么油腻。
0: 美味酸甜可口的糖醋排骨就可以出锅了，盛出来就意味着马上是品尝的环节了。
2: 对。
0: 味道怎么样？
3: 非常的软烂脱骨，
4: 我觉得这个排骨吃起来就是有种清爽的感觉，
3: 一点都不油腻，非常的爽口。
0: 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个拍八虚的方法，当然了，这个课程当中还有百岁药王孙思邈他的六字诀哈，每天3分钟就可以把五脏六腑的这个邪气毒气排出去的方法。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然后呢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当中啊，就可以领取这免费的课程了。可是我们的名额确实是有限的，希望大家呢能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今天做的好吃不腻的糖醋排骨就做得了，暖暖的味道给您
5: 上菜啦。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

0: 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话讲，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74岁的国医大师带您解锁超出圈的养生法。
1: 我们养生来养生就是要享受现代的生活。早上6点阳气出生的时候，我就顺应人体自然的那个环境开始运动了。
0: 立夏已至，如何养足阳气，安稳度夏？
2: 国医大师一辈子的温阳药，
1: 大概呢有那么10来个。这10来个呢都具有温阳的作用，轻中重的药物来针对轻中重的人群。
0: 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在养生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国医大师，他今年已经74岁了。他的状况有多么的新潮呢？他现在开始运用人工智能 AI 来帮助他提高工作效率，他可以说是我认识的这个年纪的人当中工作效率最高而且最会用 AI 的人了。还有呢，我很有幸我有他的微信朋友圈，他在我的微信运动栏当中他都是微信运动的步数榜首。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能够如此的新潮？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短片来走进他的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养生堂的健康特派员永志。我今天啊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来到咱们北小河公园来找一位超出圈的国医大师。那这位老中医有多特别呢？据说我碰见了就能认出他。哎，咱进去找找去。哎，你看，说着话我好像就发现了啊，这不是咱熟人吗？哎，这不是那个王庆国王老吗？
1: 王老，王老，王老，
3: 永志，
1: 哎呀，永志，太好长时间，好长时间不见，好长时间。
3: 是是是，我怎么能在公园里碰上您呢？
1: 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樱花水岸，北小河边上的。
3: 哦，这就是您家是吧？
1: 啊，离家不太远，大概有几公里吧。
3: 哦，
1: 我每天在这儿走路运动。
3: 哦，
1: 早上来了，晚上就正好碰上了。
3: 给大家看看啊，现在时间是7:30哈。7:30您就开始来这锻炼了
1: 啊？不是开始，我已经走了将近6000步了，大概快1个多小时了。
3: 那这么说，那您就得6点来钟就已经开始了？
1: 我就6点多一点吧，一般都是6点就开始走出门了。
3: 您干嘛这么早就开始出来锻炼？
1: 这时候不是阳光正好吗？刚刚阳光也起来了，这都是阳气出生的时候，空气也好，周围的环境也新鲜，

0: 小队儿心情非常愉悦，在锻炼锻炼，人体的阳气能够生发，也是养阳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那这样呗，我跟着你们的步伐稍微走一走，一边走您给我介绍介绍。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行，好，咱们走，
1: 咱溜达溜达。
0: 这是个北小河。
1: 哎，那您平时王老正常的步速您是不是会快一点？
0: 正常就要比着 快
1: 比着快。那这样呗，我跟着您的步速走几步。
0: 好，
1: 我看看您平时是
0: 行
1: 什么步伐走。
0: 好
1: 啊，这步速马上就上来了啊。
0: 对
1: 速度就
0: 对。
1: 妈呀，哎呦，我发现了啊，这个王老这步伐呀它是逐渐的加快，而且走得还特别稳。您看这个，我跟您就是差点年龄，但是我觉得我走的没您痛快。
0: 这边呢都是樱花，你看那是玉兰花，还有那个碧桃什么的，
1: 这个环境就特别舒适，
0: 非常宜人的。
1: 对，跟自然贴的又特别近。
0: 对，这周围都是花，这是呢，鸢尾，这是鸢尾，
1: 哦，
0: 你看开紫色的花，非常漂亮。关键它的根儿是可以入药的。
1: 哦，这还是药材。
0: 这是药材，它的根呢就是射干，
1: 哦，
0: 射干那个可以治疗这嗓子疼啊，这些，然后慢性咽炎啥的。
1: 我发现了，王老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特别了解，而且尤其是看到了自己喜欢的啊，或者跟自己这个工作相关的，那更为重视啊。
0: 对，万事留心结学问。
1: 哎呦，真好。这个走到坡这儿呢，就看出体力的明显差距了啊！王老呢是70次，我呢35、6啊，我有点跟不上他了。王老您慢点，王老，哎，王老您体力太好了，
0: 因为我是，
1: 而且您已经走了5、6千步了，是吧？
0: 走了5、6千步了，那这个现在就不累了
1: 啊？
0: 这
1: 不越走越累吗？
0: 主要你得是经常的锻炼，
1: 哦，
0: 习惯了它就成自然了。好，如果有一天不走，就会感觉的时候，心里不舒服。
1: 哦，
0: 其实就已经形成一种运动的依赖。
1: 哦，
0: 习惯要走开了，阳气能通达了，很快你的体力就能够上得来。
1: 哎呀，这个还真是挺难做到的。但是我觉着，这个虽然难，也得坚持，也得向王老学习。这样呢，等咱们到了王老这个年纪的时候，咱们也能健步如飞。哎，王老，那个给您买了瓶水。
0: 哎，
1: 但是他这儿啊只有凉的水，这凉的水您
0: 没关系，没关系，偶尔喝一点没什么事，不要大口灌，咕咚咕咚的就行。
1: 哦哦，可以喝一点啊，
0: 可以去喝。
1: 哦，那他，
0: 这还带着冰的呢，仗着我这阳气还不错。
1: 哦，哎呦，您真敢喝呀？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不是，王老，不是说这个老年人不建议喝凉的吗？
0: 得看个人的体质。
1: 哦，
0: 我这体质还可以，
1: 啊，
0: 我这阴阳都不错。
1: 不是，那您看，不是夏天连冰棍都不敢吃，您行吗？
0: 我觉得人生当中该享受的都要享受。你大夏天的时候，冰啤酒我还是照常喝的。
1: 啊，
0: 那你不能。人生各种都要体验嘛，大夏天夸一杯一口啤酒下去，当然不能像原来的还一下一瓶吹一瓶，现在不行了。
1: 原来更够，原来还能喝那么多呢。
0: 对对对，
1: 今天的收获真是不小，没想到70多岁的王老还能喝冰水，天热的时候还能喝凉啤酒吃冰棍。那王老平时生活当中到底是怎么养阳的呢？我们赶紧回到演播室揭晓一下。
2: 让我们掌声欢迎第四届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王庆国，欢迎王老。王老好。
3: 你好，刘静。大家好，大家好。
2: 每一次看到王老都好开心。
3: 你好。
2: 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利门。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但我今天发现一个特别，就是王老烫头了。王老您稍微转过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您的尤其是后面这个卷儿特别明显，是不是好潮啊？
3: 这是过春节了嘛，
2: 啊，
3: 然后呢去理发的时候，我说头发少怎么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理发师建议说你可以烫一下，我说要不就试试，然后就烫了一下，结果发现呢，这样确实是便于打理了，而且感觉呢换一个发型嘛也不错，心情很舒畅。
2: 然后我们来看看王老，王老更厉害，七十

0: 14岁，用 AI 提高工作效率，咱具体说说您怎么用它
1: ？AI 吧，我们现在可以用 DeepSeek 可以帮助我们写文章。去年的时候，我当时要写一篇文言文的文章，然后我就写了一个草稿，写了草稿呢，用了两个 AI 的去修，修出来之后呢，就从古文那个角度来讲，提升了一个层次，我就觉得还比我写的还要好一些。但是。话又说回来 ，AI 绝对不是万能的。这个观点是一要懂，二要用，三要知道局限性。它其实是给你编好多无中生有的事情。
0: 对，
1: 有一次我开了一个方子，我就治疗一个月经不调的，我记不清楚是那个古代师傅有没有这个方子，我就输给他了，很有效的一个四味药。他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方子是妇青主女科的，叫什么什么方，说的是一本正经。结果我想妇青主女科我都用得特别熟，我都基本上能够背下来的那种程度，我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我又把妇青主女科又翻了一遍，结果根本就没有，所以一定要知道它的局限性。
0: 这就是王老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您现在还一天一口气看9个小时门诊啊？
1: 它是这样的，我有每周吧有2天是全天门诊的，周三和周四。我一般情况下就是8点上呢，上午40来个病人，基本上能够看到12点左右了。12点左右，我要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一点饭，1点半我就要开始下一个门诊了。
0: 对，
1: 下午呢又到40个到50个。
0: 无论是看第一个病人还是第90个病人，状态都是一样的，积极、耐心且严谨。所以这就可能跟您的运动方式有关。一是刚才我说微信步数霸榜，
1: 那在你那儿，在我那儿我霸不了榜，
0: 是吗？
1: 我那个朋友圈当中，他们我经常拍个14、15，那我昨天也是大概16000左右。昨天我不是看了9个小时诊吗？我依然是将近16000左右。
0: 那怎么能走那么多步数呢？
1: 早上6点我就开始运动了。
0: 怪不得呢，说您身体好。刚刚短片当中永志发现您还吃冰棍儿。
1: 对，偶尔的，我们锻炼身体也好，养生也好，要让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养生来养生去，不是为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像苦行僧一样的活着，不是那样的。我们是要享受现在的生活。享受生活呢就包括想吃点辣的，想那个吃点凉的，吃点冰激凌，吃个夏天吃个冰棍，这个都是可以的。
0: 来试试哈，不敢吃凉的，不敢吹空调，不敢吃冰西瓜，请举手。你看举手的大部分都是女性，有年轻的女孩子，有稍微上一点点年纪的中年女性，还有阿姨们哈，谢谢大家。我们来看，在我们舞台右侧是我们养生堂的小药房，小药房上写着一行字，是国医大师一辈子的温阳药。既然刚才我们聊到了怕不怕冷，我们就会知道它其实怕冷的人，说明我们体内的阳气是有一些受损的。所以我大胆的猜啊，您说的这个一辈子温阳药，应该是您在过去可能50年甚至更长的行医生涯涵盖了一辈子的常用药。
1: 这个一辈子呢，包括前辈们一代一代的积攒下来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的经验，这个
0: 一辈。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的这几十年，因为我从医56、7年了，积累的这一些经验。
0: 所以我的理解是错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温阳的这些一辈子的温阳药呢，它肯定不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温阳特别重视呢？是因为我们中医呢历来都是特别重视阳气的，是重视阳气的。张景岳呢，他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他曾经这样说：天之大宝，唯此一丸红日。然后人之大宝是啥呢？就人体当中最大的宝贝是啥？唯此一团真阳，只有我们这点阳气。如果阳气生，我们就生；阳气逐渐的长，我们就长；阳气衰落了，我们这人体也就衰落了。而刚才你说的怕不怕冷，其实是我们人生阳气状态一个非常衡量的一个标准。
0: 那为什么这个温阳药还有什么大伯、堂兄、表兄？
1: 一辈子的温阳药指的呢，一辈的药物，一辈的方子。

0: 要给大家主打的就是王老带来的这一辈子温阳药，应该针对的就是我们聊到的体内阳气不足的不同情况吧。
1: 嗯，对对对，
0: 它是有轻重分别的，对吗？
1: 有轻重缓急的。
0: 嗯，
1: 针对阳虚轻的、阳虚中的、阳虚重的，跟针菌不同的人群，它有分层次的。
0: 哦，
1: 就是轻中重的药物来针对轻中重的人群，当然是反着的啊。
0: 明白。轻中重如何来区分？我们怎么有的放矢的用这一辈子的温阳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帮助大家调理？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提前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发给您。那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也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同样会把今天的核心内容都告诉您。我们先来带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自测吧，我们来看脚下的地平，这个是一个线路图。接下来呢，我就会请刚才举手的几位观众上来走一走这个线路图，看看大家会停在哪个位置。来，请三位，我们一起到起点汇合，好不好？第一个起点旁边的这个位置，代表的就是我喝凉白开、吃常温的西瓜也会不舒服，我得停在这儿。你们当中有吗？有请举手示意我。没有，可以继续走。哎，太棒了，阿姨说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好，那我们一起大踏步的往前走啊。
1: 嗯，
0: 我们走到了第二点啊。我们这个地方呢，比如说我到了夏天，可以吃点凉拌的苦瓜或者凉拌的黄瓜，可以喝一点绿茶，这个时候我肚子会不舒服吗？没有。哇，好棒啊。来来来，那我们都继续走了。走啊。来，嗯，我们一起走到第三个位置。我们来请这个妹妹先说一说，她一个年轻的小姑娘，20出头，你是在这个地方，你说你要得停住了，是为什么？
2: 因为我一吃冰的，冰的冰淇淋还有那个啤酒，我就直接拉肚子了。
0: 从小就有的问题，还是这些年因为什么原因才会发现了这些变化？
2: 应该是我从南方来到北方之后就有的问题。
0: 哦，这是可能地域的转换出现的一些。
1: 对对对，
0: 一会儿您分析一下哈。那您给旁边的这位女士，您也停在这儿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比如说您吃了冰的啤酒或者冰的饮料，或者吃了冰棍以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3: 胃疼。
0: 只要吃就疼吗？
3: 是。
0: 以前会疼吗？
3: 年轻不会。
0: 大概几年前开始有这样的情况？
3: 大概15年吧。
4: 我不能吃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
0: 嗯、
4: 也不能吃冰西瓜和什么冰啤酒，不行。常温的可以。
0: 我们听出来这三位观众虽然有年龄甚至是代际的差别、
1: 嗯、
0: 可是他们的这个脾胃的虚弱程度好像很相似。
1: 对、嗯、
0: 那当然了，也和每个人具体的情况、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先谢谢三位，先请回到座位上、嗯、好不 好,
1: 好，
0: 谢谢。
1: 你们还都不错。
0: 我们接下来请王老帮助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刚才在我们行进的过程当中，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分别代表的是重度、中度和轻度，那三位停在了3，其实说明他们的脾胃阳虚的情况相对来说都还比较轻。
1: 轻的时候是什么呢？他只是呢不能够吃过多的冰棍儿，不能够饮那个冰的啤酒。你像那个阳气盛的人呢，喝冰啤酒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我到夏天我也一样喝冰啤酒，一样要吃一些冰棍儿、吃冰激凌都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1: 我认为这个冰啤酒和啤酒，常温的啤酒，它是两类物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毕竟那冰啤酒一下就可以爽到，全身都爽了，是吗？但是有些人就不能够享受这个，他到了夏天，他喝一杯啤酒，别说一瓶了，就是啤酒喝一口，就觉得有时候胃疼。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或者是吃冰棍儿都不敢碰，
0: 嗯，
1: 不能享受我们夏天那种特别爽的这种快乐，所以这样的是比较轻的，
0: 对，
1: 比较轻呢，它只是在胃阳不足，
0: 它叫寒
1: 宁
0: 胃
1: 腑，
0: 嗯，
1: 这个时候这是阳虚的第一步，但是夏天啊，你要是不能够喝冰啤酒，也不能吃冰棍儿，也不能吃冰激凌了，其实你这时候胃阳已经不足了，它吃了干啥呢？吃了它胃疼，还有的时候它直接也拉肚子。你稍微一着凉他就拉肚子了，吃一个冰棍马上他就得上厕所了。
0: 嗯，
1: 这是第一种阳虚的。这种病人呢临床上是挺多的。
0: 那我们三位观众基本上都处于这个状态，相对来说比较轻。 那多问您一句啊，您带来的这个国医大师一辈子的温阳药，当中有适合他们调理。

0: 你的方法吗？
1: 有适合他的方法，
0: 可以帮助他们不用那么怕凉的。
1: 对，
0: 不同年龄都可以。
1: 很简单的，一会儿我们要推荐一个丸药。
0: 丸药，一会儿我们听一听啊。
1: 听一个丸药，
0: 就是那个丸药还挺好吃的。好的，那当如果我们在轻度的阳虚的时候没有控制，没有用方法，让它进一步发展了，到了中度，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中度之后呢，它这除了胃阳不足之外，它的脾阳也不足了。我们中医所说的脾呢，主要是搞运化的，和我们现在的西医的脏腑来对应的话呢，大部分有很多呢是由于它的小肠和大肠的一些功能，所以这时候它呢脾阳不足的胃阳也不足了，它是逐渐要发展嘛，发展到脾阳虚的时候，就它胃里面怕凉，这时候它根本就不敢喝那个，一喝那个它这就拉得很厉害，甚至觉得冰凉冰凉的。它发展到啥程度呢？连苦瓜炒苦瓜它都不能吃，更不用说凉拌苦瓜了，因为苦瓜是凉的，它那个是性寒的。当然这个苦瓜一个非常好处，它可以降糖，苦瓜汁儿饮料都可以降糖，那个苦瓜的这种凉拌的时候都可以使血糖降低的，它有好处。但是呢它对脾阳是有损伤，对胃阳也有损伤。一般的凉菜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一般的凉菜就是大家都可以吃的时候，你喝酒下酒的菜，什么一个拍黄瓜什么都不敢吃，一吃一般表现为肚子疼，不是这儿疼了，就肚子疼，肚脐周围疼。这样的话呢，更有甚者不敢喝绿茶，就是咱们沏出来的绿茶，不是凉的、
0: 热的，
1: 热的绿茶喝完了就胃疼。一般情况下呢，常年的大便的时候2到3次，从来都不成形，稍微一着凉开始腹泻，这样的病人也不少，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的很多。有一个病人，他们家里面有几个这样的，他的父亲是这样的，他那个自己也是经常的那个脾胃不好，然后他爸爸呢是那个常年的腹泻，常年腹泻最后形成那个结肠炎溃结了，他也有这种症状之后呢，他就来找我来看，说我不会到时候也形成溃疡性结肠炎吧？我说这个有这种可能，但是呢现在治疗的也不晚，就给他调理了，用没有用多长时间，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种症状就明显改善了。吃完药之后呢，大概2周左右大便就成型了，结果他也可以吃点凉菜了。
0: 您说那个方子是不是也在我们国医大师一辈子温阳药当中？
1: 都在里头。
0: 什么大伯、堂兄、表兄，就其中的一个。
1: 对，
0: 我们一会儿来认识一下是哪一个啊？然后进入到相对来说最重的这个阶段。
1: 最重的呢，就是脾肾阳虚的。脾肾阳虚呢，它是慢性病当中最重的阶段。最重的阶段它是什么呢？它就特别特别怕冷。第一，它不敢喝常温的白开水。常温的白开水不敢喝。一喝常温的白开水他就要拉肚子，他只能喝什么呢？喝非常非常热的，他是说我特别喜欢喝特别烫的这种汤，就这种常温的西瓜，夏天你说吃个西瓜
0: 很正常
1: 吧，你不用从冰冻西瓜，你就吃个西瓜他仍然就拉肚子，而且呢他早晨起来肚子不舒服马上就去上厕所。脾肾阳虚的人呢，他就是四肢呢冰凉的，常年的四肢冰凉，到夏天他也四肢冰凉。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他就是仍然穿着棉裤呢，三伏天的时候我仍然要穿着棉裤，我都不敢出去，还有不敢开冰箱，不敢开冰箱。你说咱们这开个冰箱拿个菜呀什么剩的东西很正常啊，他不，他要在家里做饭的有些女同志，他要穿上一个棉袄，戴上一个帽子，然后呢反穿着棉袄，就这儿穿个，他说这儿怕凉，他就
0: 他受不了那个凉风，
1: 受不那个凉风。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的一个患者，他说我只要进了这个超市，这一个卖这个冰鲜的这个地方在几楼，在什么样的位置，我凭着我的感觉我都能找得到。这就是脾肾阳虚的最重的那种状态。但是这些呢都可以用药物来干预，都可以用来治疗的，
0: 这也在咱们一辈子温阳药当中，
1: 都在那里。
0: 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阳虚，我们都用这一辈子的温阳药，这个大伯、堂哥、表哥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具体要怎么解决呢？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一一的来给大家道来。其实刚才王老还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肚子疼，有的时候是胃脘疼，有的时候是小肚子疼，有的时候是全身怕冷。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老结合着我们的人心板，帮助我们具体的标明一下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此时此刻来到中间的这个人形板，在这儿画了两条线，还有不同的区域，这是什么意思啊，王老？
1: 这个线上面的这一块，一般的是我们的这个胃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说寒凝胃腑的时候，这是我们胃的在体表的投影，就往往是这个位置，
0: 靠上一点，
1: 上一点，在这个心口，心口其实都是指的胃的口，这个位置的不舒服，我说这儿都觉得凉啊，这儿的疼痛啊，这儿觉得那个满闷呢、啊，他有的时候着凉之后，他不一定是，他疼，他就觉得胀得慌，一着凉就胀得慌，一着凉的话，喝一口凉的，马上这儿就胀得慌，这都一般都是寒凝胃腑的一个表现，它是在这个位置。有的人就是出完汗之后呢，就这儿胸口凉，有的人就老捂着这儿。医生张仲景曾经在那个《伤寒论》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如怀卵物者，心痛也。就说你老像抱着一个鸡蛋似的这种动作，往往是他的胃在疼，这就是寒凝胃腑的。如果位置往下一些，到了这个肚脐儿的上面一点，到肚脐周围是吧，就这个位置，这往往呢是脾阳不足的，当然这一块呢主要是小肠在的位置，其实和中医的脾不舒服的情况是非常吻合的。就这一块像肚子疼，觉得这会儿也凉乎乎的，老喜按着的这个时候，往往是我们中医归于脾阳不足，就比胃阳不足呢还要更重一层。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呢，就经常的会出现一些腹泻呀，喜欢热的呀，凉东西不能吃，除了这个胃胀之外呢，出现这块也疼也胀，甚至呢有腹泻的这种感觉。还有的老人呢到晚上疼，就是肚脐里面凉，说疼的可厉害了。我前两天就有一个老爷子，大概跟我年龄差不多，说别的时候都没事，直到晚上肚子里面就绞着疼，绞着疼，这时候我摁着一点啊，或者是用那个暖宝宝搁在这一块，或者原来是用热水袋，这样的话呢他就拍拍气之后他就减轻了，这都是往往是肠道当中有痉挛。
0: 那我们
1: 这是第二种。
0: 再往下，

0: 这是第二种。
1: 再往下，哎
0: 哎，再往下
1: 这个区域
0: 就
1: 变多
0: 了，巨大了。这就是脾肾阳虚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说黄的这个区域是轻度，
0: 是胃轻度。到这个
1: 位置，然后红的这个区域是
0: 中
1: 度，
0: 中度。
1: 到这儿
0: 就是重度。但是呢，到了脾肾阳虚的时候，其实把这个都包括了。它是逐步发展的，
1: 所以这些区域
0: 一到脾肾阳虚的时候，其实都他们都已经感觉了。嗯，第一个呢，它是最常见的时候就是腰里面凉，后背凉。有的人就说，他腰特别特别的凉，冰凉冰凉的。张仲景是说呢，腰重如带五千钱，然后呢如坐水中，就说你像你坐在水中那种感觉，他就腰凉，骶骨这一块凉。还有的时候他的臀部也凉，就屁股凉，他不敢做稍微一凉点东西不行。另外呢，他这个小肚子凉，自己摸着就小肚子凉。再有一点呢，他就膝盖凉。膝盖这个呢也是肾经的外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你如果你老觉得膝盖觉得空，膝盖觉得凉，一般都是肾阳就不足了。这时候呢一定去找大夫看看，你别到时候凉得很重了再去治疗就晚了。还有呢，这时候他到什么程度了呢？不能吹空调，他也不敢开窗户，一般都是老人居多。你老人就要孝敬老人吧，就因为他家里面都不开空调，闹得大家都觉得
1: 受到
0: 不舒服，受到影响。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肾阳虚的。
1: 那他应该拉肚子也拉得很厉害，肚子疼也很厉害吧？
0: 这他就会五更泻了，五更泻，甚至呢大便当中有不消化的东西，中医叫顽固不化。
1: 所以这个症状是层层叠加的，从一开始仅是
0: 寒凝胃腹
1: 、然后其实到中晚和上晚都出现了不舒服，或者是疼痛，或者是已经出现了拉肚子，
0: 就脾阳不足，
1: 再到全身的症状，甚至出现了五更泻，这是一个递进叠加的过程。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处在这无论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阶段，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部分真的需要好好的听了，因为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马上就要告诉大家一辈子的温阳药到底是什么以及怎么用。当然了，提醒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

0: 来，王老，咱们走过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一辈子温阳药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轻度阳虚的情况。我们要请大伯还是堂兄还是表兄出马？
1: 先从表兄吧。
0: 我们来打开表兄。黑色的大蜜丸，吃个丸药就行吗？
1: 嗯，对。
2: 看上去平凡无奇的黑色丸药，竟然是温补中焦的传奇古方。温阳药怎么吃才能事半功倍？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来，王老，咱们走过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一辈子温阳药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轻度阳虚的情况。我们要请大伯还是堂兄还是表兄出马？
1: 先从表兄吧。
0: 我们要请大伯还是堂兄还是表兄出马？
1: 先从表兄吧。
0: 我们来打开表兄。黑色的大蜜丸，吃个丸药就行吗？
1: 嗯，对。
0: 来自南方的小朋友，来感受一下，他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是吧？
1: 可以。
0: 来，给你一个大蜜丸，你感受一下，苦吗？
6: 有点辣。
0: 有点辣。
1: 对，你尝出来了，有点辣。
0: 有点辣。
1: 什么那种辣呢？
6: 姜。
1: 非常正确，它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理中丸。理中丸这个方子呢，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了。
0: 嗯。
1: 截止到它记录在书本上已经1800多年了。它由什么药来组成的呢？有第一个药呢，就是人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却邪气，久服轻身延年。第二个呢，它里面就是有姜，有干姜，温补中焦阳气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药。第三个药是啥呢？白术，可以健脾祛湿利水，舌苔腻可以吃白术，你脾胃不好，容易经常拉肚子，你可以吃白术。你经常的肿，身上肿、腿肿、眼睛肿、脸泡肿，可以吃白术。你腰部老觉得沉，白术是利腰期间水湿之专药，它就可以利腰和脐当中的水湿之一个专药。第四个药呢，就是炙甘草。所以这四个药它叫理中，理中温补脾胃的这个中焦之间的阳气的，它治疗的就是腹痛啊、胃凉啊、腹泻呀、有的时候食欲不振呢，这个都有一定的疗效。
0: 吃它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早晚饭前饭后。
1: 在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我的老师呢，刘杜周先生，年轻的时候他身体不太好，他也很瘦，他脾胃不好，也是经常的胃不好，这个经常的大便溏稀什么，他就去找了一个老大夫，老大夫就给他开的这个丸药，告诉他呢，你去吃药，吃药的时候呢，早中晚饭后各吃一个，夜间呢也要吃两个，就是你要睡觉之前呢再吃一个，如果能够醒的时候或者让别人叫起来你再吃一个。当时呢，人家大夫就跟他说了，你这样你就吃5个，日三夜二服。好了，他吃了几天已经有效了，但是不是特别好，他就去问那个大夫说，你说我吃了好几天的药了，为什么效果不那么明显呢？人家那个大夫说，你怎么吃的？他说，我就按你刚才你说那一次吃一丸。他说好，那个药物吃完了之后你已经有点效了吗？有效了，有效了，这药物就是对了，但是呢你吃的量还是不足，你要加量。
0: 哦，
1: 加量呢，他就开始每天一天吃，原来不是5丸吗，就吃到10丸，10丸之后他就有效了。以后他就开始学医了，开始读到《伤寒论》了。他读到之后他就豁然开朗。医圣张仲景怎么说的呢？说日

0: 三叶二服，一次吃一丸吗？不是，它是可以渐加，渐加，就是你一丸效果不好的时候，你一次可以吃两丸，两丸不好呢，可以吃三丸。你怎么知道是开始起效了呢？张仲景说的说，以腹中热，只要觉得胃里面热了，以腹中热为之，这就是起效的什么。然后他就知道这样了，就知道这样用药了，以后他也这样用，也传给我们这样用。
1: 那您可以把这个方法推荐给我们，比如说刚才三位，除了这个小姑娘之外，那两位，
0: 对，你们都
1: 可
0: 以吃
1: 吗？
0: 晚上你要起不来，你就晚上睡觉之前再吃一个就行了，
1: 试试看，
0: 先吃四丸。
1: 我送给这个很勇敢的小姑娘一份礼物，这个小姑娘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你，哎，请坐。那我们讲了第一个是表胸，那王老，我们增加一点难度吧，我们如果是重度的阳虚，我们是请大伯还是堂兄呢？
0: 先请堂兄。
1: 哦，重度堂兄就可以啊。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对，
1: 一壶茶饮。
0: 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汤剂，通脉四逆汤。通脉四逆汤呢，它是治疗危重症的一个方子。非常濒危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将要死的时候，将要死的时候。是一种阴盛隔阳状态下，就是人体的阴气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死阴气就是死气嘛，阴气特别特别的重，特别的亢盛，把人体的阳气一点点的慢慢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这个阳气都给挤到外面来，人体的阳气都要将近要脱的时候，急脱的时候，你用这个方子是非常有效的。在新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就是到了呼吸衰竭的 X 光出来之后呢，这个肺里面基本上有三分之二左右的时候都是白色的，其实就是水肿了炎症了那样的。除了这个呼吸衰竭之外，他就喘不来气儿嘛，他的心脏衰，他心跳呢跳了130多次，
1: 哎呀，
0: 你看30多次，血压呢就特别低，高压70-50那样的，这浑身大汗淋漓。正常的时候，这个人就快死了。这种时候呢，中医西医的药物都用了，都用了之后还是不行，他们就请我会诊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个以通脉四逆汤为主这个方子，就有附子，有干姜，有甘草，还加了其他药，一共10几味药，里面有麻黄、附子、细辛、大黄，反正一个不大的一个方子。结果24小时。24小时之后，他不然氧分压才30多嘛，正常的时候都比较高的，都80-90、100左右的，到时候第二天这个病人就恢复到70多，就翻了一个番的。心脏呢，就是由130多下降到90多，心脏功能就好转了。原来是没尿嘛，24个小时尿呢不到100毫升，就肾功衰竭嘛，就这样的。结果呢，他就是尿也下来了，然后大便也通了。结果最后这个病人呢就抢救过来，13天之后，这个病人就整个肺子也好了，就达到出院标准了。
1: 哇！
0: 这就是通脉四逆汤。
1: 对，而且它不仅仅是咱们刚才讲到的叫脾肾阳虚，您说它叫什么？阴盛隔阳。
0: 阴盛隔阳，这是最危重的阳虚，
1: 是
0: 阳脱，将要死的时候。
1: 来，大家看我们准备的道具特别的形象，我们的一来说啊。仔细看这个道具是用什么做的呢？是一个大的白色的气球套着里面红色的小气球，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呢人体的阴阳当中的正常的状态，都看着外面是一个白的气球，里面呢是一个红色的气球，红色的气球呢代表人体的阳气，白色的气球呢代表这个阴气。正常的时候呢它呈现一个和谐状态，都差不多，你虽然它外面它薄一点，就人体的阳气和阴气呢大致差不多，各占50%左右。当然这种情况呢非常相像的什么，我们人体的晚上睡着的时候，晚上睡着的时候阴把阳包起来，它就睡着了。
1: 我们再来看看如果
0: 第二个，第二个的时候呢就是阴盛阳衰了，你看这阴气这么多了，阳气才有这么一点儿，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胃寒啦，脾阳不足啦，脾肾阳虚了， 这些症状。

0: 就阴气太多了，阳气它就不能温暖全身了，所以它就凉了。
1: 但是如果进一步变成了阴盛隔阳，这好像颠倒了
0: 啊。阴盛隔阳的就是这样的，大家能看到吗？这里面有一个白球的，
1: 对，外面是红球了。那
0: 阴盛隔阳就是阴太盛了，把这个比那个还虚，那完了我们就死了，真的就是又死了。前两天我又治了这么一个病人，是去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动脉夹层，内膜和外膜哗就撕开了，然后就心衰了。心衰了之后就那个很重，然后休克是抢救过来，人家手术做得比较好。但他有一个毛病呢，就是老脱不了呼吸机，脱不了呼吸机，也是用的那个方子，就把那个病人成功了，现在好了。
1: 通脉四逆汤，听起来很有意思。您刚才讲，只有三味药，光这三味药的搭配就很精妙吗？
0: 就这三味药，就是附子、干姜和甘草。其中附子呢，就是在这种马上就完了之后才要用附子。它可以呢补五脏之阳，振奋人体全身的这个阳气。名医别录称这个附子为百药长。就是百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药，就是它。为啥？它能救命。
1: 通脉四逆汤其实跟刚才理中丸四味药相比，都有炙甘草，都有干姜。那唯一不同的是，通脉四逆汤用的是附子，而我们的理中丸用的是人参和白术。他们就算一辈人，因为基本上理论是一样的。
0: 他们都是温阳的这个方子。张仲景呢认为它是一辈药，它是出于这么一句话。原文是这样讲的，说自立不可者，孰太阴，亦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亦服四逆备。就这么几句话，其实蕴藏的非常丰富的内涵。他就把这最主要的症状说，你拉肚子，你口不渴的时候，你就是，这是孰于太阴，这是把病位给你点出来了。然后说以其脏有寒故也，这不是太阴病吗？太阴就是脾，就是太阴脾脏有寒，就是脾阳虚有寒了，这是把病性就定出来了。有病位，有病性，这个辩证就成立了。所以张仲景是辩证论治的鼻祖，就在这儿。脾脏寒，应该用怎么治法呢？当用温法，再把治疗的原则弄出来了。用什么方子呢？光有治疗原则，用什么方子呢？益服四逆备。其实这个正宗的方应该是益服理中汤，益服理中汤。但是张仲景没这样说，益服四逆备啥意思？就说他这个病情啊是有变化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你要知道变化，你不能知道一个方就治一个病，不是这样的。要知道灵活加减变化。四逆备有什么呢？干姜附子汤、附子汤、茯苓四逆汤、理中汤、通脉四逆汤、四逆汤、四逆加人参汤、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还有真武汤、白通汤、白通加猪脉中汤。其实呢还有干姜附子汤，还有呢附子，还有干姜甘草汤。它仍然是，它一共这就十一个方子，这一葫芦这些都可以治这个病。根据轻重不同要灵活加减，还有这样的意思在内。
1: 其实是一辈儿的温阳药，
0: 对
1: 对吧？是都是一辈儿的都可以用，但是轻重位置的不同，我们有不同的选择。那这个那个大伯应该就不对，大伯不是同辈人，他理论应该就是
0: 本家，
1: 就我自己嘛，
0: 本家，我
1: 是谁，对吧？我们来看看。
0: 对，
1: 您稍等啊，我去打开它。
0: 我来。我来。
1: 哎，
0: 这还有一个，
1: 给大家看一眼，这个跟那个一模一样，我们拿到中间比较一样，这长得一样，是不是我们道具老师准备错了？
0: 没有错，其实呢，它两个的药物组成是一样的。
1: 药。
0: 刚才我们说了，不就三味药吗？
1: 对，那不就都是通脉四逆汤吗？
0: 但是剂量不一样。
1: 我们准备了这三种草药，您看，这是甘草、附子，这是干姜。
0: 它们的炙甘草的量，都是一样的。我们先把它抓出来。
1: 大概多少克？
0: 张仲景那时候是炙甘草是，那个三两的。
1: 三两啊。
0: 咱们按照比例来讲吧。
1: 好。
0: 是这样的。然后呢，附子呢，原来是在这个四逆汤当中，它是用

0: 附子一枚，一枚呢大概15克左右，15克左右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是如果到通脉四逆汤的时候呢，它就要加倍了。但是附子大者一枚，大附子呢一般都比它大一倍，
1: 一倍
0: 就是这样的，
1: 30。
0: 但是干姜呢，在这里面的时候呢，也是那个倍量了，就是它的量呢也要比那个四逆汤当中呢要大。
1: 哦、
0: 所以呢
1: 也是一倍，
0: 也是一倍、嗯、所以这样的话它的药物的剂量大了，温阳的力气也就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可以能够那个以虚制阳，迅速的得到弥补，重新达到平衡呢。
1: 那当然了，我们讲附子用起来其实对于中医开药方也是被密切的监督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不可以自己在家轻易的抓，对不对？
0: 对，千万不要在自己家里烂事。
1: 嗯，
0: 然后呢还是要到医院的找有经验的医生开。
1: 今天我们把国医大师王老请来了，我们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
0: 嗯、
1: 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轻度阳虚的那个小姑娘哈，包括那两位观众，我们可以来点理中丸帮助自己按情况来调养之外、嗯、那如果我们稍微到了中度甚至是重度的阳虚，我们想自己调理调理，有没有国医大师带来的小方子呢？当然有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小方子的由来好吗？
0: 这个方子呢确实是它是我们这个师门当中的经常用的一个秘方，我的学生们都知道，我在临床上也常用，但是在书上呢很少介绍这个方子，我也没在电视上讲过，也没在那个整个学术会议上也没有讲过，它呢没有这么多的毒副作用、
1: 哦、
0: 而且临床疗效还特别好，特别安全。
1: 王老说从来没有在电视上和其他的公开场合讲过的，只有他的这一支的弟子们知道，这个特殊的东西就在宝盒里、
0: 嗯、养生堂宝盒。哦好，
1: 哎，这怎么是粉末呢？
0: 粉末，
1: 这是这几味药材磨成的粉末吗？我们应该如何做啊？我想请现场的观众尝一尝，
0: 一比一比就可以。
2: 那就
1: 一点点的
0: 丁
1: 香
0: 泡姜，
1: 这好像多了点，一点点的泡姜、嗯、
0: 肉桂山椒，胡椒，
1: 白胡椒，这会有点辣、嗯、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味道，然后请那个
0: 对
1: 跟我们一起做游戏的观众来尝一尝，很好闻的味道，
0: 香的，
1: 对，
0: 特别香，
1: 都是辛散的味道，
3: 有一点点辣，
1: 好像还挺好吃的，
3: 反正闻着特别香。
1: 我送给这位观众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谢谢您帮我尝哈，来，谢谢，好，来帮您拿着这个小碗，好，谢谢您，请坐，我们也请王老给大家讲一讲吧。
0: 嗯，好，
1: 这到底其中的配伍有什么样的奥秘？
0: 这个方子呢是出自于明代的儿科著作，儿科著作呢它叫足寒荡经汤。
4: 国医大师王老的温阳秘方即将在荧屏上首次公开，这四味药组成的小方子有何独特之处？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也请王老给大家讲一讲吧。
0: 嗯，好，
1: 这到底其中的配伍有什么样的奥秘？
0: 这个方子呢是出自于明代的儿科著作，儿科著作呢它叫足寒荡经汤。说起来这个著作呢也很有意思，我就到处找这个著作，最后等我找到这个著作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它这个著作太少了，它只有2个方子
1: 啊，
0: 只有2个方子，最主要的方子就是足寒荡经汤，它是啥呢？治疗 古代小孩卖

0: 惊风的。慢惊风就是小孩抽风，但是它是由于什么呢？就是因为脾肾阳虚泄啊泄啊泄啊泄的，小孩瘦骨嶙峋，都开始抽风了，那种叫足寒荡惊汤。里面呢主要有丁香，丁香呢也是温胃温脾的，泡姜呢也是温脾阳的一个常用的药。第三个呢是桂皮，桂皮呢可以温补肾阳，也温补脾阳，还有辛香开胃的作用。而那个胡椒也是辛香的，可以健胃，可以行脾，可以温补。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就是燥心土。燥心土呢就是一般的不用去配，在古代的时候呢，人家就是在自己家里面那个灶台中间那块挖两勺子，就拿这个燥心土呢煎汤。一般我们开方子的时候还是用燥心土的，它就补脾止泻挺好的。另外这个方子呢也可以就拿这个药末混合起来之后呢，给它搁到粥里面喝，它挺香的，它不会太难吃。
1: 四味药材都是1:1:1:1，
0: 对，
1: 那总量我们大概要多少？比如说您说放在粥里
0: 煮粥的时候，就是按等比例的话一顿要喝3克就可以了，一个人，
1: 对，一小勺
0: 就行了。
1: 这是我们王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帮助我们补阳气，也可以帮助我们不拉肚子的好办法。那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方法也可以推荐给大家，让我们多补补阳气呢？
0: 补阳气我就是散步嘛，走路嘛，因为散步呢中医讲动则生阳，
1: 是
0: 我都是一般早晨去，早晨是阳气出生的时候，我就顺应人体自然的那个环境，阳气生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去走路去了。
1: 八点出诊了。
0: 如果当然到冬天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中午去，冬天的时候到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去也可以。
1: 给大家做个下集预告，明天同一时间呢，王老会继续做客养生堂，我们继续来聊养阳的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养生厨房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更好的用肉桂但是不容易上火的妙方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养好我们的脾阳，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温脾阳不上火，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好看好吃的五谷丰登。我跟您说这五谷丰登可不一般，比方说它外面的这个布兜啊，您猜是什么做的呢？是豆腐，而里面兜的这个长寿馅，哎呦香味十足，因为里面有一味这个香料大家肯定很熟悉，就是肉桂。这个馅儿啊其实也源自我们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推荐的一个食疗方。怎么回事儿，张老师？
3: 这个方子为什么特别好呢？因为王老啊他特别善于温阳，用这个肉桂，但在这个季节呢春末夏初的时候呢，有人吃完肉桂容易上火，口腔溃疡啊，整个舌尖有点烂啊等等的，所以呢我们给他搭配了一个很好的食材，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一阴一阳，一温一润，就很好的把这肉桂这种温阳之性保存了，但那个燥性呢又给它减缓了，所以能适合大多数人群来这个季节来温补阳气。
2: 我觉得张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合适，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在这个季节其实他就是需要温阳的，可是一温阳呢又担心上火的问题。今天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推荐的这个食疗方啊，就是肉桂加一个黄金搭档，在温阳的同时既不生燥也不上火。这黄金搭档到底是什么呢？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要说这馅料除了肉桂加黄金搭档这个补益的效果好不上火之外，它还得好吃啊。
4: 是的，
2: 这每样食材都是怎么挑的，怎么弄的呀？
4: 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呢咱们这道菜呢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五谷丰登。
2: 是的，
4: 其实呢五谷丰登不是说里面有多少这个谷物，只是说寓意着它非常的丰富，非常的这个饱满，
2: 福气满满。
4: 福气满满。首先呢我们选择了五样食材，牛肉啊，这个高蛋白低脂肪，还有咱们的土豆，然后呢还有三种颜色的彩椒，五样食材。这个土豆呢让它是外面是焦焦的，肉呢让它是嫩嫩的，这么一个组合呢咱们最后装在一个福气满满的一个豆腐布袋里面，形成一个特别有吉祥寓意的一个好吃又好看有理还有面的菜。咱们就直接起锅开始煎它了，一层油，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小火呢咱就慢慢的煎着它，
2: 小
4: 每面呢都给它煎到上颜色，焦香就可以了。
2: 好的。土豆先煎着，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处理牛肉了？这是最解馋的一个食材。
4: 没错。这个牛肉呢一般咱们家里去外面买，大家记住了，一定要买这个颜色稍微的红红的，这种润润

0: 嫩的，这样呢比较新鲜。那么这个牛肉呢，大家有时候觉得吃会容易柴，今天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看看咱家里腌怎么能够让肉快速的吃出这种嫩滑跟酒店一样感觉的，好吧？
1: 如何能够让咱们的这个牛肉永葆青春，是一个鲜嫩状态？
0: 其实呢就是很简单，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肉如果下锅高温的时候，它就容易脱水。那么我们如何让它里面补充水分，如何保水？您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 OK 了。那么首先补水，那不用多说了，咱们呀就开始现在补水的一个步骤啊。稍微的来点盐，这个盐呢是具有渗透压的作用，也可以打开它的这个肌肉的纤维组织，然后呢容易让它吃水。稍微的来点盐，来点胡椒粉，来一点儿，
1: 这都是牛肉的日常标配。
0: 是的，嗯，来一点点的糖。其实，在家里腌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麻烦，只是大家有时候一犯懒，可能就不腌了啊。来点料酒。
1: 不腌的话，口感差特多，
0: 差很多。嗯，来一点点的干淀粉，干淀粉在这里起到就是一个保水的作用，
1: 锁住啊，锁住水分，
0: 锁水的作用。嗯，好，再稍微的来一点咱们这就是咱们的葱姜水，
1: 多少肉多少水合适？
0: 差不多一斤肉二两水。
1: 哎，
0: 好，咱们给它抓拌一下啊。那么如果在家里头，您说我怕腌不好。
1: 那怕这个水吃不进去，
0: 可能肉啊太瘦了，您也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的小苏打，
1: 啊，
0: 这都是没问题的，也是辅助咱们吃水用的。
1: 你看这土豆啊，它上色其实非常快。
0: 对，
1: 啊，就我们腌肉这小火儿，它已经有小焦壳了。
0: 是的，嗯。那么大家在煎的时候注意什么呀？四边儿周边啊，它这个上火上的颜色快，
1: 明白。
0: 那么要时不常的给它稍微的搅动搅动，让它受热更均匀。嗯。
1: 雨露均沾，这个好一点没有糊，
0: 是不是？哎，闻着这种香味儿了，焦焦的这种状态，就是非常的香。趁着颜色合适，先给它倒出来，把多余的油脂咱也控一控。哎，咱们还是这个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就开始煎牛肉。刚下锅，先别着急动它，让它一面先定型。开大火，朋友们，这时候一定要记住开大火啊，迅速让它两面焦褐，哎，让它迅速锁水。您煎的时间越长，它越容易什么呀？水分挥发。
1: 感觉有点煎牛排那意思，
0: 先锁边儿。对，葱花、倒炝锅。
1: 倒炝锅。
0: 哎，稍微的来点咱们的生抽酱油。嗯。蚝油不能少。嗯。增量。
1: 对。
0: 老抽一点点，不要多。稍微的再来一点点的糖，中和咸味儿啊。
1: 提鲜。
0: 哎，一点点胡椒粉。嗯。好，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调味料了。
1: 加什么？
0: 就是刚才咱们哎这个。 张老师说到的一个什么呀？肉桂粉，嗯，不用多，稍微的捏一点儿。肉桂呢，咱们大家知道炖肉啊，做肉菜里用的比较多，
1: 对，
0: 它是能够什么呀，弥补这肉的香味不足，
1: 嗯，
0: 但是呢，不要多，来一点儿。
1: 除了肉桂之外，还有一黄金搭档，保证咱们是温阳不上火，温阳不生燥。这黄金搭档刘大厨，您是不是也拿到了，给我们展示一下啊？
2: 这个就是咱们其实市场里常有，只是大家可能平时不知道怎么去吃，炒在这道菜里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你看，刚才我们说了，肉桂哈，它很好，它是一个温热的，中医说的大辛大热。虽然，但是有些人吃完以后会上火，我们怎么办呢？把那温热之性啊，给它用一个偏于偏凉、偏润的这么一个食材，给它减轻一下。哎，这个白色的，它有很好的滋阴清热的功效，既能够保证这个哎肉桂温阳益气的这个功效。
1: 还能使它温而不燥，不上火。明白了，想要长寿的话，温阳很重要，肉桂是好的选择。但是想要我们补而不燥，补而不腻的话呢，这个白色的可以帮助我们润肺的食材，作为肉桂的黄金搭档，就显得很重要了。您可以先猜着，它是白色的。
0: 它闻起来是甜兮兮的，它摸起来是润润的，然后跟肉放在一起还有解腻的效果，是什么？我们最后再为您解密。咱们呀，先把馅儿给它盛出来，哎，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准备咱那布袋豆腐了啊。那么这个豆腐呢，现在我们在市场上有直接买的就是这种成品，咱们稍作加工就可以给它变成一个好看的形状。嗯，
1: 我要是到市场上，就是我想买这样的豆腐的话。
0: 它的名称是什么？您就可以去找那叫布袋豆腐，一般在市场里卖都是品的，都会有。
1: 但它还不是一个布袋呀。
0: 哎，是的，别着急，咱们看啊，这个是一块豆腐，然后呢，咱们把其中一边儿，小边儿，给它切开就行。啊，
2: 开个口儿。
0: 开个口儿。嗯。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是，
2: 我也来学学。
0: 哎，它里面是能打开的，
2: 直接撕开就行了。
0: 哦。然后
1: 这太方便了。
0: 哎，您看，
2: 所以叫布袋。
1: 对。
0: 来，然后呢，咱们把这边儿给它稍微的

0: 翻一翻，嗯，
1: 这省事儿，
2: 这省事儿了。
0: 就像一个，为什么今天这道菜叫五谷丰登呢？你看这像不像这个仓库里的那种麻袋？
2: 咱今天真是把福气全都包起来了。
0: 好，嗯，这个不能让张老师再操作了，张老师真是往里填呀。再来一搁，张老师就往里杵。好家伙，这一步袋半斤肉进去了。
2: 我们想把这个长寿的功效啊，然后五谷丰登啊，五福临门美好的寓意啊，给它全部填满咱今天这豆腐布袋。想要温阳而不生燥的话，还是得肉桂加上那个宝贝的白色的食材。到底是啥呀，张老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百合，百合呢，我们今天选的是鲜百合，剂量呢您也注意一下，跟咱大厨用的就很合适，一般肉桂就1到2克啊，拿小手这么几撮就可以了。
2: 对，
4: 然后百合呢10克20克都可以的，大厨用那个也差不多有20-30克，哎，量也是很好的。嗯，
2: 最主要的是最后酿到这个豆腐布袋里的时候，您别太贪心，像我跟张老师一样，我俩就是可劲儿的往里面填这馅儿啊，这布袋差点就被我们撑坏了，咱们得让这布袋把咱的长寿馅儿给它兜住。把咱的福气给它兜住，把咱的肉桂和百合的功效给它兜住。在这个季节，您想要温阳不生燥，今天的五谷丰登真的可以在家里面做起来。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我们原来以为冬天要吃的灵芝，其实啊，夏天也要用，它是夏季专属的心脏空调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夏天阳气旺盛，人容易出汗，汗一出，热是散了。可中医讲啊，汗为心之液，汗流得多，心气啊跟着跑，阴液也悄悄流失。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白天浑身没劲儿，坐一会儿就累，晚上呢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有点慌，吃饭呢没胃口，吃一点就腹胀。这可不是懒，是身体发出的气阴两虚的预知信号。想要进补，又担心吃羊肉、人参之类温热的食材会上火。但如果放任不管，整个人便如被夏日晒焉的花草，终日无精打采。这时就可以请出养生界的平补仙草灵芝。灵芝性味平和，不温不火，不燥不寒。自古育有诸药为各病之药，灵芝为百病之药的美誉。它就像一位温润的调理师，能帮我们的身心补气而不助热，养阴而不滋腻，补足夏天损耗的心气。中午午睡后，来一杯我手里面的养心下午茶，里面除了有灵芝，还有葛根和玫瑰，三味药物强强联手，补益心气，和脉安神。提醒大家，灵芝虽好，用量很重要。灵芝什么时候喝最养心？扫码立即获取灵芝精准用量和冲泡秘诀。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6: 战火与炊烟同照8000里，
7: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造子弹
9: 一颗都不行，
6: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1: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6: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2: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

0: 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横眉冷对千夫指，
3: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2: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4: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2: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5: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2: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4: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2: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围绕食品安全一法一规定实施情况征求意见建议；
1: 尹力到海淀区调研时强调，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不断提升北京原始创新能力；
0: 北京设立企研卓青两大人才计划，为青年科研人搭台赋能，全链条培育基础研究人才，助力北京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1: 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亮相朝阳公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4月中下旬至5月上旬，我市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实施情况，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万名代表走基层征求意见建议工作机制。市、区、乡镇三级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等地，广泛听取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分别以人大代表身份带头到基层征求意见建议。尹力来到平谷区，走进紫星园北京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调研，查看生产线和食品安全检测等工作，与人大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他们对食品安全一法一规定实施情况的意见建议。尹力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提出4个最严的重要要求，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市此次组织三级人大代表就食品安全一法一规定实施情况征求意见建议，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的有力举措，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要建设更加严格、更加安全、标准更高的首都食品安全工作体系，切实保障好市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加强食用农产品源头管控，重点保障校园和养老托育机构等集中用餐场所食品安全，坚持科技赋能，提升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各级各部门要强化食品安全法宣传，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让群众吃得更加安全、可靠、健康，做好食品安全知识普及，有效提升公众食品安全认知水平与健康素养，强化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和监督，让每个主体都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正深入开展，市场监管部门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纪，以实干出政纪，不断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殷勇到通州区通运街道调研，并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人大代表、基层群众和专家代表对食品安全一法一规定实施情况的意见建议。殷勇说，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近年来北京市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认真贯彻实施一法一规定，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体系，坚持全场景覆盖，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和网络订餐等重点业态，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治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增强公众食品安全意识，发挥好外卖骑手等社会监督力量作用，加强执法监管，强化企业信用约束和经营行为规范，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形成有力震慑。李秀玲来到朝阳区三元里市场美团总部，调研新型农贸市场、网络订餐等新业态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情况，随后在东湖街道人大代表之家召开座谈会，听取人大代表和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他说，要始终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持续提升首都食品安全水平，让安全放心的食品环境成为首都发展的鲜明底色和重要竞争力。要聚焦市民群众的关心关切和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新情况新挑战，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特点优势，把法律法规实施的难点堵点找准摸清，共同推动首都食品安全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魏晓东在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麦德龙会员超市四季青店调研后，来到四季青镇人大代表之家，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和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他表示，要深刻认识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首善标准做好食品安全一法一规定实施情况征求意见建议工作，发挥好人大代表连心桥作用，真正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对策提实。食品安全监管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要推动食品安全治理与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度融合，与接诉集办机制深度融合，与优化营商环境深度融合，让监管既有力度也有温度，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尤军来到石景山区永定河火车餐厅，围绕食品安全一法一规定实施情况开展现场检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人大代表和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的意见建议。他指出，大家的建议很有针对性，要加以研究，充分吸收，筑牢首都食品安全防线，经营主体要当好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严格落实各环节安全责任，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监管力度，加强协同配合，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要广泛凝聚社会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两院领导分别到基层征求意见建议。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到海淀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充分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优势，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不断提升北京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海淀区要结合自身优势，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侯建国分别参加调研。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北京市和中国科学院领导查看科技成果展。尹力希望研究院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

任务，加速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支持相关产业链在京及津冀布局，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市领导来到中关村量子

0: 业负责人建设好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基础研究各领域各环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针对企业需求做好服务保障，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先导性地位愈发凸显，要以更大力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协同，聚焦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主动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攻关任务，以在京国家实验室为总平台、总链长，与京津冀区域内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开展有组织科研，形成更多重大原创成果，加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保障，加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主阵地建设，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尹力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着力培养国家急需紧缺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积极引进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要以更大力度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发挥中关村改革试验田作用，引导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健全同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评价激励、成果转化、薪酬待遇等制度，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尹力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开展国际基础研究交流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拓展多层次、多领域基础研究合作，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围绕重大科学问题推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在京新设和引进国际科技组织，打造高端国际学术会议，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市领导晋伟、赵磊参加。
1: 在中关村这片创新沃土上，科技创业的活力持续迸发。深市科技、香干科技等科创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不断书写创新答卷。而中关村量子科技孵化器等平台的全链条赋能，让前沿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动力。
2: 用 AI 赋能科学研究，只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模拟出过去需要顶级超算、耗时数月才能算清的微观世界。这是深市科技正在完成的事。2018年，两位90后北大校友张林峰和孙伟杰在中关村创立深市科技。2020年，凭借深度势能分子模拟技术，拿下被誉为超算界诺贝尔奖的戈登贝尔奖，成果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如今，深市科技已发展成为全球 AI for Science 领域的引领者，服务全球超1000所高校的300多万名科学家。赋能复星医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超过150家头部企业。
3: 我们是在通过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因为过去产业创新的本质困难其实是我们科研的供给能力的不足，而将 AI for Science 这样的方式应用到具体科研过程当中之后，我们大幅度加速了我们这样的科研研究的速度，然后提高了我们的科学供给。过去大概需要以年为计的这种电解液配方的研发效率，我们可以缩短到以周为计的这种电解液的配方的研发。
2: 位于海淀中关村创业大厦的香干科技，目前已经搭建起了量子计算的完整产品矩阵。企业的核心业务量子测控产品已在国内外树立良好口碑。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中关村量子科技孵化器的全链条赋能。
4: 去年的这个10月份的时候，我们作为第一家入孵的企业，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很大面积的实验室。当时是园区花了很大的力气，给我们这个实验室专门增加了200个千瓦的这个配电。
2: 目前，企业在量子整机与算力服务领域也正稳步推进，并计划成为未来量子计算整机和算力服务的引领企业。据了解，海淀区约有50家量子相关产业公司，其中16家公司由中关村量子孵化器直接孵化，量子科技的产业链条正在孵化期内加速成长。
5: 量子科技啊，属于未来产业的这个典型代表，属于基础性研究的典型代表。所以在做产业孵化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在这个超前孵化这个环节。
2: 北京台报道。
6: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人才是基础研究的核心力量。 今年。

0: 来北京市推出启研濯青两大计划，通过资金支持、项目孵化等举措，为青年科研人搭台赋能，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青春动能。
1: 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我们见到了00后粒子物理前沿实验科研人吴天可。2023年，他通过层层筛选，首批入选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本科生启研计划。该计划探索对高校全日制高年级在读本科生给予早期基础研究项目支持，
2: 给我们申报人是50000元的金额支持，一个的话是一些硬件设备的采购，另一个的话是一些国际合作和交流的一些差旅费用。对于当时获得启研计划支持的我来说，就可能这也意味着就是一份认可。
1: 1笔50000元的科研经费，支持着热爱基础研究的00后敲开了他科研生涯的全新大门。在该计划支持下，他和团队攻克了粒子稀有衰变观测10余年未解的难题。
2: 首次发现了 BC 介子的三体稀有衰变过程，然后这项成果也是在我本科毕业。
1: 2023年起，已为14所在京高校的1000余名优秀本科生提供资助。其中超半数资助项目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
3: 东城阴转多云，16到33度。西城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5到34度。朝阳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5到33度。海淀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4到33度。丰台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6到33度。石景山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5到32度。门头沟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5到32度。房山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4到34度。通州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2到33度。顺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4到32度。昌平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4到31度。大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4到32度。怀柔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3到32度。平谷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3到30度。密云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2到32度。延庆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1到29度。
4: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3: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长城24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趋势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 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

0: 早熟新品种仙桃粒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1: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

0: 策划储备15重大项目超4000个。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4: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1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5: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1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

0: 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纪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1: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

0: 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1: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二十一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中。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

0: 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3。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2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
1: 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
0: 肯定弄好。没事，太爷。

0: 把他带走，过堂！我过什么堂？我不过堂！
1: 抬出去！爹，少废话！
2: 爹，
1: 爹，
2: 不能过去！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
3: 爹，我不过堂！
4: 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迈坎呢！我不过堂！
3: 闭嘴！
4: 我不过堂！我就不过堂！
3: 快走！

0: 爹，爹被他们带走了，爹被他们带走了。
1: 林奎，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你别去医院了，你别担心，
0: 我只想。

0: 云奎，都是误会，误会。喝茶，来，喝茶。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
1: 嗯，对，没错，不打不相识。<笑>
0: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 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笑>我啊。

0: 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1: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2: 大校大学。那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宋先生是国文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
1: 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茶，吃点点心。谢谢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桐油运过来，再从上海把金鸡纳霜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
3: 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我爹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这事儿我不能答应。
4: 这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你先安好。这样，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
3: 看看老人家，啊，告辞。哎，放心吧，有我在，他一定会加入的。那这样，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 也在集资费尔路，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也好有个照应。
4: 嗯，好，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

0: 哎，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这两口子在
1: APOC 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你觉得呢？
2: 不重要。 既然廖丰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说明他就是麻将里边的那个花牌。发财嘛，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就看廖丰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
1: 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他有中风史，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

0: 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
1: 廖先生，你等一下，这事儿我干。
0: 哎，弟妹，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2: 万福，
1: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0: 说，
1: 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0: 云奎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
1: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后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0: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挡箭牌，逢场作戏，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2: 廖大哥，你也说了，不过是挡箭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穆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就何必是好了。
0: 弟妹，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你叫何必是？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外父。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魁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
2: 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3: 懂。
1: 哎，一王话真好。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兢兢不可欺，深藏功与名，然否？
3: 日然，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
1: 太爷教的好，
3: 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4: 女将，你不用太自责，郑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
3: 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
4: 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在租界、日展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
3: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4: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我向组织汇报一下，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3: 行，那我先走了，
4: 注意安全。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气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倪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

0: 谢司令员，谢司令员，
1: 这儿呢，这儿呢，
0: 你看谁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云奎兄哦，
2: 云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1: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呐，云奎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3: 安排好了。
0: 好，
1: 云奎兄里边请。
0: 好，
1: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0: 当然顺利了，新四军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
1: 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云奎兄，请坐。
0: 好，
1: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玉峰
0: 兄，
1: 哎，
0: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现在是横行霸道，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
4: 相煎何其呀！只要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5: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
0: 至唐宋而天籁，
6: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
5: 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报告，
6: 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0: 知道了。
6: 云贵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胜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1: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0: 行，
6: 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的。
0: 好，
6: 叶胜，
0: 是，别客气啊。嗯。

0: 这个跳的哥就给咱们在这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哦，
1: 是哪边啊？
0: 右边。哦，有没有吃的呀？啊，
1: 谢谢哈，给点吃的。
0: 有没有吃的呀？有没有吃的？
1: 你别说，这弄的还挺热闹。
0: 是，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在前面左拐，就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1: 你给我的，给我，云奇，云奇，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跑，云奇，我的儿啊！

0: 多绕两下子。哎呦，好，哎呦呦，谢谢。
1: 哎呀，
2: 张大哥，
0: 谢谢。
3: 都骑上马了，
2: 跟领导请示过了，练练马。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名誉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韩同志，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3: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2: 我们是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钱饭钱，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4: 韩同志，
2: 忙呢，
4: 你来了。
2: 哎，来了。
5: 韩同志，韩同志，
2: 张大哥，坐。哎，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就像今年闹成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反。但是，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3: 火烧鬼？
2: 嗯。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3: 这刚几个月，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也背了枪。
2: 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
3: 会拆枪吗？
2: 我用过38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3: 我教你。
2: 好啊。
3: 这样，第一步，按这个，看，下来了。然后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它就下来了。
2: 哦，
3: 先把这三个装起来，来吧。
2: 好，先这样。
3: 对齐了，小心。
2: 怎么样，不比你慢吧？啊，这从哪来的呀？
3: 枪里边的。
2: 好，我再来。先拆弹夹，然后

0: 林太太回来了，
1: 慢点儿，爹。啊，跟宝爹借回来。慢点，慢点。
2: 需要帮忙吗？啊，
1: 不用不用，谢谢。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0: 你好，
2: 你好，你好。哟，
0: 是何先生吗？来了，不来？
2: 哦，不用不用，谢谢。
0: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1: 是里屋，而且
0: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
1: 爹，
0: 您的床就在这个屋。啊，坐着歇会儿啊。
2: 你可讨了妈好待遇，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搬了搬大家具什么的。啊，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声。
3: 谢谢您，啊，太糊了。

0: 样鬼鬼祟祟的。
1: 咱们住这个房子明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76号的特务，包括刚才那个江科长和江太太，他们也是。
2: 这是林长庚在我们家旁边装了一双耳朵呀。
1: 万福，
2: 嗯，
1: 从现在起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合璧师，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老成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收了自己。
0: 明白。嗯，
2: 李明，
3: 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啊，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4: 真的？
3: 嗯。
4: 去哪儿？
5: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
4: 回海文去？
3: 对，英国兄，自从汪记伪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

0: 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伪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
1: 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
2: 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
3: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
0: 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
4: 余奎兄，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文，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顽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2: 余峰兄。
4: 让我能问一个问题吧，
0: 请讲。
4: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准确的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辉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敌人。 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
0: 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们，信任程度可见一斑。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我相信，今后它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
5: 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6: 司令员，吃饭了。
0: 哦，云国兄，边吃边聊。
5: 好，
0: 来。
7: 给，哎呀，没什么好菜，将你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这已经比我们在赣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哎呦，
0: 那个时候，哎，吃吃吃，天天吃的是苦菜啊，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腌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
7: 就这样，今天有苦难，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笑>
6: 对，是是是，是。
7: 吃完以后带你去河边转。
6: 好啊。点名啊。 你一年多没见爷爷，想不想爷爷啊？
8: 就想啊，
6: 你都长高了，你看爷爷胖了还是瘦了？
8: 瘦了。

0: 爹，哎，当心烫啊！
1: 好，来，来，给爷爷浇一浇。
2: 不喝，我不喝。
0: 阿福，啊，吃点东西。哎，
1: 鸡蛋茶呀，这可我想了一年多了。

0: 这包子是按照你的方法包的，十八个褶，就是这馅儿，没你调的好吃。
1: 乌龟大雅含羽，好吃。哎呦，
0: 怎么？糖忘了放了，
1: 我都没喝出来。
2: 加点糖啊，爹！哎，还是要趁热吃啊，凉了心。
3: 哎，来，明明爷爷再搅一个，放糖了。
4: 搅搅。
2: 还有吗？
1: 有。

0: 我们这一年多，想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家里的这些吃的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不缺。
1: 习惯了，我怕他也饿着。

0: 太过。
1: 我跟你去煮碗面。
0: 哎，我不吃了，刚出来，我怕把胃给撑大了。我睡哪儿？
1: 还得委屈你，在太阳爷旁边打个地铺。
0: 行，我赢
1: 了。哎，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来吧。你搭把手，把桌子一撑。
0: 哎，我知道啊。
1: 你带月明在大床上待会儿。
2: 行，来，月明，抱抱。
3: 抱抱。哎，
2: 月明，
4: 爹不吃了。
2: 我跟你说，月明，
4: 咱们也歇了。
2: 好，我看见你画的画。
4: 您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铺好了，给您拿毛巾擦擦脸。哦，
2: 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啊，我跟你说，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坐，你看啊，我一直留着呢。你看，月明，坐好了。你看，上面还写着呢，月明的家，玉娇代笔。嗯，那你跟我说说，那这个是谁呀？你画的？
3: 爷爷。
2: 爷爷，爷爷怎么这么多胡子呀？我当然没有了。那这个是谁呀？
3: 月明。
2: 月明，那你为什么是个小球球啊？
3: 月明怎么是一个球球，没有一个眼睛？
2: 只有一个眼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
3: 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有三只眼睛？是不是月明的眼睛分了一只给妈妈呀？
3: 对。
2: 哼，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画的这个光头是谁？
3: 是爸爸。

0: 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哦，哦，看看合不合适？
1: 来试试，
2: 试试。
1: 嗯，来看看，这下能看清了吧？
3: 哎呦，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这
0: 不清楚吗？
1: 那你看这个大字呢？您看看，这是什么字？
3: 这是身吗？
1: 不是。
3: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1: 你在哪儿配的呀？这个
0: 不应该呀、啊，也是上海顶好的眼镜行啊。我去换一个。
1: 去换一下。
3: 哎，万福啊，哎，我教了你千字文，认了那么多字，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
1: 行，我给你念。啊、嗯嗯，哎，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神速突破敌阵，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总伤亡超过100,000。啊，
3: 全线溃退，伤亡超过100,000。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上天都不用我中华了！
1: 天，就别生气，
0: 都说了，
3: 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你先别生气。
3: 这接着读，赶紧的，给我接着读。
1: 我
3: 接着读，快读啊！嗯，
1: 我读。你
3: 读啊！
1: 大爷，您看看，您看看，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你看这写的，他能说咱一句好吗？日期也不对呀、啊，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一定是月明。
3: 旧报纸啊，
1: 他最喜欢翻报纸了。我找找今天的报纸。
3: 上个月的报纸啊，
1: 这儿
0: 写着呢。
1: 大爷，您看，这才是新的，这个昨天的报纸。啊、哦，
3: 赶紧给我读。
1: 我给你念新战报啊，我给你念新战报。哎。长沙会战告捷。
3: 长沙会战告捷。
1: 啊，长沙。
3: 念。
1: 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啊。日军一触即溃。我守军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
3: 汨罗江。
1: 对，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
3: 来，给我看看，。
0: 哎呦，您别看了，您就让万福给你念就行了。
3: 看看我看看。哎，玉娇啊，是那么回事吗？我怎么看不清啊？
0: 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哦，
1: 太爷，您看啊，日军逃往汨罗江，
0: 北。
1: 哦，北
3: 汨罗江北。真的太棒，这正是啊。成绩永兮又以武，中光强兮不可凌。好。哎呀，
1: 太爷，您吓我一跳。您一开始拽文，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
0: 爹，啊，饿不饿？哎，
3: 饿，我想喝粥。
0: 我给您做。
3: 好。
1: 我帮忙去。
3: 汨罗江北。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该合照了吧，
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丁香花开满街巷，暗香浮动醉人心，春风一吹，北京城就浸在了丁香的甜味里。
1: 哎呀，这丁香
2: 好香啊。
3: 哇，好漂亮。
0: 白的素雅，紫的温婉，粉的娇嫩，一团团一簇簇，把春天的北京酿成了一首流动的诗。在这满城的花海里，有两株白丁香格外特别。穿过北京鲁迅博物馆广场，来到一座古朴的四合院，这两株白丁香就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它们与白塔寺隔墙相望，不争不抢，却守着一个百年秘密。世人眼中那个横眉冷对的鲁迅，为什么偏偏对柔弱愁怨的白丁香情有独钟？
4: 墙上的鲁迅故居是经毛泽东主席批示，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请各位观众跟随我到旧居内参观。前院的两棵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仍然生机勃勃。
5: 我们从江苏淮安过来的，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棵的丁香树，还是觉得很震撼的。春天的所谓的盎然吧，我觉得在这一刻是具象化的，
6: 展现出非常强的生命力，就像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一样，
7: 馥郁沁人心脾的这个香，一下子就是沁到你心里，那种感觉就是是眼睛所体会不到的，这种气味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难得。
8: 以前我也不知道有鲁迅亲手种的丁香树，为啥会种了两棵丁香树。
0: 是啊，为什么偏偏是丁香？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天天陪着这两棵树的人才能回答。胡明在鲁迅博物馆工作了17年，从2009年走进这座小院，他就与这两株白丁香成为了老朋友。
5: 每次从那个特别美的这地方，哎，一转过来，然后你就会看远处，哇，特别美的两个丁香，直接就映入你的眼帘，就扑的就过来了，就像盖了一个白色的一个花伞。有时候一阵风飘过来的时候，丁香的味道就扑面而来，然后你好像就闻着味儿似的，就能找到鲁迅的这个旧居了。说实话，我刚来的时候对鲁迅了解并不深，就是觉得这两棵树真好看，味道真好闻。但后来总有人问鲁迅为什么种丁香啊，我就想我得搞清楚。
0: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疑问，让胡明开始了长达17年的寻解之路。
5: 100年前呢，这条胡同是通着的，前面没有那个墙，然后这块行人呀是可以来往的，拉着蹂躏车都会从这个胡同经过。他的学生啊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大概都是从白塔寺那边走过来。仔细看看，这有西三条胡同21号，这个门牌号就是原来鲁迅在的时候他就这么叫的。
0: 1924年5月25日，一个清瘦的身影走进了这个小院。此时的鲁迅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决裂，与二弟失和，被迫搬出了八道湾那座承载着他大家庭梦想的宽敞宅院。
5: 鲁迅几乎是身无分文，满怀疲惫地来到这里。小院是他用东拼西凑的800大洋买下的旧宅，鲁迅亲自画了设计图，像个孩子般兴致勃勃地规划着重建生活。搬进来的第一年，他忍住了种树的冲动，因为已经错过了植物最佳的栽种时间，他想等到最好的时候给这些生命最好的生存条件。所以等到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1925年的4月5号，鲁迅就请了云松阁的师傅来种树。 一个月以后，鲁迅在他的《北京通讯》的一文中，他写到说：“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也种了几株丁香，活了。”但是其实呢，活到现在的呢，只有这两株白丁香。这两株紫丁香呢，是工作人员后来补种的，因为当时鲁迅日记里写的是紫白丁香各二，所以我觉得它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一个大家对当时那种情景的一个想象。那么去年呢，是他们100岁的生日。古树嘛，一般是100年才开始挂牌，去年他们也是挂了明目的牌子。所以在古树里它应该算是年龄小的。正房东错的一株，树高是6.5米，兄弟围是60厘米，平均官幅是7米。正房西侧的这株，树高是7米，兄弟围是74厘米，平均官幅是6.5米。鲁迅的房子应该是5米吧，所以这个树呢，这比鲁迅这个房子要高好多了。

0: 为了搞清楚鲁迅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丁香，我开始大量的读他的书、日记以及书信。一开始真的很难，很多东西读不懂，但我告诉自己，你就在这个院子里工作，你就站在先生生活过的地方，你要是都不了解他，谁还能去解答这些疑问？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鲁迅在北京先后搬了四次家，其中三处都与丁香有关。他1912年来的北京，他的第一处住处在绍兴县馆，也就是南半截胡同，离法源寺特别近。法源寺是京城四大花市之一，他那里的丁香特别的有名。鲁迅是去过法源寺的，所以呢，他对丁香并不陌生。1919年的时候呢，搬到了他的第二处住处八道湾，就在他的房前种了两株丁香。1923年，鲁迅从八道湾搬到他的租住地砖塔胡同，到了西三条。第二年之后，他又在他的庭前种了两株白丁香，两株紫丁香。所以我们可以看，鲁迅对丁香是真的喜爱，他的喜爱有一贯性。然后鲁迅1926年就离开了西三条，去厦门大学任教。其实鲁迅自己并没有看到他这种盛放的景象，因为他当时刚种嘛，这两棵树肯定很小。
1: 我老在想，要是先生回来看到这景象会是怎样呢？也许他会沉默片刻，轻轻一笑。这两颗他亲手栽下的丁香，不光装着他的心事，也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0: 鲁迅的房间在这个后面，就是那个俗称的老虎尾巴。
2: 就是在这间不到10平方米、异常简朴的老虎尾巴里，鲁迅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期。虽然在这里仅仅住了2年零3个月，但他却在这里写下了200多篇文章，包括《华盖集》《野草》《彷徨》《朝花夕拾》等文集中的许多传世名篇。也是在这里，他给全国的语文课本读者留下了一个谜题：秋夜里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描写的就是这个小院中的场景。那么后园在哪儿？两株枣树又在哪儿呢？
1: 枣树在哪儿呢？
0: 去后院看看两株枣树，它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来，海淀外国语的同学们来，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这个后园。那它的墙外是哪个墙外呢？就是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墙。这个墙外呢，已经是不是鲁迅家了。也就是说，鲁迅在秋叶笔下那个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两棵枣树，并不是他自己家里的枣树，而是他墙外两棵枣树。在1946年的时候，徐广平当时来到了北京去整理鲁迅的藏书的时候，这两棵枣树就已经不在了，啊，被砍去了，又一下把咱们课文中的那个两棵枣树的那个谜就给揭开了。
2: 这个困扰众多读者的谜题，今天终于解开。17年，胡明从当初那个连鲁迅为什么种丁香都答不上来的年轻人，成长为深耕鲁迅研究的行家里手。
0: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经常看的和鲁迅还有我自己的业务相关的书，然后摞在一起大概有1米多吧。当然这些是反复研读的，实际看的远不止这些。每当我研究累了，就到院子里看看这两株白丁香。它开着的时候也是一种美，然后它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包括到冬天它枝叶都落下了，都只剩枝干的时候，你去欣赏那个枝干也是很美的。每当进到这个院子，看见这两棵树在这儿盛开着，我就会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就好像它一直在陪伴着我。
3: 清明节，然后我们领花可以见先生。

0: 2026年4月5日，清明，也是这两株白丁香101岁的生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几位特殊访客专程赶来。
1: 这个就是咱们要说的那个，这个两棵
2: 哦，是这里面，
1: 对对对，
2: 哦，
1: 从外边可能看见它这个开花了是吧？
2: 对，
1: 开得特别的旺盛
2: 啊。
0: 他们要在这座百年小院里上一堂不一样的自然课。
3: 我们来测一下小院里的紫丁香和白丁香，它们一个是10多年的，一个是过百年的。我们通过测量叶绿素含量，可以看看它们的光合能力怎么样，也就知道它们的健康程度。
1: 有叶绿素含量、氮含量、叶片温湿度
4: 31，
3: 差不多。对，差不多这个。通过这些数据啊，其实可以看出来，紫丁香和白丁香的叶绿素含量是差不多的，都在正常范围内，也就证明这株百年白丁香还是非常健康的，它储存营养能力和这年轻紫丁香一样非常好。
1: 我们是北京农学院林学专业的老师，这几位呢是我们古树保护方向的学生。北京农学院是在21年的时候就开设了古树保护方向，在研究生方面呢设置了古树保护的专班，可以说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了这个古树保护本科和研究生的这种学历教育，这是我们全国可以说第一个。
5: 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挺好奇的，就是这个树啊，它为什么是歪着长？
1: 其实紫丁香也好，白丁香也好，它是属于灌木，灌木呢，它就没有一个主干。它灌木就是这么分散来长的，包括路边上的丁香都是一丛，如果其中一个主干它一直在长，有可能也会长成类似于那种大树的样子。我们国家呢是丁香植物的一个自然分布中心，种植的时间非常长，超过了1000年，花是特别的小，像一个小钉子一样，因为它的花冠筒呢是比较长的，上边这个花瓣儿，我们可以说它是平的，整个的像一个小钉子一样，所以叫丁，还有是它有香味儿。如果是颜色是白的，那就是白丁香，这就是它名字的一个由来，很形象。其实它还有很好的寓意在里边，我们想一想这个丁字儿，一般能想到什么呀？丁，
5: 人丁兴旺。
1: 哎，对了，就是人丁兴旺，或者天丁进口啊，这是我们是吧传统思想里边有的。那个香呢，是不是叫书香门第啊？书香传世啊？哎，又有丁又有香，所以这个院落里边呢，一般都种这个丁香，就有这个叫丁香伴读一个布局。
0: 丁香伴读，这是个好彩头。但奇怪的是，在很多文人笔下，丁香却是个愁疙瘩。李商隐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璟说：“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戴望舒更直接，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丁香怎么就成了愁的代名词了呢？
1: 为什么说是这样？咱们再观察一下这个丁香。当这个丁香没有开的时候，当这个小花苞、小花蕾的时候，是不是就好像人们没有打开的这种心结，就好多心事没有说出来？这个呢，就称为叫丁香结。丁香结呢，在文学作品里边就是一种我们愁思啊、愁怨一个相当于代名词了，很多作品里边都会有这个丁香结。
0: 听起来，丁香好像柔弱极了，但这却是对它最深的误解。它才不是柔弱的花，而是北方的硬骨头。
1: 在北京地区见到的丁香最多的什么？是不是就紫丁香啊？对，这个白丁香啊，其实就是紫丁香的一个变种。因为紫丁香

0: 是我们中国的可以说是特有的这种丁香的一个品种，北京地区它是一个乡土树种，
1: 对
0: 不用说特别精细的去照顾，它就会长得比较好，也是跟鲁迅先生他这种生活简朴的习惯贴近切合的啊。它还能在东北地区生长，哈尔滨的市花就是丁香，呼和浩特还有是西宁，它都是把丁香作为市花的。
2: 耐旱、耐寒、耐贫瘠，零下40度都能成活，这哪是愁怨的姑娘，分明是北方的硬汉。而丁香这份坚韧与不屈，不就是鲁迅先生的写照吗？一辈子不低头，在恶劣的环境里照样开花，也难怪他如此钟爱丁香。就在此时，一位游客发问，也让我们看到了两株白丁香的另一面。
3: 就是您看现在它这个生命状态，然后它我也还是挺好的
0: ，对呀、啊，挺健康的。
3: 开发出你的新芽来。
0: 怎么判断它健康？就是从它的生长量，每年有长出新枝儿了，这就很好。因为古树上有一个这个原则，叫最小干预原则，除非是它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些衰弱的现象，我们可以说给它去修复啊，去复壮，去做一些土壤的一些这种措施。如果它长得挺好，

0: 特别的照顾，但总有人放心不下，生怕季节变换让他们受到丁点委屈。
1: 我照顾这两棵树20多年了，一直都是我给他呵护，浇水呀、施肥呀都是我。现在就是一周浇一次，每一次反正给它灌满了，地面都给它灌上，就管个3-5天没问题。它因为这树冠树帽比较挺大的，所以每一次浇完了给它地面全部就浇透。冬天到11月份的时候给它做浇完冻水了，一般就没事了。我觉得还是挺好养的，这个丁香比较皮实。我跟着别的树冬夏天它不就要长蚜虫，它不长，因为它的树是香，树木是香的。这种树形也好啊，在院子里面干活的时候给那个丁香树浇水的时候，那心情特别好，看着满树开的白色的花，进去香气扑鼻的那种感觉，我喜欢这种树。
0: 李长新师傅照顾这两株白丁香已经20多年了，他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一般的白丁香寿命不过40-50岁，可小院里的这两株活了101岁，还这么结实。
1: 因为它在这小院子里面比较暖和嘛，院子里面比较被风，它的冬天风它抽不着。这种有的外面风口要做好多树，再做上那个防护啊，加上保温啊，缠上保温的一些东西。这个丁香树没做过，不做它一来年的春天也是长得是比较茂盛的。
0: 外面风再大，一进院就静了，这就是北京四合院最温柔的地方。四周的房屋和高墙构成密闭的空间，挡住了季风，门口的影壁和正房又减缓了风速。对两株白丁香来说，这里就是一处天然的避风港。后院还有一株鲁迅手植的黄刺梅，同样101岁。黄刺梅也是北方乡土树种，常和丁香配在一起，白丁香、紫丁香、黄刺梅，黄白相间，黄紫相间，别有一番韵味。更巧的是，这座小院里藏着鲁迅先生的色彩小巧思。
1: 鱼跃梅、白丁香、清明前后脚那个3、4号、4、5号，基本上都开了。丁香跟那鱼跃梅开罢了以后，就是那个黄刺梅就开始做花骨头了。鱼跃梅是粉色的，丁香是有白的有紫的，黄刺梅是黄色的，颜色是挺好看的。鲁迅的小院子是挺好的，我有这一处房子都好了。
0: 上微博搜索古树传奇，参与话题讨论，一起聆听古树的故事。你看，白丁香、紫丁香、黄刺梅、鱼叶梅，高矮不同，花期交错，这是鲁迅亲手调配的一幅缤纷画卷。而在这座小院里还藏着一个幸运的秘密。这些年人们热衷于寻找五瓣丁香，说是找到就能交好运，对着它许愿能够心想事成。可在鲁迅旧居，你找到的可不止五瓣丁香。
2: 6个，6个，6个，还有一个，
3: 我都忘了，
4: 3个，这是3个，
5: 对呀，
6: 很少能看到5瓣6瓣。
7: 在这个小小的地方，我们就找到了3瓣、5瓣、6瓣、7瓣、8瓣的丁香，很神奇啊。其实这是自然变异，但是呢，自然变异的概率是非常低的，1/1000或1/1000000。现在好多人说看见了这个5瓣的丁香、6瓣丁香，就是感觉到幸运花或者许愿花，因为看到的几率比较低。
0: 这些代表幸运的花朵是春日里最难得的惊喜，也是鲁迅先生偷偷送给人们的礼物。
7: 这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培育的品种啊，新品种，就是从不同的这种观赏性状，从它的花的形态上、颜色上，包括这种味道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育种方向。把这个丁香摘下来，去显微镜下去看一下，我们采一个重瓣丁香，还有一个这个白颜色的。
0: 普通丁香的花瓣和这些多瓣幸运花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胡教授把花朵带进了

0: 实验室，在30倍的显微镜下，他露出了真容。
1: 从显微镜里边，我可以看到这个白丁香有4个瓣，花瓣的边缘也是非常圆润的，可以清晰的看到花瓣的一些花蕊，花蕊的颜色更鲜亮，呈黄色，还有花瓣上的纹路都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
2: 看它这个花瓣的细节，
1: 可以看到3层，另外这个花瓣的边缘也是非常圆润的，
2: 变异了。那是
0: 天然的幸运，可遇不可求。那这份幸运能否造出来呢？胡教授和丁香育种的专家们正在做这件事儿，他们专门培育重瓣丁香，让幸运层层叠加，也让更多人找到它。上微博搜索古树传奇，参与话题讨论，一起聆听古树的故事。
2: 因为今天下雨的话，我想着去我们丁香那资源谱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正处在花期嘛。今天这个雨啊，感觉下的还是挺大的，就是看看这个雨是不是对这个花没产生影响。做这个植物类的实验的，不同的天气或者是不同的外界环境对这个植物影响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要去观察。
0: 在距离北京农学院25公里的丁香资源谱里，有30多个品种的丁香，他们是胡增辉教授最放不下的牵挂。冒着大雨，他一定要去看看。
2: 这块呢，是我们北京农学院一个实践基地，从2012年开始建立的，主要是从我们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从这个植物园还有这个山上收集的不同的丁香的品种，以华北紫丁香为主。我们还引种过来这个重瓣丁香，是专门培育出来的。它不是说我们见到的4瓣展开的，而是分着好几层。我看到的这个能分3层，一共有10瓣左右。我们育种专家们呢，就专门的培育这些重瓣丁香，把这个丁香的它这个观赏性状给它充分的体现出来。刚才看了一下，然后今天的其实下雨呢，对这个丁香生长的影响，我觉得是有益的，相当于给它浇了一遍水。
0: 雨中的丁香愈发惹人怜爱，但这场春雨并未真正伤到它们，反倒化作了温柔的滋养。借着这场春雨，它们再一次证明，丁香远比人们想象中坚强得多。
2: 北京也在营造这个花园城市。它还有一种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森林康养。这些植物，特别是有香味的植物，它会释放出的一种成分，比如说我们丁香里边有这种罗勒烯，还有这些很多的萜烯类的物质，它对人体是有一些有益的功效的。所以人沉浸在这种环境里边，除了视觉方面能够感受到这种大自然的美之外呢，还通过嗅觉能够使人身心呢更加的放松，心情更愉悦。所以现在森林康养，包括我们原来一直在提的园艺疗法里边，其实这个丁香呢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一个植物材料去应用。
0: 从古典诗词里的愁，到如今人们眼中的幸运，再到园艺疗法里的康养，丁香花的样子被很多人记在心里。有人把它写进诗里，
3: 对，
0: 有人把它画进画里，比如这位画家刘刚。
3: 充分说，你看这个它的外形啊，这儿就出来，找这个外形。一般的都是4瓣，多数都是4瓣。它这是基因突变，对，这也不容易发现，因为一般的看过去就是一片一片的，一簇一簇的。在写生过程当中发现了5瓣、6瓣比较少见的这个丁香花。今天呢，我要把这些稀有的这个物象也表现在作品当中。
0: 刘刚是齐白石弟子娄师白的学生。2025年，他为纪念鲁迅手植白丁香100年，创作了一组画，并被做成了文创书签。今年他又来了，想画点不一样的，把那些罕见的多瓣丁香画进画里。
3: 第一笔呢，你就要考虑到

0: 你这一簇丁香花的外形，这个丁香花呢，它是一簇一簇的，因为它花型比较小，所以在画这个丁香花的时候呢，要注意它整个的一个整体的外轮廓。另外，这六瓣的、五瓣的这个丁香花就要点在外轮廓上面。所以我们点花的时候呢，也是有疏有密，让它空灵。我们在这儿画一组紫色的丁香，画白花要注意外形，这个呢还要注意颜色的深浅。每次看见这两株丁香，就像每年春天准时来赴约的老朋友，看着心里就特别静。那些五瓣六瓣的小花啊，真是大自然给的惊喜。画了这么多年，我感觉丁香早就不只是花了，它呀是陪我等春天的知音。花基本上就这么多了，我在下边再添个小动物。我是那个娄师白的学生，我那老师就画鸭子，我也画鸭子。他是在陆地上站着呢，他是抬头看着丁香花，他也在欣赏这个丁香花。这幅画呢，就是以白色丁香为主体，紫色作为一个陪衬。春天嘛，小鸭子也是象征着生命的活力。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幅作品呢，我提的是鸣春，小鸭子春天的鸣叫，也是唱春天的意思。作品呢，内容跟这个小院的丁香相应成趣。
1: 小鸭子替春天叫了一嗓子，也唤醒了一院子花香。不止在鲁迅旧居，整个北京城，从红墙古寺到摩登楼群，从胡同深处到街心公园，到处都有丁香的身影。而在北京，还有一个关于丁香的古老约定，法源寺丁香诗会。每到丁香飘雪的时候，文人雅士便聚在法源寺的丁香树下赏花吟诗。这一聚就是几百年，纪晓岚、龚自珍、林则徐都曾在此留下足迹。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也是在法源寺的丁香树下，由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陪同吟诗赏花。100年后的今天，丁香诗会还在继续。
2: 像那吹过法源寺的风，携着丁香的味道。
3: 我说的是钟鼓楼的陈文，胡同里的李树。
4: 今天活动的主题丁香，
5: 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6: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5: 小轩愁入丁香结，又惊春生豆蔻梢。
7: 我是马瑞万，来自埃及，今年17岁。我从小学就来到了中国，已经在这里学习生活了10多年了。丁香花我觉得非常的美丽，我刚才也闻到了它的那种清香，心情特别的愉悦。Zahrat layla gamila giddan ana falan bahibha， 意思就是丁香花真的很美，我非常喜欢。
8: 伟大的民族，它一定有伟大的诗人，有伟大的诗歌创作，所以我觉得用诗歌作为一个载体、一个纽带，我觉得很能够把大家呢连接在一起，能够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
1: 古时候的文人在丁香花下写诗，今天的老百姓在丁香花下拍照许愿。鲁迅旧居的两株白丁香，看过100次花开花落，今天来看他们的人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这些话。
9: 我写的是迅哥，丁香超级好闻的，下次来给你带糖吃，
10: 因为他比较喜欢甜的东西。
11: 现在春色满园，猫猫很好，岁月静好。
12: 先生，我在园子里陪您看花，一下午静极了，香极了，幸福极了，想念你。
13: 我像个冒失的客人，两手空空地闯进来，您却已一院芬芳相送。
14: 先生放心，新逢盛世，当不负盛世。
15: 先生，您种的丁香树已经长大了，我们的祖国也会越来越好。
1: 百年了，花还是那么香，人

0: 是那么真，那些年轻的声音，那些赤诚的期盼，穿过花香，落在百年前的书案上。鲁迅先生，您听到了吗？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
1: 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在动物园里，小朋友的脑洞你永远猜不到。
3: 巴布，它地柱好高呀。
0: 在他们眼里，这里不是一本正经的科普课堂，而是一座活生生的童话乐园。大熊猫是行走的糯米团子，连角落里探出的小脑袋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小惊喜。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些可爱的童话主角很多都有一个隐藏身份，他们的籍贯都写着中国特有。这些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里，不少曾在野外一度濒临灭绝，正是北京动物园这座百年园子把它们从灭绝边缘拉了回来，保住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的一角。所以有人说，这儿就是中国珍稀动物保护的王牌根据地。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从我们镜头前窜过去了？
3: 刚才那黑黑的是什么？
0: 别怀疑，你没看错，在这群国宝天团里藏着一位最神秘最不爱营业的神兽。
4: 它到底长什么样啊？
0: 它不是动画片里会喷火的幻想动物，也不是博物馆青铜器上的浮雕，而是真实活在世间的山间灵物，只在祥瑞之年悄然现身，野外比大熊猫还难偶遇。它的传说却流传了千年。今天，这群小朋友的好奇心已经拦不住了，他们要在这座120岁的园子里去寻找传说中的百岁高龄的中国神兽，去认识中国生物多样性的活名片，去遇见那些神奇的动物朋友们。

0: 本节目由新研机器人赞助播出，八部多语种记录成长的陪伴机器人。
1: 春天好美呀、啊！

0: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动物园。同学们手里边都有一个教具，那这是我们做的翻模的神兽的脚，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寻找的神兽的脚。我们待会儿呢，每一种动物都去仔细的观察它们的脚，看一看是不是咱们要找寻的目标。
1: 通常我们以为的神兽的脚，要么像独角兽，又长又尖，要么像梅花鹿，开满分叉。但你仔细看饲养员手里这个模具，短小精悍，底座带个小分叉，活像一把迷你版丛林匕首。脚的样貌就是今天认对神兽的关键线索。
0: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展示区呢是中华斑羚，
2: 咱们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3: 这个是不是神兽啊？
0: 它的脚和咱们神兽的脚是一样的吗？
4: 不是。
0: 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5: 它这个是分叉的。
0: 对，
6: 我就是悬崖飞人中华斑羚，绝壁陡坡我都能随便溜达，帅气不？我这对短直黑脚微微向后弯翘，虽然我也经常被叫神兽，但论资排辈我还差点意思。你们要找的那位比我更神秘更稀有，去别处看看吧。
0: 好，同学们，咱们到了小脊的展示区。小脊的脚和我们神兽的脚是不是一样的呀？
4: 不是。
0: 现在大家出现了分歧，我们仔细观察它的脚比咱们手中的教具要更细一些，更长一些的。
7: 嘿嘿，差点骗到你们了吧，我是迷你小脊，可爱不？我这对脚又细又长，像小镰刀，超有辨识度，跟你们手里的短脚教具也对不上号。
8: 对对对，你们要找的那位神兽是我家隔壁表亲黑衣大哥，继续找，不远了。
1: 听见没，小脊自己招了。
9: 对对对，
1: 别看他长得软萌可爱，妥妥是鹿科脊属家族的迷你小不点，靠着细长的镰刀脚在线蒙混过关。他都说了，真正的神兽是他家族里的神秘黑衣大哥，那才是终极隐藏款。

0: 可以看一看，观察一下它的脚和我们手中的教具一样吗？
1: 就是它。
2: 哎呀，被找到了！我就说今天不该探个脑袋出来。那个，你们好，我就是神兽黑脊。小点声，小点声，别惊讶，听我慢慢说。怎么说呢？我跟顶流的大熊猫也算是同班同学。保护等级都是国际公认的易危，野外数量不到6000只，而且我也是中国独一份的原生国宝哦。说得对，我举双蹄赞同。他负责卖萌，我负责躲猫猫。
3: 别看黑脊总爱躲躲藏藏，在脊类家族里，

0: 可是妥妥的门面担当。在中国，几家一共六兄弟，小几、市几、非市几、贡山几、业几，还有今天这位黑几。他通体乌黑发亮，额头顶着一撮金色蓬头，尾巴下还藏着一抹醒目白毛，走起路来发梢飞扬。网友给起了一个外号，几中杀马特贵族。
1: 哦，这个发型挺潮啊，
2: 杀马特的造型一样。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他头上要长成这个样子吗？
4: 点雄性。
3: 那他雄性也有啊。
2: 也有。
3: 为什么呀？
5: 警示。
6: 哎，这个同学有点厉害啊。很多动物都有这个习性，在正脸部有个很强的颜色，就是金色的识别功能。特别在密林当中，他们是需要看到对方警示逃跑啊，
7: 所以这个是警告的作用。
6: 对对对。
0: 原来这顶金色杀马特发型可不是为了凹造型，而是黑脊自带的林间警示灯。就凭这副长相，让他成为了传说里藏在深山千年难遇的林间神兽。
8: 说的好像有道理，我的老祖就是那个在深山老林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山地精灵。至于为什么被叫神兽，说实话我也没搞明白。
0: 有研究者认为，出土于商周时期的鹿形七尊设计灵感很可能来自鹿科脊属，所以有人推测，这类青铜器可能就是西周人心中的麟。当然，从戟到麒麟，隔了几千年的神话滤镜，但至少能确定，戟是麒麟传说最贴近现实的原型之一。而在几家兄弟里，黑戟是那个最神秘、最稀有、最像神兽的顶配版。
8: 行了行了，别挖了别挖了，那都是我们老祖宗的光辉业绩，你们今天见着了就当是走了好运。不过悄悄告诉你们，我身上还藏着一个比麒麟更硬核的身份。
6: 你知道吗？其实这个熊呢是有獠牙的。
7: 黑脊有獠牙，
3: 细细看。
6: 这个黑脊就脊子是鹿科里面比较原始的，属于地球上第一大家族。它一开始的时候是不长脚的，是长牙，就像我们猪一样的。然后慢慢的从鹿开始，长颈鹿，然后到牛，后面慢慢就长脚形成武器了。所以说这种动物就能看到鹿的祖先的样子。
7: 哦，听您这么一形容，这黑脊特别不好惹。
0: 听见了吗？黑脊性格虽然低调，但辈分高得吓人。它是鹿科始祖的活化石。在偶蹄目这个大家族里，黑脊一直保持着最原始的出场设置。这不是它偷懒不进化，而是密林生存的顶级智慧。说它是研究生物进化的活教材，一点儿都不夸张。红外相机蹲一年半载，都未必能拍到它一个正脸。所以它确实是自带神秘感的神兽。就算你在动物园幸运捕获到了它的真容，这位远古神兽也照样摆着高冷脸。想跟他们套近乎，可没那么容易。

0: 扔进去吧，
1: 好可爱的。
2: 在那呢。
3: 它是一个攻击力很弱的动物，本身很胆小，情况下都很怕人，所以说在动物园里面饲养其实非常不容易。
0: 那边有路。
4: 那好像是被吓着的。
5: 人多可能会紧张，磨牙，跺脚，表现出不太舒服的状态。
6: 嗯，确实，我天生胆小又怕吵，喜欢在晨昏时分活动，不爱露面，不爱营业。真不是我们高冷，跟很多珍稀动物一样，我们生性胆小。在动物园里被你们看一眼，已经耗尽我今天所有的社交勇气了。所以，你们看我小声点呗，我胆子超小，别把我吓跑了。
2: 我们小点声。
7: 可能你不知道，黑脊是个地道的南方物种。它的老家只藏在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四省的密林深处。
8: 黑脊的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在野外的繁殖非常少。它们繁殖慢，胆子也小，种群一直上不来。这么稀有的动物，假如有一天没了，得多可惜。北京动物园给他们做一个安全备份，用人工饲养、科学繁育的方式把基数先拉起来，至少当野外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至于还找不到他们。
7: 为了保护这个中国特有的神秘物种，北京动物园早在1956年就引进了第一只黑脊，默默守护了70年，一路壮大到现在，成了国内最大的圈养种群。就算在这里安家落户，衣食无忧，黑脊骨子里的腼腆警惕丝毫未减。始终和游客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份见外可难不倒北洞的饲养员们。杨凌帆和陈曲摸索经验，套近乎，一点一点慢慢帮他们脱敏。
8: 花生作为我们日常的训练强化物，我们可以日常给他们脱敏使用。
7: 杨凌帆的身上总挎着一个小小的包包，里面装着黑脊最爱的小零食花生。这一把把花生就是饲养员和他们拉近距离、建立信任的最好方式。
8: 你也想吃是吗，宝宝？好啊，给你一个。你们都喜欢呀，都等着呢。好啊，给你一个。啊，你看他吃，你也想吃是吗，宝宝？来吧，宝宝，吃饭了吧。这是一个他们吃饭的信号，这样一敲盆，他们呼啦就全能

0: 过来了。
1: 听饲养员敲盆的指令，黑脊家族的饭搭子们就集合了。不过，想让他们在一个大家庭和谐共处，光敲盆还不够。黑脊自带祖传的领地意识，在深山里，他们通常是独行侠，或者小两口一起活动。但到了北京动物园，画风就变了。在鹿苑，画出了一片2300平米的黑脊专属小区。为了让他们在北方安家、繁衍壮大，北京动物园为黑脊分成了5个小家庭，有按年龄划分的幼儿园。
2: 我们和有爱的黑脊不一样哦，我们是鹿苑的小萌新，从小就集体生活，相亲相爱在一起，每天追跑打闹，乖乖干饭，快快长大，以后保护整个家族。
1: 按性别分开的男生宿舍，
3: 兄弟叔侄凑一窝，干饭调皮两不误，我们偶尔小打小闹，磨磨脚，但你得承认，我们都是鹿苑最帅的小伙，不接受反驳。
1: 乖巧的姐妹花一家，
4: 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姐妹，一起散步，一起发呆，软萌可爱就是我们啦，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呢？
1: 还有肩负繁衍重任的夫妻档，
5: 你还是比较胆小啊，宝宝。走了走了，帅哥。好了，去吃饭了，一会儿他们吃完你就没得吃了，宝宝。好了，没事。
1: 以及德高望重的108号三口之家，
5: 分别是108号以及140号，还有我们的150号从安徽引进，140号也是我们108号的闺女。
1: 108号，即将年满22岁，是全世界人工饲养的黑脊里最长寿的那一个。换算成人类的年龄，妥妥的百岁老寿星。
5: 108老妈妈2004年5月份出生在我们北京动物园，现今已经22岁了。
6: 像我们这只鹿平均的寿命是12、13岁，所以活到20多岁可以说是个奇迹了。
1: 这位95后饲养员，从师傅手中接棒那天起，就跟108号绑定了。
5: 我是21年的时候跟他们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时光。108目前在动物园里为我们贡献了10多只鹿，除了引进的2只公鹿之外，剩下所有的鹿都跟我们这位108号女士相关。
3: 我们是您的重孙孙，
2: 等我们长大也像您一样当家族顶梁柱。
3: 老祖宗在上，兄弟们都精神点儿，别给108号家族丢脸啊。
4: 太姥姥是我们全家的偶像，又长寿又厉害，我们也要优雅地变老。
7: 妈妈，您看着我长大，您教我的那些本事我都会记在心里，咱家族兴旺，您就是定海神针。
1: 您瞧瞧， 全家上下。从幼儿园的小萌新，到顶门立户的儿女，全围着这位老祖宗转。他在北洞生活了22年，开枝散叶，撑起了整个种群。
5: 我们看它这个黑色的毛发下面，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些白色的毛发，那个也可以表明我们的108号女士已经年岁已高。
7: 我的奶妈观察得真细心，我这藏不住的白发，跟你们人类上了年纪长白头发一个道理。时间过得真快啊，快22年了。这园子里的每一次抛桐花开，我都没落下。要说我的长寿秘诀，没别的，吃得下，睡得着，花生必须剥了壳，不着急，不上火，该躲就躲，绝不惹。养生嘛，就这12个字。
5: 108还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母鹿。之前我们想给它引进一些其他的母鹿跟它们合群的时候，108总是率先会保卫自己的领地，然后驱逐其他的母鹿，就是那种生人勿近的那种感觉。这个群里也只有你女儿能跟你过到一块儿去。
1: 108号太姥姥，别看她一把年纪，但腿脚还硬朗，走起来不带喘。对自己孩子操的心，跟人类老母亲一模一样。可一入春，这位精神头向来挺足的太姥姥，突然跟饭杠上了，没胃口，不爱吃。要知道，对这样的百岁老祖宗来说，吃不下饭可不是小事儿。
5: 我们一般就是不把花生都包成仁儿，是因为直接把这个花生扔在地下，声音会响，然后他们会听到声音这样过来。年纪大了，牙口不好，我就给你剥开。1厘米见方的胡萝卜，绝大部分鹿已经适口性很好了。宝宝，宝宝，怎么回事啊？
1: 饭送到嘴边都不吃，饲养员看着真心疼。要知道，黑脊可是地道的南方动物，北方的四月，青草绿叶都还没返青，餐桌上全是颗粒饲料。这对牙口和肠胃都很弱的老年黑脊来说，本就是一种考验。
5: 一般情况下，在动物园，他们的食欲表现它的异常，一餐不吃我们就会关注一下，3餐不吃我们就要上报。现在咱们看到它常卧的这个地方，这种胡萝卜就是它还没有嚼碎，消化不了，它有时候可能就会吐出来。这一看就是老妈妈吐的草团儿，这个咋整啊？
1: 从吃不进到吐出来，对反刍动物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反胃，而是身体亮出的警报。太姥姥的状况一天比一天让人揪心。
5: 妈妈，你最近怎么样了？之前你都是带头干饭的那一个，
0: 你只要一不吃饭，我们所有人都很紧张。这个时候只能一点一点看着他的生命耗尽。
8: 哎，我这经历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不过有个好消息，我闺女再过一两个月就要当妈了。我这当娘的身体再难受，想到她要生，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算了，先躺着吧，攒点力气，到时候还得给她撑场面呢。
7: 老妈，您别硬撑了，我身体好着呢，您看宝宝都在肚子里踢我了。您好好吃饭，我还等着您帮我带娃呢。
5: 140号，它的这个腹围明显的实际上是会大一圈的。从右边仔细看，它其实会有一些轻微的胎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判断它是有怀孕了。
1: 140号，今年10岁，相当于人类50岁，在园区里已经有3个孩子了。这一次是她第6次怀孕，妥妥一个高龄产妇。这个消息也让108号更是多了一份牵挂与忧心，惦念着女儿的身体状况。不过还好有饲养员的照顾，才让她稍稍安心。
5: 有我在的，没事，来吧。宝宝，你怀孕了，你得多吃。
1: 这一家子，从百岁老祖宗到未出生的小生命，全拴在饲养员的心尖尖上。一边哄着108号太姥姥找回胃口，一边掐着140号准妈妈的营养表，两头不敢松劲儿。
5: 宝宝，把你跟你女儿放在一块儿，你的女儿看到你怎么带宝宝，她也会学会如何当一个好妈妈。咱们陆院也算后继有人了啊。
1: 黑吉家族的亲密，就藏在一次次互相梳理和用额头蹭的标记中。可眼下108号太姥姥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饲养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0: 除了我们把食物再给它切碎一点，看有没有软一点的易消化的菜叶子啊什么的，给你开个小灶改善一下。
1: 北京动物园有个隐藏部门，园艺队，专门给动物们种春日限定菜。
5: 雨辰哥，能不能从你这儿找点什么好吃的，给老妈妈改善一下伙食？
9: 菊苣和榆树叶可以采摘。
5: 行，挺鲜亮的，我估计他肯定都喜欢吃。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春日限定菜。
1: 饲养员抱着这捧新鲜，一路小跑往回赶，满心忐忑。
5: 140，你怀孕了，你也得吃点好的，你的好东西吃。好，我们接下来就去找老妈妈了。

0: 吃吗？
1: 你只要每天能吃能拉能睡，咱就没什么不开心的。
2: 混合了新鲜蔬菜的春日限定菜，老妈妈终于赏脸了。她第一次主动好好吃饭，饲养员悬了好几天的心，总算往下放了放。
1: 妈妈，你前阵子不吃饭，可把人给愁死了。你不吃不喝的时候，我贼担心。现在你好了，咱其实群里还有一个你怀孕的女儿啊。妈妈，你放心吧，到时候你女儿怀孕生小宝宝的事儿，我也帮你惦记她。
2: 悬着的心还没彻底落地，女儿140号的预产期不到一个月了。什么时候生，在哪儿生，才是接下来最大的未知数。
1: 黑吉生产的时候喜欢找他觉得很安全很舒服的地方，只有一个洞口，这样他可以随时观察外面。我就寻思说把这个洞子给它弄得更舒服一点，我就选这种草给它放到经常卧的地方，这样又有它熟悉的气味，这个厚度也够，小宝宝降生了，咱可不能让它摔地去。

0: 谢了，我的人类朋友帮我把闺女照顾得这么好。她生产的事儿我也急，可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还得先把自己养硬朗了。等我缓过这口气，腾出手来，一定亲自给她张罗张罗。
1: 姥姥，加油！
2: 加油！加油，姥姥！
1: 加油！
3: 直到我们临近结束这次拍摄，终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在饲养团队一个多月的精细照顾下，太姥姥的身体彻底缓过来了。
4: 像这种它拉的那种都是颗粒状的粑粑，就非常的健康。我们希望每天都收获这种超级健康的黄金粑粑。妈妈，你鼻头还挺湿润的，看来健康状况好好啊。看你这精神头这么好，咱再多活五年啊。
5: 北京动物园科普馆常年展示活体昆虫，培养孩子的细心、耐心和爱心。
6: 那我现在要给你们介绍一种小昆虫，这个昆虫呀特别喜欢跟你们玩捉迷藏。那么你们知道这种擅长捉迷藏的虫子是什么吗？
7: 不知道。
6: 它叫竹节虫，看它像不像树枝啊，小朋友？
2: 很像。
6: 发布，你能告诉大家竹节虫为什么长得像树枝吗？
8: 因为竹节虫要拟态环境保护自己，所以它的外形更像树枝或者树叶。
6: 下面我给你们看一种特别特别大的竹节虫，它叫斑翅巨竹节虫。竹节虫一般都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很温暖潮湿的地方。
2: 我先摸摸它的触角。
6: 巴布，小朋友想摸一下竹节虫的触角，你觉得可以吗？
8: 竹节虫的触角是用来感知周围环境的，所以小朋友不能随便触摸它哦。
6: 巴布，你真棒，回答得真好。
8: 谢谢你的夸奖。
9: 您像咱们北京动物园在黑脊的保护这方面，我们刚才看到了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的。那在其他的中国的这种特有的濒危物种的保护方面，咱是不是也是成绩斐然？
10: 这个黑脊的人工繁育工作是北京动物园的这个工作亮点，在迁地保护上，特别是在这个物种的救护、繁育、野化和放归，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套这个技术的链条。我了解到动物园现在就黑冠的这个救护，
9: 对，
10: 而且呢很好的进行了繁育，这个工作也在推进，适当时机也向野外放归，啊，增加野外这个种群数量。
3: 黑冠，全球种群不到3000只，比大熊猫都难见到。从山林隐士到天空精灵，北京动物园的另一场神兽归来才刚刚开始。
1: 大家好啊！你们都说黑脊是神兽，那我算什么？我这一身黑羽，阳光下能折射出五彩金属光泽，低调但奢华。全北京我就100来个同伴，论稀有，这次真的是你们说的，比大熊猫还难见到。不过嘛，我们黑怪家族在保定有个大本营，100多号兄弟姐妹正在那儿进修培训，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飞回蓝天跟你们偶遇。
3: 为了实现这群黑衣精灵的蓝天梦，北京动物园牵头京津冀合作，拉开了一场神鸟回归计划。

0: 黑冠它现在在野外种群只有1000多只，圈养在保定这边大概100多只。今年呢，我们选择了15只亚成体去进行一个野化放归的工作，把更多的黑冠放归自然，也丰富北京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1: 黑冠和黑脊一样，天性警惕，胆小怕生，对陌生事物戒心拉满。以前他们饭来张口，冻鱼送到嘴边，可要飞回蓝天，得先学会自己搞伙食。于是饲养员给他们上了第一堂生存实战课，抓取活鱼。出生以来，这是黑冠们第一次面对一群活蹦乱跳的移动午餐。
2: 到了吃饭时间了，这是什么？
3: 不知道啊，是给我们吃的吗？
4: 先别着急动，静观其变。
0: 他们在不断的尝试去接近这个装鱼的桶。对这些新鲜的事物还有点不太适应。
1: 黑冠们并没有一拥而上干饭，而是在栖架上徘徊观望。对会动的午饭，他们心里没底。
2: 不敢动啊。
0: 这边还有一只黑冠在不停地观望，一直在看着这个桶。
1: 如果这群黑冠始终不敢碰活食，那这场回归计划还没起飞就要熄火。北洞的科研人员着急，黑冠更慌，谁也不敢当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看起来对我们危险不大，要不我先帮大家探探路。

0: 哎，吃了吃了，太好了，他吃了，啊，终于吃了。
1: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内心拉锯，终于有大胆的黑罐主动吞下了这份新鲜的移动午餐。
0: 这多吃的太棒了，太难得了，因为之前都是吃死鱼，现在他终于自己主动去捕捉活鱼了，就是说明他在未来有能够去独立生存的这个能力了，很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保定动物园咱们是从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合作，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呢，保定动物园的种群进行了一个壮大，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想把更多的黑罐放归自然。
1: 从饭来张

0: 找一个好地儿。哎，这个地方不错哎，有山有水的。
1: 这已经是他们这一个月里第三次扎进北京房山的沟沟坎坎了，沿着拒马河，举着望远镜，一寸一寸地找。
0: 这儿有根羽毛，看看这是什么羽毛。
2: 看着状态好像脱落的时间
0: 不长，是吧？
2: 嗯，不长。
0: 看这个亮度，倒很像黑罐的。
1: 这根羽色乌黑，光泽未退，像是特意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的一张邀请函。
2: 这会不会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咱们看看有没有山洞吧。
0: 哎，你们快看那块那个洞里面，我看见它在孵化，有好多幼鸟。看见了，看见了，三只，都比较大了，估计有三四十日龄了。
1: 一根意外掉落的青羽，让科研团队蓦然抬头，望见了山崖石洞里的喂食瞬间。这一眼，跨越百公里，却像一场人与自然的久别重逢。悬崖间意外邂逅的升级，为科研人员点亮了希望微光。然而，物种存续绝非易事，还要考察地形适不适合。
3: 它这个河道蜿蜒，山与山之间的距离也足够宽，
4: 也符合咱们这个核心技能的训练。
1: 水里的食物够不够吃？
0: 哎，有鱼！
3: 哎，有天性！
0: 哎，还不少呢！啊，这拒马河物产挺丰富啊。
3: 这泥鳅还挺适合它的。
1: 土质合不合适？
0: 采些土样，咱们回去一起做个化验。
1: 采样、捞网、化验，一项项把入住条件摸透。
2: 水也有了，场地也够，有山有潮位。
3: 然后也没有居民，
2: 这个地方倒很适合黑罐生活。行，咱们再找找。
1: 从保定龙舍到北京房山崖壁，从人工喂养到野生同巢，北京动物园为黑罐守护的从来不只是几只鸟，而是一条有翅膀的回家路。要问千百年前中国人心中的神兽是什么，答案大概是龙、凤、麟、龟，是刻在青铜器上的想象，是藏在《山海经》里的传说。那今天呢？北京动物园用120年的守护，重新织就了这个时代的中国神兽。它不是神话，是真实活着的生灵，是108号太姥姥四世同堂的倔强，是黑罐从保定龙舍飞向房山崖壁的振翅，是一个又一个濒危物种在这里被接住养大，送回属于他们的山川。从南方到北方，从人工到野外，从一只到一群，这座园子做的事儿说起来很简单，不让任何一个中国珍稀动物的名字从地球上消失。
5: 它动物园实际上是连接自然和公众，连接城市和乡野的这么一个
6: 桥梁，
5: 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从晚清的农事试验场起步，到现在120年过去了，始终是处在中国动物园事业发展的前沿，保护繁育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0: 这就是北京动物园交出的神兽答卷。不以传说为起点，而以守护为终点，不求万人朝拜，只愿他们自在归来。
1: 本节目由新研机器人赞助播出，八部多语种记录成长的陪伴机器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2: 海爷，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7: 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8: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7: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9: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1: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7: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34令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1000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000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忘记。
10: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

0: 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 我有些问题想问。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2: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2: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梁王，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1: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懂得随机应变。不错。哎，组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
0: 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陈发兵，
1: 对。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啊？怎么了？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
0: 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您吓死我了！谢谢组长。
1: 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已经想到了。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0: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 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兵对我非常信任。

0: 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1: 行。我走了。
0: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余队长会觉得。
2: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0: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2: 看来你捧上块难啃的骨头啊。确实，这个林义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0: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2: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0: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1: 是。
0: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2: 二厅？什么意思？
0: 你说什么意思？ 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
2: 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好，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0: 行了，
2: 不管谁提出来的，建方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
0: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 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2: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人安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途中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
1: 对呀，那如果不是太空卫，还会是谁呢？
2: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3: 是。
4: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人是我劫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4: 你呀，别跟我打哑谜，你就只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
3: 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
0: 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娘还要用吗？
5: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0: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工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
5: 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面。
0: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 所以，想要知道领导版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5: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边斗公馆有牌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啊。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3: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2: 好啊，一会儿见。
3: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4: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
5: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4: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5: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4: 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5: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4: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简峰同志，愧对总裁。
5: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6: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简峰同志汇报。
7: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5: 简峰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解剖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7: 建峰同志，
8: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9: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8: 不然不好交代。
7: 建峰同志放心，
4: 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8: 姿势体大，我希望
9: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8: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4: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公卫救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谷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审李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2: 三丰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事儿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 解放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
2: 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怪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3: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2: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蜜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0: 对不起，胡了。
3: 哎，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2: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3: 一对了，
4: 七对，
2: 感谢段太太呀。
0: 给钱，给钱。
2: 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我的
1: 那人有点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0: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
2: 太太在京城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请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

0: 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1: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0: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1: 哦，
0: 嗯。
1: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0: 哦，好的，
1: 谢谢。
0: 嗯。

喂，老师，师母电话。

0: 陈志，碧葵，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
2: 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嗯，
1: 好的，太太。
2: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0: 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2: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0: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2: 没错没错。
0: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哎，
2: 太好了，谢谢
0: 啊，客气啊。

0: 吴公馆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不是师母，沈太太。
0: 陈太太，
1: 她说断腿之后，毛人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0: 她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
1: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会不会是段推之和毛人放对三坂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0: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1: 那您别再去了。
0: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0: 你忙吗？来来来，次长请坐。哎呀，我呀，这都是瞎忙。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哎呀，
1: 不瞒司长，哎呀，我上回给您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0: 哦，
1: 咱们这儿。
0: 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大陆给弄过来。哎呦，
1: 纯木过水仙呀，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我就是这个意思，
0: 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
1: 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哦，
0: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1: 头春芽茶，
0: 哎，
1: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0: 你去年的芽茶嘛，
1: 那也是好茶。
0: 次长请。
1: 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2: 喝茶，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3: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王二凤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
3: 打听这些事儿，
1: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笑>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笑>再说了。
3: 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是啊，保密局怎么干我能理解。情之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少坐啊。 喂，哎呀，大脸，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
1: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3: 嗨，女人家吧，没事儿。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哦，那件事儿啊，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
1: 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

0: 关系关系的，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何扎，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队长，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1: 啊，是，
2: 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后来
0: 那几天他没去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1: 不必打听。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退职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2: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呀。
3: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0: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德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的意思
1: 啊，那
2: 就是闲聊天。
1: 好，
2: 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2: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2: 好，谢谢了啊。嗯，
3: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之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林毅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百媚混战，崔凤池也不在酒。
2: 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王总把人藏在哪儿了。玉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的事儿。
4: 行了，
3: 不必。
4: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茬，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
3: 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4: 是。

0: 副长，我就给大家弄点吃的去。嗯，
1: 给林阳也买点粥，他身子骨虚。嗯，
2: 先生回来了。
3: 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看第几遍了？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
0: 说好了算数。
1: 你下午都在看书啊？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她去过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儿。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次长啊？毕竟他都已经

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四尊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每一刻。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委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仓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

0: 也有，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1: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教同源，
0: 他是救你牺牲的，
1: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据江自尽。

0: 他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是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没忍住吃了，别笑。

0: 好嘞，谢谢啊。
1: 发现他有个相好，是华都大武星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2: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回来。
1: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 跟他澡堂就没法跟了，他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0: 好，
2: 你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1: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
0: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1: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0: 嗯。
1: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0: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1: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0: 嗯，
1: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0: 那我明天去看看。
1: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0: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最近聂希有什么新的动向吗？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哦，
0: 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1: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哦，我们呢叫荣记糕点，嗯，他们叫荣记点心铺。哦，荣记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哦，阿妹，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
2: 护士。嗯。
0: 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嗯。

0: 你是你怎么出来了？顾昭文警惕性很高，走。刚才有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就留不住了，撤吧。陈太太，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严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1: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0: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1: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差不到来地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0: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 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1: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
2: 最晚每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放心了，老师，我和老都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8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
3: 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于香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2: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3: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今晚上就有。今晚上就有。 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2: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3: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也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1: 营救义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3: 公元1433年，印度古里，62岁的郑和在登船时摔倒，病情急转直下。这是这位大明重臣第七次下西洋，垂垂暮年，受命远行。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无法踏上故土，弥留之际，他的思绪回到大明，回到光辉万丈的紫禁城。他仿佛再次看到多年前为自己践行的明成祖朱棣。大明的荣光在郑和一次次远航中走向巅峰，八方称颂，万国来朝。
4: 没能回到故国是郑和的遗憾，但是死于航程之中又似乎是航海家的宿命。在第七次出航之前，郑和命人铸造了一口大钟，祈保下西洋往返平安。如今这口双龙纹铜钟陈列在距离故宫博物院几百米之遥的国家博物馆。他与600年后的人们隔窗相望，斯人已去，铜钟长留，让我们能够面对前人的深蓝梦想。在这口铜钟上篆刻的铭文依然清晰可辨：大明宣德6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洪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这口钟是郑和起航的标志，也是他伟大远航终结的标志，同时他也宣告了古代中国探索海洋文明的终结。

0: 太仓港地处长江入海口南岸，38.8公里的长江岸线以及12.5米深水航道，使它成为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透过往来如织的货船，我们可以想象600多年前太仓港的盛景。元明时期，这里叫做刘家港，日本、琉球、高丽、安南等国商船云集于此。大明航海家、外交家郑和就是从这里扬帆起锚，七下西洋。只是随着郑和的离世，太仓港翻墙林林、贸营市集的光景在中国的历史中消失了近600年。明朝的远航为什么会被叫停？直到今天，人们的追问从未停止。
1: 在明朝的时候，那航海的主要动力就是风力，因此呢，郑和团队出航一般都是在10月到第二年的正月，那么利用一个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那么利用与海洋的一个洋流的有利条件来缩短航行的一个时间。
0: 郑和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海外贸易，太仓更是得风气之先，港市上各国贡使带来的象牙、犀角、宝石、香料等珍奇异宝，都见证了郑和下西洋时海外贸易的繁荣和大明王朝的辉煌。太仓郑和纪念馆内保存着一枚600多年历史的小犀牛角，来自苏门答腊，它斑驳的痕迹仿佛述说着远洋的风浪和大明朝一去不返的辉煌。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大航海，以协和万邦为目的，但是对于大明的经济而言，不论多少珍惜稀罕之物，也不能带来实际利益，更难以填补远航需要的巨大财政损耗。这时的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航海能力，却因为保守封闭、关门自守而放弃了这种能力。郑和下西洋的落幕，导致此后500年间中国所遇到的灾难主要来自于海上。郑和的船队最后一次回国是1433年7月，紫禁城里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乾清宫里徜徉于各国珍奇，感叹郑和的离世。此时的大明王朝至少从正史文本中看不出有什么危机，宣德年间看起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但如果把目光从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转移到北京以北一个叫关沟的山谷，就会有另一种判断。在北京的西北有一条天然形成的高速公路，称为40里关沟，北起居庸关，南至北京城，向外沟通冀北、察哈尔、晋北、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关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华北地区的重要通道。公元1434年，冷风过境，蒙古高原寒流顺关沟而下，直取北京。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多个部族，其中以瓦剌和鞑靼两部最为强悍，崛起之势不可逆转。公元1434年9月， 瓦剌在母纳山之战中击溃鞑靼余部，斩杀鞑靼首领阿鲁台，成为元朝之后最强大的蒙古政权。瓦剌崛起对明朝而言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1434年秋，阿鲁台战败被杀的奏折传到紫禁城内。按理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值得明朝君臣认真评估北部边防的未来走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宫廷画《朱瞻基行乐图》，正详细描绘了这一时期宣德皇帝丰富的业余生活。他遍服颜貌，在御园观赏体育竞技表演，射箭、捶丸、投壶、马球、蹴鞠，场面宏大繁复，细节具体入微。而蒙古高原的重大动向似乎沉没在乾清宫的宫文堆里，并没有引起宣德帝的警惕。乾清宫作为明代的皇帝寝宫，这里曾居住过明朝14位皇帝。殿前有一条架高的御路，可以直接从乾清门走到乾清宫外的汉白玉露台。这高高的玉露把乾清宫院落隔为两半，宫女太监平时往来于东西两边，只能走玉露下面的隧洞，名叫老虎洞。桥上的露台两侧陈放着铜龟、铜鹤，寓意皇帝万寿无疆。这个美好的寓意在大多数明朝皇帝身上仅仅只是一个愿景。公元1435年，年仅38岁的宣宗病逝，9岁的朱祁镇即位，年号正统。这个不到10岁就失去父亲，从小跟着宦官王振长大的小皇帝坐上了龙椅，随之而来的就是宦官专权问题。外敌可以征讨据守，而瓦解一个国家的真正问题从来都是来自内部。

即位后的朱祁镇先是从北京城着手政绩，他不但让人修了京城九门，还在五年后重修了奉天、华盖、景深三大殿。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经过了三次焚毁和数次重修、改修、增修留下来的。如今的太和殿连同台基高35.05米，大约有12层楼高。明世宗实录记载，以前的奉天殿面阔95.1米，进深47.55米。由此我们可以想象，重建的奉天殿比眼前的这座太和殿更加巨大宏伟。宫廷建筑的焕然一新，伴随的是另一个权力时代的开始。公元1441年，当14岁的正统帝朱祁镇站在恢宏的奉天殿前，想必一定是豪情万丈。只是，这位明朝建立以来最年轻的皇帝，似乎对“权力”这两个字还没有特别深刻的认知。

0: 为了庆贺新奉天殿的落成，朱祁镇决定大宴群臣，也是在这次宴会上，郑统帝开了一个先例，亲手扩大了宦官的权力半径。
1: 好，朕敬各位。
0: 这场宴会一开始并没有王振的身影。按照明朝宫中制度规定，皇帝陛下和外廷官员的宴会只有太子和朝廷大员才有资格从东华门正门进宫，内廷宦官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而三大殿竣工的宫廷宴会，郑统帝专门派人将王振请来， 并下令打开了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进入宫中参加宴会。王振刚到，宫中百官即向他膜拜表示欢迎。从这一刻起，王振不再是单纯的皇家奴才，他获得了和外廷高官同样的政治话语权。 这也踏出了明朝宦官专权的第一步。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智化寺，以前是太监王振的家庙，今天时常能够看到现场演奏京音乐。这一特殊的音乐形式来源于唐宋的宫廷音乐，自1446年由明代宫廷传入智化寺后，一直按照口传心授方法代代相传。单从允许智化寺演奏宫廷音乐，就能看出正统帝对宦官王振的特殊优待。智化寺是北京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按照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建筑规格非常高。公元1444年，正统帝朱祁镇为其赐名报恩智化禅寺，并客气地称王振为先生。

0: 然而，正是这位让朱祁镇用生命去信任和依赖的太监，几乎断送了大明的国运。公元1449年7月，瓦剌太师拓欢之子也先，借口明朝赏赐不足、克扣贡马价格等名目，统帅各部兵分四路入侵明朝。瓦剌来势凶猛，明朝边防部队应对失利，大同参将吴浩战死。据史书记载，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铺所至陷没。一时间，大明的西北边境烽烟四起。此时距离朱棣最后一次北伐威震东亚不过25年，明朝的北方边境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吗？如果仔细考察，不难发现这是瓦剌人的局部突破，并不是全局反攻。瓦剌人擅长运动战，不善于攻城战。明王朝需要做的是坚守要塞，坚壁清野，切断敌人退路，同时调集精锐去歼灭敌人。但此时的明朝朝堂上，拥有军事发言权的不是懂军事的人，而是大太监王振。年轻气盛的朱祁镇听从王振的建议，决定效仿先帝御驾亲征，以示自己也是英主。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武装旅行，连出发前的基本攻略都没有准备，仓促出兵，仓促交锋，仓促撤退。明军这次窝窝囊囊的出征，最终演变为一场真真实实的军事灾难。公元1449年8月14日，土木堡烈日炎炎，大军疲惫不堪。
1: 兵部尚书旷野建议大军进入居庸关，以保皇上安全。
0: 兵部尚书旷野和英国公张辅一再建议大军入居庸关以保安全，但军事外行王振总领一切军政大权，对旷野的建议毫不理会，而是指挥明军撤退到北京西南的紫荆关。正是这个愚蠢的决定，把数十万大军带上了死路。土木堡有土有木，唯独缺水。最近的河流在南边15里处，已经被瓦剌军抢占。也先假装和谈，假装撤离，以便把明军调出堡垒。正统帝不疑有诈，王振下令移营救水，大军一哄而起，奔向河流的方向。离开坚固阵地，在移动中的军队是最脆弱的。饥渴的官兵奔向河边，完全丧失战斗队形。瓦剌军伏兵四起，发动总攻，明军瞬间溃不成军。据后来逃回北京的大臣李贤记载，此战主战场明军20余万人，有1/3战死。500多年过去了，历史只留下了这座小小的显忠祠，向后世诉说着土木之战的惨烈。公元1450年，明王朝为祭祀土木堡之变中殉难的数百名朝廷重臣和50万

按大军英魂，在土木堡战场修建了这座显忠祠。混战之中，太师英国公张府、驸马都尉为代表的大批文官武将全数战死。正统帝朱祁镇被瓦剌俘虏，激愤之下，宦官王振。

为阶下之囚，堪称大明开国以来最大的耻辱。1949年，在沈阳故宫的祥凤阁后，群臣义愤填膺，在午门活活打死了王震的亲信，史称午门血案。1449年8月18日，皇太后命英宗异母弟弟成王朱祁钰监国。被俘虏的正统帝成了野先手里的筹码，为了粉碎野先可能提出的政治讹诈，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和群臣一起拥立朱祁钰即位，改元景泰，遥尊被俘英宗太上皇。敌寇将至，北京城危在旦夕。景泰帝朱祁钰作为最高统帅，任命52岁的于谦为兵部尚书。这位极具军事天赋的文官，提督各营军马，整军备战，全权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大战在即，必须上下同欲，调集军队，驰援北京，集结力量。于谦奉景泰帝之命，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及沿海的备倭军，以及京杭大运河沿岸的运粮军来北京，短时间内使北京城的兵力由几万人迅速增加到了22万人，在兵力数量上形成了优势。于谦还派人员到土木铺一带去收集明军8月份溃败时丢弃的物资。根据历史记载，找回头盔9000多顶，铠甲5000多件，火枪11000多杆，神铳20000支，神箭44万多支，火炮800余门，使明军的武器装备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明显的补充和改善。从等待谈判到转入进攻，时间过去了55天，于谦一天都没有浪费。野先原本以为自己手握一张王牌，可以狠狠敲诈明朝，但是一天天过去，对手毫无谈判迹象，他手里的这个太上皇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他决定进攻北京，此时正值北京城准备城防的紧要关头。瓦剌从大同进军北京，明军层层防御，紫荆关一战为北京赢得4天时间。10月11日，瓦剌30000大军途经良乡，进抵卢沟桥，兵锋直指北京城，北京已经严阵以待。兵临城下，大战在即，北京城门即是大明的国门。德胜门距离紫禁城仅有3公里，这个距离决定了明军一旦失败，帝都就会岌岌可危。公元1449年10月13日，北京城风急雨骤，瓦剌军裹挟着大风雨猛攻德胜门，明军小规模骑兵佯装溃败，向德胜门方撤退。野先率骑兵10000人穷追不舍，明军大将石亨已经率神机营在城外民房内设伏。等野先军进入埋伏圈后，于谦一声令下，神机营火器万箭齐发，瓦剌军损失惨重。

两天后，也先放弃攻城，带领部队边打边撤，一路退往关外。北京城的危机解除了。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持续两个多月，为之震颤的不仅是以紫禁城为核心的北京城，大明王朝及其周边属国都深切感受到帝国危在旦夕，国运一落千丈。

0: 一年后，被俘虏的郑统帝朱祁镇也被送了回来。景泰帝朱祁钰将其软禁于南宫。你假如那次北京城没保住，明英宗也回不来，保卫北京城这件事情上，当然于谦是值得炫传的。但更主要的就是这一次危机，从大历史来看，是中国北部边疆南阁保住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胜利。
1: 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神机营火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明代火器非常发达，朱元璋在元末战争中已经大批量使用火器。到永乐年间，火器使用更加专业化，神机营就是朱棣一手创建的火器特种部队。 开创了世界上火器部队的先河，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战争离不开武器，但胜败取决于人。即使这样先进的武器，既没能挽救土木堡的失败，也没能避免此后明朝国防格局的颓势。 位于甘肃白银市的永泰古城，是现存唯一一座完整的明代军事要塞。土木堡之变的同一年，公元1449年，一向归顺大明的鞑靼阿赤兔部落开始侵袭甘肃景泰。鞑靼原本和明朝和平相处，之所以变脸，和土木堡之变有重大关系。 瓦剌的胜利鼓励了鞑靼，他们注意到明朝已经不那么强悍了。既然他们的瓦剌同胞可以在华北大捞一把，他们为什么不能在西北如法炮制呢？明王朝和鞑靼在西部的交锋持续了150多年。 大小战役100多次，直到万历26年（公元1596年），才最终分出胜负。明王朝重新占领了黄河以北、大漠以南的失地。公元1606年，万历33年。 巡抚顾其志向朝廷建议，在兰州与嵩山新编的洪水铺之间增建3座城铺，最重要的一座大铺取名永泰城。顾名思义，明王朝希望山河永远康泰。只不过这个时候，山河永泰越发难以维系了。
2: 土木堡之变和之后的北京保卫战，让北京周边沦为焦土，临近的辽东地区也受到重创。但是更为严重的破坏，远非是肉眼可见的残垣断壁，而是明王朝的国家形象。土木堡之变暴露出了明王朝的软肋，天朝上国不再令人生畏。 这场浩劫及其附带的影响，终明一朝未曾恢复元气。公元1457年正月23日，北京城中春节的喜闹之气尚未散去。正午时分，一辆囚车被押往崇文门外。 就在几天前，景泰帝朱祁钰病重，朱祁镇复辟，改年号为天顺，意为顺应天意。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1: 而当朝兵部尚书于谦遭到以英宗为首的复辟势力报复，成为了这次政变最大的牺牲品，被判处斩立决。于谦主持打赢了北京保卫战，拯救了危难中的明王朝。他能够击退强大的瓦剌铁骑，却玩不过残酷的权力斗争。史书记载，天下渊之。

这是成王朱祁钰登基时流传的一首童谣，谐音是玉帝玉帝成王土地，玉若再来谢了土地，其实是文人们炮制出来的。他们认为玉帝占有皇位，可皇帝如果再回来，皇位就得还回去。9年后，这首童谣竟然应验了。

这座四合院的主人于谦曾拯救了北京城，如今仍然影响着后人。更多人对他的了解是他12岁写下的传世名作《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其中的刚烈、凛然、力透纸背，这似乎也是对他一生的诠释。于谦死后，士兵奉旨前来抄家，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除了一个紧锁的柜子。打开后，发现里面珍藏的不过是皇帝赏赐的蟒袍和长剑等物品，没有任何多余的财产。于谦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避免了国家再一次出现两宋时期分裂的局面，保住了大明的半壁江山。他的坚持力战使大明得以续命近200年，只可惜英雄的一生被皇权辜负，但历史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明朝而言，于谦之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点，文官集团遭受沉重打击，走到这一步，大明的国运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团和气图，是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的绘画作品。粗看是一笑面弥勒盘腿而坐，细看左衣是道观老者，右衣是方巾如是，中间是佛教中人。画幅借用了虎吸三笑的典故，意在和三人为一体，乃一团之和气，并附御制一团和气图赞，阐释了华夏自古的中庸思想，也体现了统治者对和文化的向往，君臣和和的体现，同时这也是明朝统治内部的自我修复。公元1464年，16岁的朱见深在奉天殿登基，年号成化，称明宪宗。这位历经费力的太子登基之后，为于谦等功臣平反昭雪，期望此后人人安分守己，彼此一团和气，大明江山得以长治久安。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愿景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成化帝即位后不久就怠于政事，不见大臣，首开明朝皇帝不与大臣议政的先河。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南为前朝，北为后庭。后庭的东西六宫是嫔妃的住处。作为东六宫之首的承乾宫，最初叫永宁宫，是明代宠妃的宫寝。我们无从考证朱见深的宠妃万贵妃是住在承乾宫，还是住在史书中记载但已无迹可寻的安喜宫。总之，朱见深在位的23年里，大部分时间都蜗居深宫，沉迷于个人艺术创作。作为国家皇权的象征，紫禁城俨然变成了北京城中的一座豪宅。

0: 一个王朝气质的改变，似乎能从一件艺术品上看出端倪。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的御瓷展上，我们找到了成化皇帝在历史中传奇的身影。成化帝朱见深自小喜欢书画古玩，尤其酷爱瓷。斗彩瓷就是成化帝的创新瓷器品种。但这一时期的瓷器在尺寸上没有了永乐和宣德时期的大器，而是以小巧娟秀的器物为主，所以在中国瓷器史上有着成化无大器的说法。后人推测，这与成化帝的个人性格分不开。或许成化帝在紫禁城里把玩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时，也会偶尔想起祖辈的雄心壮志，也会想起郑和。据记载，一天成化帝突然下诏，命兵部查找郑和出使水城。郑和出使水城收录了郑和下西洋大量原始资料，包括皇帝敕书、船队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等。可兵部官员查找了三天，最后被车驾郎中刘大夏告知，所有关于郑和的档案已被销毁。如今我们只能从明朝晚期毛元仪编纂的《武备志》中遥想郑和下西洋曾经的辉煌。郑和出使水城是否真的被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这份价值无法估量的档案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之中，从此下落不明。大明的远航不再有，郑和不再被人提及，巨大的舰队、宝船任其搁置废烂，大明就此结束了对海洋文明的探索。而同一时间的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拉开帷幕。
1: 从公元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到1487年成化皇帝病逝，中间经历了宣德、正统、景泰、天顺，短短60年间，明王朝经变不断，每一次大变数都直接改变着国运、江山和版图。60年间的大转折，明王朝完全丧失了雄心和远见，而历史的天平也在此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倾斜。今天我们回顾大明经变的这一个甲子，以史为鉴，不难得出结论。只有不断地放眼世界，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中，才能不断地持续发展进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

0: 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追梦少年赴记海外，裂变之光享誉世界，可前三强为何却抛弃一切，选择在战乱时毅然回国？没资金，没设备，没经验，他究竟是如何让原子能事业在中国落地生根？新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的第一笔外汇背后，又隐藏了怎样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往事？一块被秘密送进中南海的石头，毛主席为何说它决定了中国命运？中国又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3: 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有原子弹。
2: 苏联撕毁协议，危机关头，中国的原子弹研制究竟何去何从？临危受命，前三强又将如何排兵布阵，屡创奇功？从牛到爱这四个字伴随前三强的一生，这背后又隐藏着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深意？多份文件首次公开，海量珍贵影像独家呈现，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前三强诞辰110周年，档案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您共同讲述从牛到爱前三强上集，敬请关注。

0: 清晨，天光微亮，死亡之海的天穹之上，寻觅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和沉默。与此同时，3000公里开外的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大楼的一间神秘办公室，气氛格外紧张。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沉寂，这通电话正是来自那片死亡之海罗布泊。电话中一个男子神秘说道，老邱住上房，8点钟梳辫子。老邱乍一听像个男人，可结合梳辫子却多少透着些诡异。这个老邱是谁？这通穿梭在罗布泊与北京间的密电又有何玄机呢？别急，答案就在我手上。试验厂区向北京报告的明密语对照表上面可以看到，老邱对应的是实弹，原子弹插接雷管就叫做梳辫子，弹在塔上就叫住上房。听到这儿，您是不是感觉心头一震呢？没错，这个老邱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神秘代号。因为它的外形像球，所以起名叫老邱。后来也有人亲切地称它为邱小姐。那些密密麻麻的雷管插上去就像头发一样，所以插雷管就叫梳辫子。而一旦老邱梳上了辫子，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儿便即将发生。
1: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的荒漠里腾空翻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全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声东方巨响，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0: 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是近代中国历史长河中最惊心动魄的浪花，为了它，无数科研人员走向大漠深处，从此隐姓埋名，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些伟大的科学前辈中，有一个人极为特殊，他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罗布泊，他却一生都不曾踏足。他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卓越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人才推荐和组织协调者，是邓稼先、渔民等科学巨匠的慧眼伯乐，更是毛主席口中科技界大名鼎鼎的三钱之一。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老院长钱三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当天，恰好是他51岁的生日。到底是怎样的缘分，将钱三强与中国核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为纪念钱三强诞辰11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9周年，档案
2: 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
0: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我们共同讲述前三强与中国原子能事业背后的故事。
3: 这是坐落在北京京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身后就是我们的院训室，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这朴素精炼的十二字，与两弹一星精神、核工业精神一脉相承，也是科学家精神内涵的重要体现。曾有60多位院士从这里走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参与过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同时这里还派生出了10几个国家级科研和生产单位，孵化出中国核工业这只老母鸡的重要人物之一，正是我们敬爱的老院长，也是核工业人心中的精神丰碑前三强。
1: 由落后到富强，由黑暗到光明，期间有多么长、多么大的空白要去填充啊！除去建立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是1928年，15岁的钱三强在读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时，由衷发出的感慨。眼倦深思后，他决心大学时报考工科，可短短4年之后，他便见异思迁了。在钱三强的回忆文章中，他曾这样写道：在年轻人心目中，诱人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
3: 很少有人知道，钱三强这个名字其实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同学给他起的绰号。
4: 钱先生出生于书香

0: 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代国学大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
1: 钱玄同曾为的起名钱秉琼，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他为何改名叫三强呢？
2: 在《钱三强传》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暑假，还在上中学的钱秉琼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恰好被他父亲看到。有趣的是，信的抬头写着三强，落款是大若。钱玄同很好奇，这究竟是谁写给谁的信？钱秉琼解释说，自己在学校里有两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三人中他的身高年龄排在最后，但身体很强壮，所以绰号叫三强。而那位同学身体弱却长得高，所以叫大若。钱玄同思索片刻后说道，依我看，三强很不错，可以解释为德、智、体都争取进步，你愿不愿意把名字改为三强？钱秉琼颇感意外，担心三强会不会听起来太随意，但钱玄同却觉得三强更符合当下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思潮。就这样，钱秉琼更名为钱三强。
3: 大家好，我是钱三强的女儿钱明杰，这里是我父母钱三强合作会的故居，也是我生活大半辈子的地方。我身后的13、14、15号楼被称为中关村特楼，除了我们家以外，还有各个学科老一辈的专家，像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黄甘昌、贝石章、童地周、赵忠尧等都曾住过这里。我家是最早搬进来的，就住在14号楼的203。走，我带您上去看看。这里有很多我的回忆，所以我时常回来打扫一下。家中的桌子椅子也都是我父母生前时的样子，就好像他们没有离开过一样。从我记事起，这幅字就一直挂在家里，这也是我父亲最为珍视的物品。从牛到爱，小时候我不理解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就去问父亲，他说这是当年他考入清华物理系的时候，我的爷爷钱玄同送给他的。牛是牛顿，爱是爱因斯坦。爷爷当年写这四个字有两个意思，一是勉励父亲发挥属牛的那股子牛劲儿，第二是希望他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从此以后，从牛到爱就成了父亲的座右铭，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这四个字，也预示了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卯足牛劲儿，刻苦钻研，甘当为民服务的孺子牛，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的拓荒牛。
2: 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3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法公费生，前往世界顶尖科研殿堂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进行深造。可就在临行之前，他却犹豫了。1937年7月17日，正是钱三强远渡重洋的日子。而就在10天前，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从此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国难当前，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因为忧愤国难，高血压病骤然加重，胸疾难补。重重压力下，钱三强原想放弃留学，可钱玄同却劝导他，你现在所学将来对国家定能有用，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犹豫再三，钱三强最终选择踏上远渡重洋的游轮。他永远也忘不了离别时，港口的上空是肆意轰炸的日军敌机，家国破碎，山河疮痍。他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学成归来，

0: 效祖国。在法国，前三强是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她是居里夫妇的女儿，与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一同被称为小居里夫妇。前三强勤学严谨的态度和过硬的本领令小居里夫妇十分欣赏。有同学不理解他为何要如此拼命，前三强解释道，我不比你们，你们在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儿，我回国后只有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1: 这段留学经历不仅让父亲在学术领域上突飞猛进，还让他遇到了我的母亲。1943年上半年，他意外收到了一封来自柏林的来信，正是这封信开启了和我母亲的姻缘。
0: 这封信是前三强清华的老同学何泽慧寄来的，当年前三强是以第二名的优秀成绩从清华毕业的，而第一名正是何泽慧。当时的何泽慧正在德国学习实验弹道学，他给前三强寄信的大致内容是说，自己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如果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于是前三强帮何泽慧向家里报了平安，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通信联络。相近的研究领域，同样的报国热忱，也使得两颗心越走越近。
1: 我手里拿的就是1945年的时候我父亲写给我母亲家的一封求婚信，这也是首次在媒体上公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抬头是我母亲的大姐何一珍，信是这样写的，一珍女士，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在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能有机会时带向堂上报告前三强竞上。在信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现在环境变了，我们似乎又觉得应该明年春夏回国做点建设工作，以及我们数年来为参与祖国战事努力的国民义务。父亲当年在信中表现出自己想要急切回国的想法，并且还特意强调环境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封信的时间，或许能够找到答案。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1945年9月10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时间，因为就在父亲写下这封信的一个月前，世界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
0: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放了小男孩胖子两枚原子弹，不仅直接加速了日本战败投降，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核武器的威力。身为核物理学家的前三强夫妇比任何人都清楚原子弹对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开始催促着他加快在原子能领域探索的步伐。1946年，前三强夫妇和他们在法国同事们经过多次实验，发现了重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此前国际上一直认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为两个碎片，这个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法国的《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中国的《新民报》《大公报》等媒体对前三强何泽慧的研究成果纷纷盛赞，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很快，前三强在法国赢得了显赫的学术地位。1947年，34岁的前三强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最年轻的研究导师之一。这是外国学者极难获得的学术职务。在他离开法国37年后，法国政府还为他颁发了象征法国国家荣誉的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一个外国学者，年纪轻轻就晋升为研究导师。很自然，周围的人都以为钱三强将长期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下去，但他却毅然拒绝了。他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在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他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他的面貌。” 回国前，钱三强到恩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家中辞行，并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老师约里奥说：“我不希望你这个时候回到战乱的中国，时间是宝贵的。现在正是你科学上的重要时期。”但他们最终还是被钱三强的报国热情所感动。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夫妇为钱三强共同签署了一份。 个人品格评议书，这也是他首次在媒体上公开。这份法语文件翻译过来是这样说的：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建。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 这是小居里夫妇唯一共同签署的一份对外国学者的评议，内容如此之长，评价如此之高，仅此一例。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年仅半岁的女儿一同回国。巧合的是，他上岸的码头正是11年前他离别故土时的那个码头，而不同的是。 此时的中国即将冲破黑暗，迎来黎明。回国后的钱三强一边在清华大学任教，一边和夫人何泽慧筹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这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专门开展核科学的研究机构。然而，研究所的起步却异常艰难。建所之初，一共只有6个人，所内几乎没有任何仪器设备可供使用。 每个月的拨款经费也只够买10几只真空管，和钱三强过去所在的居里实验室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

0: 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建所初期，钱三强先生除了去清华教书呢，其他时间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何泽慧一块儿大街小巷的转。他们呢可不是闲逛，而是专门往废品站和旧货摊里钻，就是为了淘一些制作仪器设备的原材料。一番周折之后，两人呢终于淘回来了一台旧车床，试着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简单的设备。可是靠着这么简陋的条件，要想搞起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实在是杯水车薪。但是很快事情就出现了转机。
1: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年头，我有幸亲身经历了那不平凡的年头。按我当时的感觉，周围的一切似乎在一刹那之间都发生了变化，变化之大和突然，简直让非身临其境者无法确信。这是钱三强写在回忆文中的一段话。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钱三强激动地骑着自行车飞驰在长安街上，跟着人们载歌载舞的热烈庆贺。不久后，钱三强被党组织选定为中国人民和平代表团代表，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而大会的主席正是他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先生。这个消息令钱三强欣喜万分，他想趁此机会托法国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订购一些仪器和图书资料。可钱从哪儿来呢？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找到了时任北平军管会的丁赞，并估算了一下，大约需要20万美金。钱三强向党组织申请的这笔钱能批下来吗？由钱三强率领的中国原子能事业如何在艰难中起步，困境中前行？一块被秘密送进中南海的石头，毛主席为何说它决定中国命运？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其实就在党中央进京赶考之前，周恩来还曾特意为此事发过一封电报。我手上拿着的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文化文选》一书，这里记载了一份珍贵文件。1949年3月22日，也就是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周恩来签发了关于参加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中国科技学术界团体及人员的意见的电报。其中第八项这样写道：钱三强购买实验设备是请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取，实验设备如何运回，到之具体情况待面谈。没过多久，时任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钱三强去中南海见面。据钱三强回忆文记载，李维汉寒暄一番后便提到：三强，你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国库，还有一部分美金，有这个力量，决定给予支持，先拨出50000美元供你使用。此时此刻，钱三强心如潮涌，而当他拿到这笔钱时，竟发现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发霉的味道，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金额虽然不多，却足以见得党对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和重视。
1: 1950年春，在钱三强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也就是今天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并吸纳了如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赵忠尧等一批有造诣、有理想的原子能科学家，中国的原子科学正式起步。 但由于经济困难，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刚刚建所就面临买不到仪器的困境。于是，钱三强就组织所内人员自己动手缝衣足食。

0: 我身后的是技术指标国际先进的中国先进研究堆，是我国的大国重器之一。而回眸历史，早在70多年前，我国原子能科学起步时的艰辛，恐怕是今天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
1: 一次，物理学家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结果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为了感知一台探测仪，需要一个10兆欧姆的电阻，结果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绕制。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冒着生命危险到协和医院旧雷东装置上去提取东西。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用一把糖果从路边小孩手里换得一节珍贵的铜丝等等。像这样的故事数都数不清。
0: 我国的原子能科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地搞了起来。但在前三强的心中，这还远远不够。当初在老师约里奥居里的帮助下，前三强不仅从国外购得了一些原材料和小型的仪器，同时捎回来的还有老师的一句话：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有原子弹。这句话始终萦绕在钱三强的心上。
1: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和围堵打压，美国曾挥舞着核大棒对我国多次进行军事威胁。

0: 1950年，毛泽东出访苏联时，观看了苏联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纪录片，还对身边的警卫员感慨：“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尽管此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但极具战略眼光的毛主席已经意识到，为了巩固政权，保卫国家安全，以戈止伍，以和制和，是当时摆在中国面前唯一且最有效的自卫途径。1953年，前三强向党中央建议发展原子能事业，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是否具有铀矿资源，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的一个重要前提。第二年，在李四光的主持下，中国地质勘探队历经艰辛，终于在广西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并采集出了第一块铀矿石，迅速带回北京。
1: 在我面前的就是中国核工业第一块铀矿石，被誉为开业之石。毛泽东主席在知道发现铀矿后，兴奋地表示一定要见见这块矿石，并再三叮嘱，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好好干。而正是

0: 201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建设原子能工业。当天下午，李四光、钱三强来到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介绍我国核科学的研究现状。毛主席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就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
1: 会上，钱三强和李四光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简述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和铀矿分布，以及原子能未来的发展方向。钱三强还当场用探测仪器对铀矿石进行探测演示，当听到探测器发出嘎嘎嘎的响声，毛主席非常高兴，当即提出，现在啊，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会后毛主席请到会的同志一起吃饭，钱三强被安排同毛主席一桌，两人相谈甚欢。平时不大喝酒的毛主席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酒，他站起身举杯说道，为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这一天，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序幕正式拉开。
0: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向全国发出要钻现代化的国防、钻原子能的号召。在后来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子弹的战略意义。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在1958年2月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专门负责组织领导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为了向民众普及原子能科学，由钱三强等20多位科学工作者组成了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宣讲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科普知识。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股认识原子能、发展原子能的热潮。1955年4月，钱三强作为中国代表与苏方谈判，签订了两国发展原子能的协定。协议规定，苏联向我国援建一个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简称为一堆一器。中苏协议签订后，国家建设委员会便成立了建筑技术局，负责筹建一堆一器。钱三强被任命为建筑技术局的第一副局长，他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去北京郊区选址，为一堆一器安家。钱三强带着人马不停蹄地在北京城跑了近半个月，最终选定在了北京房山坨里。短短几年，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在这里拔地而起。1958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一堆一器顺利落成。
1: 我旁边这个蓝色的庞然大物，就是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的主磁铁。一堆一器指的就是反应堆和加速器，它们是开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重要基础核设施。从基础研究到两弹一挺技术攻关，再到和平利用原子能，它们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一堆一器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跨进了原子能时代，也是中国硬核底气的开端。
0: 经过几年的发展，钱三强培养了我国第一代核科学技术人才，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5年，钱三强作为团长，率领科技人员组成考察队去莫斯科的热工研究所实习。他总是告诫队员，现代物理早就不是凭几块黄蜡和镜子去做实验的阶段，必须具备现代工程技术知识才行。为了提高青年人的理论水平，他经常组织大家一起学习研讨，分享国外最新成果， 鼓励大家

0: 去听学术报告，即使听不懂也要去听，听多了慢慢就懂了。这些人回国后都成为了原子能研究院的技术骨干。
1: 看到这些老照片，不禁让我想起钱先生领导我们为黑丝列的起步做了许多工作。钱先生非常有战略眼光，1958年我被派到苏联科学院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实习。1959年6月初，钱先生来库所参观，我的导师贝弗斯奈尔教授陪同并亲自讲解。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这项技术在很多大国重企的研究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0: 然而就在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步入正轨时，意外却发生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与当时苏联正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为由，来信称拒绝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
2: 苏联撕毁协议，危机关头，中国原子弹研制究竟何去何从？前三强临危受命，他是如何让上百名科学家凝心聚力，创下撼天动地的空前伟业？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资料，甚至连一张纸片也不留下，即使一片过滤膜掉在地上，也要用吸铁石把它吸走，以免中国仿制。国外有人讽刺说，离开外国的帮助，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当时我们所有一线科研人员都非常愤慨，这件事彻底激起了所有中国科研人员的斗志。1960年7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从头筑起，准备用8年的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为了记住苏联撕毁合同的日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为596，中国的科学家们以此铭志，发誓要造出这颗事关民族尊严的蒸汽弹。
3: 用档案讲好中国故事。大家好，我是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后，中国的原子弹究竟是该上马还是下马呢？其实在舆论上曾有过一个著名的核库之争，争论的两位主人公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位是陈毅元帅，另一位则是知名作家金庸。此前国际上对中国研制核武器一事不断打击，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更是毫不留情地嘲讽中国，连裤子都穿不上竟然幻想造原子弹。1963年，为了表明态度和立场，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公开回应，宁愿当裤子也要造原子弹。正是这句话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1963年10月30日，金庸在他创办的《明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评，名为《宁要裤子，不要核弹》，在舆论上引起轩然大波。金庸在文章中质问道：“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穿吧。”金庸的顾虑其实很容易理解，当时国民经济正是严重困难时期，外交环境也十分紧张，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人持反对意见，但枪杆子里头出政权，这句话放在原子弹的问题上同样适用。

0: 正因为中国过去的贫弱，所以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压。原子弹对中国而言不只是一件武器，而是保卫国家主权安全的盾牌，关乎国家尊严。如果真出意外，那就不是能不能穿裤子的问题了，人民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金庸先生一直非常具有爱国精神，但他并非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所以看待这个问题的目光并不长远。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金庸正式向国防部及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致歉。陈毅元帅大度回应，金庸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也是为了百姓，我们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错了我们就改，只要说得对我们就接受。两人高尚的风度和才华都令人钦佩。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场争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国防与民生之间的关切与思考，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1: 苏联专家撤走后，当务之急是重新排兵布阵，这是原子弹成败的关键。前三强在这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的前三强身兼数职，他是当时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又是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同时还是原子能所所长，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任务，还肩负起了向核武器研制的关键岗位输送人才的使命。在他的推荐下，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奔赴荒漠，从此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8年。他还将自己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和彭桓武推荐去担当重任。王淦昌在接受任务时对他说，我愿以身许国。彭桓武则说，国家需要我，我去。他邀请核物理学家王成书三次转行，从零开始。王成书三次坚定的回答都是，我愿意。还有许多重量级科学家，朱光亚、陈开甲、郭永怀、于敏、周光召、黄祖洽、王方定、陈能宽等等，他们那段人生转折性的经历几乎都与前三强有关。1959年到1965年期间，原子能研究所先后输送出去的科技人员有900多人，为兄弟单位培训了1700多名科技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了两弹攻关和核科研中的中坚力量。有人称，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前三强究竟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科学前辈们又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让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奇迹背后又是前三强怎样一招未雨绸缪、气定乾坤的妙棋？敬请关注《从牛到爱》前三强下集，我们继续为您揭秘。中国原子弹研制初期，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那究竟是一段怎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往事？
2: 如何做好大力协同？这恰恰就是前三强工作的重中之重。
1: 前三强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从永不后悔、死而无憾的邓稼先，到用三次我愿意书写一生的王成书，从率队攻克氢弹理论死而后已的于敏，到研制引爆原子弹核火柴的王方定，他们的事业和前三强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何说在荣获两弹一星功勋荣誉的23位科学家中，凡是参与过原子弹、氢弹相关的人，几乎都得益于他的推荐？
3: 前三强曾不止一次地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
1: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奇迹背后又是前三强怎样一招未雨绸缪、气定乾坤的妙棋？
4: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简直就是未解之谜。
1: 面对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的赞誉，前三强为何会严斥拒绝？苍穹之上，星汉之间， 又见证了科学家们与祖国之间怎样双向奔赴的浪漫。学无史，看档案，为今年前三强诞辰110周年，档案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您共同讲述从牛到爱前三强，下集敬请关注。

0: 当年由林子峰执导的电影《金银滩》一经上映便受到当时无数观众的喜爱，电影中广袤无垠的草原风光令人神往。但就在上映数月之后，这部电影却突然被下令封藏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金银滩位于青海西宁海晏县，此地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是青海最美的高海拔草原之一。但从1957年起，这个地名竟从地图上被抹去长达30年之久。事实上，不光是这部电影，与金银滩名字相关的一切书籍、报刊、文艺作品等等，几乎一夜之间都离奇消失了。多年后，经过解密，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地方竟然隐藏着新中国核武器的最高机密。为了打破西方大国核垄断和核讹诈的威胁，保卫国家安全，邓稼先、彭桓武、朱光亚、郭永怀等一批顶级科学家先后奔赴那个神秘的地方，从此隐姓埋名，如同人间蒸发。那一刻起，他们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扣，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拨动他们命运齿轮的人究竟是谁，到底是怎样一位着眼全局的科学统帅，竟能将中国最顶尖的人才聚在一块儿，创下撼天动地的空前伟业。在美国曼哈顿工程中，这个人是奥本海默；在苏联原子弹计划中，这个人是库尔恰托夫；而在中国，这个人是钱三强。在荣获两弹一星功勋荣誉的23位科学家中，有11位与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有关，而除了钱三强本人外，其余10位几乎都得益于他的举荐。那究竟是一段怎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历史？钱三强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呢？为纪念钱三强诞辰11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9周年，
1: 档案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
0: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我们共同讲述钱三强与新中国原子能事业背后故事。

0: 近年来，卡脖子、经济制裁等话题成为了高频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无疑是全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中，卡脖子的危局困境其实并不鲜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苏联政府撕毁了所有援华协定，撤走专家，企图把中国核工业扼杀在摇篮里。外有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和围堵打压，内有百废待兴、经济困难之局。紧要关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将何去何从？
1: 1960年，苏联单方面终止了协定，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说离开苏联的帮助，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毛主席当机立断，提出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的口号。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将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防安全。可此时谁来顶替撤走的苏联专家，成了眼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重担最终就落在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头上。按说人事任命一般是由一把手决定的，而钱三强作为一名战略型科学家，他不仅拥有极高的学术造诣，是中央高层名副其实的科技顾问，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组织者，对国内科技人才的特长了如指掌，因此他可以将中央决策与科学家们的专长联系在一起，推举出最合适的科学家担当重任。
0: 我手上拿到的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这是1961年10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签发的给毛主席及中央军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毛主席在这份文件上面做出了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不要小看这短短15个字的批语，研制原子弹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任何环节都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甚至是举国协同。如何做好大力协同，这恰恰就是钱三强工作的重中之重。核武器的研制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原子弹的研制是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队伍就是它的龙头，而这个龙头的负责人邓稼先正是钱三强亲自推荐的。
1: 此前钱三强和邓稼先都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同事，彼此十分熟悉。邓稼先在美国留学时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博士毕业时只有26岁，因此大家都叫他娃娃博士。凭着扎实的理论研究和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早在原子弹研究的筹建时期，钱三强就想到了这位娃娃博士。
2: 在邓稼先夫

0: 阿仙同志，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大炮仗，邓稼先马上就明白是原子弹，他心里咯噔一下，一时还来不及细想，便自言自语道：“我能行吗？”钱三强将工作任务和意义告诉了他，鼓励道：“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相信你能干好。”正是这次历史性的谈话，改变了邓稼先的一生。据喜露西回忆，当晚回家后，邓稼先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询问之后他才说：“我要调动工作。”“调哪儿去？”“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不能说。”“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总行吧？”“大概这也都不行吧。”许露西听后十分茫然。一阵沉默后，邓稼先努力地克制自己情绪说道：“我今后恐怕顾不了这个家，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动身前，他特意带着妻子与儿子平平、女儿点点拍摄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留下这张照片后，他便义无反顾地走了，整整28年。
1: 1958年，邓稼先在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原子弹的基础理论。最初研究是连房子都没有，只有一片荒无人烟的高粱地。更令人头疼的是，研究室招来的大学生专业竟然五花八门，数学、冶金、建筑、外语等等，却唯独没有一个是学核物理的。于是邓稼先便带着大家白天当建筑工人，砍高粱、挑土、修路、砌墙，到了晚上，大家就将手里的锄头、铁锹换成课本，挑灯夜战，学习原子能理论。

0: 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经常吃不饱，身体发虚，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坑，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不正常。研究所副所长彭桓武也患了浮肿病，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前三强看见了，十分难过。严酷的现实情况让中国领导人们忧心忡忡，毛主席决定不吃肉了，周总理也不吃肉了。当时正在住院治疗的聂荣臻元帅知道情况后，决定以元帅的身份向各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募捐。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实验基地吧。我们的科研人员实在是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勒紧裤腰带，八方来支援，中央领导们的关怀让一线的科研工作者们久久难以忘怀。但除了对抗饥饿，眼下还有技术卡脖子的危局困境在等着他们。
1: 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前三强找到邓稼先，沉声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一没技术，二没钱，原子弹研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但邓稼先并没有气馁，反而继续拿出白手起家的气魄，率领三组突击，经过上万次的计算和思考，终于艰难地摸索出了原子弹研制的三个主攻方向：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
0: 有人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靠算盘算出来的。算盘真的有这么神，可以算出原子弹吗？这句话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当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我们还真用过算盘。不过算盘一般只用于粗略估算，主要用的是手摇计算机。

0: 当时我国最高级的电子计算机是每秒10000次的104G，数量极少，各单位都要去计算所排队使用。邓稼先只能用它算最核心的部分，大部分运算全靠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去完成。有时要精确计算，就必须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算完的草稿纸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整整一屋子。就连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后来都不禁感叹，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得上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一次，邓稼先抱着资料回所里时，因为太过疲惫，大脑昏沉，一头栽进路边的枯水沟里，居然就此睡着。醒来时，邓稼先看见周围漆黑一片，还以为是图书馆停了电。因为时间紧，任务重，邓稼先时常感叹，要是有两个太阳就好了。就这样，经过不懈奋斗，邓稼先最终带领科研团队测算出了原子弹模拟爆炸的全部参数。
1: 邓稼先生前对前三强一直心怀知遇之恩，后来还曾特意登门看望前三强，为他送去原子弹爆炸的纪念品。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他再次回忆前三强口中的那个大炮仗时，他坚定地说出8个字：永不后悔，死而无憾。邓稼先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前三强曾不止一次地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他将自己手下的一位女中豪杰推举到一线，而这位巾帼英雄用3次我愿意书写了他传奇的一生。
0: 王成书，1912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之家，他在数学方面颇有天赋。留美期间曾提出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的观点，一时轰动世界。但他和前三强一样，放弃了国外的优渥条件，毅然回国。他说，祖国还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不能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1956年，王成书和丈夫张文玉一道回国，两人被分配在前三强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没多久，前三强便注意到了这位能吃苦肯钻研的奇女子。1958年，中国聚变能技术在国内一片空白，前三强思量再三，找到了王成书问道，我国现在决定开展聚变能研究，你愿意加入吗？这对王成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要贸然转行，从零开始。前三强的心里也拿不准他会不会答应。出乎意料的是，王成书竟不加思索地说出3个字：我愿意。事实证明，前三强果然没有看错人。几年的时间，王成书很快就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领军人。
2: 如果将原子弹赋予生命，高浓油便是原子弹流动的血液，如果没有油，造出来的就不是核武器，而是一枚普通的炸弹。1961年，苏联撤走技术援助后，铀浓缩工厂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中国的原子弹装料处出现了等米下锅的困境。当时铀的提取法主要就是靠气体扩散，前三强便想到王成书在美国时曾从事过气体输运动力学的理论研究，紧要关头，前三强再次找到他，郑重地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苏联专家撤走了，你去把核气体扩散的理论搞起来，你愿意吗？王成书一如既往地回答，我愿意，我改行比别人代价要小，既然都要从头做起，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一年，王成书49岁。
0: 接到任务后，王成书告别了丈夫、孩子，独自背着行囊前往偏僻的大西北。因为工作的特殊性，王成书从未跟丈夫和孩子

0: 提起自己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王成书在哪里做什么。两年多时间里，王成书凭借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反复的研究论证，解决了高浓油的纯度问题。最后他以提前113天的傲人成绩，成功得到了符合要求的高浓油产品，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了原料保证。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一片庆贺声中，钱三强向王成书发出了第三次邀请：你是否愿意继续隐姓埋名，继续从事原子能研究？这一次王成书仍然坚定地说出了我愿意。这一年他51岁，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员。
1: 伯乐和千里马之间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如果没有钱三强的三次邀请，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原子弹功臣王成书。如果没有王成书三次坚定的我愿意，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也不会顺利攻克原料难题。现在原子弹的理论基础有了，原料问题也解决了，可如何成功引爆它呢？中子源被称为引爆原子弹的合伙柴，虽然只有乒乓球大小，但研制过程却极为复杂，原子弹能不能点燃全都靠它。这是原子弹研制的重点攻关项目之一，钱三强决定自己亲自去抓，而项目的具体负责人他心中早有人选。
0: 钱三强珍藏了10几年的宝贝，在原子弹的研制中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继原子弹成功爆炸仅2年0.8个月后，中国的氢弹成功爆炸，这背后又是钱三强怎样一招未雨绸缪、气定乾坤的妙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58年，刚刚30岁的王方定还只是原子能所里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在钱三强眼中，这个小伙子虽然年轻，但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很符合带头人的要求。于是钱三强指派王方定参与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研制。
2: 我叫王方定，今年95岁了，曾经在钱三强先生的带领下参与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研制。那个时候呢，美国呀正在太平洋上面做了40几次氢弹爆炸，形势是很紧张。我呢那个时候是到那个福建沿海上空去收集美国那个爆炸灰，回来以后钱先生看见我了，叫我做核爆点火用的中子源。哎呦，我一听这个事儿可挺新鲜啊，我就说那该怎么做啊？钱先生说这个东西啊做起来放射性是很强的，你在我们现在的大楼里做是不行的，可是我给你想个办法。居里夫人啊，她做强放射性的时候啊，她就是在法国选了一个工棚来做的实验。我们现在呢可以去自己搭一个工棚，这个工棚呢你要比较快的能够把它建起来，外面呢你不要讲究，可是里面啊你要按照放射化学标准来建设里面。但工棚的条件比较差了，夏天呢很热，冬天呢又很冷，冷得要结冰，又没有暖气。我们就把那些试剂啊，化学试剂啊，通通在晚上就搬到大楼里去，第二天白天我们就生炉子，炉子升上了，室温上去了，再把试剂搬过去，就这么样开始。这个中子源实验室用的这个 polonium 来做阿尔法源，破源到哪儿找呢？我知道中关村什么破烂的地方，人家堆了一堆不要的东莞，所以我就跑那儿去把这东莞拿出来，拿出来打开来。

0: 做，做了以后发现呢，的确这个普罗尼门阿尔法是测出来了，而且我们也提取出来了，可是呢，离中子源的要求还实在是太远。也是正在发愁的时候，我们想到找钱先生了，因为钱先生说过啊，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直接找我，所以我们胆子也很大，有什么难处就直接就去敲他的门，就进去，进去告诉钱先生说，钱先生一听就说，哦，这样，我从法国带了一大批婆罗尼门的圆回来，这个婆圆呢，我放已经放了差不多十年了，现在你要正好，我算是把这个婆罗尼门圆呢用到它最该用的地方去了，你就可以拿这个去做。哎呀，我一看高兴极了，我知道钱先生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实验核物理的人他都不舍得拿出来用，今天把它拿出来了，我想这个责任重大呀。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好，千万不能够做砸了。
1: 1963年11月，经过了无数个昼夜的攻坚克难，王方定小组终于制成了两个点火中子源的样品。实验结果表明，他们研制的点火中子源不仅合乎要求，还比原设计要求更高。1964年10月16日下午14时40分，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系统进入自动倒计时，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首都北京，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和钱三强正焦急等待着试验场的结果。刘捷悄声说道，原子弹今天就要爆炸了，希望能成功。钱三强眼含热泪地说，会的，一定会成功的。随着十秒倒计时和起爆的指令，10月16日15时整，罗布泊深处一道白光闪过，塔顶升起一个巨大火球，它翻滚着向上升腾，连同卷起地面的沙尘，形成十分壮观的烟云。成功了，成功了！参试的人员欢呼着，跳跃着，挥洒着泪水，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空中。这一声东方巨响，举国欢腾，举世震惊。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全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这一天同样是钱三强51岁的生日。这声东方巨响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礼物。毛主席得知消息后，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当晚就让周总理在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宣布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今日北京时间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场顿时欢声雷动。
2: 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1964年10月16日当晚，《人民日报》加急发行了号外，这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首个红字爆头的号外，标题是这样写的。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59年前，罗布泊的那声东方巨响，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当全世界还在对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震惊之余，1967年，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

0: 清淡。
1: 五、四、三、两、幺，起爆！
0: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5年零7个月，而我国只用了短短的2年零8个月。至于法国，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了4年，但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了，他们还迟迟不见动静。中国氢弹研制速度如此之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简直就是未解之谜。其实，就连大部分中国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得其解。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在原子弹试验后又相继研制了氢弹。那么，氢弹和原子弹究竟有什么不同？原子弹的威慑力已经很大了，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研发氢弹呢？原子弹的英文名称是 atom bomb。氢弹为 hydrogen bomb。中子弹为 neutron bomb。这三个都统称为核弹 nuclear bomb。其中属氢弹的威力最强，可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为聚变弹或热核弹。点燃氢弹就必须用到原子弹，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将原子弹比喻成氢弹的一根雷管。那么氢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现存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又是什么呢？当年美国向日本投下的原子弹 Little Boy 小男孩爆炸当量约1.5万吨，而1952年世界第一颗氢弹美国的 Mike 麦克爆炸当量就达到了1000万吨，是广岛原子弹威力的600多倍。目前全世界引爆过的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就是苏联制造的沙皇氢弹 The Tsar Bomba。爆炸当量为1.7亿吨，被称为核弹之王。当年苏联总共生产2枚，一枚在1961年时苏联试爆，因为当时担心爆炸威力过于恐怖，导致不可控的结果，所以苏联将爆炸当量减少到了5000万吨，还不及原来的零头。但哪怕是这样，最终的核爆威力也是二战时广岛原子弹的3800倍。3800倍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沙皇氢弹是在北极圈上空引爆的，冲击波将欧亚大陆生生推移了9毫米，产生的蘑菇云比7个珠穆朗玛峰加在一块儿还要高。而另一枚沙皇氢弹至今一直保存在俄罗斯，作为研究和备用。了解氢弹的威力后，我们自然就明白为何中国在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后，还要抓紧时间继续进一步打破核垄断，研制出氢弹。正当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是如何创造奇迹，以2年零8个月的神速攻克氢弹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是前三强在背后下的一招妙棋。
3: 早在1960年底，前三强就提出氢弹是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的原理不同，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于是1961年年初，前三强找到了当时还是原子能所研究员的于敏，将研制氢弹的重任交给了他。于敏曾在后来回忆，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于敏，中国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原子能研究所，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变自己追求几年的量子理论，去搞原子核理论。10年寒窗，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而这一次他接受氢弹研究任务， 就意味着要再次放弃

0: 有的研究成果，但是氢弹跟国家利益的关系实在太大了。正如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的，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1: 事实再次证明了前三强用人的远见与胆识。当年曾参加氢弹理论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作修曾说，那时候如果不是前三强邀请于敏来参加这项工作，那中国氢弹的理论完成至少要推迟两年时间。知人善用，这是前三强担任科学研究领导工作所特有的才能。
0: 氢弹理论研究的转折点发生在1965年，当时于敏率领一支50多人的攻关小组到上海华东计算机所，利用刚刚研制成功的每秒运算50000次的 J501 计算机进行设计。他带领大家面对一批批的计算模型，成千上百万的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经过百日会战，终于找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形成了从原理、材料、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牵住氢弹原理的牛鼻子。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1967年6月17日清晨，一架被人称为“空中美男子”的轰6甲飞机从马兰机场腾空而起，迎着初升的太阳飞向罗布泊，靶标上空，投下中国第一颗威力为330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刹那间，一片白光亮彻天地，罗布泊上空出现了一颗比太阳更亮的火球。我国仅用2年0.8个月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巨大跨越。毛主席得知这一喜讯后，高兴地说：“2年0.8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的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1吨重的勋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在维护我国国防安全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面对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的赞誉，前三强为何会严斥拒绝？他生前最后一段珍贵影像曝光，又记录了怎样温馨动人的瞬间？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西方媒体曾一度猜测，到底谁才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呢？就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第二天，法新社公开提出，前三强就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国内有不少媒体将前三强冠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称号，他本人知道后非常生气。前三强曾多次严肃地回应，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从来都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前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相比于那些名头，他更愿意将自己比作卵石和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夺取胜利的征途上。他说，这才是他的荣幸。在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事业中，前三强既不是一般的攻克技术难关的一线科研人员，又不同于普通的领导，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组织科学家、领军科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晋夫曾评价说，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前三强功不可没。
0: 在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的科研使命后，他继续为

0: 中国核试验的发展出谋划策，组织学术交流，参与策划了北京高能粒子加速器、兰州重粒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加速器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他多次在重大科学战略问题上为国家建言献策，大力倡导我国核电站建设和发展，并曾前瞻性地指出，从前核工业是以民之军，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从军工走向民用，让核技术更多地为人民服务。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授予和追授包括前三强在内的23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而此时，前三强已于7年前的1992年6月28日因心力衰竭逝世，享年79岁。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段影像。晚年时，他最珍惜的就是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的时光。前三强去世后，何泽慧一直守着这间老房子，期间不曾改动过家中陈设，这里的衣着意义始终保持着前三强在世时的样子，仿佛他们一同走过的那些最珍贵的光阴就在昨日。1996年7月29日，罗布泊的大山深处最后一次发出核爆炸的轰鸣。这一天，中国政府庄严宣告，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核自卫力量。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就在最后一次核爆前夕，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了罗布泊，他们都是多次领导和参加过核试验的老将军和科学家们，他们曾用自己的青春筑起了新中国的安全屏障，用生命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人生已入暮年，他们想亲眼看一看核试验场的壮观景象，为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为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做出巨大贡献的前三强，却从没有亲眼看见过核爆，也没有去过罗布泊。看着那朵壮丽的蘑菇云，何泽慧站在罗布泊的发射台说，我觉得三强也同我们一起到这里来了。
1: 从太空拍摄的照片上看，罗布泊的地形就像一颗燃烧耗尽的巨大心脏，但那颗被前三强、邓稼先、王成书、于敏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们点亮的中国原子能心将一直跳动，永不熄灭。
0: 1970年12月2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91年12月，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结束了中国内地无核电的历史。2021年1月30日，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成为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中国的核工业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跨越，中国正向世界核工业强国迈进。从牛到爱，是前三强一生的信条。在科学的探索上，他和爱因斯坦、牛顿一样，勇攀科学高峰。而就像前三强所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正因为有无数像前三强一样的科学家们义无反顾地投身祖国，无私奉献，才有今日盛世之中华。中国也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科学的春天到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同样看到了党中央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决心。2003年10月17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将国际编号25240号小行星命名为前三强星。2017年，为纪念物理学家何泽慧，中国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被命名为慧眼。苍穹之上，星汉之间，这对科学伉俪再次相聚。仰望星空，闪烁在宇宙中的还有钱学森星、邓稼先星、王冠昌星、周光照星等等，这是被世界认可的国际性、永久性的殊荣，也是他们与祖国双向奔赴的浪漫见证。在今年前三强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希望仅以此篇致敬每一位为国家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致敬那些闪耀于天际的

0: 你一直说万延斌害死你爸爸，你有证据吗？
1: 需要证据吗？他要是心里没鬼的话，为什么要一心一意对我赶尽杀绝？
0: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离开两江。
1: 可我还有公司，还有林亚文怎么办？
0: 那你就忍忍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你好，麻烦问一下，谁是齐天先生啊？
1: 我就是，怎么了？
2: 是这样的，有个人啊，让我把这个包裹给你。
0: 谁给你的？里面装什么？
2: 这我就不知道了。就刚才那对面有个男的，让我把这东西啊给你们送过来。这东西啊，我就跟着放这儿，我先走了啊。
1: 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0: 我去，哥，怎么办？那边有警察，我们赶紧把这些东西扔了。
1: 不能扔，有物证在，抓住我们有口难辩。
0: 哎，你跑不过警察，你留在这儿，待会儿他们问你什么都别说，知道吗？
1: 好，你自己小心点，我们待会儿在公司会合。
0: 知道了。

0: 齐大少爷，跟我走一趟吧。
1: 我午饭都准备好了，进来一起吃啊！
2: 别废话，走。
3: 开快点啊！

0: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
1: 安队，我们找到吴惧了，再上点细门。哎，不，警察同志，别激动啊！
2: 我不是坏人啊，怎么了？少废话，
1: 把包给我。啊啊！
2: 手把头。
1: 空的，站过去。你把东西藏哪儿了？什么东西啊？我这包本来就空的，还是别人给我的，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没有事儿的话，就把包。
2: 手放头。
1: 废话，
0: 包是空的。
1: 看到了吗，安队？包里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你搞这么大阵仗做什么。
2: 什么都没有，那你跑什么呀？
1: 我看你，我心里有障碍啊，我本能就跑了。
2: 我们叫你站住，你为什么不听警察指挥？
1: 我还是怕呀。你看这枪，枪啊！
2: 那你跟我走一趟。
1: 哎，别，安队，有必要吗？啊？
2: 我跟你回去有意义吗？你捉贼捉赃，对不对？把枪放下，
3: 我可以走了吧？还住！
0: 不行，不能走。给我看住他，其他人跟我走。挨个走。
1: 手爆头，
2: 说吧，吴惧那包里到底是什么呀？他为什么要跑？是不是做贼心虚？
1: 哎。
0: 我说警察同志，你们警察办事说话得讲究证据吧，可不能乱诬陷好人吧？证据？你要证据是吧？我们接到线报，说东街早点铺有人交易毒品，为什么我们刚一到那里，就看见吴惧在逃跑？他要没什么事，他为什么要跑啊？
1: 我说警察同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劝你啊，说话。
0: 还是得注意点措辞。什么叫逃跑？我们是跑了没错，但是不叫逃跑啊，叫奔跑。奔跑吧兄弟看过吗？很精彩的。哼。好，
1: 就算是奔跑，
0: 他早不跑晚不跑，为什么一看见警车他就跑啊？
1: 哎，我得纠正一下您的问话啊，我们不是看到警车才跑的。 准确的来说，是看到你们警车上的某一个女人才跑的，对吧？
0: 你这是信口雌黄！你要为你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0: 齐天被抓了，
1: 是的，警察还在追武局。
0: 什么罪名？
1: 涉嫌贩毒。
0: 有证据吗？
1: 听说武局带着毒品跑了。

0: 如果警察找不到他的犯罪证据，那么很难控告他们。小姐，你不能过去。
1: 这是我家，凭什么不让我进？让开！爸，事情我都知道了，我求求你，你帮忙救救吴军和七天吧。
0: 你怎么会知道的？现在可是自媒体时代啊，这照片、视频网络上早就传开了，你一定要救救他们呀！
1: 我救他们？你以为我是神仙呢？他们是被警察抓了，他们是涉嫌贩毒啊，不是打架这么简单的。爸，我知道你最好了。齐天那小子虽然是混了点，但他绝对不可能去贩毒的。这吴惧就更不用说了，您不是也说过他是正人君子的吗？
0: 现在他们这样，肯定是被陷害的，你就帮帮他们吧。好吧，想要我救他们出来，除非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您怎么还和亲生女儿讲条件啊？
1: 你不答应的话，就走吧。那您说什么我都答应您。真的吗？真的。
0: 你绝对不可以再和他们继续来往了。如果他们两个是被冤枉的话，我可以帮你救他们出来。但是之后你不能跟他们有一点关系，你能不能做到？这……
1: 好，我发誓，只要您能救他们出来，我以后再也不和他们一起玩了，好吗？
0: 嗯，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了。
1: 嗯。
2: 喂，
3: 安队，怎么样？他肯招吗？招什么呀？他属鸭子的，嘴硬得很。哎，吴俊呢？你带回来了吗？他身上又没有毒品，带回来干什么？那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把齐天也放了吧。
2: 什么？把齐天放了？
3: 不然呢？他身上又没有毒品。 再说了，有人已经请了大律师给我们施加压力了。既然吴惧都能放，为什么齐天不能放？
2: 可齐天他不一样啊。不要可是了。
3: 其实放了齐天对我们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
2: 放长线钓大鱼。去吧。
3: 哎，雅文让你来接我的，我怎么没看见他？哦，我是林先生的法律顾问。那这次呢，也是受林先生的委托过来的。林先生呢，让我转告齐先生一句话，请您远离林小姐。你什么意思？说实话，我知道你是林小姐的高中同学，那林先生呢，也一直把你当亲侄子看待。 但是目前，你不可能跟他有什么交集，你也不应该再和他有交集。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你是为他好的话，有些不可能的感情，当断则断的好。哦，林先生还说，年轻人有梦想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呢。 要看一下自身的条件和实际的情况。当然，对于你来说，年轻就是你的资本。他也希望你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个呢，是他的一点心意。收下吧。那我先走了。

0: 怎么又是你？长这么漂亮，干嘛不找个好人嫁了？偏要干这行。我知道齐少爷不想见我，那不如把配方交出来，这样我们都省事儿。不可能。看样子，齐少爷是不想配合了。跟你们合作，那就是引狼入室。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呀！说，配方在哪里？我就是死，也不可能把配方给你们。好，那你就去死吧！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次机会。
1: 我没有配方，就算是有配方，我也不可能给你们。呀！
0: 那我成全你。你是谁？
1: 不关你的事，把齐天给我。
0: 我要是不呢？
1: 不，你试试。

摔死小爷了。

0: 累死小雨我了！哎，你先说，为什么要在公司汇款？我要离开两家了，但是在离开之前，我必须要拿到这个东西。
1: 钥匙？
0: 对，就是钥匙。哎，那女警官追你追的不是比猫追耗子都紧吗？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你才耗子呢！ 我在洗手间把东西都给冲掉了，他没办法，就把我放了。我怕人盯梢，绕了一大圈才摸到公司门口。我要是来晚了，你就死定了吧！啊！
0: 好。

0: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乡下的老宅吗？那也算我家祖产。也不知道我这一走会便宜哪个混蛋。就你家那破屋，应该没有人会稀罕吧？
1: 我稀罕啊！人家总说轻装上阵，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走着走着，肩上的担子反而越来越重。
0: 我就是想当面跟他道个别，有意义吗？这样，难道你要告诉他我们要离开两江去逃命，不是让他更难受吗？或许你是对的。
2: 哥，盯仔细点啊！
3: 是，
2: 你过来，
3: 行，
2: 那边看看去啊！
3: 什么呢？
2: 每个口都检查一遍啊，不许放过。
3: 明白。
2: 好嘞，哥。
4: 黄毛，
2: 黄毛，走。黄毛哥，黄毛哥，
3: 嗯，
2: 你看那儿，好像其他个物具啊！就是他们，追！

0: 不会有问题吧？应该没问题。船老大是我铁哥们儿，虽然很久没有联系了，但是我相信他。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是不会拖他下水的。
1: 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是小心点为好。
2: 找你们很久了，看你们两个这会儿还能往哪里跑，给我砍死了吧！快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夫君，齐天，上车，快！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又让他们给跑了！你们这帮废物！

0: 我去，吓死我了！哥们儿，大恩不言谢，改日再报。
1: 不用谢我，要谢谢博士。
0: 博士，
1: 对，博士。
0: 博士为什么要救我们？
1: 因为齐天。
0: 因为我，他又没见过我，干嘛要救我？
1: 因为万元兵要杀你们，这敌人的敌人，他就是朋友，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博士。 和那万元兵有过节，和博士做的事他倒霉。这不现在你们出事了，我们正好帮帮你们。那他
2: 早干嘛去了？哎，
1: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儿吗？我们做的是掉脑袋的事儿。啊，这博士要是早一天跟你接触，那就是在害你。现在是看你们走投无路了，啊，又没有和警方合作。
3: 这才让我来救你们，博士看你们有点能耐，很是赞赏。希望你们啊加入我们的阵营，以后替我们做事。是对我们能力有兴趣，还是跟万延斌一样，想从七天身上得到某样东西？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0: 这今天如果不是派我来救你们，恐怕你们早就被万延斌抓走了，现在连命都没了。作为恩人，索取点回报啊，难道不应该吗？哼，
3: 看来我说的没错，你们是想施恩图报，万延斌是强取豪夺，说白了，不还是想要某个东西吗？不过，博士可能会失望了。
1: 齐天没有什么东西，如果有的话，我们不会像今天弄得这么惨。你绕来绕去，就是想说，博士想得到配方是吗？我告诉你啊，你想错了。我们压根儿就不相信这配方在齐天身上。齐太大哥的初衷，就是想让齐天走上正道，怎么可能把配方放到他身上呢？ 况且，现在我们博士制造出来的冰蓝纯度，已经达到了完整冰毒的99%以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只要完整的冰蓝不出。

0: 出现，市面上我们的冰兰就是最好的毒品。你爸和我们博士有这么深的渊源，现在呢，咱们在一起，一起发财，一起挣钱，这不挺好吗？博士是真心想帮你啊，至于你们愿不愿意啊，你们自己考虑，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我呢，就是传个话。
1: 如果我们不同意呢？
2: 哥，你干什么？
1: 怎么，想杀人灭口？
0: 好好跟你俩说话不行了是吗？非得来点真格的？你俩什么东西？两个小混混，轮得到你俩挑三拣四吗？现在你俩看见了我的脸，也知道了博士的事儿。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乖乖的跟我走，以后是生是死看你们的造化；二，我现在就打死你们俩，把你们知道的不知道的全都带到棺材里去。
1: 这横竖就一条路啊，不想死，现在就要跟你走，对吧？
0: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崩了你？
2: 哥，你少说两句。咱们有话好好说，好好说。我们当然是跟你走了，是不是？
0: 那你呢？
1: 我还有的选吗？但你这待客之道，真令人大开眼界呀。
0: 无惧是吧？这枪头都指在脑袋上，还能无所畏惧？好，有胆识，博士没看错你。刚才啊，哎，开个玩笑，别介意啊。抱歉，抱歉啊。
1: 下次我也学学你这招数，拿把枪检验一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跟我干活。
0: 行了，博士不是万延斌，博士是以德服人。哎，我会给你们时间好好考虑，想好了呢，哎，通知我。齐天，
2: 我会好好考虑的。
0: 手机给我。我的电话，讲明白了就打给我。现在啊，真的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被万延斌弄死，要么就加入我们。在我们的庇护下，齐天，你还可以替你爸报仇。
2: 我会好好考虑。
1: 齐天，下车。

0: 近。
1: 韩队，找我。
0: 明天是第五天了。
1: 韩队，你已经尽力了。这个宋，他是特种兵出身的，我相信邝总和别的领导都会理解我们的。
0: 我不能理解，这里是我们的主场，却被他牵着鼻子走，还让他大开杀戒。一想到那些无辜的人，我就不能原谅我自己。
1: 别再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
0: 我想过了，我们一定要抓住宋，不惜一切代价。
1: 你想怎么做呀？
0: 我想和吴局还有齐天合作。
1: 你要跟贩毒嫌疑人合作？
0: 说他们贩毒没有证据，何况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1: 安队，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不能病急乱投医吧？你想想，吴俊和齐天他们俩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混混，甚至有可能是毒贩，我们怎么跟他们合作？如何合作呀？
0: 怎么不能合作了？宋冒着杀头的风险赖着不走，就是为了找齐天。齐天身上肯定有他迫切想要得。

0: 得到的东西，我们现在只能以齐天伟幼儿把他引出来，不然怎么抓住他？
1: 你别忘了齐天说过什么话，他说了不会跟我们警察合作的。好，就算他愿意跟我们警察合作，危险程度这么高的任务，你怎么让他去做呀？啊，万一宋真的伤了他，甚至是把他给杀了，我们该怎么办？你也说过。
0: 他就是一个普通市民，我们拿一个普通市民来做诱饵，这样的事情到时候出了任何岔子，你和我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宋这个人就是个疯子，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让他继续在两江流窜，要死多少人啊？十个还是100个？
1: 安宁，我请你冷静。
0: 叫我安队。
1: 好，安队，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请你不要拿你自己去冒险，更不要拿我们整个十一支队去冒险。
0: 这是我做的决定，所有的后果我自己承担。
1: 你承担得起吗？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向邝总汇报。
0: 不用你去，我自己会去。

0: 这个博士跟万延斌有什么区别？动不动就拔枪，只是给我们下马威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而且还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如果我们透露半点他跟博士的消息，我们就会死得很难看。看来博士这伙人已经盯上我们了，他可比万延斌藏得深多了，没有准备好，今天绝对不会突然来找我们的。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前有狼，后有虎，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难道我们真的要？
0: 绝对不能动贩毒的心思，这条路是条不归路啊！
2: 哥，你难道还没看清楚局势吗？不是归路不归路的问题，而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0: 有我在，我可以保护你的。我绝对不会让你走贩毒这条路的。
1: 这条路走上了，永远回不了头了。保护，你能保护我一辈子吗？不能。现在的我一事无成，没有人能看得起我，就连我最心爱的女人她也看不起我。哥，你试过你朝思暮想的女人，连正眼都不看，你也是什么感觉吗？你还忘记了一件事儿。 就是我再怎么着，我都是他大毒枭鸡蛋的儿子。我的身体里，我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他毒枭的基因啊！你知不知道，就算我想干净，我再干净，可是他们会认为我干净吗？甚至博士、万延斌，他们想象的不是我干净，而是我越烂越脏越好，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会让我干净吗？
3: 不会，永远都不会。人在做天在看，只要你一心想走白道，你就绝对黑不了。
1: 哥，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他们看的是我吗？不是，他们看的是我背后的东西。现在万延斌天天找我，博士也来了。你以为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吗？
3: 我不想当一个被万延斌天天践踏的弱者，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你太偏激了，齐天。
3: 偏激？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局势吗？现在，此时此刻，我只有投靠博士，我才能活下去。万延斌不怕我们，但是他忌惮博士，他卖的货是博士给的。 博士就是他的财神，也是他的命根子。他总要忌惮的吧？这是我唯一的路了。
1: 可以去报警啊！报警？报警有用吗？我和警察都知道万延斌在贩毒，在追杀我，可是我没有证据，警察也没有。所以只要万延斌还活着，就一定不会放过我。
3: 你可以离开两江，去其他城市重新生活。你有手有脚的，饿不死啊！离开。今天的情况你看到了，不是我不想走，是我没有办法走。华延斌有钱有势，想找到我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我能逃到哪儿去？我不想做一只丧家犬，所以我决定了。 我要投靠博士，我要跟万延斌斗，我要夺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如果你想离开，那就走。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差点丢了命，我不想再连累你了。你说我能让你一个人去吗？
1: 博士既然找到我们，就不会放手。我们却还不知道博士是什么样的人。你现在贸然加入，最后死的肯定是你啊！
3: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呀？你是我的兄弟，你为我做的太多了，你差点为了我丢了命。
1: 哥，是你让我在我爸走后第一次感觉到亲情。
3: 谢谢，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0: 你这是要跟我分道扬镳？我
1: 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受到牵累。
0: 你已经铁了心了，
1: 与其窝囊而死，不如放手一搏。

从内心来说，他多么想挽救齐天，不想他走上这条不归路。但是他发现，他有点无能为力了。

你这是要跟我分道扬镳？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受到牵累。你已经铁了心了，以窝囊而死，不如放手一搏。

从内心来说，他多么想挽救齐天，不想他走上这条不归路。但是他发现，他有点无能为力了。

0: 就太仔细了，你可以先验验货。服务员，用货。
1: 验货可以，要不是好货，别指望我付一分钱。
0: 你是第一次来 S 国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个你别管，在 S 国，谁不知道冰蓝这种好东西？
1: 来，干杯。

0: 大哥，你手里的东西我也要。什么东西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当然是冰蓝了。说吧，多少钱？我都要。
1: 不要钱，你陪我一个晚上，免费给你活。
0: 好啊，那你就去天堂享受吧。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难道没有看见外面的标志？这里是吴乃温的地方，在这儿闹事是不想活了吗？哼！野人都已经嚣张到在我这杀人劫货了，你们连他们在哪儿都不知道，是不是等到他们把刀扎到我的心窝了，你们都还找不到，是不是？
1: 老板，您息怒啊！我们已经在尽全力的寻找尼坤了，花红也开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价格。这可是尼坤呢，他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分明就是在跟我们玩游击战呀！我感到游击政府到现在都没有把他们给消灭，更何况我们呢？如今光是防着他们就已经很累了，只有牵制做贼，哪有牵制防贼的？兄弟们的士气现在都很低，我们很多业务已经停滞不前了。
0: 再这么下去，只怕我们有多少人？尼坤有多少人？我还不信在 S 国，尼坤能翻了天！给我传令下去，把花红再给我提高一倍。只要能提供尼坤的消息，通通重赏，我就不信这群人还能上天入地不成。

0: 宋，你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1: 起那么早，你干嘛呀？
2: 我去给你买点早餐。
1: 你去吧，注意安全。
2: 行，你一个人也小心点，别随便给人开门。
1: 嗯，
2: 我先走了啊。

0: 我是派人跟我们联系了，他想干什么？他想让我跟齐天加入他的集团。齐天怎么想？是不想让你跟他一块加入啊？
1: 是啊，但我拒绝了。难道他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试探你啊，吴局？应该不会，他挺坚决，但我不想让他贩毒。我劝他不听，看来最近的事情给他刺激挺大。
2: 看来齐天啊，酝酿贩毒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应该不会吧？他之前不过是个要账的小混混吧？
3: 没那么简单。齐天表面上是个混混，其实内心十分孤傲。他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更想报杀父之仇，但一直没有这个能力。你的出现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再加上万延冰对他的逼迫和博士的诱惑。 所以他肯定会选择加入博士。我估计啊，齐天是铁了心要走这条路。这个你眼中的小混混是回不了头了。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顺水推舟，跟着他一块加入博士的集团。你想，博士在两江潜伏这么久都没有被发现，说明他是一个行事极其谨慎的人，而且他作为冰蓝贩毒集团核心成员。 只有我们抓住他，我们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大功告成。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吴局，这也是我们给邹飞宇同志报仇的最好的方式。
0: 明白。
2: 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因为你之前一直是反对齐天贩毒，所以你态度不能转得太快啊，否则会引起他的怀疑。博士比万延冰要狡猾更多。
0: 你一旦进入这个核心团体之后，要比之前的处境更加危险，所以记住了，保全自己是第一要务。吴惧，我不想再看到我们的同志再有任何闪失。邝总，忘了我叫什么名字了？
2: 对，你叫吴惧，勇者吴惧。我等着你小子勤工的那一天。
0: 嗯，
2: 好，去吧。
4: 说吧，那个包裹是不是你给吴局的？啊，是是是，确实是我给的。
5: 知道里面什么东西吗？
4: 警察同志，我确实不知道啊。不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随便接什么快递啊？这人家给了我钱了吗？你说我，就一个送快递的，靠这东西养家糊口，这干嘛好奇里边是啥呀？要我送我就送呗，那我也觉得没什么，就给送过去了。
5: 我没想别的，就送过去了。
6: 那人长什么样？多大年纪？
5: 把我送到那个餐厅，找一个叫齐天的。
4: 齐天？
5: 对。行，那我现在就去了啊。
4: 去吧。
5: 那男的大概30多，40来岁吧，穿的挺体面，还戴着个墨镜，但这脸吧，没看太清。
6: 行了，以后别什么人给你钱让你接你就接。
2: 是是是，
6: 陈亮，继续审。
2: 是，你确定要这么做？
6: 是的。
2: 里面有多危险，你应该很清楚。
6: 我知道，但是我更清楚，如果继续放任宋在两江流窜，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0: 必须抓住宋，所以必须冒险。
1: 进。
2: 赵队，
1: 郭少，吕婷婷，你们也都知道，安队的那个脾气，就算是邝总不让他去，他也一定会去的。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十匹马都拉不回来。
3: 那我们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既然安队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非干不可，那我们作为他的朋友还有同事。 就一定要帮助他。这两个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齐天还好，他是在两江长大的，我们对于他的底细呢也都清楚。但是这个吴惧，他是外来的，我们对他的过去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自从他来了我们两江之后，闹出了不少事情。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3: 那您是想调查他？对。
1: 我听说他来自瑞丽，我瑞丽的朋友也跟我说过，他以前在一家搏击俱乐部做过教练，后来因为打架被开除了。我想让你俩亲自过去一趟。
2: 安队知道这个事吗？
1: 他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能让你去吗？
2: 明白了。
1: 哎，还有啊，你们俩赶紧过去，现在就去高铁站。嗯，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是，
1: 报名啊。
2: 是。嗯。
3: 冒险的人不止你一个，所以您可以假装不知道，我只需要安宁。是不是在你眼里，我这个做领导的，一点担当都没有啊？
2: 不是，邝总，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觉得……
3: 我明白你的顾虑。作为我们人民警察，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是第一位的工作，保护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核心工作。 本职工作，宋在两江流窜，已经给我们的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带来了危险，所以，不管我们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抓住宋。
1: 邝总，
3: 放心去干吧，我支持你。
2: 谢谢邝总。
1: 进。怎么了？
2: 师傅，送你的。
1: 嚯！
2: 这成贿赂啊！
1: 你别以为送我这个东西，我就会对你额外照顾啊！
2: 什么叫贿赂？你别说的这么难听好不好？我这是孝敬你的。再说了，一个确认手环又不值几个钱。
1: 行吧，谢谢。不过你还是要告诉我值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2: 要钱你就别要，还我。
1: 我跟你开玩笑的，正好我这手上被咬了好几个包呢。
2: 哎呦，我还以为你是铁人呢。
1: 哎，我自己来吧。
2: 别动，我这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1: 你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什么叫送到西呀？
2: 好了，怎么样，是不是还挺好看的？不过师傅呀，我觉得你应该买一块手表，这样才更彰显你的男人风度。
1: 手表就算了吧。 便宜呢不好看，贵的又买不起。哎，对了，我想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什么私人的问题？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块适合女士用的防蚊手环？你是要送给安队吗？这你就别管了。 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操心，你就告诉我能不能给推荐吧。
2: 嗯，好吧。
1: 谢谢。

怎么了？这米饭没熟。是没熟，别吃了，上位。

0: 我们谈谈吧。
1: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事儿。

0: 我知道，所以我也就是开个玩笑。哎，不过咱们赚钱了，真的可以去那儿发展发展哈。
1: 你这是开玩笑吗？我怎么感觉你像说真的呢？
0: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想啊？为了给我爸报仇，我爸是被万延斌害死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然我死都不会瞑目的。如果你不愿意帮我，可以走。兄弟一场，我怎么能扔下你不管，眼睁睁看你往火坑里跳啊？
2: 你就过来帮我，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你有身手，我有身份。万延斌现在的手下还有很多是我爸当年的老臣子。万延斌这个人专制、残暴，没有人会服他的。所以只要我们崛起了，就会有大把大把的人过来投靠我们。到那个时候，江山就是我们俩。
1: 我再想想。

0: 是忙吗？
1: 啊
0: 啊，忙吗？
1: 啊。见。
0: 安队，请你把双手举起来。按照上级规定，我要对你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1: 检查？什么检查？刚下的文件吗？我怎么不知道？
0: 是我要对你检查，看看那些万恶的吸血鬼对你留下的痕迹还在不在。
1: 赵队，你是不是最近脑子不太好
0: 啊？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1: 我
0: 行，我不逗你了，这个送你的。
1: 哎呦，味道不错，挺清凉的。想不到你一个直男还挺有眼光，哪儿淘的好货？
0: 这就无可奉告了，好用就行。
1: 那多谢了。
0: 不谢。

0: 《教父》还是那么的好喝。哎呀，当经理这么多年，你的手艺居然没落下，真不错。咱们说正事儿，赵娟那边有没有消息啊？暂时还没有，那个姓吕的好像很谨慎，不知道是不是在扮猪吃老虎。
1: 要我说就别费那个劲了，直接把他抓了，严刑拷打，我就不信他不招。
0: 你不要老是打打杀杀的好不好？你就这么确定他跟不是有合作呢？要是没有呢？我们不是平白无故添了一个对手吗？而且，道上靠他原料吃饭的老板可有不少呢，小心捅了马蜂窝。
2: 那些杂碎在我眼里不过是土鸡挖狗。
0: 算了，虽然赵娟那边没有消息，但是我找到了别的线索。
2: 什么线索？
0: 通过调查监控，真的找到了博士派来交易的人。

0: 他叫史明，表面身份是一个快递公司的老板，现在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见过博士。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分析这些了，先把他抓了吧。抓他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怕引起博士的怀疑。如何让他合理的消失一段时间，又不被博士发现，要想一想。
1: 月，不管你怎么做，总之要钱我给你钱，要人我给你人，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妥啊！
0: 放心吧。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请带我们四处看一下。
0: 可以的，这边请。
2: 对，好，来，出阵，移动，对，上，闪，对，再来，出阵。
1: 你好，你好。
2: 谁啊？
1: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吴惧，你认识吗？
3: 吴惧啊，认识啊，当然认识。他以前是我们这的搏击教练，超级能打，在我们俱乐部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他。
0: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您知道吗？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好长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他好像是跟顾客打架，我们那个顾客又是个大人，结果他直接被开除了，还被搏击协会给封杀了。再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
1: 那具体什么情况您知道吗？
3: 好像是因为一个女人吧，我也是听会员说的。有的呢说的是跟顾客抢女朋友，有的呢又说是他看见顾客打女朋友看不过去就帮忙。你说说这个算怎么回事？人家打自己的女朋友关他屁事，用得着他充大尾巴？
0: 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了，谢谢您。
3: 应该的。停，打的什么呀？妹子，刚才怎么做的？平时怎么教你们的？
1: 没事啊。
3: 来，
1: 哎，你好，
3: 用力。
1: 见过这个人吗？
4: 吴哥，你找他干嘛？
3: 下来。
1: 他在吗？
3: 注意步伐。
4: 都被搏击协会封杀了，在这干嘛？扫厕所吗？
1: 谢谢啊。
3: 喂，太慢了。好。
5: 娘，有问题吗？
3: 对。
1: 没事，走吧。
3: 蹲那个深一点。
6: 喂，康总，一切都按照您的指示，他们没有怀疑。好的，我知道。
7: 您找我。
8: 废物。
9: 啥？
8: 我说你是个废物。
9: 是，我是废物。你要打要骂我都求愿意。
8: 为什么我的手下除了宋全是这种中看不中用的废物？算了，我要你去放个风。

0: 就是我和尼坤要和谈。
1: 和谈？
0: 不和谈能怎样？你们又找不到他，让他这么无休止的闹，什么也做不做了。政府对白族局势十分不满，要我平息这件事不惜代价。
2: 要是尼坤他不接受和谈呢？
0: 他要不接受，自然有人找他麻烦。你不用操心，只管把风放出去。
2: 是，我明白了。

0: 实话，我没想过你电话能打通，更没想过你真的会出来见我。
1: 美女相约怎能拒绝？约我出来干什么？表白啊？
0: 我可没时间陪你瞎扯。我先问你，你到底有没有贩毒？
1: 原来是这事儿，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我说我没有贩毒，你信吗？
0: 你先亲口回答我，你到底有没有贩毒？
1: 我没有，是别人陷害我的。你不信你去查，那东西是一个陌生的快递员给我的。
0: 其实我已经查过了，我相信你。
1: 行，事情已经说清楚了，你以后不向我表白，那我走了。
0: 等一下，我有事儿请你帮忙。
1: 帮忙？哎，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帮你什么忙啊？
0: 那个追杀你们的杀手叫宋，是 S 国毒枭戴温手下的头号干将。我怀疑戴温是想拿到冰兰的配方，所以才派他来找齐天。他现在极有可能还在两江伺机而动，所以我想请你们配合我把他引出来。
1: 这恐怕不行吧？
0: 为什么不行？
1: 第一，那家伙太凶狠了，我们加上你们都未必对付得了他，你们应该请求特警的帮助。第二，我兄弟讨厌警察，他应该不会跟警察合作。
0: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想想，也劝一劝齐天，帮助警方对你们只有好处。
1: 我考虑考虑。哎，但我不能保证说服齐天啊，毕竟这是拿他自己的性命在冒险。
0: 您放心，我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1: 那我试试吧。
2: 你回来了，去干什么了？
1: 去见了个警察，你认识的，安队，安宁。
2: 什么？你去见他？你见他干什么？你该不会……
1: 该不会什么啊？怀疑我会出卖你啊？
2: 谁怀疑你啊？我是说你该不会喜欢他吧？
1: 见个面就喜欢，从哪儿看出来的？
2: 直觉呀。你不觉得他一直都很关注你吗？我现在真的是知道了什么叫女追男隔层纱呀，怪不得林亚文之前这么追你都不屑一顾，原来你是喜欢这口，口味太重了啊。
1: 行行行，这款是我爱的啊，所以林亚文那款我不爱，放心了吧。
2: 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追杀我们那个杀手叫宋，是 S 国毒枭戴温的手下。
2: 戴温？
1: 你认识啊？
2: 听说过，他和我爸之前有生意上的往来，但是他的手下来找我干什么呀？
1: 还不是为了你身上的配方吗？
2: 我去，和万延斌一样，都是一群神经病吧？我要是有配方，我早就当大哥了，何必被他们追得跟狗似的？睡在这儿。
1: 安宁想让我们跟他合作，以你为诱饵，把宋调出来。
2: 你答应他了？
1: 当然没有。
2: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
1: 我为什么要答应他？这不是拿你的生命在冒险吗？但是回过头我又想了一下，如果宋一直留在两江，绝对是个定时炸弹，毕竟他是冲着你来的。
2: 听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帮他了，那我也可以加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事成之后跟我一起加入博士的集团。哼，我总算是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贩毒了。一个警察怎么可能和毒贩在一起？就算在一起了，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笑话。以安宁的性格，是绝对不可能容忍自己的爱人是一个毒贩的。到时候，就算别人不动手，他自己就会成为第一个把你崩了的人。
1: 哎，你想象力够丰富的，可以去写小说了。我告诉你啊，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走上贩毒这条路，你知道吗？
2: 可是我也说过了，我非走不可。 你不是也说你不忍心抛下我吗？

0: 那就干脆一点，我帮他一个忙，你也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跟我走，这样你心里是不是舒服点？
1: 我再考虑考虑。
0: 我知道暗恋一个人的痛，更何况这个人是个警察，所以说，及时止损，我可不想看到你最后被爱情伤害，跟我似的。
1: 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2: 齐天跟吴惧回话了吗？暂时还没有。不过齐天已经动摇了，应该不是问题。现在主要是那个吴惧，这吴惧一直拦着齐天，不让他加入咱们。
1: 齐天我们要拉进来，吴惧也不能少。我们要对付万延斌，他们两个都是重要的棋子，缺一不可。
2: 知道了，老板您放心，我肯定办得妥当。
1: 我就是不放心，有一件事我很生气。这，老板，怎么了？是不是你用毒品嫁祸吴惧和齐天？
2: 这是我干的。我只是我不想随便什么人都加入咱们的组织，所以我才用毒品来试探他们。如果他们逃脱了，那说明他们有本事。
1: 那如果他们没逃脱，说明他们根本没这个能力啊！没这个能力加入咱们，那只能给咱们带来祸害，是不是？哦，真是
2: 想得周到啊！这个主要是老板您教的好。你，我教了你自作主张了吗？嗯，
1: 老板，我只是不想给咱们增加风险啊！
2: 增加风险，你做了才增加了风险。
1: 这次算他们运气好，顺利的跑了。若是运气不好，被警察抓了或者打死了，我还怎么用他们？被抓了不是更好吗？如果齐天身上真的有配方，那齐天被抓了，配方就没了，就不会出现了那咱们的槟榔就是独一无二的槟榔啊！
2: 你给我记住，假的永远都是假的。世界上就算只剩下他，他也成不了真的。
1: 那万一身上齐天的身上没配方呢？
2: 就算他真的没有配方，就凭他是齐泰的儿子，他就是个宝贝。记住，下次要是还敢这么自作主张，就要了你的命。
1: 不是，老板，我错了，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老板，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先生，你没事吧？肚子疼，这怎么办？
1: 疼，
0: 没事。
1: 疼，
0: 打120。对，打120。哎，您再坚持一下啊！啊，嗯，
1: 现在也是。
0: 喂，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在滨江咖啡馆。

1: 小心脖子开花！你是谁？告诉我，我是谁？
2: 我不知道谁是博士。少在这儿给我装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来找你。再不说，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见过博士，但是我老板是他的心腹。
2: 你老板是谁？快说。
1: 是我。别动。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逼问一个病人，有意思吗？

0: 喂，你是谁呀？我是博士。哦，您老人家亲自给我打电话了，有何贵干呢？你刚才不是已经收到彩信了吗？又何必装模作样？你想怎么样？
1: 不是我想怎么样，
0: 是你居然找人调查我。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我呸！
0: 这话应该我对你说吧？啊！
1: 我在外边枪林弹雨的帮你做生意出货，你在幕后坐享其成也就罢了，货丢了还要我赔，不赔就不给我供货。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
0: 我告诉你，你敢动王月一根手指头，不管你什么博士、硕士，我跟你死磕到底。
1: 大不了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0: 你想好了。
2: 两江这个地界，没有我万延斌，你货谁帮你出？
0: 你真以为戴文那帮人安了什么好心吗？啊！你要不然试试，从幕后走到台前来，试试你有没有那个胆？
2: 说了那么多，你不就是想要货吗？没问题，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供货，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你必须放过吴惧和齐天。
2: 原来你也是对配方感兴趣。那这样的话，你不如直接把齐天杀了。
1: 没有配方了，
2: 那你的赝品就成了正品了。
0: 该怎么做不用你教我，你就说你接不接受就行了。
1: 我得考虑考虑。
3: 没问题，别让我等太久啊！一帮废物！
4: 安宁找过我了，他想让我跟齐天跟他合作，以齐天为诱饵把宋调出来。
3: 安宁跟我汇报了，齐天什么态度？他说。 只要我肯跟他一起加入博士集团，他愿意合作。
4: 答应他，这是个机会，而且可以抓住宋。宋的行为已经给两江的治安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3: 行，那我回去就答应齐天。还有那个安宁啊，我相信恐怕过不了多久，他就能查出万延斌集团的存在。
4: 你传回来的情报，我始终没有向他们透露过。 但是我一直在关注他们办案，安宁领导的实习支队成绩不错，所以我想逐步把他们纳入到冰兰计划中来。但是有一个疑虑，我一直还解不开。你是担心？没错，内部的毒瘤不除，我怎么能安心呢？所以，你要更加小心。 两江多漂亮，所以不把这帮毒贩铲除，怎么能让我们的老百姓安宁啊？

0: 哎，走吧，哥。你真的要帮我忙？那怎么办？看你去死啊！但是你让我去找安宁也是去送死啊。
1: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现在宋像个疯子一样杀人，我不想再有无辜的人被我们牵扯进来了。再说了，如果这宋始终找不到我们的话，我担心他会对林亚文下手。
0: 这外国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就他那保镖三脚猫功夫，应付得了吗？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所以这个宋必须尽快解决。但是我们还是得按照道上的规矩来，早合早干，早干早散。
0: 没问题，不过我丑话说前面啊，既然答应做了，就不能再反悔了。
1: 本少爷从来就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0: 赶快走吧。

0: 喂，哪位？
1: 我是倪坤。
2: 倪坤，你最近闹的动静可不小啊，怎么？
0: 你就真想和我鱼死网破？
1: 我给我的老婆孩子报仇有错吗？
2: 报仇是没错，不过道上有道上的规矩，谁让你不按照规矩办事的？人心不足蛇吞象，
0: 你不该沾染我们的祸和地盘，我不对付你如何能够服众？
2: 不过你抢了我的祸，也杀了我不少人，也该满意了吧？你现在这么闹下去，大家生意都别想做，只能两败俱伤，那边的生意

0: 不仅仅是我戴文。
1: 吴戴文，你的口才可真好，
2: 说的我有点心动了。既然你这么有诚意了，那我们就找个时间谈谈吧。
0: 好，不过谈之前要有点诚意。
1: 我明白该怎么做，
2: 你就安心的让你的小弟们散货，我保证最近不会去打扰他们。不过你
1: 之前的货就当作是对我的补偿了，怎么样？
0: 没问题。

0: 你是说齐天他答应了？是啊，过程虽然艰难，好在结果不错。
1: 你挺厉害啊，你怎么做到的？别问那么多了，你说吧，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宋给引出来。
0: 这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会让齐天去惹一个可以进派出所的大事儿，到时候道上一传开，宋自然就知道了。可都说是大事儿了，怎么可能只进派出所呢？我让他去砸车，
1: 砸，
0: 想找他麻烦，齐天去砸他的车，简直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了。
1: 但是这个方法真的能把宋引出来吗？
0: 你怎么做警察的？宋来两江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找齐天吗？虽然现在他不敢轻易的行动，但是他暗地里一定打听齐天的下落。我这个方法就是利用不让宋怀疑的方式，把齐天的下落递在他面前。你觉得宋能忍得住吗？
2: 行吗？算你厉害。怎么了？我刚才进去送资料，我就晚了5分钟，他听起来就跟晚了5个月似的，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哎呦，也不知道谁得罪他了。
1: 至于吗？您可别说是我跟你说的，今天好像还是他的水逆期，一点就着我。你是不是想的太严重了？
2: 我反正下午已经准备请假了，我怕再开火，不是我把他给做，就是他把我给灭。
1: 不是，芳菲，请假你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了？
2: 您自己保重吧，我先走了。

0: 进。安队，
1: 你今天怎么了？
0: 我怎么了？
1: 你都把你徒弟吓得下午就要请假回家了。
0: 你真就铁了心的要跟那个吴惧合作吗？
1: 这事儿你不早就知道了吗？
0: 我知道归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决定非常的欠妥。
1: 我想说什么你都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知道。这事儿上我们没有对错，我有我的考虑，你有你的顾虑，我都很清楚。但是，我是禁毒队的队长，我是你的上级，而且我这个决定已经通过了邝总的批准。赵队，你作为我的副队长，我的下级，你应该做的就是辅佐我完成工作，而不是在这游说我，或者是对其他同志乱发脾气。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将送那个恶贯满盈的坏蛋抓捕归案。
0: 安队，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1: 固执的人是你。你怎么就不能相信别人一次呢？
0: 我怎么相信他呀？

0: 啊！你让我相信两个小混混，你就说从咱们盯上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把自己摘干净了吗？啊，对，你是上级，我是下级，你的命令我应该坚决服从，而且你还得到了邝总的支持，我可以无条件配合你。但是，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真实诚恳地向我解释清楚吗？
1: 你说，你这么执着的想要跟他们俩合作，到底是为了想要抓住宋，还是想要帮他们洗白？
2: 赵队，说话要有凭据，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
0: 我没有乱说。
2: 够了，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执行任务吧。
3: 安队，我师傅刚才有没有向你开炮？知道还问。哎，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变得很小气？
2: 怎么个小气法？
3: 你们刚才吵的我都听见了，不就是破案用了两个混混吗？这在以前的案子中到处都是。哎，你看他小气的，都要跟混混开始活命 PK 了。胡说什么呢？谁跟他们 PK？哎，对了，安队，我对我刚才的冲动言论表示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我只是真的非常担心这么做会出问题，所以表达方式太急切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你做的决定我都支持。
3: 哎，师傅，这才过多久啊，你就开始翻供了？
0: 没大没小是吧？什么叫翻供啊？
3: 对不起，是翻篇。
0: 还说？
3: 行了，可能也怪我没有解释清楚。那既然翻篇了，你也别往心里去。你们看，这样多好。行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还有工作要忙，走了。
0: 对不起啊，真的，不是都翻篇了吗？还说什么对不起啊？行了，你等一下跟我去找一趟邝总，我有重要情报跟他汇报。好。嗯。
4: 砸万延冰的车是吴惧的主意啊。
2: 是，我觉得可以试试。
4: 这次和吴惧齐天合作就由你来负责，叶磊，别给我摇头，你这次全权配合安宁，一定要把宋给我抓住。如果能从齐天和吴惧的合作中获取更多的情报，甚至争取齐天和我们更紧密的合作，那就再好不过了。是，好，去吧。
0: 这茶不错，有进步啊！以前都只会喝酒，现在都会品茶了。我说姓赵的，你指桑骂槐什么意思啊？你要是看不惯我们，我们现在就走，别到时候又哭着喊着过来求我们帮你啊！走。首先啊，我没求你们，其次，想走现在赶紧走。
4: 行，
0: 走啊！
2: 行了，少说两句吧。谁都别忘了来这儿是干什么的。
5: 把事情捋顺了，办好了，那才叫本事。也请你们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来，光耍嘴皮子可没用啊。我觉得，首先必须要速战速决，敌在暗，我们在明。如果晚了，成为瓮中之鳖的就是我们了。其次，讲究战绩，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地形布控，请兵入瓮。
3: 最后就是我们里应外合，
2: 一举把他拿下。您说的这不是废话？我觉得他说的句句在理啊。具体怎么布局？你说说看。
3: 哼，安队，你搭档都说了，我哥说的都是废话，废话还听什么呀？你想怎么样？道歉。
5: 好，不就是道歉吗？我替他说。对不起。哎，行了，我刚不说了吗？只要七天一被抓，我再到这放消息。宋虽然现在不能轻易的冒头，但他肯定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我想，他应该不会在警察局下手，多半会尾随我们到我们的住处，半夜袭击我们。

0: 我们就在我们的住处等他，瓮中捉鳖，这个方案是最有利抓捕的。
1: 有利于抓捕？这要是外人听见了，还以为我们是公安内部在开会呢。
0: 经常被你们请去喝茶，耳熟能详。
2: 这也说明了我哥有大将之才。你们听过一句话没有？高手在民间。
3: 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只要宋真的能上钩，我们就能保证他绝对跑不掉。
1: 好，既然大家都说完了，那就行动吧。
3: 等一下。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也不排除宋狗急跳墙，直接在派出所下手，或者在齐天离开派出所回家的路上就下手。所以我会亲自去接齐天，让他有所顾忌。但在派出所里面，只能靠你们了啊。
1: 这个不用你来教我们吧，毕竟我们是专业吃这碗饭的。安队之所以欣赏你们，是因为给你们面子，别想多了。安队，我们走吧，走。
2: 喂，安队，赵队，说完就走，过河拆桥都没见过这么快，对吧？
3: 谢谢你们的配合。那祝我们行动顺利。
1: 谢什么呀？能不能成两回事儿？成了再谢也不迟。走吧，都等我呢。
3: 来，赵队，我们把单买了。
2: 哎，我说那个叫赵燕磊的，真是石头做的，我们都卑躬屈膝给他当线人，线人钱不付也就算了，哎，还摆个臭脸，真够抠门的。走，回去睡觉吧。
0: 现在你还能睡得着？
2: 大战在即，不睡好怎么能行呢？
0: 走吧，
4: 赶紧的。
1: 你对他们俩就这么认同吗？
3: 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同意跟我们合作，就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再说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也没有证据断定他们有罪啊。
1: 你也知道宋是谁，他可是出了名的冷血杀手。他之所以紧咬着齐天不放，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他们三个人本身就是一路人。
3: 他们要真是一路人，就不可能答应跟我们合作。
1: 你是不是被他们的表象给迷晕了？他们本身就是彻头彻尾不干好事的小混混。
3: 那你怎么不想想，如果他们是一路人，那宋为什么会去袭击吴惧和齐天呢？如果吴惧和齐天不是受害者，是你所谓宋的同伙，那他们怎么可能答应会跟我们一起去抓宋呢？你觉得这个逻辑他通吗？
1: 安妮，我不知道吴惧到底哪一点这么吸引你，你这么认同他，但是我就是想提醒你，你对他们太偏袒了。
3: 叶兰，我觉得倒是你在处处针对吴惧。
1: 我针对他？我为什么要针对他？啊？好，就算是我针对他，我只是想提醒你一点，你是兵，他是贼，你们俩永远不可能走到一块去。
3: 我求求你别说了，可以吗？
5: 万总好。
6: 万总好。
7: 好。
8: 万总好。
9: 万总好。
10: 大家好。

0: 找死你！找！去干！不要！干什么呢？
1: 警察同志，他们打我！
2: 警察同志，这小子莫名其妙把我们老板车给砸了，我们是自卫啊！
3: 活该！你们还自卫呢？
1: 车是你砸的？
3: 对，就是小爷砸的。
1: 你为什么砸人车？
3: 这车是万延斌的，他跟我有仇，我砸他车不过就是要点利息罢了。
1: 走，派出所走一趟。

0: 老板，你要的消息我打听到了，齐天被警察抓了，就在东街的派出所。
1: 为什么抓他？
0: 他把万延斌的车给砸了，道上都传遍了，万老大下了必杀令，要他的脑袋，他居然还敢主动惹事儿。这会儿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1: 你的，剩下的，给我弄辆车来。
0: 哎，好，谢谢老板。
2: 齐天砸了我的车？
3: 对，他已经被抓进派出所了。
2: 我这到处找他，找不着，他还敢出来砸我的车？
3: 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他躲你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迫不及待来送命？他这么有恃无恐，我觉得是圈套。难不成是警察？
2: 你觉得他跟警方合作了？
3: 嗯，我总觉得怪怪的。
2: 不可能。
3: 不好说。现在王月在博士手上，抓到了齐天，也不一定能够逼出配方。还把王月配进去，不值得。
2: 哎呀，让我好好想想。难不成真的放过那两个小子？
4: 今天什么情况啊？这么大个阵仗，该不会又批斗咱们吧？
5: 难道是因为抓宋，上级已经对我们没有耐心了？
6: 不好说，宋现在这么猖狂，而且咱们一直都没抓着他。哎，不过今天要宣布处分决定了吧？
7: 别瞎想了，肯定是有什么大事。难道省厅是要跟咱们搞联合行动了？

0: 各位请坐。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一个扩大会议，主要是关于最近在我们两江市发生的几起大案的情况通报。下面我们请晋都总队总队长邝军同志做案情分析。
1: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做一个案情通报。 大家很清楚，5年以前，在我们两江，打掉一个特大的贩毒团伙，卓奇泰被我公安机关当场击毙，他的槟榔贩毒集团也就此消失。但这两年来，已经消失的槟榔又再次出现了。种种迹象表明，在两江市隐藏了一个非常隐秘而庞大的贩毒团伙，而这个团伙。 和当年突然消失的奇泰贩毒集团的关系十分紧密，而他们售卖的槟榔，这种毒品已经从两江扩散到了全国，乃至整个周边地区。大家看一下大屏幕。最近呢，我们跟 S 国警方合作，组织了一次跨国的打击贩毒活动。我们干警当场缴获槟榔300多公斤。喏。

0: 缴获的毒品。
1: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叫万延兵，当年齐泰集团的二号人物。齐泰死以后，应该就是他接手了齐泰的势力。当年齐泰贩毒集团其实非常隐蔽，我们警方突然接到线报，举报齐泰贩毒，我们拦截了他的汽车，在他的车上发现了大量毒品。他和他的保镖武装反抗，最后被我们当场击毙。由于案发突然，我们并没有抓到齐泰贩毒集团的其他贩毒成员，也没有找到到底是谁提供的线索。整个齐泰贩毒集团可以说是凭空消失。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万延兵在齐泰死以后接手了他的整个贩毒势力，并且开始继续向外界出售冰蓝这种高纯度的新型毒品。大家再往下看，这个人物呢叫王月，是万延兵贩毒集团的智囊，也是万延兵的情妇。他表面的合法身份呢是一个夜总会的总经理，万延兵的贩毒活动大部分呢都是由王月来组织策划的。这个女的叫金吉，是 S 国的华人，其父母都是反政府军成员，并被击毙。金吉呢杀人无数，武功高强，他是万延兵手下的头号杀手。万延兵集团的大部分暴力行动都是由他实施，杀死刘涛、白一凡、周兴、王鹏和疯狗的人多半应该就是他。这两个人呢形成了一道完整的屏障，把万延兵保护了起来。万延兵躲在幕后，通过操纵这两个人实施了大部分的贩毒行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十一支队你们之前调查的刘涛、杨超宇、白一凡都是这个集团的犯罪成员，因此今天把大家找来就是要做一个案情通报。社局已经决定把这几个案件并案侦查，以期能够找到逮捕万延兵的线索和证据。这个人呢叫戴文，毒贩们称他为吴戴文， S 国的大毒枭，号称 S 国的毒王，长期活跃在中国和 S 国边境，
2: 他几乎垄断了 S 国的高端毒品。
1: 这个吴戴文呢是万延兵在 S 国最大的买家，万延兵就是通过他把冰蓝从两江销售到了 S 国，
2: 再到周边地区占领高级毒品市场。
1: 这个人呢叫宋，特种兵出身，是毒枭戴文手下的头号干将，常年和政府军作战，身手十分了得。他受戴文指派，想绕过万延兵来到两江，直接和毒品的生产方接触。后面的事情我相信你们已经很清楚了。
3: 邝总，您的意思是万延兵不是毒品生产方？
1: 不是，据情报显示，万延兵只负责毒品的运输和销售，真正的毒品生产方幕后另有其人，江湖人称博士。来，大家看大屏幕，据情报显示呢，这个人隐藏得非常好，从齐泰集团开始就一直存在，我们甚至怀疑连万延兵本人也不知道博士的存在。因为齐泰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刻意把万延兵和博士隔离开，以便他能更好地掌握这个犯罪团伙。
3: 所以宋和康哥接触是想找博士。
1: 康哥呢是齐泰贩毒集团的老人了，因此他极有可能知道博士的身份。这些年来他一直隐藏着，直到宋想绕开万延兵和博士直接接触，他才出来当中间人。因此康哥多半是被万延兵的人所杀，因为万延兵是不甘心被人踢开的，这说明博士和万延兵之间也不对付，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4: 宋武为什么紧追着齐天不放呢？
1: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以及之后的分析，实际上的冰蓝这种超级毒品是齐泰和博士一起研制完成的，但是在最后一个步骤上齐泰刻意做了隐瞒，也就是说只有齐泰自己才能够生产出真正的冰蓝。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冰蓝虽然比普通冰蓝厉害得多，但实际上它只是博士生产的仿制品，而要生产真正的冰蓝就需要配方，这种高纯度的冰蓝就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博士制造的毒品是半成品，至少他手里没有冰蓝的完整配方。
3: 您的意思是齐天有完整的冰蓝配方？
1: 目前我们还没有证据 证明齐天手上有这个配方。

0: 但是齐天是齐泰的独生子，如果齐泰想把配方留给谁，那这个人一定是齐天。因此，宋不惜代价的想抓住齐天，所以万延兵也处处针对齐天，他们对齐天追的都很紧，这说明齐天在案子中是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据S国警方提供的情况，当初万延兵违背了独家供货的承诺，向逮汶的对头倪坤出货，逮汶呢袭击了倪坤的老窝。 杀死了倪坤的老婆和孩子，所以现在逮汶和倪坤是不共戴天之仇。倪坤捣毁了逮汶的好几处地盘，而且还抢了他和万延兵刚刚交易的毒品，也就是荆棘从周兴那儿抢回来的那一批。如此一来，再加上我们警方前一阵缴获的那一批，万延兵和逮汶连着损失了两批货，再加上博士和万延兵也貌合神离，双方并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很有可能。 博士现在已经停止向万延兵供货，所以无货可出的万延兵和拿着权也买不到货的逮汶才会狗急跳墙，把焦点锁定到了齐天身上。同志们，冰蓝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蓝行动”，由我直接负责，由邝总队长具体指挥。从今天开始。
1: 局里有关行动人员全部并入冰蓝行动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力争早日破案，彻底铲除这颗危害社会的毒瘤。
2: 是。

0: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向二小组汇报情况。
1: 一小组没有发现目标，完毕。
0: 收到。
2: 队长，你说这个宋他真敢袭击派出所吗？
3: 听说他是特种兵，说不定就是这个胆子。
2: 特种兵怎么了？在咱们中国，还没有押不服的犯罪分子呢。
4: 不管他们敢不敢来，我们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2: 您放心，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人，只要他敢来送死，兄弟们包他满意。
4: 起来。

0: 不会不来了吧？也不一定，没准他就在附近呢。但是，进宫派出所是不太可能了。看来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1: 那就放人吧，来个引蛇出洞。好吧。
0: 吴惧，我们准备放人了。
2: 你可以走了。

0: 要跟上去吗，韩队？
1: 不用，如果宋在跟踪他们，我们贸然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就算他半路拦截有无惧在，应该也能撑一会儿。
2: 好吧，那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吧。
3: 各小组注意，现在执行第二套方案。
2: 预小组收到。

0: 我说安顿，赵段，你们俩别俩红袖章，就是居委会大妈还查户口，你们俩怎么想的？照我说啊，你们俩就应该去电影学院好好培训培训。
1: 我说马老师，就算宋跟着你们到了这儿，他会贸然闯进来吗？
2: 我们现在进来，他绝对发现不了什么智商。
3: 你说什么呢？
4: 行了，都别吵了。
3: 怎么样，回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被跟踪？一路上车来车往，很难发现。我又不敢表现太明显，怕引起宋的警觉。
4: 没关系，今天晚上宋多半会来，我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
3: 得，我们都成树桩子了。
2: 坐吧。

0: 我去！哎，这天都亮了，他还来不来啊？
1: 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越是松懈的时候，他越有可能得逞。
0: 真麻烦。
2: 你去哪儿啊？
0: 上厕所啊！你要跟着一起啊？

0: 大哥，我们不认识吧？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对，哎，哥，别误伤了啊！
1: 闭嘴，走。
0: 坏了！
1: 把刀放下！
0: 别动！
1: 不然我们开枪了！
0: 哥，动！别管我！
1: 别说话！
0: 把刀放下！
1: 把刀放下！
0: 别动！再动我弄死他！

0: 你爸是让警察打死的，你还跟警察合作？这不关我的事啊！我没有跟他们合作。闭嘴！
1: 不，我再说一次，放下武器投降。
0: 投降。
2: 我在这附近安了20多个炸弹，你们要再不退后，我就把他们全部引爆，到时候死多少人，我可就不知道了。
3: 你不会说你在身上也装了炸弹吧？给我闭嘴！我给你们数3个数，1。
4: 2。好，我们让开，我们都让开，不要开枪！
5: 追！
4: 不要开枪！

些美好瞬间。

几天儿？几天儿？几天儿？站住！你，我腿被卡住了。哥，不用管我，快走！走，一起走！

0: 哎，没有事吧？
1: 没事，
0: 在这等着。
1: 你注意安全。
0: 嗯。

0: 韩队、赵队，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吴惧呢？宋呢？宋往那边跑了，吴惧去追了。
0: 三儿别动，夜来。
2: 站住！

0: 不行，这么大片山，他们能去哪儿啊？
1: 谁知道？赶紧给吴惧打电话。
0: 喂，好，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我是安宁，宋已经进山了，吴惧正在追踪，请立刻定位吴惧手机。

0: 大家都是道上混的，何必这么赶尽杀绝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你也不例外。
1: 我又没伤着齐天，你这么拼命干嘛？
0: 这样，兄弟，我给你一笔钱，你让我走。
1: 我说的不是齐天，
0: 那你说的是谁？我第一次来两江，跟你无怨无仇的。

0: 定位成功了，怎么样？找到了吗？别急，马上。能不急吗？宋那个人那么难对付，我担心安队跟赵队出事儿。你就放心吧，不是还有吴惧跟他们在一起吗？宋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的。
1: 他们是分开的，就怕被逐个击破。
0: 找到了，就在前面500米下车进山，这是最短的距离了。走好。
1: Yeah.

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吴军，吴军，你没事吧？没事，皮外伤。人死了。文队，陈亮，是，快！怎么样？小区炸弹拆除了。
1: 炸弹这边，
2: 压根没炸弹，算是骗我们的。这次我们差点阴沟里翻船。
0: 那就好，吴军受伤了，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走吧。
1: 没事，皮外伤。
0: 不行，你必须去。来，走。都说过没事了。
3: 不行，你必须去医院。
0: 这怎么安队扶着吴军跟谭太太似的？说什么呢？哎，没有。这我们高都摔不死啊。
3: 厉害呗，
4: 收队。

0: 你要去哪儿？
1: 放你回去见万延斌，他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了。
0: 真的？
1: 要是假的，就不会放你回去了。

0: 能不能活着出来？我答应了博士所有的条件，我也不搞无惧和齐天了。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马上放了你，否则我杀了他全家。真的跟博士和解了？他说，我要放过齐天和无惧，他就放你出来，而且恢复对我供货。
1: 其实，把齐天让给博士，我们也没有太大损失，至少能换点现货吧。
0: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先拿到现货再说吧，不然我们会有更多的麻烦。行了，我们走，回家去。
2: 这么着急出院干嘛呀？不多住2天啊？
3: 就有点皮外伤，有什么好住的？这医院住的我闷死了。
2: 那好吧，今天真的谢谢你了，不然的话我们除不掉送。
3: 客气，我们是热心市民嘛。
2: 哎，自从你跟齐天当朋友以来，遇到这么多危险，你还是要跟他混下去啊？
3: 齐天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朋友，那你可以交一些其他的朋友啊，比如说像我，像赵一磊。
2: 哎，
3: 打住打住啊！我跟你们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2: 只要你愿意，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可以成为朋友的。
3: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 你的意思是齐天不让你接近我们？
3: 我跟齐天是一类人，你跟赵叶磊是一类人，听过吗？道不同，不相为谋。
2: 那如果你的朋友选的是一条邪路呢？你还是要继续跟他走下去啊？
3: 如果他真走的是一条邪路，我就把他拽回来。
2: 改邪归正哪有那么简单啊？
3: 正还是邪？有时看是看不出来。

0: 吴俊，我不希望我们有一天会成为敌人。
1: 我也不想，但有些事情似乎由不得你我。所以那就这样吧，谢谢你这身衣服，我们不说再见。

0: 走吧。刚刚我都看见了。看见什么了？你和安队在聊什么呢？什么时候走那么近了？他让我离你远点儿，行吗？
1: 哥，或许你是对的，我真的错了。咱们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但是我没得选。幻影兵想害我，我又想替我爸报仇，这就是我的宿命。但是你不一样，你可以离开我。 去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不想连累你。

0: 老板，坐吧。我答应了博士的条件，他们也把王月放回来了。您
1: 的选择是正确的，齐天固然重要，可是我们现在只能只顾于眼前了。这两次活得失手，让我们损失惨重，还惹出了不少事情。 人要真断咱们的锤，咱们也无话可说。市值过亿的货呀，要真让咱们自己补这个亏空，难免伤筋动骨。还好博士答应既往不咎。
0: 您叫我来，是有什么别的计划吗？
1: 我找你来就是让你做好准备，马上有新货了，准备跟戴温再次交易。
0: 可是，万一要是又遇到那批抢货的？
1: 所以说这件事儿你得跟戴温去沟通。明白，我会联系好戴温，商量出对策，以确保这次交易万无一失。
0: 嗯，我去了。去吧。
2: 喂，瑶儿，是我。齐天，你是换号了吗？啊，瑶儿，我可能要出去一趟，应该需要很久的时间，所以想跟你道个别。
0: 去哪儿？那吴惧呢？吴惧跟我一起。
2: 行了吧，就这样吧，拜拜。
0: 搞什么嘛！该不会出事儿了吧？我得去看看。
3: 小姐，你要去哪里啊？
0: 我出去透透风不行吗？
3: 啊，好，可以。跟上。

0: 小姐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有口红试用装吗？
0: 有的，不知您要哪个色系的？总共24个颜色，冷暖色调各12款。
1: 那就全都给我拿出来。
0: 好的，您稍等。
1: 哎，啊，你们两个进来，还不赶紧的？
2: 好，好，好。
1: 坐这儿，你坐那儿。哦。
0: 小姐，您试试看。

0: 小姐，快快啊！小姐。
1: 林小姐，麻烦你给我拿两套内衣。啊，行，正好我们到了新款，请等一下。这个你们试一下。
2: 别！哎，别！

0: 啊，你猜，
1: 你看你这话什么玩意儿？你这，去去。

0: 这么慢，不会跑了吧？走走，哎，你轻点，大哥。
1: 开门，开门！
2: 耀文，他怎么找来了？我哪知道啊？耀文，快进来。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3: 本小姐消息灵通着呢。
4: 哎，吴军，你这手怎么了？你这手怎么又受伤了？
2: 哎呀，我都快包好了，你让我来。
4: 你这毛手毛脚的弄疼他怎么办？我来，
2: 我来。
0: 够了，你想干嘛呀？还打算让你爸砸一笔钱过来让我俩滚蛋吗？
2: 哥，
4: 我没有啊。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怎么了？你不知道是吧，林小文？行，那我告诉你，我跟齐天在你们林家就是两个没用的小混混，甚至在你爸眼里连狗都不如。
2: 哥，
5: 你爸的砸钱风格我们算领教过，从今往后我们不想再领教了。
4: 不是的，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0: 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是你不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吧？你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我们是谁呀？
2: 哥，
0: 所以从今往后你能离我们多远就有多远。我不想再惹麻烦了，
2: 哥，你别拽我。
4: 齐天，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
2: 吴俊，
0: 你给我闭嘴！你忘了人家怎么砸钱给你，怎么侮辱你的？让开！
2: 你干什么？
0: 亮文，走！
2: 你疯了！耀文，
4: 你们两个混蛋！
2: 耀文，耀文，耀文！
0: 坐那儿去。你干什么？
2: 我不想你对他那么凶，可我知道你是为他好。说白了，都怪我，都是因为我要做这种事儿。
0: 如果现在后悔，回头还来得及。
2: 不。
6: 我要等我配得上他的时候再去找他。
0: 齐天，你不要执念太深啊。
6: 我明白，哥，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你也不会离开我，对吗？
0: 行，明白就好。我还得看着你，关键时候我还得拉你吧。愣着干嘛？赶快接着抱。
6: 真是我妈！
2: 哎，这人怎么还不来呀？
7: 凤哥，
8: 怎么样？都考虑好了？
7: 考虑好了，我们加入，加入。
8: 好啊。那就先接受考验。
7: 什么？考验？
8: 你们以为我这是什么地方啊？说来就来。

0: 哎，你之前可没说过这事儿啊！而且你要搞清楚，是你们邀请我们加入的，不是我们求着你们加入的。
1: 就是，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可是别忘了，你们两个小子都干什么事儿了？啊！现在两江道上都已经传遍了，说你们俩跟警察合作，充当警察的线人，现在谁还敢跟你们合作呀？
2: 而且啊，有没有发现最近万延斌消停了？啊，不找你们麻烦了吧？那是因为博士在背后为你们遮风挡雨。
3: 峰哥，咱们是有什么误会吧？我们跟警察合作就是为了抓住宋，这人可不是什么善类，三番五次的想杀我，我小命差点都没了。所以说我帮警察就是在帮自己。再说了，我爸是被警察害死的。
0: 我可能真的和他们合作吗？
4: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信不信由你啊。
1: 你俩确定要加入吗？
3: 想啊。
1: 那就乖乖接受考验，也就博士给你们俩一次机会，啊，
3: 要不然你们俩臭小子，要不亡命天涯，要不被万延斌干死。话别说这么难听，起点，我们走。
2: 哥，行。
1: 我们接受考验。说吧，什么考验？运货。博士现在差的就是冲锋陷阵的人，只要你们把这一单干好了，我们啊就接纳你们两个人进来。
3: 这不是很简单吗？我们同意了。好啊，那说定了。什么时候运？等我电话。
5: 怎么办啊？戴文那边等不及了，天天的催着我们发货呢。他活该，谁让他把宋派到两江来挖老子墙角呢？还企图越过我直接跟博士交易，你让他慢慢等吧。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咱们最大的客户。
6: 要不要我们趁这次机会跟他们缓和一下关系啊？哎，你这话跟我说没用啊，货在博士手里呢。
5: 可是我们不是跟他达成协议了吗？
6: 达成协议，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了，宝贝儿啊？我要知道博士是谁，我第一个就杀了他。
5: 那党委那边我怎么回复？
6: 先拖着他吧，别跟他把交货时间说死了，但也别让他太绝望。等我们手里有货，马上给他送过去就是了。哎，一定要拿宋的事敲打敲打他，要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5: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去办。
2: 哥，你说李峰说的是真的吗？万云斌就这样放过我们了，博士真的把我们保下来了？
4: 试试不就知道了？怎么试？大摇大摆上街走一下呗。哎，我正好要去看下小叶，你要不要一起去？
2: 我不去，那个小姑娘太可怜了，每次看见她我心里都难受。
4: 行，那你就在家休息，我去了啊。
7: 注意安全，保持联系啊！知道了。宋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不但没把齐天带回来，反而还栽在那小子手上。
8: 老板，齐天天有能力啊？不是说他就是个小混混吗？难道是扮猪吃老虎？
7: 他身边多了个帮手，听说相当了得。好像叫什么吴惧，宋这一次就栽在那个姓吴的手上。
8: 一个小混混敢对我们的人下手，
7: 老板，我直接带人过去把他给干了。 你是猪吗？那里是中国，有一个宋栽了还不够，你还要去给人家送人头？我就是咽不下这。

0: 你们是不是气了吧？库存的兵来已经空了，现在整个 S 国乃至所有周边地区都急着要货，我电话都被打爆了。老板，您说博士是个猪脑子吗？这么大的市场，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们合作呢？偏偏让万延斌他们插上一杠。你不明白，博士这人贪生怕死，当了这么多年缩头乌龟，他就是让万延斌抛头露面，拿他当枪使。 那万延斌那是怎么说？
1: 说来说去，还不是让我继续等。再等下去，我怕会出大乱子。
2: 老板，我们的赌场被政府军给扫了。什么？中校，不过是一个毒瘾犯了的小混混，自己找死而已。您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吴代温。
1: 我也不想，但上面下了命令，让我给你一个警告。警告？什么警告？
2: 还不明白吗？您的生意还是快点做起来吧，有些人快等不及了。要是再不给货，我可不担保后面会发生什么。

0: 你给我听着啊，小孩，我不管你爸妈死哪儿去了，要是再不还钱，我就打你。
1: 大哥哥，
2: 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女孩，算什么本事？
0: 我，
3: 可怜的孩子，一天到晚热乎饭都没吃上一口，还要替那对不争气的父母受罪。
4: 是，
5: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0: 上啊你！
2: 再让我见到你们，见一次打一次，赶紧给我滚，滚！
0: 走。
2: 小燕，哥哥还给你买个小裙子，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以后哥哥还给你买啊。
1: 谢谢大哥哥。
2: 哎，我要跟你说啊，以后碰到坏人一定要打110去找警察叔叔。
1: 嗯。
2: 啊，或者打给安姐姐也可以。
1: 嗯。
5: 吴俊，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哇，小姐姐要给大哥哥说悄悄话啦。
5: 小孩子不懂乱说什么呀，你好好在这等着啊，周大妈一会儿过来接你了。
2: 知道吗？我们先走了啊。
1: 哥哥姐姐再见。
2: 再见。
5: 你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看小叶了？
2: 我在超市买东西，突然想起小叶，父母又不在，怪可怜的，所以就过来看看他。
5: 所以你就从吃的喝的买到了穿的戴的，大包小包的，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你是他家里长辈要出远门呢。
2: 那你想多了，我就觉得可怜罢了。再说如果我不来，小叶一个小孩指不定被那几个无赖怎么欺负呢。这楼上楼下也没人管。
5: 你倒是管了，但是你怎么管的呀？在小孩子面前打打杀杀的，你就这样给小叶立榜样？
2: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5: 吴俊，我知道你骨子里不坏，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是受齐天的影响，但是你完全没必要继续这样啊。找一份普通的工作，过着平安的每一天，不比你整天打打杀杀的好吗？如果你在找工作方面有什么困难，我也可以帮你啊。
2: 安队，你很善良，谢谢你的好意，但人跟人不一样啊，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那种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那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
5: 那你说的那种不平淡的生活又是什么呢？你不是说小叶可怜吗？他就是被毒品害的。如果你选错了路，你不但会害你自己，你还会害更

0: 我们不是在这里为了争夺无辜的人。吴局，我现在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劝你，如果哪一天让我发现你正在做犯法的事儿，我一定亲手给你戴上手铐，绝不心慈手软。
1: 哎，不是，你瞧你这话说的。 你什么时候对我心慈手软过？你自己算算，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截止到现在，你都抓了我好几次了，你哪一次让我舒服了？啊，本质上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0: 吴军，你这个人……
1: 哎呦，求求你别再说了啊！就你这些大道理，在我耳朵里就跟法海念经似的，除了啰嗦没别的。行了，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今天朋友约我看球，拜拜。啊。

0: 我在这儿呢。我的天哪，妖孽，看老夫如何收你！
1: 哎，别急嘛，先说点正事儿。

0: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期，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那究竟是一段怎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往事？
1: 如何做好大力协同？这恰恰就是钱三强工作的重中之重。
0: 钱三强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从永不后悔、死而无憾的邓稼先，到用三次我愿意书写一生的王成书，从率队攻克氢弹理论死而后已的于敏，到研制引爆原子弹核火柴的王方定，他们的事业和钱三强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何说在荣获两弹一星功勋荣誉的23位科学家中，凡是参与过原子弹、氢弹相关的人，几乎都得益于他的推荐？
2: 钱三强曾不止一次地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
0: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奇迹背后又是钱三强怎样？

0: 招我与筹谋，起定乾坤的妙棋。
1: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简直就是未解之谜。
0: 面对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的赞誉，钱三强为何会严斥拒绝？苍穹之上，星汉之间，又见证了科学家们与祖国之间怎样双向奔赴的浪漫。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钱三强诞辰110周年，档案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您共同讲述从牛到爱钱三强，下集敬请关注。

0: 当年由林子峰执导的电影《金银滩》一经上映便受到当时无数观众的喜爱，电影中广袤无垠的草原风光令人神往。但就在上映数月之后，这部电影却突然被下令封藏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金银滩位于青海西宁海晏县，此地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是青海最美的高海拔草原之一。但从1957年起，这个地名竟从地图上被抹去长达30年之久。事实上，不光是这部电影，与金银滩名字相关的一切书籍、报刊、文艺作品等等，几乎一夜之间都离奇消失了。多年后，经过解密，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地方竟然隐藏着新中国核武器的最高机密。为了打破西方大国核垄断和核讹诈的威胁，保卫国家安全，邓稼先、彭桓武、朱光亚、郭永怀等一批顶级科学家先后奔赴那个神秘的地方，从此隐姓埋名，如同人间蒸发。那一刻起，他们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扣，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拨动他们命运齿轮的人究竟是谁，到底是怎样一位着眼全局的科学统帅，竟能将中国最顶尖的人才聚在一块儿，创下撼天动地的空前伟业。在美国曼哈顿工程中，这个人是奥本海默；在苏联原子弹计划中，这个人是库尔恰托夫；而在中国，这个人是钱三强。在荣获两弹一星功勋荣誉的23位科学家中，有11位与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有关，而除了钱三强本人外，其余10位几乎都得益于他的举荐。那究竟是一段怎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历史？钱三强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呢？为纪念钱三强诞辰11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9周年，
1: 档案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
0: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我们共同讲述钱三强与新中国原子能事业背后故事。

近年来卡脖子、经济制裁等话题成为了高频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无疑是全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而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中，卡脖子的危局困境其实并不鲜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苏联政府撕毁了所有援华协定，撤走专家，企图把中国核工业扼杀在摇篮。

0: 1960年，苏联单方面终止了协定，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说离开苏联的帮助，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毛主席当机立断，提出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的口号。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将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防安全。可此时谁来顶替撤走的苏联专家，成了眼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重担最终就落在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头上。按说人事任命一般是由一把手决定的，而钱三强作为一名战略型科学家，他不仅拥有极高的学术造诣，是中央高层名副其实的科技顾问，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组织者，对国内科技人才的特长了如指掌，因此他可以将中央决策与科学家们的专长联系在一起，推举出最合适的科学家担当重任。
1: 我手上拿到的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这是1961年10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签发的给毛主席及中央军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毛主席在这份文件上面做出了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不要小看这短短15个字的批语，研制原子弹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任何环节都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甚至是举国协同。如何做好大力协同，这恰恰就是钱三强工作的重中之重。核武器的研制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原子弹的研制是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队伍就是它的龙头，而这个龙头的负责人邓稼先正是钱三强亲自推荐的。
0: 此前钱三强和邓稼先都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同事，彼此十分熟悉。邓稼先在美国留学时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博士毕业时只有26岁，因此大家都叫他娃娃博士。凭着扎实的理论研究和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早在原子弹研究的筹建时期，钱三强就想到了这位娃娃博士。
2: 在邓稼先夫人许露西所写的《邓稼先传》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他了解邓稼先，搞原子弹这件事意味着牺牲和付出，这些个人牺牲他相信邓稼先能够承受，但对于这副重担他又担心邓稼先不敢接。于是他装作漫不经心试探道，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大炮仗，邓稼先马上就明白是原子弹，他心里咯噔一下，一时还来不及细想，便自言自语道，我能行吗？钱三强将工作任务和意义告诉了他，鼓励道，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相信你能干好。正是这次历史性的谈话改变了邓稼先的一生。据许露西回忆，当晚回家后，邓稼先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询问之后他才说，我要调动工作。调哪儿去？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不能说。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总行吧？大概这也都不行吧。许露西听后十分茫然，一阵沉默后，邓稼先努力地克制自己情绪说道，我今后恐怕顾不了这个家，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

0: 做好这件事，我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动身前，他特意带着妻子与儿子平平、女儿点点，拍摄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留下这张照片后，他便义无反顾地走了，整整28年。
1: 1958年，邓稼先在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原子弹的基础理论。最初，研究室连房子都没有，只有一片荒无人烟的高粱地。更令人头疼的是，研究室招来的大学生专业竟然五花八门，数学、冶金、建筑、外语等等，却唯独没有一个是学核物理的。于是邓稼先便带着大家白天当建筑工人，砍高粱、挑土、修路、砌墙，到了晚上，大家就将手里的锄头、铁锹换成课本，挑灯夜战，学习原子能理论。

0: 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经常吃不饱，身体发虚，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坑，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不正常。研究所副所长彭桓武也患了浮肿病，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钱三强看见了，十分难过。严酷的现实情况让中国领导人们忧心忡忡，毛主席决定不吃肉了，周总理也不吃肉了。当时正在住院治疗的聂荣臻元帅知道情况后，决定以元帅的身份向各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募捐。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实验基地吧。我们的科研人员实在是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勒紧裤腰带，八方来支援，中央领导们的关怀让一线的科研工作者们久久难以忘怀。但除了对抗饥饿，眼下还有技术卡脖子的危局困境在等着他们。
1: 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钱三强找到邓稼先，沉声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一没技术，二没钱，原子弹研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但邓稼先并没有气馁，反而继续拿出白手起家的气魄，率领三组突击，经过上万次的计算和思考，终于艰难地摸索出了原子弹研制的三个主攻方向：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
0: 有人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靠算盘算出来的，算盘真的有这么神，可以算出原子弹吗？这句话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当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我们还真用过算盘。不过算盘一般只用于粗略估算，主要用的是手摇计算机。
1: 当时我国最高级的电子计算机是每秒10000次的104级，数量极少，各单位都要去计算所排队使用。邓稼先只能用它算最核心的部分，大部分运算全靠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去完成。有时要精确计算，就必须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算完的草稿纸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整整一屋子。就连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后来都不禁感叹，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得上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一次，邓稼先抱着资料回所里时，因为太过疲惫，大脑昏沉，一头栽进路边的枯水沟里，居然就此睡着。醒来时，邓稼先看见周围漆黑一片，还以为是图书馆停了电。因为时间紧，任务重，邓稼先时常感叹，要是有两个太阳就好了。就这样，经过不懈奋斗，邓稼先最终带领科研团队测算出了原子弹模拟爆炸的全部参数。
0: 邓稼先生前对钱三强一直心怀知遇之恩，后来还曾特意登门看望钱三强，为他送去原子弹爆炸的纪念品。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他再次回忆钱三强口中的那个大炮仗时，他坚定地说出8个字：永不后悔，死而无憾。邓稼先的故事并不是个例，钱三强曾不止一次地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他将自己手下的一位女中豪杰推举到一线，而这位巾帼英雄用3次我愿意书写了他传奇的一生。
1: 王成书，1912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之家，他在数学方面颇有天赋。留美期间曾提出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的观点，一时轰动世界。但他和钱三强一样，放弃了国外的优渥条件，毅然回国。他说，祖国还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不能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 1956年，王成书和丈夫张文玉一道回国，两人被分配在钱三强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没多久，钱三强便注意到了这位能吃苦、肯钻研的奇女子。1958年，中国聚变能技术在国内一片空白，钱三强思量再三，找到了王成书，问道：“我国现在决定开展聚变能研究，你愿意加入吗？”这对王成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要贸然转行，从零开始。钱三强的心里也拿不准他会不会答应。出乎意料的是，王成书竟不加思索地说出三个字：“我愿意。”事实证明，钱三强果然没有看错人。几年的时间，王成书很快就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领军人。
2: 如果将原子弹赋予生命，高浓油便是原子弹流动的血液，如果没有油，造出来的就不是核武器，而是一枚普通的炸弹。1961年，苏联撤走技术援助后，铀浓缩工厂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中国的原子弹装料处出现了等米下锅的困境。当时铀的提取法主要就是靠气体扩散，钱三强便想到王成书在美国时曾从事过气体输运动力学的理论研究，紧要关头，钱三强再次找到他，郑重地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苏联专家撤走了，你去把核气体扩散的理论搞起来，你愿意吗？”王成书一如既往地回答：“我愿意，我改行比别人代价要小，既然都要从头做起，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一年，王成书49岁。
1: 接到任务后，王成书告别了丈夫、孩子，独自背着行囊前往偏僻的大西北。因为工作的特殊性，王成书从未跟丈夫和孩子提起自己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王成书在哪里，做什么。2年多时间里，王成书凭借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反复的研究论证，解决了高浓油的纯度问题。最后，他以提前113天的傲人成绩，成功得到了符合要求的高浓油产品，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了原料保证。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一片庆贺声中，钱三强向王成书发出了第三次邀请：“你是否愿意继续隐姓埋名，继续从事原子能研究？”这一次，王成书仍然坚定地说出了：“我愿意。”这一年，他51岁，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员。
2: 伯乐和千里马之间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如果没有钱三强的三次邀请，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原子弹功臣王成书。如果没有王成书三次坚定的“我愿意”，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也不会顺利攻克原料难题。现在原子弹的理论基础有了，原料问题也解决了，可如何成功引爆它呢？中子源被称为引爆原子弹的合伙柴，虽然只有乒乓球大小，但研制过程却极为复杂。原子弹能不能点燃，全都靠它。这是原子弹研制的重点攻关项目之一，钱三强决定自己亲自去抓，而项目的具体负责人，他心中早有人选。
1: 钱三强珍藏了10几年的宝贝，在原子弹的研制中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继原子弹成功爆炸仅2年0.8个月后，中国的氢弹成功爆炸，这背后又是钱三强怎样一招未雨绸缪、气定乾坤的妙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58年，刚刚30岁的王方定还只是原子能所里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在钱三强眼中，这个小伙子虽然年轻， 但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很符合带头人的要求。于是前三强指派王方定参与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研制。
3: 我叫王方定，今年95岁了，曾经在钱三强先生的带领下参与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研制。那个时候呢，美国呀正在太平洋上面做了40几次氢弹爆炸，形势是很紧张。我呢那个时候是到那个福建沿海上空去收集美国那个爆炸灰，回来以后钱先生看见我了，叫我做核爆点火用的中子源。哎呦，我一听这个事儿可挺新鲜啊，我就说那该怎么做啊。钱先生说这个东西啊做起来放射性是很强的，你在我们现在的大楼里做是不行的，可是我给你想个办法。居里夫人啊，她做强放射性的时候啊，他就是在法国选了一个工棚来做的实验。我们现在呢可以去自己搭一个工棚，这个工棚呢你要比较快的能够把它建起来，外面呢你不要讲究，可是里面啊你要按照放射化学标准来建设里面。但工棚的条件比较差了，夏天呢很热，冬天呢又很冷，冷得要结冰，又没有暖气。我们就把那些试剂啊，化学试剂啊，通通在晚上就搬到大楼里去。第二天白天我们就生炉子，炉子升上了，室温上去了，再把试剂搬过去，就这么样开始。这个中子源实验室用的这个 polonium 来做阿尔法源，破源到哪儿找呢？我知道中关村什么破烂的地方，人家堆了一堆不要的东莞，所以我就跑那儿去把这东莞拿出来打开来就做。做了以后发现呢，的确这个 polonium alpha 是测出来了，而且我们也提取出来了，可是呢离中子源的要求还实在是太远。也是正在发愁的时候，我们想到找钱先生了，因为钱先生说过啊，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直接找我，所以我们胆子也很大，有什么难处就直接就去敲他的门，就进去告诉钱先生说。钱先生一听就说，哦，这样，我从法国带了一大批普罗尼姆的源回来，这个坡源呢我已经放了差不多10年了，现在你要正好，我算是把这个普罗尼姆源呢用到它最该用的地方去了，你就可以拿这个去做。哎呀，我一看高兴极了。我知道钱先生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实验核物理的人他都不舍得拿出来用，今天把它拿出来了，我想这个责任重大呀，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好，千万不能够做砸了。
1: 1963年11月，经过了无数个昼夜的攻坚克难，王方定小组终于制成了2个点火中子源的样品。实验结果

0: 表明，他们研制的点火中子源不仅合乎要求，还比原设计要求更高。1964年10月16日下午14:40，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系统进入自动倒计时。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首都北京，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和钱三强正焦急等待着试验场的结果。刘捷悄声说道：“原子弹今天就要爆炸了，希望能成功。”钱三强眼含热泪地说：“会的，一定会成功的。”随着10秒倒计时和起爆的指令，10月16日15:00，罗布泊深处一道白光闪过，塔顶升起一个巨大火球，它翻滚着向上升腾，连同卷起地面的沙尘，形成十分壮观的烟云。成功了，成功了！参试的人员欢呼着，跳跃着，挥洒着泪水，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空中。这一声东方巨响，举国欢腾，举世震惊。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全世界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这一天同样是钱三强51岁的生日。这声东方巨响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礼物。毛主席得知消息后，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当晚就让周总理在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宣布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今日北京时间15:00，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场顿时欢声雷动。
1: 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1964年10月16日当晚，《人民日报》加急发行了号外，这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首个红字爆头的号外，标题是这样写的：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59年前，罗布泊的那声东方巨响，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当全世界还在对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震惊之余，1967年，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2: 5、4、3、2、1，起爆！
1: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5年07个月。而我国只用了短短的2年08个月。至于法国，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了4年，但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了，他们还迟迟不见动静。中国氢弹研制速度如此之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简直就是未解之谜。其实，就连大部分中国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得其解。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3: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在原子弹试验后又相继研制了氢弹。那么氢弹和原子弹究竟有什么不同？原子弹的威慑力已经很大了，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研发氢弹呢？原子弹的英文名称是 Atom Bomb。

0: 氢弹为 hydrogen bomb。中子弹为 neutron bomb。这三个都统称为核弹 nuclear bomb。其中属氢弹的威力最强，可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为聚变弹或热核弹。点燃氢弹就必须用到原子弹，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将原子弹比喻成氢弹的一根雷管。那么氢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现存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又是什么呢？当年美国向日本投下的原子弹 Little Boy 小男孩爆炸当量约 1.5 万吨，而1952年世界第一颗氢弹美国的 Mike 麦克爆炸当量就达到了1000万吨，是广岛原子弹威力的600多倍。目前全世界引爆过的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就是苏联制造的沙皇氢弹 The Tsar Bomba。爆炸当量为1.7亿吨，被称为核弹之王。当年苏联总共生产2枚，一枚在1961年时苏联试爆，因为当时担心爆炸威力过于恐怖导致不可控的结果，所以苏联将爆炸当量减少到了5000万吨，还不及原来的零头。但哪怕是这样，最终的核爆威力也是二战时广岛原子弹的3800倍。3800倍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沙皇氢弹是在北极圈上空引爆的，冲击波将欧亚大陆生生推移了9毫米，产生的蘑菇云比7个珠穆朗玛峰加在一块儿还要高。而另一枚沙皇氢弹至今一直保存在俄罗斯，作为研究和备用。了解氢弹的威力后，我们自然就明白为何中国在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后，还要抓紧时间继续进一步打破核垄断，研制出氢弹。正当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是如何创造奇迹，以2年0.8个月的神速攻克氢弹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是前三强在背后下的一招妙棋。
1: 早在1960年底，前三强就提出氢弹是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的原理不同，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于是1961年年初，前三强找到了当时还是原子能所研究员的于敏，将研制氢弹的重任交给了他。于敏曾在后来回忆，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于敏，中国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原子能研究所，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变自己追求几年的量子理论，去搞原子核理论。10年寒窗，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而这一次他接受氢弹研究任务，就意味着要再次放弃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是氢弹跟国家利益的关系实在太大了，正如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的，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2: 事实再次证明了前三强用人的远见与胆识。当年曾参加氢弹理论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作修曾说，那时候如果不是前三强邀请于敏来参加这项工作，那中国氢弹的理论完成至少要推迟2年时间。知人善用，这是前三强担任科学研究领导工作所特有的才能。
1: 氢弹理论研究的转折点发生在1965年，当时于敏率领一支50多人的攻关小组到上海华东计算机所，利用刚刚研制成功的每秒运算50000次的 J501 计算机进行设计。他带领大家面对一批批的计算模型，成千上百万的数据进行深入

0: 入的分析。经过百日会战，终于找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形成了从原理、材料、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牵住氢弹原理的牛鼻子。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1967年6月17日清晨，一架被人称为“空中美男子”的轰六甲飞机从马兰机场腾空而起，迎着初升的太阳飞向罗布泊，靶标上空，投下中国第一颗威力为330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刹那间，一片白光亮彻天地，罗布泊上空出现了一颗比太阳更亮的火球。我国仅用2年0.8个月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巨大跨越。毛主席得知这一喜讯后高兴地说，2年0.8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的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1吨重的勋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在维护我国国防安全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面对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的赞誉，钱三强为何会严斥拒绝？他生前最后一段珍贵影像曝光，又记录了怎样温馨动人的瞬间？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西方媒体曾一度猜测，到底谁才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呢？就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第二天，法新社公开提出钱三强就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国内有不少媒体将钱三强冠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称号，他本人知道后非常生气。钱三强曾多次严肃地回应，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从来都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相比于那些名头，他更愿意将自己比作卵石和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夺取胜利的征途上。他说，这才是他的荣幸。在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事业中，钱三强既不是一般的攻克技术难关的一线科研人员，又不同于普通的领导，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组织科学家、领军科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晋夫曾评价说，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钱三强功不可没。
0: 在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的科研使命后，他继续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组织学术交流，参与策划了北京高能粒子加速器、兰州重粒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加速器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他多次在重大科学战略问题上为国家建言献策，大力倡导我国核电站建设和发展，并曾前瞻性地指出，从前核工业是以民之军，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从军工走向民用，让核技术更多地为人民服务。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授予和追授包括钱三强在内的23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而此时，钱三强已于7年前的1992年6月28日因心力衰竭逝世，享年79岁。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段影像。晚年时，他最珍惜的就是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的时光。

0: 强去世后，何泽慧一直守着这间老房子，期间不曾改动过家中陈设，这里的衣着意义始终保持着钱三强在世时的样子，仿佛他们一同走过的那些最珍贵的光阴就在昨日。1996年7月29日，罗布泊的大山深处最后一次发出核爆炸的轰鸣。这一天，中国政府庄严宣告，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核自卫力量。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就在最后一次核爆前夕，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罗布泊，他们都是多次领导和参加过核试验的老将军和科学家们，他们曾用自己的青春筑起了新中国的安全屏障，用生命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人生已入暮年，他们想亲眼看一看核试验场的壮观景象，为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为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做出巨大贡献的钱三强，却从没有亲眼看见过核爆，也没有去过罗布泊。看着那朵壮丽的蘑菇云，何泽慧站在罗布泊的发射台说，我觉得三强也同我们一起到这里来了。
1: 从太空拍摄的照片上看，罗布泊的地形就像一颗燃烧耗尽的巨大心脏，但那颗被钱三强、邓稼先、王成书、于敏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们点亮的中国原子能心将一直跳动，永不熄灭。
0: 1970年12月2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91年12月，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结束了中国内地无核电的历史。2021年1月30日，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成为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中国的核工业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跨越，中国正向世界核工业强国迈进。从牛到爱，是钱三强一生的信条。在科学的探索上，他和爱因斯坦、牛顿一样，勇攀科学高峰。而就像钱三强所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正因为有无数像钱三强一样的科学家们义无反顾地投身祖国，无私奉献，才有今日盛世之中华。中国也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科学的春天，到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再到党的20大报告提出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同样看到了党中央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决心。2003年10月17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将国际编号25240号小行星命名为钱三强星。2017年，为纪念物理学家何泽慧，中国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被命名为慧眼。苍穹之上，星汉之间，这对科学伉俪再次相聚。仰望星空，闪烁在宇宙中的还有钱学森星、邓稼先星、王淦昌星、周光召星等等，这是被世界认可的国际性、永久性的殊荣，也是他们与祖国双向奔赴的浪漫见证。在纪念钱三强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希望仅以此篇致敬每一位为国家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致敬那些闪耀于天际的中国之星。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海云啊，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孟先生花200多万在北京市房山区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新房。2023年9月8号，孟先生终于迎来激动人心的收房时刻。可就在1个多月后，当他和妻子再次来到新房准备放置家具时，两人彻底傻了眼。
1: 然后我要上家具准备出租，然后一来的时候一打开门一看，我这个地板根本都被人给拆卸了。
0: 只见原本开发商铺设的木质地板被全部掀掉，4个室内木门全部消失，阳台护栏不翼而飞，就连马桶和花洒也全都消失不见。原本精装修的新房突然变得像毛坯房。
1: 哈喽妈，这都是防护栏的这个安防护栏的这个眼儿，这是梯间线，这不是梯间线这个，然后这是木地板，门这块是不是？门框门都给拆除了，现在都是漏水泥了。这是精装修的房子啊，这是厕所，厕所的门也给拆了，坐便器也给拆走了。
0: 孟先生和妻子的第一反应，难不成家里进贼了？可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房门并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如果不是盗窃，那会是谁干的？孟先生立即联系了小区物业。经过一番查询，物业告诉孟先生，拆房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对门邻居李某。
1: 对面邻居说来进我家，把那个东西给拆除了。
0: 自己的房子怎么会进来拆东西？更何况房子是新的，他和邻居根本不认识，双方没有矛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买了新房，收了房，这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孟先生还没来得及搬进去，新房就被人拆了个精光。拆房的不是别人，正是同样买了新房的对门邻居。可这蹊跷的是，对门邻居啊，竟然一肚子委屈，说他拆的是自己的房。这一套房子怎么会冒出两个房主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孟先生，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区业主。
3: 各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商品房损失50000元，以及无法按时入住导致的房租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168条规定，要求各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赔付原告的损失。
0: 被告一。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侵权行为的实施人为被告李，应当由李承担赔偿责任。
0: 被告二，小区物业管理公司，
5: 我方在提供物业服务过程中尽职尽责，不存在过错、侵权或违约，损害发生后我方也协助原告找到了侵权行为人。
0: 被告三，李某，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区业主，原告孟先生的对门邻居。
6: 我跟原告没有仇，我们之间也不认识，我们以后可能还是邻居，所以我为什么要肆意要破坏门，我要进到屋子里。
0: 原告孟先生起诉，要求三被告赔偿装修损失33000余元，以及每月2500元的租房损失。
6: 我就进了小区，没有任何物业还有地产人陪同我，也没有任何人告知我，我从901变成了902。
0: 2020年，孟先生夫妇和李某几乎同时购买了这个小区的期房，两人的预售合同上分别显示。孟先生买的是6号楼的902，而李某购买的则是6号楼的901，两个人门对着门，户型一模一样。
1: 我们买的是6号楼4单元902，当时我们买的是预售的房子。
0: 孟先生购买的房子楼号由6号楼变为11号楼，门牌号由902变为901，也就是说。901变成了孟先生的房子，那么这么重要的消息，开发商为何在收房当天才突然告知呢？
7: 这样问一下这个被告方啊，这个楼号 和房间号变更是在什么时间？
4: 正式取得批复是在9月5日。
7: 2023年9月5日是吗？
4: 对。
7: 那依据的是什么规定或者行业惯例进行这个变更？
4: 依据的是北京市有一个门牌号管理办法。
0: 原来在交房的前3天，公安机关出具了一份北京市门楼牌编号证明信，对小区所有楼栋的编号进行了重新核准，其中6号楼变成了11号楼，而开发商也顺势将这栋楼的门牌号做了对调，原来的902变成了901，原来的901变成了902。也就是说，孟先生和李某买的房子地理位置没有变，但门牌号互换了。
7: 在这个楼号和房间号变更之后，你们是如何向业主告知这个变更情况的？只是通过张贴告示是吗？收房时候的告示是吗？还有其他的告知途径吗？
4: 它是这样，因为交付通知是在8月底发的，然后楼牌号变更通知的批复的时间是9月5号，被告进行集中交付的期间是9月7号到9月12号。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再向数量众多的业主来一一发送，时间上就来不及。

0: 所以被告采取的是现场公示，而且在每一个业主前来收房时，在相关的交接文件，包括与物业签署的相关文件中，明确告知并载明的方式。
1: 但是门牌号变更这样的事情，孟先生的对门邻居李某对此又是否知情呢？
2: 刚才您报了警是吗？
3: 对，我在这个我们大院门口呢。
1: 发现自己家里被拆后，孟先生报了警。
2: 这门没有任何的损坏是吧？
3: 门没有。
1: 孟先生是在9月8号按时收房的，开发商工作人员现场告知了他房号的变更，并带进了现在的901室。在当天签署的所有收房文件上写的也都是新房号，11号楼的901。可对门邻居李某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2: 哪两家啊？
4: 就这家跟对面那家
2: 啊，
4: 在那个房屋销售合同上边
2: 啊，
4: 跟现场的那个房号有变动。
2: 啊、
4: 对面那家拿着原来的交付通知，就是老房号，上这家了，上这屋来了，来了之后把东西拆走了，他没有办理收房的手续。
2: 就是对面以为是这个房是他的，
4: 对。
2: 但对面现在有人住吗？
4: 没人住，也没收房。
1: 出警现场，民警给孟先生的对门邻居李某打去电话进行核实。
2: 后来您去那个901，然后把这个屋里东西装修都给做了一变动，都给做了一拆除是吗？
5: 我买房的合同还有收房通知全是901。
2: 是，就是肯定是您拆的这个东西，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收房合同这块他给写错了，所以您以为这901是您自己家是吗？
5: 对，因为我想装修
2: 啊、哦、所以先给拆了一部分。
5: 对，
2: 哦，
5: 我也安了一部分。
1: 原来与孟先生收房不同的是，虽然李某也收到了交房通知书，但李某在9月8号正身处外地，一周后他才腾出时间赶来收房。
5: 我的这个文件上都是901，那咱们一到9层看901，
4: 哎，
5: 而且我那个密码是那个物业给我的，
2: 嗯、
5: 咱们正常人是不是扫这密码，咱们就进屋了？
2: 哦哦，而且密码还是物业给您的是吗？
5: 对呀。
1: 令人不解的是，难道李某对门牌号发生的对调一事毫不知情？收房当天是否有人对他进行告知呢？李某又是如何径直走进901室的呢？
6: 你从6号楼变成11号楼，变成200号楼，变成1000号楼，其实我的跟我的房子没有关系。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住在楼房的一个人来说，对吧？我买了这个房，我进了单元门，我上到9层，我看见门牌上写着901，我还有密码，那你会不会认为这就是我的房子？
1: 法庭上，李某辩称，在他收房当天，根本没有任何人告诉他门牌号发生了变更，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901就是他的房子。
6: 当时有一个大长桌，然后有两个物业的人员，有两个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是地产的还是物业的，这里我不清楚。但是有两个工作人员，我说我来收房，他说可以，给了我一个验收单，这个大家手里也都有。然后我说，他说房子有什么问题你就先往里写，等处理完之后你也可以过来再收房。我说没问题，我密码是多少，在这个验收单左上角，对不对？大家都看到了。
1: 法庭上，李某提交了一份房屋交接验收表，在表格的左上角赫然写着6个数字。
7: 就你的意思，验收表中载明的这个010011是门牌密码？
6: 是所有业主。
7: 所有业主的门牌密码是一致的。
6: 门牌都是一致的。其实如果真的是物业方或是地产方能够通知到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收房当天，李某输入这个密码进入了901室。那么这个密码是谁告诉李某的呢？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李某他家已经与孟先生家的门牌号发生了对调呢？
8: 在都有确定的门牌号的情况下，这装修还能装修错了房间，这种案子确实非常罕见。
9: 这个合同是在建筑局办的，然后在公安局的时候，公安局会配套他自己的编号规则，然后他就会这么
10: 办。就是你们从公安局领那个编号，
9: 对，
10: 是公安局事先给你们编好的。
9: 对对，他根据楼盘，就是楼各个楼的情况，单元号、房号，他都会给咱们排。
6: 那你们通知业主了吗？
9: 我们在交房的时候有公示啊，然后交房的时候就集中收房的时候，因为业主来的比较多嘛，就尤其这两个，这个楼还有那边还有一栋，就东西向的这两个楼。

就是房间号被换了，我们的这个专业就是我们陪同，我们会有租房来，我们会有专人陪着验房来，然后带您进哪个房是哪个，就是哪个房告诉您是您，尤其这个龙门门号变的这个，我们会特别关注。

0: 确定吗？
1: 有一个人肯定是物业的，但另外一个人是地产物业，我不知道。
2: 原来这个六位数密码是十一号楼的通用密码。
3: 如果所有的房间密码都是同一密码的话，地产商存在谨慎未尽到谨慎的这种过错义责任。
4: 原告始终没有修改过初始密码，但凡原告修改过初始密码，被告能凭着从其他人处得到的密码去拆这个房间吗？
0: 也就是说这整个楼的这个密码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是吧？
4: 就每一栋楼，
0: 每一栋楼一个密码。
4: 对，因为如果是每一个人设计一个密码，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2: 虽然密码是一样的，但按照交房时的规定会有工作人员陪同房主去看房，如果是这样也应该能够避免走错房间。但李某说交房当天并没有工作人员陪同引导。
0: 那问一下地产公司啊，这个在交房须知中载明的提供交房一对一服务，这个怎么理解？
4: 就是业主到现场去交房，每一户业主至少会有一名工作人员就现场接待，业主都会要求先看一下房间，拿着这个验房表，会有一个工作人员陪同引导到业主所在的房间。就是整个交房的过程不会存在说业主过来没有任何人接待，没有任何人引导，业主自己就直接去找自己的房间。
2: 可李某当庭反驳，他根本没有享受到所谓的一对一服务。
1: 我十五号去收房那天，没有一个其他业主在收房，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当时有工作人员在场，但没有人和我一起上楼去验房。
5: 您之前跟我说，您在这家已经装了一部分东西了，您装上什么呀？
6: 刮痧我买了。
5: 已经装上了是吗？
6: 这个净水机，还有这个燃气，
7: 都装了。
6: 都装了，
7: 都是换新的了。
6: 都换新，
5: 就是
6: 这本来就没有
7: 啊，没有啊，自己买的。
2: 李某说收房当天他还带来一名验房师，通过验房李某发现901的装修质量并不理想，存在诸多问题。随后他将18处需要整改的问题写在了房屋交接验收表上，交给了工作人员。
7: 哎，那你拆之前跟物业打招呼了没？
6: 我看他半天没人，都没人理我，所以我说这些门那些地板，因为地板我就万一想换好一点的，所以我说那我就拆了，因为我确实以为901就是我的房子呢。
2: 在这之后，李某多次通过微信催问对方，却始终没有人回复。而李某说他购买这套新房是着急用来结婚的，实在等不了了，他这才决定自己动手。
6: 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有其他业主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验房验错了，结果给别人家他倒没拆啊，人请了那个验房师，然后除甲醛又花钱的呀，结果房子弄错了。
8: 被告对901实施的拆除行为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唯一原因。
2: 法院审理后认定原告孟先生的各项损失为52000余元，对于这些损失，被告地产公司和李某各自承担45%的赔偿责任，物业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最终房山法院判决被告地产公司赔偿原告孟先生装修损失、房租损失23000余元，被告李某也赔偿23000余元，被告物业公司赔偿5000余元。一审判决后，被告地产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将这个房屋出租给了张某，现在对方拖欠了4个月的租金。我催缴时，对方的父亲多次在微信群中承诺由他来支付拖欠的房租。这种情况，我可以要求张某父亲承担连带责任吗？
11: 张某父亲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王女士可以要求他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 第三人

0: 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呢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针对张某拖欠的租金，他的父亲在微信聊天中多次承诺自己付款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因此王女士呢可以就上述债务要求他承担连带责任。
1: 观众林先生和老伴有一套房在六层，老两口和儿子口头约定把六层的房子卖掉后要把售房款给儿子，之后老两口可以搬到儿子名下二楼的住房里住到终老。可去年林先生的老伴去世了，儿子反悔不让他继续居住。林先生想咨询一下，先前他们的口头约定还算数吗？他还能继续住在二楼的房子里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林先生儿子的口头承诺算数，林先生有权继续住在二楼的房子里。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本案中可以认定林先生一家就售房款的归属以及老两口的居住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按照口头协议进行了履行，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居住权合同关系。居住权人林先生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儿子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求。林先生呢可以要求儿子依法配合办理居住权证，确保自己能够在这套房子里安心养老。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海爷，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74岁的国医大师带您解锁超出圈的养生法。
1: 我们养生来养生就是要享受现在的生活。早上6点阳气出生的时候，我就顺应人体自然的那个环境开始运动了。
0: 立夏已至，如何养足阳气，安稳度夏？
2: 国医大师一辈子的温阳药，
1: 大概呢有那么10来个，这10来个呢都具有温阳的作用。轻中重的药物来针对轻中重的人群。
0: 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在养生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国医大师，他今年已经74岁了。他的状况有多么的新潮呢？他现在开始运用人工智能 AI 来帮助他提高工作效率，他可以说是我认识的这个年纪的人当中工作效率最高而且最会用 AI 的人了。还有呢，我很有幸我有他的微信朋友圈，他在我的微信运动栏当中他都是微信运动的步数榜首。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能够如此的新潮？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短片来走进他的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养生堂的健康特配员永志。我今天啊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来到咱们北小河公园来找一位超出圈的国医大师。那这位老中医有多特别呢？据说我碰见了就能认出他。哎，咱进去找找去。哎，你看，说着话我好像就发现了啊，这不是咱熟人吗？哎，这不是那个王庆国王老吗？
1: 哎、
3: 王老，王老，
1: 王
3: 老，
1: 永志，
3: 哎呀，
1: 永志，
3: 太
1: 好长时间，好长时间不见，好像
3: 是是是、哎，我怎么能在公园里碰上您呢？
1: 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樱花水岸，北小河边上的。
3: 哦，这就是您家是吧？
1: 离家不太远，大概有几公里吧。
3: 哦，
1: 我每天在这儿走路运动。
3: 哦，
1: 早上来了，晚上就正好碰上了。
3: 给大家看看啊，现在时间是7:30哈。7:30您就开始来这锻炼了
1: 啊？不是开始，我已经走了将近6000步了，大概快1个多小时了。
3: 哦、那这么说，那您就得6点来钟就已经开始运动？
1: 我就6点多一点吧，一般都是6点就开始走出门了。
3: 您干嘛这么早就开始出来锻炼？
1: 这时候不是阳光正好吗？刚刚阳光也起来了，这都是，阳气出生的时候，空气也好，周围的环境也新鲜，小这儿心情非常愉悦。再锻炼锻炼，人体的阳气能够生发，也是养阳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3: 那这样呗，我跟着您的步伐稍微走一走，一边走您给我介绍介绍。
1: 好好好好好好，行，好，咱们
3: 溜达溜达。
1: 这是个北小河。
3: 哎，那您平时王老正常的步速，您是不是会快一点？
1: 正常就要比这快，快
3: 比这快。那这样呗，我跟着您的步速走几步。
1: 好，
3: 我看看您平时是
1: 行
3: 什么步伐走。
1: 好。
3: 啊，这步速马上就上来了啊！
1: 对，
3: 这速度就
1: 对，
3: 妈呀！哎呦，我发现了啊，这个王老这步伐呀，他是逐渐的加快，而且走的还特别稳。您看，我跟您就是差点年龄，但是我觉得我走的没您痛快。
1: 这边呢都是樱花，现在是玉兰花，还有那个碧桃什么的，
3: 这个环境就特别舒适。
1: 非常宜人的，
3: 对，跟自然贴得又特别近。
1: 对，这周围都是花，这是呢，鸢尾，这是鸢尾，
3: 哦，
1: 要开紫色的花，非常漂亮。关键它的根是可以入药的。
3: 哦，这还是药材？
1: 这是药材，它的根呢就是射干，
3: 哦，
1: 射干那个可以治疗这嗓子疼啊，这些，咽喉慢性咽炎啥的。
3: 我发现了，王老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特别了解，而且尤其是看到了自己喜欢的啊，或者跟自己这个工作相关的，那更为重视啊。
1: 对，万事留心结学问。
3: 真好。这个走到坡这儿呢，就看出体力的明显差距了啊。王老呢是74，我呢35、6啊，我有点跟不上他了。王老，您慢点，王老。哎、王老，您体力太好了。
1: 因为我是，
3: 而且您已经走了5、6千步了，是吧？
1: 走了5、6千步了。这个现在就不累了
3: 啊？这不越走越累吗？
1: 主要你得是经常的锻炼， 习惯了它就成自然了。好，如果有一天不走，就会感觉的时候，心里不舒服。其实也就已经形成一种运动的依赖。习惯要走开了，阳气能通达了，很快你的体力就能够上得来。
3: 哎呀，这个还真是挺难做到的，但是我觉着这个虽。

0: 难也得坚持，也得向王老学习。这样呢，等咱们到了王老这个年纪的时候，咱们也能健步如飞。哎，王老，那个给您买了瓶水。但是他这儿啊只有凉的水，这凉的水您
1: 没关系，没关系，
2: 偶尔喝一点没什么事，不要大口灌，咕咚咕咚的就行。
0: 哦哦，可以喝一点啊，
2: 可以去喝。
0: 哦，那他
2: 这还带着冰的呢，仗着我这阳气还不错。
0: 哦，哎呦，您真敢喝呀！
2: 没问题，没问题。
0: 不是王老，不是说这个老年人不建议喝凉的吗？
2: 得看个人的体质。
0: 哦，
2: 我这体质还可以，我这阴阳都不错。
0: 不是，那您看，不是夏天连冰棍都不敢吃，您行吗？
2: 嗯，我觉得人生当中该享受的都要享受。你大夏天的时候冰啤酒我还是照常喝的。
0: 啊，
2: 那你不能。人生各种都要体验嘛，大夏天夸一杯一口啤酒下去，
0: 嗯，
2: 当然不能像原来那一下一瓶吹一瓶，现在不行了，
0: 原来更够，原来还能喝那么多呢、啊、
2: 对对对，
0: 今天的收获真是不小，没想到70多岁的王老还能喝冰水，天热的时候还能喝凉啤酒吃冰棍，那王老平时生活当中到底是怎么养阳的呢？我们赶紧回到演播室揭晓一下。
3: 让我们掌声欢迎第四届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王庆国，欢迎王老。王老好。
4: 你好，刘静。大家好，大家好。
3: 每一次看到王老都好开心。
4: 你好，你好。
3: 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利门。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但我今天发现一个特别，就是王老烫头了。王老，您稍微转过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您、啊、您的，尤其是后面这个卷儿特别明显。是不是好潮啊？
4: 这是过春节了嘛？
3: 啊，
4: 然后呢，去理发的时候，我说头发少怎么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理发师建议说你可以烫一下，我说要不就试试，然后就烫了一下，结果发现呢，这样确实是便于打理了，而且感觉呢，换一个发型嘛，也不错，心情很舒畅。
3: 然后我们来看看王老，王老更厉害，74岁。用 AI 提高工作效率，咱具体说说您怎么用它
4: AI 吧。我们现在可以用 DeepSeek 可以帮助我们写文章。去年的时候，我当时要写一篇文言文的文章，然后我就写了一个草稿，写了草稿呢用了两个 AI 的去修，修出来之后呢，就从古文那个角度来讲提升了一个层次、
3: 啊、
4: 我就觉得它比我写的还要好一些、但是话又说回来， AI 绝对不是万能的，这个观点是一要懂，二要用，三要知道局限性。他其实是给你编好多无中生有的事情。
3: 对，
4: 有一次我开了一个方子，我就治疗一个月经不调的，我记不清楚是那个古代时候有没有这个方子，我就输给他了，很有效的一个四味药。他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方子是妇青主女科的，叫什么什么方，说的是一本正经。结果我想妇青主女科我都用得特别熟，我都基本上能够背下来的那种程度，我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我就把妇青主女科又翻了一遍，结果根本就没有，所以一定要知道它的局限性。
3: 这就是王老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您现在还一天一口气看9个小时门诊啊？
4: 它是这样的，我有每周吧有2天是全天门诊的，周三和周四。我一般情况下就是8点上呢，上午40来个病人，基本上能够看到12点左右了。12点左右，我要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一点饭，1点半我就要开始下一个门诊了。
3: 对，
4: 下午呢又到40个到50个。
3: 无论是看第一个病人还是第90个病人，状态都是一样的，积极、耐心且严谨。所以这就可能跟您的运动方式有关。一是刚才我说微信步数霸榜，
4: 那你在你那儿，在我那儿我霸不了榜，
3: 是吗？
4: 我那个朋友圈当中，他们我经常拍个14-15，那我昨天也是大概16000左右。昨天我不是看了9个小时诊吗？我依然是将近16000左右。
3: 那怎么能走那么多步数呢？
4: 早上6点我就开始运动了。
3: 怪不得呢，说您身体好。刚刚短片当中永志发现您还吃冰棍儿。
4: 对，偶尔的，我们锻炼身体也好，养生也好，要让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养生来养生去，不是为的就是

0: 是特别特别的像苦行僧一样的活着，不是那样的。我们是要享受现在的生活，享受生活呢就包括想吃点辣的，想那个吃点凉的，吃点冰激凌，吃个夏天吃个冰棍，这个都是可以的。
1: 来试试哈，不敢吃凉的，不敢吹空调，不敢吃冰西瓜，请举手。你看举手的大部分都是女性，有年轻的女孩子，有稍微上一点点年纪的中年女性，还有阿姨们哈，谢谢大家。我们来看，在我们舞台右侧是我们养生堂的小药房，小药房上写着一行字，是国医大师一辈子的温阳药。既然刚才我们聊到了怕不怕冷，我们就会知道它其实怕冷的人，说明我们体内的阳气是有一些受损的。所以我大胆的猜啊，您说的这个一辈子温阳药，应该是您在过去可能50年甚至更长的行医生涯，涵盖了一辈子的常用药。
0: 这个一辈子呢，包括前辈们一代一代的积攒下来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的经验，这个
2: 一辈，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的这几十年，因为我从医56、7年了，积累的这一些经验。
1: 所以我的理解是错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温阳的这些一辈子的温阳药呢，它肯定不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温阳特别重视呢？是因为，我们中医呢，历来都是特别重视阳气的，是重视阳气的。张景岳呢，他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他曾经这样说：“天之大宝，唯此一丸红日。”然后人之大宝是啥呢？就人体当中最大的宝贝是啥？唯此一团真阳，只有我们这点阳气。如果阳气生，我们就生；阳气逐渐的长，我们就长。阳气衰落了，我们这人体也就衰落了。而刚才你说的怕不怕冷，其实是我们人生阳气状态一个非常衡量的一个标准。
1: 那为什么这个温阳药还有什么大伯、堂兄、表兄？
0: 一辈子的温阳药指的呢，一辈的药物，一辈的方子。如果说一个方剂算一个人的来讲，它有最核心的，有那个和它稍微有点差别的，像表兄、堂兄，他表兄也不见得一个，堂兄也不见得一个，这一辈人大概呢有那么十来个，这十来个呢都具有温阳的作用，就这么个意思。
1: 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主打的就是王老带来的这一辈子温阳药，应该针对的就是我们聊到的体内阳气不足的不同情况吧。
0: 对，
1: 它是有轻重分别的，对吗？
0: 有轻重缓急的。针对阳虚轻的、阳虚中的、阳虚重的，跟针具不同的人群，它有分层次的。就是轻中重的药物来针对轻中重的人群，当然是反着的啊。
1: 明白。轻中重如何来区分？我们怎么有的放矢的用这一辈子的温阳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帮助大家调理？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提前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发给您。那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也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同样会把今天的核心内容都告诉您。我们先来带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自测吧，我们来看脚下的地平，这个是一个线路图。接下来呢，我就会请刚才举手的几位观众上来走一走这个线路图，看看大家会停在哪个位置。来，请三位，我们一起到起点汇合，好不好？第一个起点旁边的这个位置，代表的就是我喝凉白开、吃常温的西瓜也会不舒服，我得停在这儿。你们当中有吗？有请举手示意我。没有，可以继续走。哎，太棒了！阿姨说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好，那我们一起大踏步的往前走啊。我们走到了第二点啊。我们这个地方呢，比如说我到了夏天，可以吃点凉拌的苦瓜或者凉拌的黄瓜，可以喝一点绿茶。这个时候我肚子会不舒服吗？没有。哇，好棒啊！来来来，那我们都继续走了。走啊。来，我们一起走到第三个位置。我们来请这个妹妹先说一说，她一个年轻的小姑娘，20出头，你是在这个地方，你说你要得停住了，是为什么？
3: 因为我一吃冰的冰淇淋，还有那个啤酒，我就直接拉肚子了。
1: 从小就有的问题，还是这些年，因为什么原因才会发现了这些变化？
3: 应该是我从南方来到北

0: 北方之后就有的问题。
1: 哦，这是可能地域的转换出现的一些。一会儿您分析一下哈。那您给旁边的这位女士，您也停在这儿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比如说您吃了冰的啤酒或者冰的饮料，或者吃了冰棍以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2: 胃疼。
1: 只要吃就疼吗？
2: 是。
1: 以前会疼吗？
2: 年轻不会。
1: 大概几年前开始有这样的情况？
2: 大概15年吧。
3: 我不能吃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也不能吃冰西瓜和什么冰啤酒，不行。常温的可以。
1: 我们听出来这三位观众虽然有年龄甚至是代际的差别，可是他们的这个脾胃的虚弱程度好像很相似。
4: 对，
1: 那当然了，也和每个人具体的情况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先谢谢三位，先请回到座位上好不好？谢谢。
4: 你们还都不错。
1: 我们接下来请王老帮助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刚才在我们行进的过程当中，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分别代表的是重度、中度和轻度，那三位停在了3，其实说明他们的脾胃阳虚的情况相对来说都还比较轻。
4: 轻的时候是什么呢？他只是呢不能够吃过多的冰棍，不能够饮那个冰的啤酒。你像那个阳气盛的人呢，喝冰啤酒是没有问题的。我到夏天我也一样喝冰啤酒，一样要吃一些冰棍，吃冰激凌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个冰啤酒和啤酒，常温的啤酒，它是两类物质。
1: 是的，是的，是的。
4: 毕竟那冰啤酒一下就可以爽到，全身都爽了，是吗？但是有些人就不能够享受这个，他到了夏天，他喝一杯啤酒，别说一瓶了，就是啤酒喝一口，就觉得有时候胃疼。这样的话呢，或者是吃冰棍都不敢碰。不能享受我们夏天那种特别爽的这种快乐，所以这样的是比较轻的。
1: 对，
4: 比较轻的，它只是在胃阳不足。
1: 它叫寒
4: 宁
1: 胃
4: 腑。这个时候这是阳虚的第一步，这是夏天啊。你要是不能够喝冰啤酒，也不能吃冰棍，也不能吃冰激凌了，其实你这时候胃阳已经不足了。它吃了干啥呢？吃了它胃疼，还有的时候它也拉肚子。你稍微一着凉它就拉肚子了，吃一个冰棍马上它就得上厕所了。这是第一种阳虚的。这种病人呢临床是挺多的。
1: 那我们三位观众基本上都处于这个状态，相对来说比较轻。那多问您一句啊，您带来的这个国医大师一辈子的温阳药，当中有适合他们调理的方法吗？
4: 有适合他的方法，
1: 可以帮助他们不用那么怕凉的。
4: 对，
1: 不同年龄都可以。
4: 很简单的，一会儿我们要推荐一个丸药。
1: 丸药，一会儿我们听一听啊。据说那个丸药还挺好吃的。好的，那当如果我们在轻度的阳虚的时候没有控制，没有用方法，让它进一步发展了，到了中度，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4: 中度之后呢，它的除了胃阳不足之外，它的脾阳也不足了。我们中医所说的脾呢，主要是搞运化的，和我们现在的西医的脏腑来对应的话呢，大部分有很多呢是由于它的小肠和大肠的一些功能，所以这时候它呢，脾阳不足的胃阳也不足了，它是逐渐要发展嘛，发展到脾阳虚的时候，就它胃里面怕凉，这时候它根本就不敢喝那个，一喝那个，它就拉得很厉害，甚至觉得冰凉冰凉的，它发展到啥程度呢？连苦瓜，炒苦瓜它都不能吃，更不用说凉拌苦瓜了，因为苦瓜是凉的，它那个是性寒的，当然这个苦瓜一个非常好处，它可以降糖，苦瓜汁儿。饮料都可以降糖，那个苦瓜的这种凉拌的时候都可以使血糖降低的，它有好处。但是呢，它对脾阳是有损伤，对胃阳也有损伤。一般的凉菜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一般的凉菜就是大家都可以吃的时候，你喝酒下酒的菜，什么一个拍黄瓜什么都不敢吃，一吃，一般表现为肚子疼，不是这儿疼了，就肚子疼，肚脐周围疼。这样的话呢，更有甚者。不敢喝绿茶，就是咱们沏出来的绿茶，不是凉的，
1: 热的，
4: 热的绿茶喝完了就胃疼。一般情况下呢，常年的大便的时候2到3次，从来都不成形，稍微一着凉开始腹泻，这样的病人也不少，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的很多。有一个病人，他们家里面有几个这样的，他的父亲是这样的，他那个自己也是经常的那个脾胃不好。然后他爸爸呢是那个常年的腹泻，常年腹泻最后形成那个结肠炎溃结了，他也有这种症状之后呢，他就来找我来看，说我不会到时候也形成溃疡性结肠炎吧？我说这个有这种可能，

0: 但是呢现在治疗的也不晚，就给他调理了，用没有用多长时间，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种症状就明显改善了。嗯，吃完药之后呢，大概两周左右大便就成型了。嗯，结果他也就也可以吃点凉菜了。
1: 您说那个方子是不是也在我们国医大师一辈子温阳药当中？
0: 都在里头。
1: 什么大伯、堂兄、表兄，有其中的一个。
0: 对，
1: 我们一会儿来认识一下是哪一个啊？然后进入到相对来说最重的这个阶段。
0: 最重的呢，就是脾肾阳虚的。脾肾阳虚呢，它是慢性病当中最重的阶段。最重的阶段它是什么呢？它就特别特别怕冷。第一，它不敢喝常温的白开水。
1: 嗯，
0: 常温的白开水不敢喝。一喝常温的白开水他就要拉肚子，他只能喝什么呢？喝非常非常热的。他是说我特别喜欢喝特别烫的这种汤，就这种常温的西瓜，夏天你吃个西瓜很正常吧，你不用从冰冻的西瓜，你就吃个西瓜他仍然就拉肚子。而且呢他早晨起来肚子不舒服，马上就去上厕所。脾肾阳虚的人呢，他就是四肢呢冰凉的，常年的四肢冰凉，到夏天他也四肢冰凉。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他就是仍然穿着棉裤呢，三伏天的时候我仍然要穿着棉裤，我都不敢出去，还有不敢开冰箱，不敢开冰箱。你说咱们开个冰箱拿个菜呀，什么剩的东西很正常啊。他不，他要在家里做饭的有些女同志，她要穿上一个棉袄，戴上一个帽子，然后呢反穿着棉袄，就这儿穿着，她说这儿怕凉。他就
1: 他受不了那个凉风，
0: 受不那个凉风。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的一个患者，他说我只要进了这个超市，这一个卖这个冰鲜的这个地方在几楼，在什么样的位置，我凭着我的感觉我都能找得到。
1: 哦，
0: 这就是脾肾阳虚的最重的那种状态。但是这些呢都可以用药物来干预，都可以用来治疗的。
1: 这也在咱们一辈子温阳药当中，
0: 都在那里。
1: 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阳虚，我们都用这一辈子的温阳药。这个大伯、堂哥、表哥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具体要怎么解决呢？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一一的来给大家道来。其实刚才王老还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肚子疼，有的时候是胃脘疼，有的时候是小肚子疼，有的时候是全身怕冷。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老结合着我们的人形板，帮助我们具体的标明一下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此时此刻来到中间的这个人形板，在这儿画了两条线，还有不同的区域，这是什么意思啊，王老？
0: 这个线上面的这一块，一般的是我们的这个胃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说寒凝胃腑的时候，这是我们胃的在体表的投影，就往往是这个位置，
1: 靠上一点，
0: 上一点，在这个心口，其实都是指的胃的口，这个位置的不舒服，我说这儿都觉得凉啊，这儿的疼痛啊，这儿让觉得那个满闷呢、啊，他有的时候着凉之后，他不一定是。他疼，他就觉得胀得慌，一着凉就胀得慌，一着凉的慌，喝一口凉的，马上这就胀得慌，这都一般都是寒凝胃腑的一个表现。他在这个位置，有的人就是出完汗之后呢，就这儿胸口凉，有的人就老捂着这儿。医生张仲景曾经在那个《伤寒论》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如怀卵物者，心痛也。就说你老像抱着一口鸡蛋似的这种动作。往往是他的胃在疼，这就是寒凝胃腑的。如果位置往下一些，到了这个肚脐儿的上面一点，到肚脐儿周围是吧，就这个位置，这往往呢是脾阳不足的。当然这一块呢主要是小肠在的位置，其实和中医的脾不舒服的情况是非常吻合的。就这一块像肚子疼，觉得这会儿也凉乎乎的，老喜按着的这个时候，往往是我们中医归于脾阳不足，就比胃阳不足呢还要更重一层。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呢，就经常的会出现一些，腹泻呀，喜欢热的呀，凉东西不能吃。除了这个胃胀之外呢，它就出现这块也疼也胀，甚至呢有腹泻的这种感觉。还有的老人呢，到晚上疼，就是肚脐里面凉。我疼得可厉害了，我前两天就有一个，老爷子，大概跟我年龄差不多，说别的时候都没事，直到晚上肚子里面就绞着疼，绞着疼。这时候我摁着一点啊，或者是，用那个暖宝宝搁在这一块，或者原来是用热水袋，这样的话呢，他就拍拍气之后，他就减轻了，这都是。

0: 这是第二种。
1: 再往下，哎哎，
0: 再往下呢，
1: 这
0: 是比较重了，区域大了，这就是脾肾阳虚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说黄的这个区域是轻度，
0: 是胃轻度。
1: 然后红的这个区域是
0: 中
1: 度，
0: 中度
1: 到这儿
0: 就是重度。但是呢，到了脾肾阳虚的时候，其实把这个都包括了，它是逐步逐步发展的。
1: 所以这些区域
0: 其实都有感觉，
1: 其实都
0: 他们都已经感觉了。嗯，第一个呢，它是最常见的时候就是腰里面凉，后背凉。有的人就说，他腰特别特别的凉，冰凉冰凉的。张仲景是说呢，腰重如带五千钱，然后呢如坐水中。就是你像你坐在水中那种感觉，它就腰凉，骶骨这一块凉，还有的时候它的臀部也凉，就屁股凉，它不敢坐，稍微一凉点东西不行。另外呢，它这个小肚子凉，自己摸着就小肚子凉。再有一点呢，它就膝盖凉，膝盖这个呢也是肾经的外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你如果你老觉得膝盖觉得空，膝盖觉得凉，一般都是肾阳就不足了。这时候呢，一定去找大夫看看，你别到时候凉得很重了，再去治疗就晚了。还有呢，这时候他到什么程度了呢？不能吹空调，他也不敢开窗户，一般都是老人居多。你老人要孝敬老人吧，就因为他家里面都不开空调，闹得大家都觉得
1: 受到
0: 不舒服，受到影响。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肾阳虚的。
1: 那他应该拉肚子也拉得很厉害，肚子疼也很厉害吧？
0: 这他就会五更泻了，五更泻，甚至呢大便当中有不消化的东西，中医叫顽固不化。
1: 所以这个症状是层层叠加的，从一开始仅是
0: 寒凝胃腹
1: 、然后其实到中晚和上晚都出现了不舒服，或者是疼痛，或者是已经出现了拉肚子，
0: 对，就脾阳不足，
1: 再到全身的症状，甚至出现了五更泻，这是一个递进叠加的过程。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处在这无论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阶段，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部分真的需要好好的听了，因为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马上就要告诉大家一辈子的温阳药到底是什么以及怎么用。当然了，提醒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来，王老，咱们走过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一辈子温阳药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轻度阳虚的情况，我们要请大伯还是堂兄还是表兄出马？
0: 先从表兄吧。
1: 我们来打开表兄，黑色的大蜜丸，吃个丸药就行吗？
0: 对，
2: 看上去平凡无奇的黑色丸药竟然是温补中焦的传奇古方。温阳药怎么吃才能事半功倍？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来，王老，咱们走过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一辈子温阳药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轻度阳虚的情况，我们要请大伯还是堂兄还是表兄出马？
0: 先从表兄吧。
1: 我们要请大伯还是堂兄还是表兄出马？
0: 先从表兄吧。
1: 我们来打开表兄，黑色的大蜜丸，吃个丸药就行吗？
0: 对，
1: 来自南方的小朋友，来感受一下，他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是吧？
0: 可以，
1: 来给你一个大蜜丸，你感受一下，苦吗？

0: 辣，
1: 有点辣。
2: 对，你尝出来了，有点辣。
1: 有点辣。
2: 什么那种辣呢？
0: 姜。
2: 非常正确，它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理中丸。理中丸这个方子呢，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了。嗯。截止到它记录在书本上，已经1800多年了。它由什么药来组成的呢？有第一个药呢，就是人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却邪气。久服轻身延年。第二个呢，它里面就是有姜，有干姜，温补中焦阳气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药。第三个药是啥呢？白术，可以健脾祛湿利水，舌苔腻可以吃白术。你脾胃不好，容易经常拉肚子，你可以吃白术。你经常的肿，身上肿，腿肿，眼睛肿，脸泡肿，可以吃白术。你腰部老觉得沉，白术是利腰期间水湿之专药，它就可以利腰和脐当中的水湿之一个专药。第四个药呢，就是炙甘草。所以这四个药它叫理中，理中温补脾胃的这个中焦之间的阳气的。它治疗的就是腹痛啊，胃凉啊，腹泻呀、有的时候食欲不振呢，这个都有一定的疗效。
1: 吃它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早晚饭前饭后。
2: 在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我的老师呢，刘杜周先生，年轻的时候他身体不太好，他也很瘦，他脾胃不好，也是经常的胃不好，这个经常的大便溏稀什么，他就去找了一个老大夫，老大夫就给他开的这个丸药，告诉他呢，你去吃药，吃药的时候呢，早中晚饭后各吃一个，夜间呢也要吃两个，就是你要睡觉之前呢再吃一个，如果能够醒的时候或者让别人叫起来你再吃一个。当时呢，人家大夫就跟他说了，你这样你就吃五个，日三夜二服。好了，他吃了几天已经有效了，但是不是特别好，他就去问那个大夫说，你说我吃了好几天的药了，为什么效果不那么明显呢？人家那个大夫说，你怎么吃的？他说，我就按你刚才你说那一次吃一丸。他说好，那个药物吃完了之后你已经有点效了吗？有效了，有效了，这药物就是对了，但是呢你吃的量还是不足，你要加量。加量呢，他就开始每天一天吃，原来不是五丸吗，就吃到十丸，十丸之后他就有效了。以后他就开始学医了，开始读到《伤寒论》了。他读到之后他就豁然开朗。医生张仲景怎么说的呢？说日三夜二服，一次吃一丸吗？不是，他是可以渐加，渐加，就是你一丸效果不好的时候，你一次可以吃两丸，两丸不好呢可以吃三丸。你怎么知道是开始起效了呢？张仲景说的，说以腹中热，只要觉得胃里面热了，以腹中热为之，这就是起效的什么。然后他就知道这样，就知道这样用药了，以后他也这样用，也传给我们这样用。
1: 那您可以把这个方法推荐给我们，比如说刚才三位，除了这个小姑娘之外，那两位，
2: 对，你们都可
1: 以
2: 吃。晚上你要起不来，你就晚上睡觉之前再吃一个就行了，
1: 试试看，
2: 先吃四丸。
1: 我送给这个很勇敢的小姑娘一份礼物，这个小姑娘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你，哎，请坐。那我们讲了第一个是表胸，那王老我们增加一点难度吧，我们如果是重度的阳虚，我们是请大伯还是堂兄呢？
2: 先请堂兄。
1: 哦，重度堂兄就可以啊。
2: 对对对对。
1: 哎，
2: 对，
1: 一壶茶饮。
2: 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汤剂，通脉四逆汤。通脉四逆汤呢，它是治疗危重症的一个方子。非常濒危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将要死的时候，是一种阴盛隔阳状态下，就是人体的阴气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死阴气，就是死气嘛，阴气特别特别的重，特别的亢盛，把人体的阳气一点点的慢慢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这个阳气都给挤到外面来，人体的阳气都要将近要脱的时候，急脱的时候，你用这个方子是非常有效的。在新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就是到了呼吸衰竭的 X 光出来之后呢，这个肺里面基本上有 三分之二

0: 左右的时候都是白色的，其实就是水肿了、炎症了那样的。除了这个呼吸衰竭之外，他就喘不来气儿嘛，他的心脏衰，他心跳呢跳了130多次，
1: 哎呀，
0: 你看30多次，血压呢就特别低，高压70-50那样的，这浑身大汗淋漓。正常的时候，这个人就快死了。这种时候呢，中医西医的药物都用了，都用了之后还是不行，他们就请我会诊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个以通脉四逆汤为主的方子，就有附子，有干姜，有甘草，还加了其他药，一共10几味药，里面有麻黄、附子、细辛、大黄，反正一个不大的一个方子。结果二十四小时之后，他不是氧分压才30多吗？正常的时候都比较高的，都80-90、100左右的。到时候第二天，这个病人就恢复到70多，就翻了一个番的。心脏呢，就是由130多下降到90多，心脏功能就好转了。原来是没尿嘛，24个小时尿呢不到100毫升，就肾功衰竭嘛，就这样的。结果呢，他就是尿也下来了，然后大便也通了。结果最后这个病人呢就抢救过来，13天之后，这个病人就整个肺子也好了，就达到出院标准了。
1: 哇，
0: 这就是通脉四逆汤。
1: 对，而且它不仅仅是咱们刚才讲到的叫脾肾阳虚，您说它叫什么阴肾隔阳？
0: 阴肾隔阳是最危重的阳虚，
1: 是
0: 阳脱，将要死的时候。
1: 来，大家看我们准备的道具特别的形象，我们的一来说啊。仔细看这个道具是用什么做的呢？是一个大的白色的气球套着里面红色的小气球，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呢人体的阴阳当中的正常的状态，都看着外面是一个白的气球，里面呢是一个红色的气球，红色的气球呢代表人体的阳气，白色的气球呢代表这个阴气。正常的时候呢它呈现一个和谐状态，都差不多，你虽然它外面它薄一点，就人体的阳气和阴气呢大致差不多，各占50%左右。当然这种情况呢非常相像的是什么，我们人体的晚上睡着的时候、阴把阳包起来，它就睡着了。
1: 我们再来看看如果
0: 第二个，
1: 哎，
0: 第二个的时候呢就是阴盛阳衰了，你看这阴气这么多了，阳气才有这么一点儿，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胃寒啦、脾阳不足啦、脾肾阳虚了这些症状，就阴气太多了，阳气它就不能温暖全身了，所以它就凉了。
1: 但是如果进一步变成了阴盛隔阳，这好像颠倒了
0: 啊！阴盛隔阳的就是这样的，大家能看到吗？这里面有一个白球的，
1: 对，外面是红球了。
0: 那阴盛隔阳就是阴太盛了，把这个比那个还虚的阳气都给把它赶出去了，这就是阴盛隔阳。阴气把这阳气赶出去
1: 了，
0: 他如果要是跑了，那完了，我们就死了，真的就是又死了。前两天我又治了这么一个病人，是去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动脉夹层，内膜和外膜哗就撕开了，然后就心衰了，心衰了之后就那个很重，然后休克是抢救过来，人家手术做得比较好，但他有一个毛病呢，就是老脱不了呼吸机，脱不了呼吸机。也是用的那个方子，哎，就把那个病人成功了，现在好了。
1: 通脉四逆汤，听起来很有意思。您刚才讲，只有3味药，光这3味药的搭配就很精妙吗？
0: 就这3味药，就是附子、干姜和甘草。
1: 嗯，
0: 其中附子呢，就是在这种马上就完了之后才要用附子。它可以呢补五脏之阳，振奋人体全身的这个阳气。名医别录称这个附子为百药长，就是百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药，就是它。为啥？它能救命。
1: 通脉四逆汤其实跟刚才理中丸4味药相比，都有炙甘草，都有干姜，那唯一不同的是通脉四逆汤用的是附子，而我们的理中丸用的是人参和白术。他们就算一辈人，因为基本上理论是一样的。
0: 他们都是温阳的这个方子。张仲景呢认为它是一辈药，他是出于这么一句话，原文是这样讲的，说自利不可者，孰太阴，亦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亦服四逆备。就这么几句话，其实蕴藏的非常丰富的内涵。他就把这最主要的症状说，你拉肚子，你口不渴的时候，你就是，这是孰于太阴，这是把病位给你点出来了。然后说，以其脏有

0: 寒故也。这不是太阴病吗？太阴就是脾，
1: 嗯，
0: 就是太阴脾脏有
1: 寒，嗯，
0: 就是脾阳虚有寒了，嗯，这是把病性就定出来了，有病位有病性，这个辨证就成立了。
1: 嗯，
0: 所以张仲景是辨证论治的鼻祖，就在这儿，脾脏寒，
1: 嗯，
0: 应该用怎么治法呢？当用温法，
1: 嗯，
0: 再把治疗的原则弄出来了，
1: 嗯，
0: 用什么方子呢？光有治疗原则，用什么方子呢？一服四逆背。嗯，其实这个正中的方应该是一服理中汤，
1: 啊，
0: 一服理中汤，
1: 嗯，
0: 但是张仲景没这样说，一服四逆背，啥意思？就说他这个病情啊是有变化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你要知道变化，你不能知道一个方就治一个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要知道灵活加减变化。四逆背有什么呢？干姜附子汤、附子汤、茯苓四逆汤、理中汤、通脉四逆汤、四逆汤。四逆加人参汤，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还有真武汤、白通汤、白通加猪脉中汤。其实呢，还有干姜附子汤，还有呢附子，还有干姜甘草汤，它仍然是它一共这就十一个方子，这一胡萝这些都可以治这个病。
1: 哦，
0: 根据轻重不疼，要灵活加减，还有这样的意思在内。
1: 其实是一辈儿的温阳药，
0: 对
1: 对吧？是都是一辈儿的，都可以用，嗯，但是轻重位置的不同，我们有不同的选择。那这个那个大伯应该就不对，大伯不是同辈人，他理论应该就是
0: 本家，
1: 就我自己嘛，
0: 我自己
1: 本家，
0: 我是谁，
1: 对吧？我们来看看，
0: 对，
1: 您稍等啊，嗯，我去打开它，
0: 我来，我来，
1: 嗯，
0: 我来。
1: 哎，嗯，
0: 这还有一个，
1: 给大家看一眼，这个跟那个。一模一样，我们拿到中间比较一样，这长得一样，是不是我们道具老师准备错了？
0: 没有错，其实呢，它两个的药物组成是一样的。
1: 药？
0: 刚才我们说了，不就三味药吗？
1: 对啊，那不就都是通脉四逆汤吗？
0: 但是剂量不一样。
1: 我们准备了这三种草药，您，
0: 嗯，
1: 看这是甘草、附子，这是干姜。
0: 它们的炙甘草的量。都是一样的，我们先把它抓出来。
1: 大概多少克？
0: 张仲景的时候是炙甘草是那个三两的。
1: 三两，哦，嗯。
0: 咱们按照比例来讲吧。
1: 好，
0: 是这样的。然后呢，附子呢，原来是在这个四逆汤当中，它是用附子一枚，一枚呢大概十五克左右，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是如果到通脉四逆汤的时候呢，它就要加倍了。它是个附子大者一枚，大附子呢一般都比它大一倍，就是这样的。
1: 三十，
0: 嗯，这是干姜呢，在这里面的时候呢，也是那个倍量了，就是它的量呢也要比那个四逆汤当中呢要大。
1: 哦，
0: 所以呢
1: 也是一倍
0: 、嗯，所以这样的话，它的药物的剂量大了，温阳的力气也就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可以。能够那个以虚制阳，迅速的得到弥补，重新达到平衡呢？
1: 那当然了，我们讲附子用起来，其实对于中医开药方也是被密切的监督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不可以自己在家轻易的抓，对不对？
0: 对，千万不要在自己家里乱试。
1: 嗯，
0: 然后呢，还是要到医院的找有经验的医生开。
1: 今天我们把国医大师王老请来了，我们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
0: 嗯。
1: 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轻度阳虚的那个小姑娘哈，包括那两位观众，我们可以来点理中丸，帮助自己按情况来调养之外，嗯，那如果我们稍微到了中度甚至是重度的阳虚，我们想自己调理调理，有没有国医大师带来的小方子呢？当然有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小方子的由来好吗？
0: 这个方子呢，确实是它，是我们这个师门当中的经常用的一个秘方，我的学生们都知道，我在临床上也常用，但是在书上呢很少介绍这个方子，我也没在电视上讲过，也没在那个整个学术会议上也没有讲过，它呢没有这么多的毒副作用，
1: 哦，
0: 而且临床疗效还特别好，特别安全。
1: 王老说从来没有在电视上和其他的公开场合讲过的，只有他的这一支的弟子们知道，这个特殊的东西，
0: 嗯，
1: 就在宝盒里，
0: 养生堂宝盒。哦，好。
1: 哎，这怎么是粉末呢？
0: 粉末，
1: 这是这几味药材磨成的粉末吗？我们应该如何做啊？我想请现场的观众尝一尝。
0: 一比一比一就可以。
2: 那就
0: 嗯。

0: 一点点
1: 的
0: 丁香，
1: 泡姜，
0: 这好像多了点，一点点的泡姜，
1: 肉桂，
0: 肉桂，
1: 甜椒，胡椒，
2: 白胡椒，这会有点辣，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味道，然后请那个跟我们一起做游戏的观众来尝一尝，很好闻的味道，
1: 香的，
2: 对，
1: 特别香，
2: 都是辛散的味道，
3: 有一点点辣，
2: 好像还挺好吃的，
3: 反正闻着特别香。
2: 我送给这位观众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谢谢您帮我尝哈，来，谢谢，好，我来帮您拿着这个小碗，好，谢谢您，请坐，我们也请王老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这到底其中的配伍有什么样的奥秘？
1: 这个方子呢，是出自于明代的儿科著作，儿科著作呢，它叫足寒荡经汤。
4: 国医大师王老的温阳秘方即将在荧屏上首次公开，这四味药组成的小方子有何独特之处？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也请王老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这到底其中的配伍有什么样的奥秘？
1: 这个方子呢，是出自于明代的儿科著作，儿科著作呢，它叫足寒荡经汤。说起来这个著作呢也很有意思，我就到处找这个著作，最后等我找到这个著作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它这个著作太少了，它只有两个方子啊，只有两个方子。最主要的方子就是足寒荡经汤，它是啥呢？治疗古代小孩慢经风的。慢经风就是小孩抽风但是它是由于什么呢？就是因为脾肾阳虚泄呀泄呀泄呀泄的，小孩瘦骨嶙峋，都开始抽风了，那种叫足寒荡经汤里面呢主要有丁香，丁香呢也是温胃温脾的，泡姜呢也是温脾阳的一个常用的药，第三个呢是桂皮，桂皮呢可以温补肾阳，也温补脾阳，还有辛香开胃的作用。而那个胡椒也是辛香的，可以健胃，可以行脾，可以温补。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就是皂心土。皂心土呢就是一般的不用去配，在古代的时候呢，人家就是在自己家里面那个
7: 灶台
1: 中间那块挖两勺子，就拿这个皂心土呢煎汤。一般我们开方子的时候还是用皂心土的，它就补脾止泻挺好的。另外这个方子呢也可以就拿这个药末混合起来之后呢，给它搁到粥里面喝，它挺香的，它不会太难吃。
2: 四味药材都是1:1:1:1，
1: 对，
2: 那总量我们大概要多少？比如说您说放在粥里
1: 煮粥的时候就是按等比例的话一顿要喝3克就可以了，一个人。
2: 对，一小勺就行了。这是我们王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帮助我们补阳气，也可以帮助我们不拉肚子的好办法。那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方法也可以推荐给大家，让我们多补补阳气呢？
1: 补阳气我就是散步嘛，走路嘛。因为散步呢，中医讲动则生阳。
2: 是。
1: 我都是一般早晨去，早晨是阳气出生的时候，我就顺应人体自然的那个环境。阳气生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去走路去了，
2: 八点出诊了。
1: 如果当然到冬天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中午去，冬天的时候到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去也可以。
2: 给大家做个下集预告，明天同一时间的王老会继续做客养生堂，我们继续来聊养阳的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养生厨房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更好的用肉桂但是不容易上火的妙方，到底是什么？我们

0: 们一起来养好我们的脾阳，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温脾阳不上火，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好看好吃的五谷风灯。我跟您说，这五谷风灯可不一般，比方说它

0: 怎么回事儿，张老师？
1: 这个方子为什么特别好呢？因为王老啊，他特别善于温阳，用这个肉桂。但在这个季节呢，春末夏初的时候呢，有人吃完肉桂容易上火，口腔溃疡啊，整个舌尖有点烂啊等等的。所以呢，我们给他搭配了一个很好的食材，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一阴一阳，一温一润，就很好的把这肉桂这种温阳之性保存了，但那个燥性呢又给它减缓了，所以能适合大多数人群来这个季节来温补阳气。
0: 我觉得张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合适，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在这个季节其实他就是需要温阳的，可是一温阳呢又担心上火的问题。今天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推荐的这个食疗方就是肉桂加一个黄金搭档，在温阳的同时既不生燥也不上火。这黄金搭档到底是什么呢？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要说这馅料除了肉桂加黄金搭档这个补益的效果好不上火之外，它还得好吃啊。
2: 是的，
0: 这每样食材都是怎么挑的，怎么弄的呀？
2: 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呢，咱们这道菜呢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五谷丰登。
0: 是的，
2: 其实呢五谷丰登不是说里面有多少这个谷物，只是说寓意着它非常的丰富，非常的这个饱满，
0: 福气满满。
2: 福气满满。首先呢，我们选择了五样食材，牛肉啊，这个高蛋白低脂肪，还有咱们的土豆，然后呢还有三种颜色的彩椒，五样食材。这个土豆呢，让它是外面是焦焦的，肉呢让它是嫩嫩的，这么一个组合呢，咱们最后装在一个福气满满的一个豆腐布袋里面，形成一个特别有吉祥寓意的一个好吃又好看有理还有面的菜。咱们就直接起锅开始煎它了，一层油，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小火呢，咱就慢慢的煎着它。
0: 行。
2: 每面呢都给它煎到上颜色，焦香就可以了。
0: 好的，土豆先煎着。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处理牛肉了？这是最解馋的一个食材。
2: 没错。这个牛肉呢，一般咱们家里去外面买，大家记住了，一定要买那个颜色稍微的红红的，这种润润的，这样呢比较新鲜。那么这个牛肉呢，大家有时候觉得吃着会容易柴。今天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看看咱家里腌怎么能让肉快速的吃出这种嫩滑跟酒店一样感觉的，好吧？
0: 如何能够让咱们的这个牛肉永葆青春，是一个鲜嫩状态？
2: 其实呢，就是很简单，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肉如果下锅高温的时候，它就容易脱水。那么我们如何让它里面补充水分，如何保水？您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 OK 了。那么首先补水，那不用多说了，咱们就开始现在补水的一个步骤啊。稍微的来点盐，这个盐呢是具有渗透压的作用，也可以打开它的这个肌肉的纤维组织，然后呢容易让它吃水。稍微的来点盐，来点胡椒粉，来一点儿，
0: 这都是牛肉的日常标配。
2: 是的，来一点点的糖。其实在家里腌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麻烦，只是大家有时候一犯懒可能就不腌了啊。来一点料酒，
0: 不腌的话口感差特多，
2: 差很多。来一点点的干淀粉，干淀粉在这里起到就是一个保水的作用，
0: 锁住啊，锁住水分，
2: 锁水的作用。好，再稍微的来一点，咱们这就是咱们的葱姜水。
0: 多少肉多少水合适？
2: 差不多一斤肉二两水。好，咱们给它抓拌一下啊。那么如果在家里头，您说我怕腌不好，怕这个水吃不进去，可能肉啊太瘦了，您也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的小苏打，这都是没问题的，也是辅助咱们吃水用的。
0: 你看这土豆啊，它上色其实非常快。
2: 对。
0: 就我们腌肉这一小会儿，它已经有小焦壳了。
2: 是的。那么大家在煎的时候注意什么呀？四边周边啊，它这个上火上的颜色快。
0: 明白。
2: 那么要时不常的给它稍微的搅动搅动，让它受热更均匀。
0: 雨露均沾，
1: 这个好，一点没有糊，
2: 是不是？闻着这种香味了，焦焦的这种状态就是非常的香。趁着颜色合适，先给它倒出来，把多余的油脂咱也控一控。咱们还是这个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就开始煎牛肉。刚下锅，先别着急动它，让它一面先定型，开大火。朋友们，这时候一定要记住开大火啊，迅速让它两面焦褐，让它迅速锁水。您煎的时间越长，它越容易什么呀？水分挥发。
0: 感觉有点煎牛排那意思，先锁边儿。
2: 对，葱花倒炝锅。
0: 倒炝锅。
2: 稍微的来点咱们的生抽酱油。蚝油不能少。增量。
0: 对。
2: 老抽一点点，不要多。稍微的再来一点点的糖，中和咸味儿啊。
0: 提鲜啊。
2: 一点点胡椒粉。好，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调味料了。
0: 加什么？
2: 就是刚才咱们这个 张老师说到了一个什么呀？肉桂粉，嗯，不用多，稍微的捏。

0: 这一点儿。肉桂呢，咱们大家知道炖肉啊，做肉菜里用的比较多。
1: 对，
0: 它是能够什么呀，弥补这肉的香味不足。嗯，但是呢，不要多，来一点儿。
1: 除了肉桂之外，还有一黄金搭档，保证咱们是温阳不上火，温阳不生燥。这黄金搭档刘大厨，您是不是也拿到了？
0: 是的，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啊。嗯，
0: 这个就是咱们其实市场里常有，只是大家可能平时不知道怎么去吃。炒在这道菜里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2: 你看刚才我们说了肉桂哈，它很好，它是一个温热的，中医说的大辛大热，所以但有些人吃完以后会上火，我们怎么办呢？把那温热之性啊，给它用一个偏凉偏润的这么一个食材给它减轻一下。哎，这个白色的它有很好的滋阴清热的功效，既能够保证这个肉桂温阳益气的这个功效，还能使它温而不燥，不上火。
1: 明白了，想要长寿的话，温阳很重要，肉桂是好的选择。但是想要我们补而不燥，补而不腻的话呢，这个白色的可以帮助我们润肺的食材，作为肉桂的黄金搭档就显得很重要了。您可以先猜着，它是白色的，它闻起来是甜兮兮的，它摸起来是润润的，然后跟肉放在一起还有解腻的效果，是什么？我们最后再为您解密。
0: 咱们呀，先把馅儿给它盛出来，哎。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准备咱这布袋豆腐了啊。那么这个豆腐呢，现在我们在市场上有直接买的就是这种成品，咱们稍作加工就可以给它变成一个好看的形状。
1: 嗯，我要是到市场上，就是我想买这样的豆腐的话，它的名称是什么？
0: 您就可以去找那叫布袋豆腐，一般在市场里卖豆制品的都会有。
1: 但它还不是一个布袋呀。哎，
0: 是的，别着急，咱们看啊，这个是一块豆腐，然后呢，咱们把其中一边小边给它切开就行，
1: 啊，开个口，
0: 开个口，嗯，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是，
2: 我也来学学，哎，
0: 它里面是能打开的，
1: 直接撕开就行了，哦，这太方便了，哎，
0: 您看，啊，
2: 所以叫布袋，
1: 对，
0: 来，然后呢，咱们把这边给它稍微的翻一翻，嗯，
3: 这省事儿。
1: 这省事儿了，
0: 就像一个，为什么今天这道菜叫五谷丰登呢？你看这像不像这个仓库里的那种麻袋？
1: 咱今天真是把福气全都包起来了。
0: 好，嗯，这个不能让张老师再操作了，张老师真是往里填呀，再来一搁，张老师就往里杵。好家伙，这一布袋半斤肉进去了。
1: 我们想把这个长寿的功效啊，然后五谷丰登啊，五福临门美好的寓意啊，给它全部填满。咱今天这豆腐布袋，想要温阳而不生燥的话，还是得肉桂加上那个宝贝的白色的食材。到底是啥呀，张老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百合，百合呢，我们今天选的是鲜百合，剂量呢您也注意一下，跟咱大厨用的就很合适，一般肉桂就1到2克啊，拿小手这么几撮就可以了。
1: 对，
2: 然后百合呢10克20克都可以的，大厨用那个也差不多有20-30克，哎，量也是很好的。嗯，
1: 最主要的是最后酿到这个豆腐布袋里的时候，您别太贪心，像我跟张老师一样，我俩就是可劲儿的往里面填这馅儿了，这布袋差点就被我们撑坏了，咱们得让这布袋把咱的长寿馅儿给它兜住。把咱的福气给它兜住，把咱的肉桂和百合的功效给它兜住。在这个季节，您想要温阳不生燥，今天的五谷丰登真的可以在家里面做起来。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我们原来以为冬天要吃的灵芝，其实啊，夏天也要用，它是夏季专属的心脏空调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夏天阳气旺盛，人容易出汗，汗一出热是散了。可中医讲啊，汗为心之液，汗流得多，心气啊跟着跑，阴液也悄悄流失。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白天浑身没劲儿，坐一会儿就累，晚上呢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有点慌，吃饭呢没胃口，吃一点就腹胀。这可不是懒，是身体发出的气阴两虚的预知信号。想要进补，又担心吃羊肉、人参之类温热的食材会上火。但如果放任不管，整个人便如被夏日晒焉的花草，终日无精打采。这时就可以请出养生界的平补仙草灵芝。灵芝性味平和，不温不火，不燥不寒。自古育有诸药为各病之药，灵芝为百病之药的美誉。它就像一位温润的调理师，

0: 能帮我们的身心补气而不助热，养阴而不滋腻，补足夏天损耗的心气。中午午睡后来一杯我手里面的养心下午茶，里面除了有灵芝，还有葛根和玫瑰，三味药物强强联手，补益心气，和脉安神。提醒大家，灵芝虽好，用量很重要。灵芝什么时候喝最养心？扫码立即获取灵芝精准用量和冲泡秘诀。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今天是中秋节。
4: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5: 海月，这孩子真好办。
4: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6: 想进我家往他身体上打过去。
4: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7: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8: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9: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机动车的尾号不限行，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啊，天气还是不错的。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一直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1: 今天呢温度确实比较高啊，大家外出游玩要注意防晒。此外呢今天阵风较大，外出呢也要注意防风。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将于本月的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到北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8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到海淀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充分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优势，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不断提升北京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海淀区要结合自身优势，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4月中下旬至5月上旬，我市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实施情况，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万名代表走基层征求意见建议工作机制。市、区、乡镇三级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等地，广泛听取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分别以人大代表身份带头到基层征求意见建议。
1: 天舟十号发射在即，我们在海南文昌的记者发现，这几天呢，这里来了很多的航天发烧友，其中有很多都是从北京过去的。
3: 如果您是火箭发烧友，那我想这个时候您大概率会在海南文昌。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海南省文昌市的龙楼镇，距离我呀3公里外那个亮灯的位置就是发射塔架。这一到发射窗口期，龙楼镇的酒店民宿两个字。爆满，
4: 在前面的好几天都是订满了的。看火箭发射的话，咱们到那个海边就是大概250米左右，然后咱们的家的露台，我们家的那个太空舱基地是躺在床上就可以看火箭发射。
3: 来自北京的祝贺一家人这次是特意到海南文昌来看天舟十号火箭发射的，孩子们也提前做了航天知识的预习，把这次发射当作难得的社会实践课。
5: 我特别想亲眼目睹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
6: 因为这次火箭是要去太空给航天员送物资，能让航天员们吃上更好吃的吃的，我特别好奇他们能吃什么。
7: 我们是北京直接飞到了海口，然后海口呢就直接打一车过来，然后先去酒店，然后到酒店之后先去带他们吃点好吃的，然后这个喝喝老爸茶啊，然后吃吃文昌鸡，然后这个在当地呢去看看海，然后去游游泳，然后我们就是去观礼发射基地，去看一看博物馆。
3: 除了来看发射的家庭，还有很多人特意在发射窗口期组织相关活动。来自北京的马拉松跑团就要来文昌跑一次全马。
8: 一开始跑是看那个铜鼓岭日出，然后呢日出之后就兜到海滩边，就立刻看到那个发射塔。
9: 把火箭发射的科普、文旅体的体验的融合的活动，把它组合在一起，可以每年都可以变成一个文昌的特色的地方的活动。
3: 火爆的追荐热直接带动文昌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有数据显示，仅2025年全年前来文昌现场观看火箭发射的游客累计超过70万人次。常住人口不足3万人的文昌龙楼镇，借助航天红利，已经成为航天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典型。

0: 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该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
2: 当被追问是否认为伊朗正在刻意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答说他并不知情，称美方很快就会知道。针对美方此前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特朗普称他认为该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该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5号傍晚宣布这一行动将短期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受挫。
1: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3: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今夏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国需要满足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要求。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8号告诉伊朗国家电视台，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朗有10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贾法尔·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2: 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正在持续扩散，最早于5月5号发现。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油膜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海域。有分析师称，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据全球石油泄漏监测服务机构最新数据，可能有超过3000桶原油泄漏，估计覆盖面积约52平方公里。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由于美国持续海上封锁，导致伊朗油轮无法离港，伊朗的原油储存空间即将饱和，因而有人猜测，哈尔克岛附近海面发现的原油可能是伊朗因缺乏储存空间而故意排入海中，但尚无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1: 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和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就涉汉坦病毒疫情

0: 邮轮红提厄斯号举行发布会。马拉斯卡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1: 马拉斯卡还表示，非欧盟国家中，英国和美国已确认并安排好遣返航班。此外，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4点至6点之间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需在10号至11号进行，因为近期附近海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发表公开信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 北京今早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军南方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致使船上两人身亡，船上另有一人幸存。美军已通知美国海岸警卫队搜救这名幸存者。
3: 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锚联合特遣部队8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两名男性。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实施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锚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美联社报道，此类打击至今已造成至少193人死亡。
2: 再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表示，正着手吊销拖欠子女抚养费的美国公民的护照，先从欠费10万美元以上的父母开始。
3: 美国国务院称，吊销行动于8号启动。针对拖欠子女抚养费数额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公民，这一群体估计约有2700人。随后，吊销护照范围将扩大至拖欠金额在2500美元至10万美元之间的美国公民，所涉人数尚无确切统计。美国国会1996年通过法律规定，拖欠抚养费超过5000美元的个人不得申领或申请换发新护照。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另一项法律，将这一标准降低至2500美元。按照美联社说法，上述法律此前很少得到执行。根据新政策，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将把拖欠子女抚养费超过2500美元的案件逐一通报国务院，这些人的护照将被直接吊销，付清欠款后才能重新申请护照。如果护照持有人在护照被吊销时身处海外，则需前往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理紧急旅行证件。
2: 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
3: 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等原因，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他向俄罗斯军人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祝贺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结束后，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1945年5月8号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在每年的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2: 春天到来，熊从冬眠中苏醒，日本各地熊出没报告也随之增多。日本政府证实，日本出现今年第一起熊袭人致死事件，另有报告指向2起疑似事件。
3: 日本环境省称，今年第一起熊袭人致死事件的受害者为一名55岁女子，4月21号在日本东北部岩手县被发现。另据日本警方通报，山形县岩手。

0: 有限，本周先后发现两具遗体，但未提到两人死亡原因。日本媒体报道称，这两人可能死于熊袭击。此外，在日本东北部宫城县、秋田县和福岛县，四月收到目击熊活动的报告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三倍。日本环境省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受伤，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此外，全年共报告熊出没事件50000多起，为近5年来最多。
1: 接下来视线转向身边，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各位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早晨呢，北京市天气晴朗，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较差。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隐藏在了一层薄薄的雾气之中。而在气温方面，目前呢，中心城区的气温是在16.7度，而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3到15度之间。在北部的延庆站，气温是最低的，目前是在9.4度。而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天气晴好，而下午开始受到东移的弱冷空气影响，云层开始增多，不过云层还是比较松散的，同时呢，北风会比较明显，阵风可达6级，能见度会明显好转，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33度左右。而到了今天的前半夜，天空中还会有些云，而到了后半夜，天气会逐渐转晴，风力明显减弱，最低气温呢会在15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天气气温较高，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措施。另外，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早晚出行一定要记得添一件外套。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谢谢郭月。气温升高，大家要特别注意。同样要特别注意的是，生活中啊，有些人因为疏忽，在取款的时候忘记拔卡，而下面要说的这位更加马虎，不仅卡没有拔，连取款的页面也没有退出，等发现的时候，钱已经少了。
4: 人取现完毕之后呢，他没有这个立即将自己的银行卡拔出。
5: 2026年4月15号下午，朱先生在北京市丰台区南苑的一家银行 ATM 机上取钱，办理完取款操作后，因为疏忽大意，朱先生不仅忘记了取回银行卡，甚至连取款操作界面都没有退出。
4: 那个嫌疑人就在后面一直等着他取，看完他取完之后，应该是注意到了他这个银行卡没有拔出，这嫌疑人先是从身上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放入这个读卡口，发现他自己的银行卡放不进去，同时这个界面显示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5: 朱先生离开后，男子王某来到 ATM 机前取款，很快他就发现有人把卡落在了机器里，而且设备处于无需验证密码即可直接操作取款的状态。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王某动了心，他从朱先生遗忘的银行卡内取走了2000元现金，随后逃离了现场。
4: 按照咱们银行的规定，这卡在读卡器内30到60秒没有进行操作， ATM 机就会把咱们的这个银行卡进行吞掉。当时这个嫌疑人是等报警人取现离开之后，间隔大概3到5秒就进入了咱们这个 ATM 机窗口开始办理，所以他这个空窗期不足以让银行反应过来把他的这个卡吞掉。
5: 没过多久，朱先生察觉银行卡忘拿了，随即查看银行账户信息，发现卡内钱款被人取走了，他赶紧拨打报警电话，向丰台公安分局南苑派出所求助。
4: 通过这个 ATM 机包括银行的视频探头锁定了这个嫌疑人。
5: 民警围绕事发银行周边公共视频录像开展排查工作，很快就找到了住在辖区内的王某。
6: 我媳妇儿骂了我一顿，
7: 都数数数，
6: 两圈，
7: 数数数，
8: 点一点，录个像在这儿。
6: 好嘞，那行。
7: 不是你取人钱干嘛呀？你自己，
6: 哎呦，
7: 不有银行卡吗？
6: 太贪心了，我知道，我就错了。
7: 何必呢？你家里人没说您啊？
6: 我骂了我一顿。
4: 当时给嫌疑人打电话的时候，他是准备拿着这个他非法所得这2000块钱，他打算去新发地把这2000块钱都给消费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钱

0: 是自己这种违法所得，他不想把这个钱留在手里，赶紧消费。
1: 目前被盗现金已全部退回，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被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他盗窃公司财物数额在2000元及以上，他首先构成了盗窃罪的一个量刑标准，其次他确实实施了盗窃行为，并且占有了这个被盗物品的这个所有权，所以按照盗窃罪对他进行一个刑事拘留。
2: 再来关注，最近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向阳口村附近，一名登山者意外从山顶坠落，跌至50米高的深渊。接警之后，斋堂消防救援站立即携带设备，火速赶往现场。
1: 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看到，伤者仰面躺卧在半山腰一处布满碎石的陡峭斜坡上，处于半清醒状态。据了解，当天上午10点多，男子通过网络预约跟随登山团开始登山，午后下山途中，男子在一处废弃炮楼附近驻足观望时，脚下不慎踩空，瞬间失足坠崖，坠落高度达到50米。
3: 贴着点山。
1: 考虑到山顶岩体风化极为严重，若直接实施索降救援，即引发大面积碎石滚落，会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救援人员紧贴着崖壁进行攀爬，成功抵达伤者。经过检查，伤者头部遭受重创，身上有多处开放性伤口。救援人员立即对伤口进行止血包扎，抬上了担架。随后，一名消防救援人员贴身护住担架，同步下降。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在陡峭山壁上就此展开。
4: 哎，保持那个速度啊！
1: 这段50米的垂直距离，消防救援人员用时2个小时，成功将伤者转移至山下，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救治。同样是攀爬野山，一名30岁女子在门头沟东陵山下山途中不慎踩空崴脚，急需救援。
5: 多等一下。
6: 我感觉我要冻死了，你在吗？
1: 晚上9点，斋堂消防救援站的救援人员找到受伤女子，此时她的左脚踝出现肿胀，身体冻得不停地颤抖，消防人员立即脱下自己的御寒大衣给她披上，轮换背着女子下山。经过1个小时的轮流背负，救援人员成功将女子安全送至山下。再次提醒大家，要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或路线，提前了解天气与地形，备足保暖衣物、食品等应急物资，不要攀爬野山，避免发生意外。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路上的事儿啊。这车号牌相当于机动车的身份证件，必须规范安装。最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在执法过程中遇到了这么2辆车，一个号牌能翻跟头，另一个号牌则是打了补丁。
1: 早高峰，一辆货车的号牌写得格外特别，上面的字符竟然都倒了过来。当民警拦下这辆货车时，号牌神不知鬼不觉的又恢复了原状。
7: 有一个刷过你，
8: 能这掉一个了？我看你的机关，
7: 没啥机关，
8: 怎么就掉一个了？
1: 眼见无法抵赖，货车司机只好启动了驾驶室里的小机关，车牌瞬间来了个空翻180度，这让民警敖翔都有些吃惊。
8: 哎呦，昨儿还跟人说呢，小时候练武术，看我们的师傅就翻跟头。你这是自个儿的发明专利，还是人家给你配的呀？
7: 自个儿想的。
8: 太帅了，200元记3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然后这个机关拆了的。
7: 行。
1: 这边刚处罚完货车司机，敖翔突然接到同事消息，说在路上又发现一辆涉牌车辆。
8: 在那个公交车道那边呢，还是在哪儿呢？
9: 五号辅路。
8: 好嘞，开了，就是他。熄火下车。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说身份证号就行了，别说吧。知道我找你干嘛吗？
1: 这辆小客车的前后车牌上一共用了四

0: 个号牌贴，相当于给前后号牌各打了两块补丁。
1: 我如果有啥问题，你处罚就行，我认识，
2: 是，你跟单位请个假吧。
1: 我能先处理个事儿，再去那啥吗？交警队吗？正好
2: 这不行，这个呢是我的证件，
3: 这是我工作
1: 啊，没问题啊。
2: 现在呢，口头传唤你，跟我们回奥运村交通队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1: 行，那我能真的就是去，可能一个来小时。我有一个文件，昨天就说让我今天早上交一个，我一会儿去行吗？您反正证件都在您手里，
2: 去不了。去不了，因为这个叫强制措施，你这涉嫌一个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1: 这
2: 为什么你这车牌号跟你行驶证车牌号对不上啊？
1: 这个呀，这个是临时弄的，这个不就我认罚，我认罚。
2: 遮挡号牌要被处以200元及9分的处罚，但是说变道号牌那单说，因为这个不光是一个违法的事儿。
1: 5000吧，我记得我认罚，我认罚。啊，5000，我认罚。
2: 好，别的事儿呢？
1: 啊，还有啥事？
2: 扣分啊，扣12分呢。还有别的事儿呢？
1: 扣12分是吗？
2: 还有一个叫治安拘留的事儿呢。
1: 这拘留就别了吧，我认罚，真的。
2: 这是贴的是吧？
4: 贴的。
2: 后边有磁铁，别整这事儿了，买卖也不对，你使用更是违法的。
0: 随后，司机李某被民警带回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
2: 买他的初衷就是为了搁牌子上的。
5: 这有时候限行。
2: 这样啊，因为你限行的时候，你这违法行为也被拍摄下来了啊，你所造成这些非现场的违法行为还是你自己来处理啊，还是得罚你
5: 啊。
2: 从3月份的就来了啊。就是大概其实等多长时间了？
5: 有几个月了。
2: 这个还是说，一个是违法行为，再一个还是道德上不太好。
0: 两张数字5，两张数字3，四个号牌贴成了李某 DIY 号牌的神器，全然不顾自己将会给他人带来的困扰。不过他的小聪明也让自己付出了代价，
2: 使用变造自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这个属于我们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之一啊。然后呢，将面临5000元罚款，然后呢，驾驶证呢扣12分，同时呢有一个治安拘留啊，15日以下。这个回头要不说跟单位多请个假，我再说商量商量啊，看这工作怎么安排。
5: 两个教训呗，以后就遵纪守法。
2: 希望这也是咱们的最后一次。
5: 以后再不敢犯了。
2: 得嘞。
6: 再来关注一起事故。今年2月16日是农历新年的前一天，年味正浓。早上9点多，王某驾车带着妻子和女儿去探亲，一路上这一家人说说笑笑，谁料他们刚开上通州区季各庄大桥，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温馨的团圆路。
7: 你坚持一下啊，要是忙大了啊。
8: 当时是小客车的司机报的警，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昏迷在地上，然后地上残留有血迹，
9: 骑车人摔倒在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声声揪心。他的衣物、手机散落在地面，两车车损碎片蔓延10多米。很快，120急救车赶到现场。
10: 你一起使劲。
8: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伤势较重，然后盆骨骨折，然后脑内有出血，现在意识昏迷。
7: 你是红灯绿灯？
11: 绿灯，不是有监控吗？这儿。
9: 面对民警的质疑，客车司机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是绿灯通过路口。
7: 他是从这儿。不来了吗？刚好走到路中间，他就来了。
12: 那这是什么灯？
7: 那看不清楚，我下载防
9: 眩。而当民警调出监控视频后，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8: 事发的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现在这个状态，红绿灯已经变成黄灯状态了，但是它还未越过停止线。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之后，这个时刻它行驶方向的红绿灯呈红灯状态。我们现在观看另外一个监控，紧接着由西向东一辆白色小型轿车进入路口里。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型轿车已经越过停止线，并且越过人行横道了，但是与之对应的红绿灯颜色还是为红灯状态。
9: 也就是说，事实并非是客车司机向民警表示的那样， 小客车确实在路口闯了红灯。事发当天恰好是大年初一的前。

0: 前一天，客车司机王某带着妻女从河北省香河县出发，去通州区季各庄桥临近的村子走亲戚，想着走完这趟亲戚，一家人就踏实回家准备过年。
1: 他是比较着急，通过路口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东西向的红绿灯是看南北向的红绿灯马上又变红灯了，所以才进入的路口。
0: 王某理所应当地认为，南北向变红灯后，自己所在的东西向就应该变为绿灯，因此直到发生事故之后，他都一直误以为自己是绿灯通过的。实际上，正是为了避免交通参与者抢行发生交通事故，这个路口设置了路口清空的缓冲期。
1: 这个路口设计的比较规范，然后各种的标志标线都是非常的齐全的。一般来说，我们这种路口都会在红绿灯之间设置两个方向的全红时间，就是在南北向红灯的同时，东西向也会有至少两秒的红灯时间，这样来让交通参与者可以完整的通过路口。
0: 而不幸的是，另一个方向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张某当时也想赶着灯尾通过，于是两方在路口中间发生了事故，
1: 恰恰是在这几秒钟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
0: 另外，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事故发生时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慢。
1: 石小路这条路段上限速是70，经过我们后期的测速检验，这个机动车事发时的速度为76千米每小时，属于是超速通过的路口。电动自行车也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是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的，经过我们这个测速，电动自行车也是超速行为，最终测速为16公里每小时。
0: 也正是因为双方都存在超速行为，事发时两车接触的撞击力度较大，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腾空而起后重重摔落在地。
1: 超速对于我们驾驶人来说呢，一来无法有足够长的时间观察路口路况，二来也是撞击力度会比较大，对于这个另一方当事人的损伤情况会加大。
0: 最终民警经过调查确定了双方的责任划分，
1: 这起案件最终我们定性为机动车闯红灯超速，电动自行车超速，机动车为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为次要责任。
0: 一边是客车司机王某，整个春节他都深陷愧疚与忐忑之中，满心自责，度日难安。另一边是受伤的张某，身心剧痛，无法合家团圆。
1: 因为发生事故是初一的头一天，事故之后，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一直在医院治疗，他的家属都在医院陪护过程中，直至今日仍未出院。
0: 客车闯了红灯，毋庸置疑是严重违法，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张某抢灯尾的行为也值得我们深思。
1: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清晰地看到，电动自行车在进入路口之前是黄灯，之后它才越过了停止线。黄灯是对交通驾驶人一种警示作用，提醒他马上就要进入红灯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交通驾驶人应该等下一个红绿灯周期再继续通行。
0: 惨痛的事故教训摆在眼前，再次给所有交通参与者敲响警钟。十字路口看似平常，却有很多通行细节。
1: 通过交通十字路口时，应先观察信号灯，严格遵守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同时，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各位交通参与者也应该减速慢行，观察路口，确保安全再通行。
2: 担心外卖不卫生，以后点餐之前呢，可以先亲眼看一看后厨。5月8号，全市首家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美食城在通州梨园淘宝城正式亮相。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美食城内17个档口全部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实时拍摄食材清洗、切配、烹饪全过程。消费者打开美团外卖，进入店铺主页，点击名厨亮灶入口，就能观看后厨直播，厨师的一举一动都清晰可见。
3: 通过手机呢，第一时间我就能看到我的粥熬好了，我就过去可以拿到粥，很放心。
4: 我呢也不抗拒这个，毕竟让大家老百姓呢都能看到呢，也是件好事。有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及时发现。

0: 解决。
1: 摄像头就像24小时在岗的实时监督员，倒逼商户自觉规范操作，主动接受消费者与监管部门的双重监督。
2: 摄像头在这儿呢，
3: 这
2: 个咱们所有的操作间全貌全不能照，360旋转的。顾客不管是堂食和外卖，大家吃的是看得见，吃的特别放心。
1: 美食城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做好设备运维与日常巡查，督促入驻商户严守食品安全规范，把透明后厨、安心餐饮落到实处，长期坚持。
4: 通过敏锐亮道这个摄像头，我们也可以在对商户呢起到一个监管的作用。敏锐亮道这个摄像头，它有每天的这个，它可以有记录的。
1: 为全面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还牵头联合区商务局等五部门，制定通州区外卖食品安全解决方案，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作为破解美食城监管难题的核心举措，率先启动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后厨操作无死角、全覆盖、可追溯。
5: 首先呢，是在美食城里边全部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同步的全覆盖。
1: 市场监管部门还同步深化美食城规范化治理，全面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建立专属管理档案，完整留存食材采购、人员健康、餐具消毒等台账资料，构建全链条可追溯监管体系。北京台报道。
6: 近日，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开设的首日，几对新人就现场领证，并且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在来自路人的祝福中共赴白首之约，开启甜蜜人生。
7: 白头到老，
8: 幸福美满，
9: 结婚快乐！
10: 最近在朝阳区蓝色港湾逛街的市民朋友们呢，可能会撞上这样一场浪漫的惊喜。那这里是朝阳区的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这里登记领证的新人呢，不仅有阳光和美景相伴，那同时这片区域也是很多人的爱情见证。
11: 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12: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所以选择来这样一个地方。
13: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1点至下午4点。市民如果需要办理结婚登记业务，可以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11: 选择这么一个交通跟位置都比较便利的这么一个区域，设置我们的朝阳区户外婚姻登记点，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3: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石景山区首钢园、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近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让结婚登记从传统的办事大厅延伸至城市景区中，从程序性事务变成值得珍藏的人生仪式。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巴西政府宣布，自今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记者从多家旅游出行平台获悉，免签消息发布之后，巴西相关的关键词搜索量显著上升。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暑期旺季的来临，预计中国游客赴南美旅游将迎来一波热潮。
14: 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消息发布后，迅速在旅游市场掀起波澜。机票平台数据显示，短短1小时内，里约热内卢航线搜索量环比实现翻倍，周环比接近2倍增长；巴西利亚航线搜索量环比增幅达2倍，周环比大增4.5倍。
15: 飞赴巴西最热门的搜索出发地前5名分别是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成都。那其中，北京到里约热内卢航线搜索量环比前一小时增长了6.8倍。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巴西跻身热门出境游国家的前10位。国内飞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
14: 巴西拥有足球文化、亚马逊雨林、伊瓜苏瀑布、狂欢节等极具吸引力的旅游元素，几乎满足了人们对远方目的地的所有想象。此次免签政策发布后，国内出境游企业也开始积极布局，开发更加多元化的旅游产品，

0: 人士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枢纽，免签政策的落地将会进一步拉动整个南美旅游市场。
1: 现在推出的南美产品从十几天到三十几天，这个长度不等，那么涉及到巴西这个目的地的产品大概约有13到14条，那么经过这个巴西免签政策以后，我们未来也会很快的推出巴西一地的产品。
0: 此前中国游客前往巴西签证手续较为复杂，出签率也难以得到保证，导致很多人对巴西旅游望而却步。此次免签政策的推出将极大降低出游门槛，业内人士预计，随着暑期旺季来临，中国游客赴南美旅游将迎来一波热潮。
1: 随着它的免签，除了中老年这个旅游经验很丰富的游客以外，我觉得未来还会它吸引到很多的年轻游客去前往。那么巴西它位于南美，它的整个飞行时间很长，我们也是觉得游客在前往巴西的时候要选择大型的旅行社，对，去帮你操作整个巴西的产品，这样来讲它更有保障一些。
0: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几天有一段视频爆火全网，就是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裁判们身穿西装上演的一段舞蹈秀。平时赛场上那些挑刺板着脸的裁判天团，没想到啊，随声一跳惊艳全场，舞姿优雅帅气，舞蹈裁判身穿西装跳拉丁舞，真是气场全开。咱们也去现场感受一下。
3: 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你我别再被那爱
4: 跳得真好，觉得很有活力啊。嗯，
5: 优雅。我其实有想学，但是奈何自己协调性不太行。
6: 之前了解那个拉丁舞，感觉就是大家在那个穿的不一样的衣服在锻炼啊。
4: 嗯。
6: 然后这一次看到这个西装革履的这样的锻炼的话，还是蛮惊讶的。
7: 裁判们身穿这西装啊，跳拉丁舞可谓真的是气场全开，怎么就能随便一跳都这么的好看呢？其实啊，咱们要说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而他带出来的学生就有演员谭健次。
8: 其实场上的这些裁判都是深藏不露的名师，个个一身舞技。那么这场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即兴舞蹈，为什么能火遍全网呢？您先往最后一排看，您看这俩裁判混在里面划水摸鱼呢。但是大家可太喜欢俩人如此松弛的感觉了。
7: 这位滑水哥的名字呢叫做张志强，他的简介上写着他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
9: 我不知道中间我真的是上完厕所刚回来，然后我以为要喊人名，要上去又要执裁了，我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就是稀里糊涂，然后把西服一披，然后就上去，然后我们俩就走溜后边。
10: 这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
7: 更可爱的是啊，这滑水哥在后面真的补交了一份作业，自证实力。看到视频后，网友们都开始催更了，说被你刷屏了，所以要多发一下。还有坐等滑水两位老师进行合体录制视频的滑水哥这边也表示，在北京挂的科还得回北京补考。如他所说，回北京之后，他跟摸鱼姐穿上西装重新跳了一回。
8: 其实大家催着裁判们更新，主要是太喜欢看他们跳舞了，深深被他们有趣的灵魂以及拉丁舞的魅力所征服。
3: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
2: 裁判天团的实力啊，完全藏不住了。不仅仅是刚才那位滑水的裁判火出了圈，中间这位领舞的老师来头也不小。他呢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教授，也是一位国家级的裁判。他的简介里写道，像沙溢、靳东、刘亦菲、刘昊然这些演员都是他的学生。这两天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这位许教授。他说啊，感恩大家对他的喜欢，同时呢，裁判天团的这支舞蹈也燃起了大家跳拉丁舞的热情。
11: 大家好，
7: 对，
11: 大家好，
7: 大家好。哎，徐老师，说到这段视频，当时您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然后跳起了这支舞呢？
11: 哎呀，说起来太戏剧性了，跳得特别特别巧，没有刻意的安排，没有完全的准备。大家维持两天的赛事，大家每天得工作大概13个小时以上，整个裁判团很辛苦。然后呢，这个事件的发起人呢是我们叫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青少年委员会的副主任胡耀老师。胡耀老师，因为我

0: 了两三遍，
1: 嗯，
0: 起舞一跳，不知道谁录的，一扩散，哎，真的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想到引起这样的流量，
1: 嗯，
0: 我很意外。同时我觉得我关注到的是，之所以有这样的流量，是因为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说到流量，在这儿我们特别想跟您问一下，这两天，您知道你自己涨了多少粉丝吗？
0: 说抖音账号，我是去年下半年才建立的，我以前没有这个时髦的概念。爆火之前，我的粉丝可能才不到七万吧，应该。
1: 哦，不到七万。
0: 到今天为止，已经五十多万了。
2: 在这些流量的背后，徐老师说，他最大的感动就是无数网友发自内心对舞蹈的喜爱。有时看到评论，徐老师也会经常热情地与网友互动，而很多网友的评价也让徐老师记忆犹新。
0: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哦，对，
0: 好像不像五十八，说这个大叔还挺帅。
1: 那在此我们特别好奇想跟您问一下，当时您看到这个称呼的时候，您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一脸茫然。
1: 一脸茫然。
0: 说实话，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1: 嗯，
0: 后来我回去我还是跟家人说呢，我赶紧查阅一下吧。法拉利汽车我知道。
1: 法拉利汽车你知道？
0: 是我永远买不起的汽车。对对，那是一定的。老了还是法拉利？我一了解，我说汽车的核心是发动机，对不对？
1: 嗯，
0: 它永远澎湃的输出，不变质。虽然这个年龄了，还能够轻松地跳舞，这是对我好至高无上的褒奖，我就不敢当啊。
2: 他自己也说，之所以看起来年轻有型，跟每天的跳舞教学是分不开的。
1: 我也记得之前每次去到北京舞蹈学院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游览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句话叫做为人民而舞。
0: 但今天呢，我想延伸出这句来，就像咱们的关系，与人民共舞。
1: 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段视频？有，每天都在刷，现场就有粉丝在，对不对？
0: 特别高兴能让大家看见我们的舞蹈，
1: 太帅了是吧？欢迎欢迎，姐姐穿那么靓丽，来来来来来，
0: 来
1: 到我们旁边，舞蹈强身下下下，健康连接你我他。

0: 北京的这个五月了之后，能不能为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比较能够这个减肚子分享哪一个舞步呢？
1: 把腰转起来，
0: 把腰转起来，好，
1: 二三四 and 一。二三四，没有锻炼到的地方锻炼到了是吧？
0: 是的，
1: 你的舞姿律动更美了，对不对？
0: 老师，我觉得我现在每一块肌肉都得动，
1: 更洋溢了，对不对？
0: 太洋溢了。
1: 常年保持腰部的转动，
0: 腰部转动，肚子就可以下去。
2: 我58岁啊，很多网友说哪像38？
0: 对，
2: 当然我窃喜，但是事实是不可违背的，我还有这样的状态。舞蹈作为你生命当中的锻炼修为，是特别特别独特的，不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舞蹈形式，只要你让你快乐，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我们看的也很快乐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话题。近日呢，福建一名男子啊自行掰开降压药减量服用，没想到呢短短半个小时就突发昏迷，血压骤降，险些危及生命。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都有把药掰开服用的习惯，殊不知这样的操作其实会带来危险。
4: 最近福建一名患有高血压的男子为了减少药量，擅自将降压药片掰开服用，不料服药后仅仅30分钟就出现血压骤降，无法测出，当场昏迷倒地，紧急送医后才挽回生命。据药师介绍，这种看似平常的行为背后蕴含着极大的健康隐患。
5: 他名字上面写有缓释和控释的这样两个字样，如果我们把药物啊掰开或者是嚼碎，就会导致药量一下子释放出来，导致体内的药物浓度过高，可能会引起血压的骤降，心跳异常，甚至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危及生命。
4: 医生介绍，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为了确保服用的药物能在体内持续均衡释放药量，避免出现血压、血糖大幅度波动，科研人员设计出了缓释片、控释片这样的药物。如果患者服药的时候一旦将药品掰开咬开服用，就会破坏药物横速缓慢释放的功能，相当于在短时间内服用了加大数倍的服药剂量，最终引发不良反应。
5: 对于缓释控释制剂，一般我们建议是整片的服用，不建议掰开或者是嚼碎。
4: 此外，对于一些肠溶片，医生也不建议掰开或者咀嚼服用，因为这类药物表面有一个特殊涂层，能起到保护作用，让药物在胃内不被释放，而是等它进入肠道后再发挥。

0: 作用。
1: 如果我们把它掰开或者是嚼碎，就破坏了它的肠溶的包衣的结构，让它提前在胃内释放，一方面可能失去治疗效果，另外一方面可能就会让它提前释放，刺激我们的胃黏膜产生胃肠道的不适的症状。
0: 药师提醒公众，很多老人习惯凭经验吃药，随意掰药，粘粉的做法非常不可取。不是所有药片都能分割，盲目操作相当于私自加量，极易引发休克、脏器损伤。
2: 在现代生活里，久坐似乎成为了许多人的日常标配。办公室里呢，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整天，家中沙发上刷手机追剧也能消磨好几个小时，这时间久了，肩颈和腰部发出抗议了。僵硬的脖颈、酸胀的肩膀、隐隐作痛的腰部，这些呢不仅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效率，更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呢，就让医生来教您几招简单实用的缓解方法，帮您摆脱肩颈腰的困扰。
3: 一侧手向下拉住椅子，另一侧手扶住头部向侧方牵拉，每次15至30秒，反复牵拉3至5次。一侧牵拉完成后，再做对侧牵拉。手扶住桌子，一侧上肢向外打开，身体向对侧转动，牵拉前侧紧张肌肉，每次30秒，反复牵拉3至5次。一侧牵拉完成后，再做对侧牵拉。向外侧抬平手臂，弯曲手肘，手指尖向外做托着盘子的动作，大臂不动，屈伸手肘完成小臂活动，头跟随手的方向进行摆动，10至15次一组，左右交替完成，做3组。向外侧抬平手臂，弯曲手肘，手指尖转向耳朵，大拇指指向前方，手放好后，头部向对侧摆动，10至15次一组，左右交替完成，做3组。双上肢向前抬平，弯曲手肘，掌心面向自己握拳，肩胛骨向脊柱中心用力，把手肘向两边打开至水平，再回到开始位置，10至15次一组，做3组。后背直立，双腿膝盖弯曲放于地面，先低头拱背，后直背抬头看天花板，同时伸直一条腿，脚尖回勾，放下脚，同时低头拱背，一条腿反复5至10次。左右交替进行，完成2至3组。
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石景山区八角街道一座闲置22年的锅炉房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购物、餐饮、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然而开业前夕，社区呢却接连遭遇了居民投诉、邻里争吵，甚至连物业也不干了。那么这一项惠民工程究竟卡在哪儿了呢？来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5: 咱们这中立锅炉房改造能在5/1开业，
6: 我就盼着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就上这儿，多方便
7: 啊！这便民也不便，晃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8: 就是这门不能开，
9: 对，
8: 安全隐患。
10: 方便，为我们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11: 老人他们开车吗？他外边有能过人的。
12: 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
7: 这便民也不便民，晃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8: 哎，啥情况啊？
7: 你这扣子这锅炉房这灯照着我们家都不用开灯了。
8: 是，哎，这么亮吗？那我去看看去。
13: 5/1前夕，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书记李美红一连接到几通投诉，问题都指向了小区内即将开业的便民综合体。当晚，综合体3层小剧场传出的音响声不断，灯光照进对面居民的房间，引发不满。
14: 离着这么近，灯又那么亮，然后又这么吵，那回头我们受罪。
13: 该综合体距离最近的一栋居民楼仅20米，声音和光线影响了居民正常休息。李美红第一时间便找到了项目方进行沟通。
15: 在做音响和灯光的测试，
8: 因为刚才居民打电话投诉了。
15: 回头呢，我们找个解决方案。如果真的确实扰民，我们想想办法。
13: 矛头对准的这座便民综合体，前身是一座闲置长达22年的社区锅炉房。历经近2年的施工改造，这片老旧空间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图

0: 书馆、小剧场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空间，补齐生活配套，便利居民购物，原本是件好事，但运营中可能带来声光、油烟、噪音等问题，也提前引发了居民的担心。
1: 我就离得很近离了啊，这最担心的都食堂啊飘油烟的问题，别飘的咱们小区哪都是。
0: 而居民最大的担忧还是综合体投入使用后小区内的交通和停车秩序问题。
2: 不是，这小区你弄乱，你管得过来吗？你
3: 有人管？
2: 谁管啊？
3: 保安啊。
2: 保安，那不是，那就不是保安的事儿了。
4: 不是，他这要一开这个，他就很可能有进车呀。
2: 对对对，
4: 知道吗？很危险。
0: 居民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八角中里社区共有33栋居民楼，2000多户居民，但仅有2个出入口，且都远离便民综合体。加之小区内部道路狭窄，综合体投用后，人流车流将会明显增加，容易引发拥堵、通行不畅等问题。
3: 我们想的能不能把这边的门打开，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消防通道，从来没有开过。如果把这儿大门打开呢，他有需求的人从这儿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0: 为了减轻影响，李美红想出了新方案，社区开放新大门，即北一门和北二门，并在综合体附近形成一门进一门出的单向微循环通行路线，以避免车辆随意绕行，减少拥堵。没想到这个方案一出，居民们吵翻了天，邻里间甚至因为意见分歧发生口角争执。
5: 就是这门不能开，
6: 对，
5: 安全隐患。
6: 你查死了，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去，你管吗？你负责疏导疏导吗？
7: 方便，为我们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6: 老人他们开车吗？那边有能。
0: 有居民认为，新增出入口能缩短出行距离，生活更加便捷。
8: 你买东西干什么都挺方便的。
9: 我们这一栋啊，特别远。从哪边走都远，这一开这门特别方便了。
0: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
2: 开门，你说谁乐意啊？就跟你家是敞开大门，谁乐意啊？
10: 一开，外头人全进来了，都开车进来，那不都乱了吗？人家小区是收费停车场，我们都交费，那你车位也找不着，哪都没有办法，把我们车都给堵住了，是吧？
0: 反对的居民担忧，大门敞开后会打破小区现有停车自治秩序。意见始终难以达成统一。便民综合体开业日期越来越近，为了尽快推动工作，了解居民的实际顾虑，李美红书记针对紧邻出入口的1号楼和24号楼住户开展民意调查。
3: 咱们中间那门是关闭的一直。
11: 对啊，
3: 就是咱们想，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进出，把这个门打开。
11: 我觉得没必要。
3: 就是您不同意打开？
11: 我不同意打开。
12: 就是要是他进来，他都哪儿都停着呢。人家院里有是吧，各位？
9: 对。
12: 但是我们可以从那门出去。
13: 也可以啊。
9: 可以啊，这样不是更方便？
13: 您要是觉得同意，您就帮我签个字。
12: 关键咱们得控制他们，不要就是随便乱停
13: 啊。对，那倒是。
12: 本来咱们就紧张。
9: 咱有停车管理公司，他不能让他随便乱停。
14: 这门你家最好只能进，那边
3: 对，就是这样，
14: 就完了。
3: 就是这边进，这边出，让它成一个 U 字形。
14: 我没意见。
3: 啊，谢谢您。
9: 行，车号不都在咱们这？
3: 对对，都登记了，
9: 是吧？
3: 对，
9: 咱们书记为咱们办事儿。完全都是为居民考虑的，
3: 那这也都想来得有4、5轮了。
0: 在涉及的2栋楼160户居民中，仅有7户持反对意见，其余住户表示了支持。持续多日的出入口的争议迎来突破性进展，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物业不干了。
15: 一是人员成本，第二的一个是设备日常的维护，或者是这些电的方面，这个肯定我们也没法承担这个。
3: 但是你要不开这儿堵了，你不也得来给人协调吗？
15: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停车管理这个人员成本来说，它现在已经是满负荷的。
0: 新增双门进出后，需要加装智能道闸，增配安保值守，这些额外的运营开支让物业犯了难，工作再度陷入停滞。
3: 就是多难的事儿，可能当时觉得挺沮丧或者挺难受的啊，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他是现在他有这么个问题，也跟物业协调了，他就是钱的问题，就是企业不能亏着。
16: 从小区建成之初，这个路口和这个门就是存在的。
3: 对，
16: 周边的居民也都认可。
3: 认可。
16: 能这儿通行。
3: 对，那我等消息。
16: 行。
0: 为了解决小区开门的最后一个难题，八角街道积极协调区国资委、区交通委、区城管委等各职能部门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开业前的保障工作。
17: 咱们这中里锅炉房改造 也得有两三年时间吧，是吧？从摸排这个群众的需求到现在。